0: 我见过疑犯或知道疑犯下落嘅人，请拨打西温市警电话号码系60492-57300，档案编号系265575。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省山火服务系表示，全省现时一共有16处嘅活跃山火，其中2个山火系失控，暂时山火嘅数字咧较平均系多，不过面积咧就少好多。张玉良报道。
0: 根据 BC 山火管理处数字话，按10年平均值，今年山火发生嘅数量系略高。本省目前发生咗275宗山火，而10年嘅平均值应该系250宗。不过局方就话，比较山火面积嘅话，平均面积系比较少。今年嘅山火面积只有4200多公顷，而过去10年嘅平均数系126000公顷，远低于10年平均水平。而且最近几个星期嘅气温下降及降雨，有助于缓解担忧。全省现时合共有16处嘅活跃山火，其中2处位于 Caribou 地区，被认为是失控。另外，距离低陆平原最近的山火是在 Chilliwack 的北部和东部2处小型山火，以及温哥华岛的 Ladysmith 以南1处0.5公顷的山火。该啲山火目前经已是受到控制。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72%车位已经额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秘鲁大选次轮的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50.01%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49.9%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乡郊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且反超前。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里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后结果。根据秘鲁的选举法，在次轮投票中得票较多的人是直接当选总统。中港台方面，内地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超过169万对，连续多年下跌。有内地年轻人表示，现时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7,000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000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y 话，深圳有不少单身人士认为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3: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2: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认为，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结婚会产生相应开支，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增加消费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政府可以考虑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5: 嚟千味厨房，夏日有优惠，
6: 万事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5时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6: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5时点心。供应至4点，
6: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1: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和陈敏明生，我们讲的俄乌战争上星期都似乎有这个变，有这个新的发展，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了公开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愿意是第三国就和谈，结束这场打了4年的战争。初时普京都即是俄方都说即可以的，但是之后普京看了这封信之后就说这封信语气粗鲁无礼毫无意义，所以在现阶段就不会跟乌克兰就坐下来谈了。要谈就大家就找专家就谈掂这些协议，到最后签订文件的时候我们 先坐下来先见面。另外俄罗斯坚持就说要奉行这个他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个协议的方案内容，如果你乌克兰不同这个内容免问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话题。咁啊，电话604-267-1320。咁啊，阿曹生，曹先生你好，曹生，请讲。
14: 资深的主持人陈先生您好，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Mr. 你们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期做出了俄乌冲突最好的和平表态，答应泽连斯基在美国阿拉斯加和乌克兰总统包括美国还有一些欧洲的代表见面商讨两国结束战争，因为俄罗斯目标达到了，不需要继续打这场战争。俄乌冲突主要是美欧的北约集团当初要吸收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对抗俄罗斯，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不会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经过近4年的俄乌战争，全世界人民看到的是乌克兰国破家亡，成千上万的人民百姓颠沛流离，过着凄惨的苦难日子。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民主自由、人权价值感，完全没有带给乌克兰人民任何的好处。还有俄罗斯占领控制下的一些东部地区，属于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州份已经稳定建设好了，还有包括控制了几个和乌克兰的战略缓冲区。再说近4年的战争也拖垮了俄罗斯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军事发展，还有欧洲国家也被这场俄乌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各国，工业萎缩，经济发展不理想，本国人民怨声载道。以上就是普京总统见好就收，结束俄乌战争。 乌克兰泽连斯基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因为第一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欧洲国家是有心无力的支持他，唯有接受停火。现在啊，双方又戏剧改变了，俄乌双方想停火又改变主意不停火了，继续打。王嘉宾说的对，只要战争停止，乌克兰泽连斯基将失去总统身份，也会被法律制裁，准备坐牢，有如以色列的总理一样，不想战争停止。还有乌克兰也绝对心有不甘，失去了大量的国土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俄罗斯普京总统也希望能够以更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占领更多的土地，甚至不惜动用小型特务核弹去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不能够再为这场战争消化下去了，以达到更多的利益。
13: 好了好了，邱先生，邱先生或者讲到咁耐啦，咁或者咧，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嘅听众。阿华哥，华哥，华哥，请讲。华哥，
15: 喂，系你好啊，新记好啊，蚊记啊，人记。乌克兰呢度咧，差唔多系呢个北约嗰度啊，佢将呢个乌克兰当系。當是代理人戰爭啦，咁啊係啊，咁啦，侵但係 1.0 就唔係啦，冇咁啊，係咁樣當啦。但係阿拜登嗰度咧就當咗，咁啊諗住削弱俄羅斯呢個國力噶嘛，咁啊又啊，差唔多你睇佢而家歐盟、美國、歐盟幫埋美國啊。美國就而家或者少啲啦，但係歐盟啊，仲係留不來啊，幾個月啊，乜嘢一年領啊，俾啊幾廿億啊，幾百億咁啊，咁樣繼續啊，咁樣都唔知去到幾時。咁咧就對於我哋祖國嗰邊咧，我覺得差唔多係而家戰略機遇期已經差唔多係到期或者過咗咁滯，差唔多係完成㗎啦。差唔多或者仲有幾個月啊，一兩年啦。因為咧，拜登嗰陣時咧係幫埋阿侵嚟針對啦，應該係針對係我哋嘅中國嗰邊嘅，但係佢做錯咗嘢，佢針對我，佢再諗住又打低我哋嗰邊，但係佢點知佢出手出咗喺俄羅斯嗰度。所以咪變咗係對我哋係好有利咯。好，我暫時係咁啦。
13: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對於呢個俄烏戰爭咧，究竟可唔可以和談咧？我都期望佢會和談嘅，因為呢場戰爭打咗四年幾啦。其實咧，對俄羅斯也好，對烏克蘭咧，停戰咧先係最好嘅選擇。大家都唔想咧有個戰火咧繼續打落去嘅。好 ，Michael， 請講。
16: 你好，主持嘉賓，呢場戰爭。唔会有可能会和谈嚟解决。和东讲过，喺战场上得唔到嘅嘢，喺和谈桌上一样系得唔到，因为两个嘅目标唔同。呢、这个乌克兰佢口要大，佢虽然系战场上失利，但系佢要求攞翻全部晒顿巴斯四个州，包括埋克里米亚。呢、这個俄羅斯係要建立緩衝區，一定要收翻呢個頓巴斯四個州，就咁樣。呢、这個鄧子一定唔會同意。點解咧？因為佢要成為烏克蘭嘅罪人，佢成為賣國賊，佢應該受到萬世唾棄，所以佢一定唔會冒呢個險去做呢、这個俾人萬。打死你，俾人鬧佢，所以佢哋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喺和談桌上解決呢件事。普京喺早兩個禮拜曾經講過，佢話如果和談咪結束唔到呢場戰爭，俄羅斯只有用軍事手段去達成目標。即係呢個就係應該係俄羅斯最後嘅手段㗎啦。咁樣話。咁我哋回顧翻呢一場中時嘅盤後，點樣會引多呢一場戰爭咧？就係、是、美國嘅全球戰略目標， 佢嘅动机就系想利用欧洲，包括美欧，去拖垮俄罗斯，然后集中精力去对付中国。只不过突然之间呢个懵成成呢咁嘅所谓嘅总统，根本就唔知战略嘅嗰个深度，俾人充当咗马前卒，做咗呢个战争嘅代理人，打代理人战争。布坎南曾经警告过北约，佢呢个攻破噶。佢话我研究咗俄罗斯民族咁耐，佢个特性，你一定如果无限攻破，一定战争。俄罗斯啲民族唔会。大家一个强悍嘅民族嚟嘅，伊森伯讲过，佢北约系咁疯狂话，你话咧系一个错误嘅战略。你应该加难成为呢个北约同埋俄罗斯嘅呢个一条桥梁嚟嘅，真系唔好无限疯狂。呢个拜登啊！佢個戰略估計錯誤，就已可以完全拖垮俄羅斯，而且美國係一個最大嘅得益者，即係利用呢得個得益者，佢係呢日中第一人氣話嘅。
13: 好啊 ，Michael， 好啦 ，Michael， 好 ，Michael， 唔好意思咧，因为我要去呢个广告客户嘅信息，咁啊，或者你如果唔夠，我哋再打個電話上嚟。好，我哋有少少咧，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mmaster.com。
22: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3: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22: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3: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2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1: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欢迎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明先生，我们在说俄乌战争有没有机会停火呢，还有谈判呢？因为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就发了一封公开信，就邀请普京跟他在这个第三个国家去和谈。到最后普京是不同意的，普京就说你除非你认同我和特朗普在阿拉斯加的妥协方案，如果不是唔喺呢個基礎上邊咧，俄羅斯係冇興趣同你談判嘅。咁好啦，咁我哋今日討論咧，即係呢個話題咧，究竟俄烏有冇打到4年幾啦？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咧，係用呢個談判嘅方式停止呢場戰爭咧？我頭先都講咗啦，我個人係好希望呢場戰爭可以真係談判結束噶啦，因為再打落去咧，無論對俄羅斯同埋烏克蘭都係個災難嚟噶。電話6044-6713-320。好，歐陽小姐，歐陽小姐，請講。
0: 陈国新好，阿 Mingsir 好，黄师傅好。两年半前咧，我一个乌克兰嘅朋友已经同我讲关于当年有讲俄乌战争啦。咁我亦都问到佢个，即系其实你哋乌克兰人点睇？佢好简，我话其实应该要停战啦，即系大家打落去都冇意思。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已经讲咗句说话，佢话 ：We want to end the war. It is Putin who does not want to end the war。呢个系两年半前讲嘅。美国的 Donald Trump， 你大家都讲话佢系想停，我都觉得佢系好想停。但是大家都话是美国不想停战，咁究竟谁是谁非呢？好嘅，阿陈国新星期五都有提过呢个俄乌战争啦，我记得你之后做。咁你有讲过就系话，因为普京咧就即系觉得阿习近平自己系好 wood 嘅，所以咧佢唔会同佢讲。咁至于欧洲咧？我觉得根本就应该欧洲负责的，为什么要美国负责呢？根本就一早就应该由欧洲负责，所以美国这个德国和法国他们出声，我觉得是已经迟了。最后呢，我就是想讲刚才黄师傅说要俄文识俄文识这个乌克兰文，不用的，识英文 都看到那封信，我只是用一分钟到的时间讲讲这封信的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sorry， 等我一阵间。咁佢咧，我有几个重点我特别想讲嘅。咁啊，泽连斯基咧就话 ，for 26 years， 佢系同阿普京讲 ，your time in power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genda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Those years， you have spent nearly half of your 26 years in power in Russia。Waging war against Ukraine， 呢个佢咗当年，首先啊，普京梗系好唔礼记啦，你将个责任就推咗喺我度，系咪？另外咧就系阿泽连斯基咧亦都讲 ，But now we know that 呢个我要睇下我搵唔搵得翻佢，因为佢嗰边其实系好，佢嗰边说话系好长嘅。咁佢咧就系、是、最主要，佢就讲话 We can all see that Russians are finally becoming less comfortabl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war. They, 即係講俄羅斯人啦, they do not like the drones and missiles. They do not like the gasoline shortag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ly rising pric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 restriction. 即係呢個係對俄羅斯嘅 restriction 啦。咁最後咧，佢亦都有提到咧。即係係好長嘅，大家成日時間自己去睇。但佢最後有提到嘅咧，就係 I do not care about what the Russians are 即係happening 或者佢哋中唔中意 ，but I do care Ukrainians。佢我係最重要嘅係我哋烏克蘭人佢哋嘅生命。佢喺佢封信度咧係有特別提到北韓同埋中國嘅。你哋去自己揾一揾翻出嚟，去講俾我哋嘅聽眾聽，究竟澤連斯基講咗啲乜嘢嘢？唔該曬。
13: 好。多谢你，
1: Aaron 小姐，我回应一下你啦。你个朋友喺两年半前讲，即系普京想打嘛，当时系啱嘅。但你听个时间点啊，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到3月，喺伊斯坦堡土耳其，我已经提过啦。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经穿针引线，闯咗举办一个和谈，而双方都同意嘅，包括当时嘅乌克兰代表、总统府顾问乌梅洛夫。他都話呢個係好協議嚟噶，咁點解後來點呢個協議執行唔到咧？斯羅德講美國唔俾個和談啊嘛，當時美國總統係邊個？係拜登啊嘛，所以我講啊，特朗普講過，普京講過，就係、是、如果拜登連任，呢、這個俄烏戰爭喺2022年唔會爆發。咁啊，而家阿拜登做拜登落咗台啊，特朗普做總統啊嘛，咁佢梗係想結束呢個戰爭啦，但係。俄羅斯就要達到我的戰略目的啊嘛！戰略目的咧，既然在伊斯坦堡個會議裏邊，我攞唔翻保障唔到烏東嗰兩個州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呢兩個州嘅俄裔居民嘅權利，我唯有用武力去。嗱，我唔贊同啊呢、這個，不過呢、這個係俄羅斯人嘅睇法。至於澤林斯基話你唔理俄羅斯人點諗，我淨係顧自己。講真啦，呢啲係好唔負責任嘅説話嚟㗎，因為戰爭和談要照顧雙方嘅，你唔係另外完全 over confidence。conquer 咗對方，你要兩方面嘅意見都要考慮。如果澤林斯基真係啊關心烏克蘭人民， 你在2021年就不會上跳下跳有去呼籲入北約，因為你要入北約的話一定打的。我跟你說，在2008年4月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的北約峰會那裡，小布殊說邀請烏克蘭入北約，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伯

0: 曾經是做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嚟嘅。佢喺1946年寫一封長電報，點樣搞掂蘇聯？唔需要打仗噶，佢體制有問題，佢會冧噶。但係佢1997年啊，佢當知道北約嗰陣時美國想邀攬北約東擴，克林頓年代。1997年，喬治克林喺《紐約時報》寫文章，佢話：如果我哋東擴，不嬲東擴啦，係破壞咗整個冷戰嘅成果，俄羅斯會唔會唔做反應嘅？
1: 好啦 ，Mr. 好啊，好嘅先，我哋可以去啦。5:30嘅新聞，我哋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8: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落去，一路听到啲同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新闻提要
13: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4: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星期稍后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系包括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总督 Mary Simon 5年任期届满，新任总督 Louis Arbo 今日宣誓就职，正式接任。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嘅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144人受伤。伊朗同以色列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之下停止交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喺北韩进行为期2日嘅国事访问，咁佢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喺多个领域扩大两国嘅合作。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3: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16: 那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的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15: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16: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摊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7: 更好消息。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

0: 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欢迎回来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的俄乌战争究竟会不会有这个停火的机会呢？因为泽连斯基给了公开信，普京说在第三国可以坐低倾，但是最终普京是不同意的。普京就说，除非你认同他和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这个妥协方案的内容，否则就没得倾。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究竟呢场打咗四年几嘅战争，会唔会真系到最终都系有呢个和谈嘅机会停止呢场战争咧？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咁啊，曹先生有咩补充啊？曹先生你好，等咗好耐啦，曹先生。
6: 主持人陈先生，我想再补充一小段。如果俄乌战争真的完全停止，我肯定的说，对中国是不利的。第一，由于中东战争，目前世界的能源供应来自中东，西方国家就会立刻向俄罗斯购买石油能源，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对中国提高能源价格。第二点，美欧国家将来一定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中国就会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和挑衅，他们会重新打台湾牌。所以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趁着目前美国、伊朗的中东战争和俄乌战争的外部动乱时期拿下台湾。无论是武统或和平统一，目前是最佳的机会的时间表。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没有停止战争，再继续打多几年，那对中国非常有利，中国的军事和经济会更加快速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可以等到2028年，不然的话就会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拿下台湾。谢谢主持人。
5: 好，多謝曹先生意見。咁啊，不過即係我就有少少唔同嘅睇法。我覺得咧，因為俄烏戰爭已經打到四年幾啦，應該就冇辦法再拖多幾年㗎啦。你美伊個戰爭咧打到100日啦，係嘛？亦都唔可能繼續再拖落去，因為咧呢個其實最對成個整個世界嘅局勢、經濟都係一個破壞嘅力量。
7: 喺表面上，俄烏戰爭唔關我哋事，就算美伊戰爭都唔關我哋事。但是就在人類的角度呢，是不應該打仗的，所以我呼籲和平。當然你美國整個局令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是間接將俄羅斯推進中國那邊，這個是21世紀的美國的最大戰略誤判，最大錯誤。但是不是中國逼俄羅斯去打，或者是中國參與這場戰爭的嘛。當然我知道，如果俄羅斯深陷在烏克蘭的泥潭裡面，對中國是好事來的。但是作為世界公民，我都不想这样，特别不想利用这个间歇的时间来到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呢，我们要有耐心。毛泽东讲的嘛，有几身格引述毛泽东的说话，他说台湾是个岛来的嘛，我们可以等啊，等一百年都可以等啊。就是50年前毛泽东跟几身格讲的，这是中国战略家一个长远眼光。如果泽连斯基拜登有长远眼光呢，就不用搞到有今日。咁現在啦，頭先阿歐陽小姐好似講嗰封信啦，我如果我冇理解錯誤咧，嗰封信佢提北韓同埋提中國咧，就只係話，而家陣戰爭再拖落去咧，你係益咗北韓同埋中國，即係等於阿曹生頭先提嗰個問題，呢個係事實嚟嘅。你睇下過去嗰幾年啊，北韓啲導彈啊個精準度啊，同埋佢個能力係咪大幅提高啊？呢技術邊個俾佢啊？好明顯就係北韓啲炮彈同埋啲兵。換了啲俄羅斯的軍事技術翻嚟啊嘛，咁中國嚟講又點咧？中國可以解決咗部分的能源危機嘛，所以呢趟霍爾木茲海又避風啦，中國有冇緊張啊？油站有冇打大交啊？好似印度啊，好似菲律賓、越南咁啊，冇嘛，因為中國有咗大量的能源，每日大概200萬桶由俄羅斯陸路運過嚟，仲有天然氣管，而家要傾緊第二條天然氣管，呢個係解決咗中國的短板啊，係美國送俾中國嘅。 连当年啊，喺2023年10月嘅时候咧，斯诺德话：你个和谈啊，即系指2022年3月个和谈搞唔成咧，你就将俄罗斯推咗去中国嗰边，呢个系你欧洲北约人最唔想见到嘅事情。所以我奇怪呢啲样嘢咧，我信唔信国运都好啦，系真系发生咗噶。接到21世紀开始咧，中国系接二连三咧，美国送大礼俾中国，系间接帮咗中国系事实嚟嘅。但系我哋唔可以话啊，因为俄乌战争啊，咁啊令到中国得益啊，唔好咁样谂。我哋应该作为世界公民啦，世界和平对全人类都有好处。因为如果世界和平咧，对中国嘅现在嘅国策系最有利嘅。中国最唔想系咩打仗，最好按照现在规矩去做，按住世贸嘅规矩，按住世卫嘅规矩，现在贸易制度，中国赢咗啊嘛，美国输咗先打贸易战啫嘛。所以中国最希望唔好打仗，打仗会分搞弯晒啲嘢嘅。
5: 我哋电话6046741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不过咧，我都同意阿明嘅讲法，即系话咧，其实咧，因为俄乌战争也好，呢个美伊战争系虽然话中国咧就系有一个得益，但系你睇下中国对呢两场战争嘅态度好清楚嘅，
7: 劝和促谈，
5: 佢冇参与到里边嘅。同埋咧，有一个问题就话、是。中国的这个急速的发展其实跟这个战争没什么关系。
8: 你说的绝对没错。中国在这里真的把握得很好的。你最简单的无人机。现在你看看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喂，他两个都需要无人机的。好了，那中国方面呢，本着做生意的原则，所有民用的我一样。不分彼此，两个平等分配，一样是这样买。但是你说要军用的呢，两个都不肯。至于你怎样买了民用的去加以改良，这个是你双方面的事。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中国不是大发战争财，好像其他国家就会大发战争财。你比贵一点，我有一只好一点的，我只是卖给你不卖给他。但中国完全没有做这样东西。簡直是對得住良心，對得住天地、只不過你話中國啊沒有原則啊，不應該跟俄羅斯買這個石油，喂，這個是你個人的偏見啫，啱唔啱啊？我有石油的需要，一個肯買，一個肯賣，而且是公價。嗱、這個喺依個俄烏戰爭的初期咧，中國是預先俾咗錢先嘅，我啲油未收到，但我俾咗錢先。你有哪一个国家，有哪一个人肯预先给了钱，你未拿货先交钱，去哪位都没有这些这样做生意的方式。但是偏偏中国是对得住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被这个美国制裁得很惨、有 SWIFT 啦，有 IMF 啦，所有的现金流差不多断绝了，他日常所用的东西得以貨換貨、你不用付錢、你付些貨我付些貨你，所以在這樣的情之下對俄羅斯是一個很大的幫助。這個你說、你中國是偏心幫他，那又不是偏心的、其實你烏克蘭中國一樣是這樣照買的、一樣是這樣的、你俄羅斯說你不要賣給他，不行，我幫得你買，我也都幫得他買，兩者一樣。但是后来的乌克兰呢，哇，这不行，你偏心他 你是帮我买的，你特别帮他买多一点，这样那就监促说中国呢是故意偏帮他。其实货物的东西没有东西的，是不是 你好像大麦这样跟俄罗斯买100吨，又跟你乌克兰买100吨、不会说、我只是跟他买不跟你买，那你就说我不对而已。但是这个世界没事的，你做到怎么正宗都好，那些人要鸡蛋里挑骨头呢，仍然是可以指控你的。
5: 我们西方的媒体呢就经常都这样讲的，就是中国呢不应该跟这个俄罗斯做生意，不应该呢就买伊朗的石油等等，就将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抹黑。因为这些制裁呢是美国的单边制裁，根本不是联合国要制裁这个国家，这个国家。
7: 欧盟过去几年一直大量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前年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一半是卖给欧盟的。咁你点解话人唔话自己咧？你莫名其妙嘅。
5: 美国自己都继续同俄
7: 又做生意，搞清楚一样照卖俄罗斯嘅油同埋化肥。
5: 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講法咧，我覺得就算我哋聽眾呢邊咧，可能即係潛移默化，已經習慣咗，即係總之覺得咧，你中國同俄羅斯交易，你同伊朗交易你就係支持佢啦。其實呢個世界，即係國家同國家嘅呢個貿易，好多時就唔同呢個政治冇乜關係。
7: 西方傳媒講嘅一件事啦，我哋可以睇嘅。你去歐盟嗰個商務部睇佢出口嗰啲數字咯，佢呃唔到人噶嘛。不過平時佢哋唔播出嚟啫嘛。
8: 嗱，佢其實咧，中國係做得好克制嘅，好似好多國家歐盟啊、美國話中國係偏幫依個俄羅斯。喂，唔係喎，中國商業衛星所睇到嘅嘢，喂，你俾錢咪得咯？結果係咩咧？烏克蘭同埋俄羅斯都同樣地幫襯嗰間公司攞佢嘅衛星圖片啊，嚟到作為依、這個所謂商業用途，咁商業用途，你用商業目嗰個層次去買，咁你攞咗翻之後，你點做？依個你閣下嘅事啊。
5: 咁其實而家有啲媒體發現咧，即係烏克蘭去攻擊俄羅斯裏邊嗰啲無人機，好多啲零件係中國嘅。
7: 係啊，都話咗大陸嗰啲無人機廠啊，兩條生產線嘅，一條提供俄羅斯，一條提供俾烏克蘭，賺大錢。
5: 點解你唔話中國係幫緊烏克蘭咧？成日都強調中國點樣幫呢個俄羅斯，呢啲咪雙重
8: 嗱？其中一樣唔講你唔知。3D 打印機你都知道啦，3D 打印機無論係尼龍嘅或者金屬粉嘅，原來最大嘅買家係邊個咧？俄羅斯、烏克蘭，佢兩個爛咗就咪即刻編出嚟咯。佢哋而家話方便到咧喺戰場度發覺我少咗咩零件咧，就可以即刻有啲咩新出嘅零件咧，利用電腦。利用呢個 WiFi 就可以傳輸數據啊，做唔到嘅都可以喺戰爭狀態可以繼續生產。咁啊，到底係唔係咧？咁我哋冇咩機會知道。咁咩人雲亦雲啦嚇，主持人。
5: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討論啦。
9: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9: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0: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9: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1: Direct!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2: 你是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11: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2: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1: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5: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咧，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文先生啊，最后一节啦。咁啊，听埋阿华哥电话，应该都加翻明两嘉宾。华哥有咩补充？
6: 喂，系补充两句。美国佢真系或者系佢估唔到啦，估唔到，因为咩造就咗我哋中国啊，将我哋啊祖国人推向世界中心，差唔多系世界领导国之一噶。又嘅我哋中国嗰边咧，就因为系以德服人啊嘛，咪所以嘛唔错啦，几好啦，而家 OK 系咁啦，拜拜。
5: 多謝你的意見，咁啊到最後啦，呢段時間咧都交翻我哋俾兩位嘉賓啦。不過好啦，呢次咧我就要講翻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聽見澤連斯基話想同普京傾咧，佢好開心嘅，佢就好正面嘅。佢話咧，雖然而家係咁樣，但係我哋仍然對呢個和談好樂觀嘅。咁即係阿 Ming Sir， 你覺得普京會唔特朗普會唔會趁呢個機會真係向呢個烏克蘭咧 加以呢個壓力，因為其實美伊嘅戰爭已經搞唔掂啦，但俄嘅戰爭可能要結束咧，個機會應該比呢個美伊戰爭可能仲加容易一啲。
7: 冇錯，係可控性甚高。因為你從阿特朗普上台，記得舊年年頭嘅時候啦，仲要召阿澤倫斯基去白宮啊嘛，詢咗佢一
5: 陣啊嘛，
7: 咁
5: 啊
7: 俾佢一句話，你冇牌噶啦咁。咁所以澤倫斯基而家整封信俾阿普京啊，你冇牌噶啦，咁啊鬧翻阿普京啦。但我覺得咧，即係俄烏戰爭打落去已經冇意思噶啦。你已經一代年青人啊，俄烏兩度咧。打曬㗎啦，死百幾萬人啦，係咪後生仔嚟㗎？你話好呢個好悲劇嚟㗎，唔應該發生嘅戰爭，結果搞咁嘅戰爭悲劇出嚟。咁好啦，咁如果阿特朗普逼到澤倫斯基嚇、用啲咩手段都好啦，令佢接受呢個條款。阿澤倫斯基曾經半公開地講過，佢會接受㗎。因為點解你烏東嗰兩個四個州啊，或者兩個頓巴斯嗰兩個州啦，基本上如果俾烏克蘭管咧，都冇可能㗎。因為點解咧？自從2014年顏色革命啊，頓巴斯就打仗噶啦，打內戰，叫都打咗8年，直到普京入去。如果你大家有興趣睇下，即係法國一個女記者啊，有句頓巴斯戰爭啊，法語嘅，不過配咗英文字幕嘅，就佢2015年咧，呢、這個女記者親自去到頓巴斯地區訪問嗰啲人，其中嗰啲人已經公開講啊，我哋抵抗唔住烏克蘭啲牙速型嘅攻擊對我哋嘅屠殺，最好就俄羅斯軍隊入嚟。咁呢個人板上俾佢太太撳住，誒唔好講啊，唔好講。咁你睇下當時好少西方媒體報導呢個頓巴斯戰爭，但係呢個戰爭亦都相當殘酷噶，淨係平民啊死得萬，第一年已經死咗萬幾人噶啦。咁普京等到2022年先出手幫助佢啲俄羅斯同胞咯。雖然你係一個侵略戰爭，但喺頓巴斯地區嚟講咧，這個佢哋係解放者，唔係侵略者。這個同有啲人係將俄烏戰爭比到中國抗戰啊，九唔搭八嘅。OK， 嗱而家咁嘅情形，最好就馬上停火。至於你話，因為烏克蘭都有個難題嘅，因為佢唔可以任何一個人啊總統啊嚟割地嘅。你割地違反咗憲法嘅，咁你要即係國會裏邊大多數個個都話同意割地，這個幾乎唔可能。但係唔可能唔係表示唔可以做得到啊嘛。大家知道以色列霸咗約旦河西岸，霸咗戈蘭高地60年啦，就嚟出年60年啦。冇個國家承認佢侵佔呢啲土地嘅，但係以色列人已經喺嗰度開始移居啦，開始嗰度躉直啦。咁我哋可唔可以按住呢個模式咧？俄羅斯冇錯佔咗頓巴斯頓巴斯地區同埋即係烏東嗰四個州啦。但是國際上不會承認它，但是有你管咯，拖住決咯，但最緊要停火嘛，停火然後停戰，再之後可能若干年後做一個和平協議，因為烏東呢四個州咧已經翻唔到去烏克蘭噶啦，因為嗰啲俄裔居民咧會同你死過又打仗嘅啫，因為未打過已經打咗噶啦。咁既然係咁，點解唔敢做呢？唔快盡快和談呢？仲有歐洲唔好再搞搞震啦，因為歐洲巴黎大學呢個政治學學院嘅校長。早幾日前先講啊，佢話歐洲現在嘅衰落速度啊，係中國晚清嘅時候3倍啊！你因為幾得人驚，短短十幾年間啊，因為佢犯咗3大錯誤。佢話：第一，你就英國脱咗歐；第二，大量嘅難民湧入歐洲，呢個係20年嘅事嚟啫嘛；第三，俄烏戰爭，你自斷手臂。點解歐洲啲領導人咁蠢咧？不過呢唔係佢講噶，基辛格早喺差唔多2018年啊，喺臨死之前佢講。他說歐洲為什麼會衰落呢？他第二就是因為歐洲的政治人物無能，全部說的就是因為歐洲政客缺乏了一個長遠的戰略眼光，缺乏了一個獨立自主為他國家爭取最大利益的一個政策。
5: 好，咁啊，黃師傅，我哋講翻呢個俄烏戰爭啦。咁而家似乎咧，俄烏真係和談咧，最大嘅障礙係邊個咧？係澤連斯基。會唔會有一個可能就即係美國特朗普叫澤連斯基，唔該你坐埋一邊？這個和談將來是由烏克蘭其他的人出來跟這個普京傾掂你先，或者甚至就是逼這個烏克蘭舉行一個大選，烏克蘭就是澤連斯基就落台，或者其實就是最關鍵一個你剛才提到會不會就是美國給這個澤連斯基的保證，我保證你將來的人身安全，這場戰爭唔該，你結束咗佢啦。
8: 依個係絕對有可能嘅，只不過係咧，而家無論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咧，都面對兵源短缺嘅問題。烏克蘭方面咧，已經去到65歲都要上戰場，喺大街大巷去捉人上戰場，我哋大家都見到噶啦。咁即係話，而家佢個兵源短缺咧係好嚴重到會分分鐘會。發生的蛙變，即是士兵叛變，亦都曾經發生過那些士兵就不聽監察隊的說話，直接將監戰官員 亂槍打死埋，嗱呢啲已經發生過啦。未來會點樣發生，我哋唔知道。咁而俄羅斯方面咧，喂，其實唔好得過烏克蘭幾多啫喎。原來真真正正啊，依個俄羅斯方面咧，個兵員損失咧就喺依個東邊嘅俄羅斯。東邊嘅俄羅斯咧，多數係黃種人啊，佢哋有個名叫佢就黃俄。俄羅斯裏邊咧，斯拉夫人咧就叫白俄。另外一方面有啲蒙古血統啊，有剩嗰啲咧，靠東邊嗰啲咧，嗰幾個自治區啊，多數都係啊黃種人。而佢依度嗰個招募兵咧，招募得好嚴重。佢哋而家去到已經去到將近係一半以上嘅人咧，被召集咗去當兵，而有大量嘅寡婦出現嘅。咁而啊依、这個俄羅斯方面盡量唔喺聖彼得堡啊，唔喺依個莫斯科嗰度招募個斯拉夫白種人嘅士兵，就因為唔希望有進一步嘅惡化，所以而家普京基本上就已經去到頭都痕埋嘅地步。但係無論阿普京好啊，邵伊古好，佢哋都屬於黃俄羅斯人，佢唔屬於白嘅俄羅斯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啊，那个来自啲黄俄方面嗰个反对声音咧，就唔系来得咁严重，因为最高领导层佢都系黄噶嘛，佢都系黄俄嚟噶嘛。所以而家莫斯科面对好困难嘅招募兵员嘅问题，咁而家去到话要休假要替换啊，俄罗斯方面系远比乌克兰方便好多啊，因為佢都仲可以話三個月啊，啊或者啊依、這個三十日啊可以換班一次，就冇面對啊積極嘅蛙變。但係依個烏克蘭方面咧，因為受到外邊嘅金錢援助咧，佢有能力有錢去請大量嘅僱傭兵啊，所以點解我哋喺聽到話俄羅斯方面？對嗰啲僱傭兵係殺無赦嘅，唔手軟嘅，係唔會有嗰個戰俘嘅優待行為嘅。所以喺未來咧，我哋分分鐘有機會見到一夜之間，無論烏克蘭也好，俄羅斯方面也好咧，一齊出嚟話我哋決定啊依、這個和談啦。啊！依、這個係會有機會發生。
5: 咁啊，即係天馬行空啲咁講啦嚇，即係喺呢個俄烏戰爭裏咧，特朗普真係已經都幾落力噶啦，即係已經即係親力親為。
7: 我同意。
5: 咁、啊、但係似乎都唔成功。但係會唔會我頭先講嘅天馬行空，會唔會到最後嘅時候咧，這個波又係交翻俾中國咧？因為中國早前已經早嗰兩年已經拋出咗一個嗰啲叫做和平嘅十幾點方案嘅啦。而家你美國都搞唔掂啦，會唔會到最終嘅時候係要中國做擔任一個斡船角色？因為佢同俄羅斯同烏克蘭嘅關係都唔係差嘅，會唔會呢個先係呢個俄烏停戰嘅其中一個契機咧？
7: 有可能嘅，因為中國到現在咧唔可以再韜光養晦。因為你咁國家嘅力量咁大，第二大經濟體咧，有咁嘅軍事實力咧，你要對全球安全又負一定嘅責任，呢個係中國走唔甩嘅。因為你做一個負責任嘅大國咧，你要主持和平，同埋中國有個傳統啦，就希望即係可以即係世界大同嘅。咁就點解習近平會講人類命運共同體啊？呢、這個人又乜唔同同阿特朗普講喎，美國優先嘅喎，啊要美國最偉大嘅喎，中國就係我哋民族復興，但係我希望世界可以大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所以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後尾咧，就算俄羅斯即係攞到佢想要嘅嘢，但係烏克蘭有個擔心啊，就係、是、我嘅安全保障
5: 嚟咧。
7: 咁當然啦，歐洲要負一定責任啦。咁但係如果你中國可以加埋落去幾個大國，其實等於咩咧？等於2015年嗰個伊朗核協議啫嘛。你就歐盟加中國加俄羅斯加埋德國聯合國落去，咁啊保障到呢個咁嘅伊朗核協議，伊朗放棄核武器、核發展，然後咧就解除佢禁運。特朗普上台推翻咗佢啫嘛，如果唔係唔會有呢個美伊戰爭噶啦，今年。咁所以如果中國真係加埋落去，即係保障到烏克蘭嘅安全，然後幫佢經濟復甦啦，即係戰後啦要重建啦，烏克蘭要即係好多地方要用錢，要揾人重建嘅，咁中國可以出分力咯。但係首先要咩咧？就係歐洲呢班咁嘅政客。軟件一啲， 你仲喺度拱火，俾无人机，俾武器，俾钱，俾乌克兰，等佢继续打。你徒然等佢死多啲人，兼且分分钟引火焚身。所以基辛格点解喺2022年10月讲喂？咁搞落去，好容易再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噶。佢叫你避免啲老人家呢啲智者啊，你哋班歐洲政客聽下佢講啦。即係如果歐洲班政客聽下喬治肯南，睇下佢嘅書，睇下佢嘅長電報啊，睇下佢喺紐約時報嘅文章，睇下基辛格所每一篇文章細心讀下，歐洲就唔使講搞啲咁嘅悲劇出嚟啦。
5: 好啦，黃師傅，你會唔會覺得咧到最後嘅時候咧係應該五方會談？點樣五方咧？俄羅斯、烏克蘭、美國、中國，再加埋歐洲。五方會談咧，可能嗰個機會就會高啲啊！
8: 啊，依個絕對會有機會，而且個會面地點咧，將會選擇喺中國。至於中國邊一度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你問我咧，我話喺海南島啊最有機會，喺南海啊，順便可以一顯中國嘅國力。相反，你話喺北京咧，咁啊反而就太遠了，太不方便了。
5: 好啦，似乎咧而家到咗呢個 moment 咧，我哋都覺得咧，即係應該中國係應該要參與啦。
8: 冇錯。
5: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咁啊，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拜拜。
1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4: 今年父亲节，嚟 Golf Town 为爹哋或自己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5: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六點新聞專輯。
2: AM 1320，華僑之聲，今日6月8號星期一，歡迎收聽六點新聞專輯，我是秦興華，詳細嘅新聞內容。有消息指，聯邦政府今個禮拜將會提交網絡安全法案，其中包括禁止16歲以下的兒童使用社交媒體。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說，法案的內容包括會制定方向、設立監管機構，也會有針對網上有害內容的措施。在針對兒童接觸社交平台方面，消息人士說會有條款給社交平台尋求豁免，但前提是要這些平台證明到有能力確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其他消息，總督 Mary Simon 五年的任期屆滿，新任總督 Louise Arbour 宣誓就職，正式接任。張若良報導。
3: 總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屆滿，圓滿離任，星期一會由他的繼任者 Louise Arbour 宣誓就職，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阿伯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阿伯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 Arbour 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的至关重要，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将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伯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謝離任的總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經濟動盪期間履行職責，並感謝他展現了對原住民和解一項終身的事業。 Simon 在離任時候就在參議院獲得全場起立鼓掌。他發表一份聲明，表示衷心感謝國民，並呼籲繼續在廣闊的國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聯繫的橋梁。 Louise Arbour 之前是聯合國國際難民專員公署及聯合國國際高級人權專員，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 Simon 现年78岁，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任总督继续与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聯邦政府表示，為了全國範圍協助設立疏散的中心，以應付一旦發生嚴重山火的時候協助民眾疏散。聯邦緊急應變部長 Eleanor Ossowski 表示，會與各省合作尋找地點設立疏散中心，做好準備。去年的山火季節是有記錄以來第二最嚴峻，近900萬公頃的林木地遭到焚毀。大溫地區星期一開始進入第三階段的用水限制。張若良報導。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 大溫地區供水服務部門主管 Linda Parkinson 話：預計山區積雪會在數星期內完全融化，當局經已較往年提早一個月開始使用後備水庫儲水，反映供水壓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氣轉熱，區內用水量往往會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為了減少這不必要的耗水活動。今次是大溫地區自2015年7月以來近11年以來第一次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溫市 Grenfell 街由星期一起封路，設置世界盃行人專區，商戶期望可以帶動人流刺激消費。方樂倫報導。
4: 大溫地區雇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時起配合2026年世界盃舉行。溫哥華市中心 Grenfell 街的 Davie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設立臨時行人專區，持續至7月底。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協會行政總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戶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帶動世界盃期間的消費和收入。他表示，屆時在區內會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頭表演、公共藝術裝置和自拍打卡區，讓民眾感受世界盃氣氛。雖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開始，但是相關的公共藝術和露天茶座將會在星期四起陸續啟用，並持續39日至7月19日。他表示，設立 Grenfell 街行人專區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遊客到訪 Grenfell 街，重新認識這條街道，同時支持區內的小商戶、餐廳和酒吧。他說， Grenfell 娛樂區近年有不少商戶經營困難，因此他們都希望世界盃帶來的人流能夠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請許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經有28個延伸露天茶座獲批，涵蓋5個街區，部分商戶亦都會在店內直播賽事。受到封路影響，揸車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經斯摩街和烤街往返 Grenfell 橋。市政府表示，烤街和斯摩街將會增設專用巴士線，以改善區內公共交通運作和縮短巴士行車時間。CHMB AM1320 華僑之星方樂林報導。
2: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發起罷工行動，在 Grouse Grind 行山徑設立九叉線，當局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前往。方樂林報導。
4: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時起設立九叉線，工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溫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對方在沒有預設條件下重返談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會成員至今已經有17個月未有新合約，而雙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談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於 Delta 的 Dees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將會出現類似的罷工行動。工會表示，目前主要的訴求包括職業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政府向航空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的压力。方乐林再报道。
4: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5亿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度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 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号至9月7号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因为美国德州出现一种名为新世界螺旋锥的食肉寄生虫之后，宣布对当地实施临时的进口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局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与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它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疮型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形类，而实验室也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疮型是一种寄生型，其追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亦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至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亦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疮型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亦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七成二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半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以色列和伊朗停止交火。
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8，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7: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 7.8 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引发多次的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7 级。而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时是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伊朗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停止交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或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经秘密提交美国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公司未有披露集资的规模和发售条款，也表示上市的时间是未定。路透社之前报道说，公司计划最快在9月挂牌，争取最多10000亿美元的估值。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访问北韩。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的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香港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一度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粤车南下每日的预约出行将会增加到每日2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7: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俾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嘅粤车可以喺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喺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5: 财经消息。
2: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79点，升65点。美股系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786点，跌咗8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30点，升22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9: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留意6月8号至1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o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BA final 啦，咁啊决赛里边咧打第三场嘅波，咁呢场波咧就去到呢一、這个 New York Knicks 嗰度 ，New York 同 New York Knicks 对赛嘅 San Antonio Spurs， 咁啊 TSN 咧直播呢场赛事啊。而家纽约嘅球队咧，阿 Knicks 咧就赢紧2-0嘅个局数啊。咁啊，而家呢一场波里边咧，暂时嚟讲，San Antonio Spurs 以40分比38分，暂时领先2分咁大把。咁啊，打紧第二节嘅仲有8分零钟。咁啊，今场波里边咧 ，San Antonio 一定要赢。如果唔赢嘅话咧，就输3-0，咁就可能咧呢个嘅 final 咧都唔使，都冇乜悬念噶啦。New York Knicks 攞硬噶啦吓。咁啊，而家咧。Wemby 一定要打出佢个水准，不过我睇过上一仗咧，对上一仗咧，佢输呢个0-2啊，第二盘嘅时候咧，我觉得佢有几个问题，就系佢嘅嗰个嘅即系有两个嘅项目咧，佢打得差嘅，就系、是、第二嘅 second chance 咧，同埋嗰个 offense rebound 咧，佢系输得最多，咁所以咧俾对方咧可有机可乘啊，咁啊。阿 Wemby 咧应该要打佢超水准，其他啲队友咧要保持翻水准，咁呢场波咧有得睇啦。好 ，NHL 方面系点咧 ？NHL 咧就 Vegas 咧就再喺 OT second OT 以5-4咧就赢咗 Hurricane 咧，就以局数2-1咧就领先嘅。咁啊，听晚嘅5点钟咧就会系喺 Vegas 咧再战火重燃。咁啊，但系咧呢一场波5-4赢 OT second OT 咧就赢得好险。因为 Vegas 咧一开头咧第一二节系4-0领先嘅，到第三节咧 Hurricane 咧就追下一粒追下一粒追下一粒，追到咧就系4-4打和，跟住就打 OT 要打到第二节嘅 OT 咧先至有入波，而呢个入波咧最惨，唔系射入，系弹板弹出嚟个龙门，个龙门自己拨入，呢啲波咧就输得最唔抵嘅，咁冇计啊，输波即系输波，咁而家咧就听日下昼5点钟。真系会转播呢场赛事噶啦。咁另外咧就法网赛咧个 ATP 男子冠军咧，寻日出炉啦。终于咧就由呢个嚟自德国嘅 Alessandra Zverev 咧，就打败咗意大利嘅后生仔 Coboli， 就攞到呢个个人生涯第一个。

0: 个嘅冠军，恭喜佢，恭喜佢吓、啊！女子组咧就由呢个19岁嘅 Marian Andreeva 咧，嚟自俄罗斯嘅咧，第一次咧以19岁嘅年龄夺到呢个 Grand Slam 嘅女子嘅大满贯赛事。佢咧就唔系最后生，但系佢亦都系历史上面第二个最后生嘅。第一个最后生嗰个1992年嘅 Monica Seles 啊，系美国嘅球手攞到嘅，咁但系都恭喜佢啦，系咪有咁好嘅成绩？好啦，咁啊，而家咧剩翻少少时间啦，讲下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吓。咁啊，先梗系讲加拿大噶啦，加拿大队咧就喺12号咧就会迎战呢个波士尼亚嘅，咁啊喺多伦多打。咁啊，而家加拿大嘅球队咧，琴日已经抵达咗呢个多伦多，咁啊预备备战波士尼亚嘅。咁啊，波士尼亚大家记得咧，佢波士尼亚咧就系、是、以打和之后，跟住就系射十二码咧就淘汰意大利嘅，咁啊实力都不容忽视。咁啊加拿大队咧虽然话嗰个排名咧已经一路节节上升，但系对住波士尼亚呢一支嘅欧洲东欧球队咧，亦都唔可以咁话好轻易咁胜出噶。咁啊双方嘅实力咧其实系不相伯仲。喺呢个小组嘅第一轮嘅赛事咧，如果佢攞到呢、这个打和咧，我相信应该好赢出嚟，梗系更加唔错啦，系咪？如果打和嘅话咧，都已经不弱噶啦。咁但系到呢个18号啦，咁啊翻嚟呢个温哥华咧，佢就会对住卡塔尔。咁啊卡塔尔咧，我哋加拿大球队咧就应该咧有机会胜出嘅。OK， 咁啊如果胜出嘅话咧，咁啊同波士尼亚打和咧，咁嗰啲仲有4分啦。咁如果佢喺6月24号对住呢个嘅最后一组嘅 Switzerland 啊，瑞士队嘅话咧。佢赢埋嘅话咧就笃定出线，如果佢输嘅话，咁但系都系要睇下波士尼亚同埋卡塔尔咧，同埋佢埋呢个瑞士对打嘅时候咧个分数如何。不过纵观48队里边分12组咧，加拿大咧其实都有机会咧系可以以小组嘅第三名咧系杀出重围咧去32强嘅。咁啊呢一个咧好可能系一个最佳嘅一个状况。咁但系大家都知噶啦，如果你加拿大想打入呢个嘅决赛攞冠军咧，就系、是、痴人说梦话嘅吓，大家真系唔好怪我啦。加拿大队系未有咁嘅实力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咧希望能够系打出一个好嘅成绩，只要有赢就已经系一个咧有交代噶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加拿大嘅队长阿 Bonzo Davis， 我哋嘅球星可唔可以出场，都系一个好关键嘅因素。好啦，咁啊加拿大队咧，我讲咗我哋第二组里边咧有机会出线嘅球队应该系瑞士、加拿大加埋咧可能有波士尼亚，咁啊被淘汰嗰个可能会系卡塔尔嘅，咁呢个系呢一组里边嗰个形势吓。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preview 里边讲到呢度，咁啊听日有机会我哋会再同大家讲下其他组别嘅 preview 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咯。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人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4: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8: 社团简讯。
9: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语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6年级，开课日期9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 604-2630。

4321 6324449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4321 6924
到环球之声 PSA at AM 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圣经故事，又或者咧圣经历史。咁点解要喺呢度突然间又唔讲其他嘅访问嘉宾，又讲下啲同圣经历史有关系嘅一啲记载咧？咁其实主要咧，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几个月嚟咧，呢个嘅中东局势非常之严峻。无论是这个伊朗啦，又或者呢是以色列啦，甚至美国啦，又或者巴勒斯坦啦，又或者阿拉伯半岛等等各方面的即是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甚至有些讲已经触发了啦，你是不是就是这么迟钝呢？当然这个核心或者个轴心的对抗呢，主要呢围绕住这个的伊朗，也就是说呢，伊朗就是今日被西方国家，又或者呢被这个美国称之为即是邪恶轴心的其中一个表表者啦。咁啊，佢系咪真系邪恶轴心呢？咁啊，唔同嘅人嘅讲法当然有唔同嘅理解啦。咁今日我又唔係同大家嚟去讲政治，但呢我就最近发现有人呢就都係提到呢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就係、如果睇返历史嘅背景嘅时候呢，按照圣经里面嘅记载呢，其实呢个伊朗亦即係当时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前呢，都係唔係叫伊朗啦，伊朗呢个名称呢就係、比较现代啲嘅称呼啦，咁以前係叫波斯啦。咁啊，圣经里面有记载马代波斯係两个地方嚟嘅，咁但係一般呢都连埋一起嚟讲㗎啦，因为佢哋係相邻嘅两个民族两个地方。咁但係呢往往佢哋都喺埋一起嚟去共同行事嘅。咁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好多记载呢都係以马代波斯呢係代表嗰度嘅地方。咁波斯呢就係伊朗以前嘅称号啦。咁啊，点解有多而家有多人话喂，其实伊朗今日同以色列嘅对抗对峙呢，以色列唔係好啱波，咁点解唔啱呢？就是因为昔日睇返圣经记载嘅历史里面呢，这个波斯呢係同以色列人同犹太人呢唔係敌对㗎喎。甚至呢严格嚟讲，犹太人欠咗波斯一个恩情㗎喎。点解呢？因为喺旧约嘅记载里面，曾经呢个波斯王呢古列啦，或者叫做 Osiris 啦，居老士啦，又或者亦做下，系曾经咧都系帮助以色列咧重建耶路撒冷嘅圣殿，俾佢哋嗱。虽然波斯咧就侵占咗，或者喺当时系霸主啊，喺嗰度一带系即系今日伊朗喺嗰度一带系霸主。呢个霸主咧，甚至咧系打败咗当时嘅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伊拉克了，伊朗就是当日的波斯了，即是说当时巴比伦是攻占了以色列的，这些稍后才讲的历史，但是起码有记载一段时间就是以色列是亡国的。以色列当时是分了南国和北国，当时在大约主前五世纪到八世纪大混乱，那时是以色列呢就分了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国，都是犹太人来的，但是呢这两个北国和南国呢就是一家就分家了，分了南北两国，这个历史背景一会儿先讲了。在这个北国呢就先是被亡了的，被这个亚述帝国呢来去打败了的，咁直接呢是影响到南国的。咁简单来讲呢，咁南国就是犹大国呢最后都亡了给叙利亚的。咁亡了给叙利亚之后呢，咁跟住巴比伦呢就打赢了这个叙利亚，所以巴比伦呢又立了 當時的這個南國猶大，結果就俘虜了很多由精鋭的以色列人厲害的尖子，就征服了，就是將他掳了去這個巴比倫的地方做人質了。那些歷史聖經是有明顯是有記錯過這段歷史的。而巴比倫當時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很厲害的，一個超級大帝國。但大家都如果有研究一下這些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巴比倫是當時這個世界的文明古國，都是四大古國之一的。這個巴比倫是很強的，但是幾強都好，最後都被波斯滅了，即是打贏了。咁啊，波斯王咧就後來咧就竟然將掳掠咗嘅，即係巴比倫啊嘅時候掳掠咗嘅猶太人嗰啲人質咧，鼓勵佢放翻佢哋翻去耶路撒冷，又重建翻當時呢個嘅所羅門所起嘅聖殿，耶路撒冷嘅聖殿嗱，咁啊係發生咗咁嘅事，咁即係話。聖殿在當時猶太人的心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在他們的文化、宗教、教育等等所有的重要的東西呢，都是聖殿呢，耶路撒冷呢是一個他們整個民族的代表，民族生活的核心，叫做價值的核心。而竟然波斯帝國呢是鼓勵猶太人的精英呢回去呢個耶路撒冷係重建個聖殿喎，即係呢個譬如今時今日，如果國家打仗咧，A 國就打贏咗 B 國，咁啊 B 國咧就即係輸咗啦，咁啊 A 國咧就俘虜咗佢哋 B 國嘅精英分子，就將佢俘虜翻去 A 國嘅皇宮裏邊，侍候 A 國嘅呢個霸主，侍候佢哋嘅。皇帝啦，同埋跟住咧就好多嘅教育啊、學術啊、研究啊、科技啊等等咧，都即係呢個嘅A 國咧，呢個戰勝國咧，就成為咗孕育 B 國呢啲俘虜就去服侍佢哋嘅。咁啊，但係你發覺好奇怪咧，就係A 國咧雖然贏咗，但係後來咧A 國咧就將呢啲嘅俘虜送翻去 B 國，叫佢哋重建翻佢哋 B 國嘅文化，重建佢哋 B 國嘅崇拜敬拜佢哋嘅上帝，又或者佢哋嘅神。嗱，咁啊呢個根本就似乎喺歷史上都基本上冇乜可能噶嘛，即係啲國家贏咗勝者為王，就敗者為寇啊嘛，點會勝者為王之後又為咗王之後就將？敗者嗰啲人咧送翻去佢自己國家重建佢嘅國家，即係揾自己笨嘅啫。嗱，咁但係當時咧聖經嘅記載、歷史嘅記載咧，的確係有發生咗。就係當波斯打贏咗巴比倫之後咧，佢哋就波斯王這個古列咧就鼓勵呢啲猶太人，甚至咧俾佢足夠嘅支援啊、資源啊嚟去重建。他们已经落败了的耶路撒冷，即是输了的这个战败国，重建他们的国家。真的有一点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一个原子弹嘣一声就爆了日本，日本成为了战败国了。战败国输了之后呢，美国呢就俘虏了很多日本的精英就去美国，然后呢跟着呢美国呢就將呢啲精英咧遣送翻去日本，帶埋好多嘅精鋭嘅資源啦、金錢啦、科技啦，去重建呢個日本嘅。嗱，咁你話如果重建日本佢嘅教育啊、佢嘅學術啊等等咧，都難怪嘅。但係佢重建唔係教育啊，唔係學術啊，係重建佢哋一直以來日本人所敬拜嘅佢哋嘅神啊、佢哋嘅天皇啊。咁你話哇？咁都得嚇，咁啊，其實咧，當時波斯真係就係將呢啲嘅俘虜翻嚟，喺本來係留低喺巴比倫服侍巴比倫嘅尼布甲尼撒王嘅呢一班猶太人精英咧，就將佢護送翻去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嘅聖殿嚇。嗱，咁啊呢件事咧，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哇，当日是因为波斯恩待这些犹太人，等我们重建他们的国土，重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敬拜，那他们才能够有继续下去的嘛。那为什么今天这些犹太人这么忘恩负义呢？波斯将他们的俘虏，犹太人的俘虏送回到原居地，还帮他们建圣殿。竟然今日以色列强大起嚟之后呢，就系咁嚼呢个波斯要彻底将佢拆骨，咁系咪真系咁冇阴功啊？嗱，咁呢个就系一个历史嘅记载，系真实发生咗嘅事情。咁所以难怪好多人呢都觉得，咦，波斯或者今日嘅伊朗唔系真系咁差啫。他们对犹太人有恩的，但是犹太人说这样，那我们就休息一阵，我们再讲下去。

啦。咁喺呢段嘅時間咧，無論係巴比倫又好，波斯又好咧，發生嘅呢段時間咧，其實就係發生喺公元前由呢個八世紀嘅近代近東嘅地方，即係大約主前咧大約740年。至到公元前687年嗰段時間所發生嘅一啲國際大事啦。嗱，咁當時咧就係、我哋正話講過，北國咧就係、以色列國，南國就係猶大國。咁猶大國咧就係、由以色列嘅12個支派裏面嘅猶大支派啦。啊，呢啲係大衛王嘅嗰條線啊。嚟去建立嘅一個王國，咁啊叫南國，就叫猶大國。咁啊北國咧就係、另外嗰啲嘅支派所建立嘅十二支派裏面其他嘅支派咧所建立嘅以色列國，就係、另外一個王國。咁都係猶太人，不過大家就分家咗啦。啊，咁啊當然有啲人就中意話，其實唔係就好似蒙古啊，一個外蒙古一個內蒙古咯，大家都係蒙古人啫嘛，使唔使咁啊咁啊？咁但係咧，當時因為歷史嘅背景咧，係因為以色列咧係由12個支派嚟去組成嘅，即係12個派別啦。你不如話啊，咁啊有2個支派就係組成呢個猶大國，咁啊其他嘅支派咧就係組成北國嘅以色列國。咁嗱，咁啊裏邊出現咗一個先知，呢個先知咧個名咧就係、叫做以賽亞，即係英文嘅翻譯咧就叫 Isaiah。Isaiah 或者咁啊，以賽亞咧係當時南國嘅一個先知啊，又或者咧係一個上帝嘅發言人啊，甚至咧係一個非常之德高望重嘅領袖，宗教領袖嚇。咁咧佢係推動呢個以色列人咧去敬拜上帝嘅啊，係要遵從上帝嘅教導嘅。嗱，咁呢個以賽亞咧，佢係一個先知。咁佢嘅歷史背景主要咧就發生，我正話講緊係喺呢個公元前八世紀啦，呢個近東地區就一路去到公元前嘅大約呢個687年左右啦。嗱，呢個其當中咧敘述咗咧，就係跨越咗咧猶大國嘅四代君王。即是咧，以賽亞先知咧喺猶大咧係做一個嘅先知嘅，即喺宮廷裏邊咧，當時先知嘅地位係非常非常之高尚，就係咧係代表上帝發言，代表上帝咧去鼓勵一班以色列人嘅。咁呢一個以賽亞咧喺佢嘅經歷裏邊咧，經歷咗四代嘅君王啊，即係猶大王國四代君王就係有烏西亞啦、約坦啦、亞哈斯啦同埋希西家嘅。咁呢四代嘅君王咧，就係南國嘅猶大國嘅四個君王。嗱，呢個時期咧，就係咧希伯來歷史裏邊咧一個劇烈嘅動盪期啊，面臨住外部地緣政治危機啦，同埋內部信仰道德危機嘅雙重夾擊嘅。嗱，內部係有信仰道德危機嘅噃，外部亦都地緣政治，因為佢哋生活喺一個嘅受側邊嘅鄰國嘅。好大嘅重重威脅嘅，喺呢個先知以賽亞嘅年輕嘅時候咧，當時係烏西亞王統治嘅時期。咁咧，因為呢個烏西亞王咧，即係呢個猶大國嘅王咧，就因為咧佢嘅宿敵啊，就係敍利亞啦。咁啊，呢個敍利亞就係當日嘅亞蘭，就係當時猶大國佢哋嘅敵人，就係敍利亞啊。咁啊，當時由於呢個敍利亞同埋亞述咧係互相嘅牽制嘅，亞述又係另外Assyria 就係另外一個嘅國家。嗱，即係話猶大國旁邊咧有敍利亞啦，即係亞蘭啦，亦都有亞述啦，呢兩個呢一個國家咧係彼此互相牽制。咁南國猶大同埋北國以色列國咧，就當時咧因為佢哋嘅鄰居亞述同埋咧呢個敍利亞。彼此嘅呢個地緣政治咧，軍事上互相牽制咧，咁所以咧對猶大國同埋以色列國咧就形成咗一段咧短暫嘅太平盛世啦。因為咧無論亞述或者敍利亞都冇時間咧嚟去攻打呢個猶大或者以色列，所以咧佢哋淨係兩個喺度make deals。
咁啊，所以咧，猶大同以色列咧就係有一段短暫嘅太平盛世。咁經濟同貿易咧係高度發達。咁然而呢一種嘅繁榮咧，帶嚟咗嚴重嘅社會問題噃。嗱，乜嘢社會問題呢？就係社會嘅不公義啦、貧富懸殊啦。即係話，當時猶大國裏邊咧呢種嘅短暫嘅太平盛世咧，形成咗咧啊統治階層同埋有錢人咧。通過了土地啊同啊嘅彼此 trading 啦嚇，咁啊仲有咧就造成咗咧好多嘅對窮人嘅剝削啊。嗱，當然逢係國家越嚟越興旺、越嚟越貿易繁盛嘅時候咧，有錢人自然咧就係越嚟越有錢嘅，啊階級啊高尚嘅人咧就越嚟越追隨更高嘅階級嘅，咁所以咧。對窮人嚟講咧，就更加嘅辛苦啦。咁所以呢種階級鬥爭、階級矛盾咧，就日益尖鋭。呢個就係猶大國啊，好似一片太平盛世，但係咧，當然裏邊咧呢個啊貧富懸殊啦、彼此剝削啦、有錢人對窮人嗰種嘅不公不義啦，就形成咗啊呢個社會嘅日益尖鋭嘅矛盾。第二咧。就是信仰世俗化和偶像崇拜，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由头到尾他们的信仰都是信仰上帝的，是这个耶和华上帝的，但是因为经济繁荣使到人民的心开始慢慢远离上帝，即是说这个犹大国因为他的太平盛世反而令到人民的心开始慢慢远离神，他们虽然维持着一个宗教宪制的形式，但是道德败坏、虚无的偶像崇拜充斥民间。虽然南国是犹大国，是信奉耶和华上帝，但是同样在那个地方里面都有很多本地的本土人，都有他们本土人的那种的信仰。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的犹大国，他们一个太平盛世的日子，慢慢的人就远离了他们敬拜的上帝。更加不单止是这样，慢慢就迁就了当地的本土人他们所拜的偶像啊、邪神啊等等这些，成为了当时人心远离上帝了，追随这个世俗主义了。这个情形就非常之严重。以赛亚当时服侍的这个南国的皇帝的时候，啱啱嗰时就系咧，结一个嘅呢个，正话我哋讲紧亚述帝国啦，呢个新亚述帝国嘅兴起，就 New Assyrian Empire 呢个新亚述帝国嘅兴起咧，就喺个区域成为超级大国，全面崛起，四处扩张。因为一个大国崛起第一件事咧，就扩张实力，即系话当时南国嘅 neighbor 咧，呢个嘅亚述咧兴起越嚟越。大国崛起跟着四处扩张的时期，就引发了三次重大的国际地缘政治危机，于是呢就构成了以赛亚这个先知在旧约圣经所写的以赛亚书里面的第一至到第三十九章这段的记载的核心历史主线。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又叫做以法莲，北国的以色列和叙利亚，即是正话讲的亚兰，就结成这个反亚述同盟。因为亚述发展得太大嘛，他都惊，不过就惊起上来呢，就找他们另外一个 neighbor， 就是叙利亚，即是亚兰，就夹手夹脚 join hand together， 一起呢就去抵抗亚述的崛起，抵抗亞述的威脅，試圖強咁重咁，唔單止咁，佢哋兩個咧，即係北國以色列國同呢個亞蘭，即係敍利亞，除咗佢哋大家夾手夾腳之外咧，佢仲希望南國嘅猶大 join 埋佢哋，同埋佢哋一齊咧嚟夾埋嚟去強迫呢個南國猶大國加入咧佢哋呢個同盟。但係咧，猶大國嘅皇帝咧就拒絕咗佢嘅。咁於是咧敍利亞同埋以色列呢、這個。北国的以色列就联军南下攻打耶路撒冷，企图建立一个傀儡皇帝。结果是怎样呢？就是当时犹大国的国王叫阿哈斯，
咁馬斯咧就驚啦，因為北國嘅以色列打到入嚟，以色列就係佢哋兄弟國嚟噶嘛，兄弟國都嚼自己啦，再加埋敍利亞啊一齊同盟嚟打自己，咁驚起上嚟咧，結果驚恐萬分，就當時以賽亞先知咧就勸告呢、這個阿哈斯話：你信靠上帝啦。你上帝会保守你嘅，咁但系阿哈斯王唔听啊，结果唔单止唔听，甚至咧佢就黐埋去亚述帝国嗰度求援。嗱，正话讲紧北国以色列国就系同紧呢个嘅阿兰联手夹手夹脚，就希望呢个南国咧阿哈斯帮手嚟去一齐揼呢个嘅亚述国噶嘛。咁点不知啦，阿哈斯王唔制啊嘛，唔单止唔制。仲反而咧唔 join 佢哋嘅聯盟，就走去黐埋去亞述帝國，咁啊希望咧亞述帝國幫佢，咁啊當然啦，咁亞述咧隨後咧就吞併咗打贏咗敍利亞啦，咁啊敍利亞輸咗啦，梗係係咪？咁仲有咧就唔單止就砌咗敍利亞，砌咗敍利亞之外咧，仲更加咧要逼呢個猶大國啊，因為猶大國黐埋佢度啊嘛，咁啱啦，你黐埋嚟。你因為我先同你打低咗呢個敍利亞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要求呢個猶大國咧就成為亞述國嘅附庸國啦。嗱，如是者，咁北國以色列國就滅亡咗啦。喺公元前咧722年，咁啊亞述帝國大軍終於咧就將以色列就吞併咗成為佢嘅附庸國。咁亞述帝國大軍咧就攻陷呢個撒瑪利亞。就是北國以色列的徹底滅亡了，百姓被俘虜了，這個南國猶大國呢就帶來了一種唇亡齒寒的震撼，也都印證了呢當時先知以賽亞曾經說過，就是你背叛上帝最後必遭審判的預言了。好了，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明天呢我們繼續講這個歷史的故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上帝的一個以賽的一個預言是發生在當時的猶大國裡面的。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聊一下，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职场呢，面试这一点呢是少不了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和大家呢说到面试的技巧呀，还有一些技能等等。今天呢，我们看一看面试官他们的是怎么说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来听一听谷歌副总裁谈到的到底是哪个最重要。此外呢，还会和收音机前的职场内的朋友们说一说职场当中的六大心理转变，也许这个心理转变呢会让大家呢工作的会更顺心的。好了，说到这个面试呢，多多少少特别是一些找过工作的朋友呢都已经知晓这个面试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往呢说到的是面试的技能，还有面试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家大公司他们在面试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说到谷歌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公司，是梦幻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表示啊，在任用人的时候，他最注重的一点，那就是面试者的自我觉察能力。那这一点呢，会成为用人主管做出最后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知道呢，确定一个人的经验和技能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些呢都可以学习。当一个人具有高度的自我觉察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学习，因为他们对自己该做的事情很诚实。那么这样的人呢，和同事和经理的关系也会更好。但是呢，能够自我觉察的人并不多，有95%的人认为他们拥有自我觉察能力，但实际上只有10%到15%的人能够真正的做得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谷歌的副总裁强生，他就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面，有几周呢会花多达40个小时进行一些这个求职的面试。因此呢，为了让事情呢变得更加简单，他说呢，我总是要在求职者身上寻找一种技能，就是自我觉察。他说面试时他总是注意两个词，是否有太多的我。就是这个面试者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太多的我，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样的人呢可能不谦虚或者是不合作，但是出现太多的我们的话呢，也会掩盖他们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两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他说询问面试者具体工作职责的时候，通常呢会学到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比如说这是我的主意，但是功劳归于整个团队。另外呢，他还会问面试者同事会如何形容他们，如果他们只会说好话，那我就追问是否有些建设性的回馈，那接下来他们做了些什么的改善等等。那对于一个面试者来说，如果面试官是需要看一个人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呢，那我们就需要打造和培养自己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第一，就是了解自己的价值，知道什么对你很重要，什么能够给你能量，是什么能够削弱它，可以帮助理解自己工作的方式。第二呢，是确认自己的工作风格，花几周时间写下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达到新高度或者触及新低点的时刻，你会开始看到自己的工作风格。那第三呢，是分析自己的技能和工作能力， 在面试的环境中，你应该可以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这个长处和短处。那这三点呢，就是培养一个人自我觉察力的一个方向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谈一谈职场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往往就是心理障碍，那么如何避免在职场中犯同样的错误，让自己展翅高飞，是一个每个职场人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6个非常实用的职场心理学的定律，帮助我们摆正心态，让我们在事业当中一飞冲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做出重大的改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同时呢，也伴随着风险，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无论你是想要创业，步入一个新的业务部门，还是要进入一个新的角色，风险都很可能高。以往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30%的小创业企业会在头2年倒闭，50%的小企业则能坚持到第5年，而90%的创业公司最终都会失败。此外，60%的高管在转岗担任新职位的头2年很有可能都会失败。虽然这些数字、这些市场环境和经营条件可能会影响失败率，但许多人高估了一些风险，而低估了其他的风险。那么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创业公司的执行教练呢，他就发现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通常是心理上的。企业家和高管都可以通过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做好准备来降低这些风险，这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心态，自信地采取行动，缩小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那这些做法呢，能够增加成功的几率。那么这6个职场心理学定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呢，是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当你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时候，你就更有可能每天都有更多的精力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即使你仍然需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任务。利用这种意义感，可以让工作变得不那么像工作，而是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日本呢，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层的动机，提供意义和成就感。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是4个问题：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能凭什么获得报酬？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那这4个问题的交叉点，就是你在工作中最能做自己的时候。知道别人重视你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感到满足。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生活版本来描述我们做出改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是很有诱惑力的吗？注意不要基于想象的外部环境来创造一个幻想版的生活，必须的是使自己内在动机与外在的现实保持一致。这是第一点，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第二点呢，是从缺乏到利用。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信心往往是在开始时达到一个顶峰，当兴奋消退的时候，怀疑就来袭了。为了在未知的情况之下保持动力和信心，成功人士会提醒自己拥有的能力和成就，并以此为基础来应对面前的新机遇。把过去最有价值的工作记录下来，你最引以为傲的项目是什么？为什么呢？你是如何让它成功的？你依靠的是什么技能？为什么这很重要？你身边都有谁？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影响你的是什么？还有谁受到了影响？那么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把这些例子写下来。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还让你知道自己可能需要如何做才能度过困难时期。在那些充满怀疑的日子，你很难记住什么是有效的，所以你需要将这些成功的例子写下来，给自己打气，这样呢，当你再次需要它的时候，就能够随时使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小百万型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天还有精彩舞台表演和男女老少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6条心理职场心理学定律，这是可以让大家工作更顺心的几个定律。第三点呢，是从我到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呢，都想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寻求帮助。一个人独自办事会限制创造力、想法和成长机会。一个好的社群呢，则是可以让你获得帮助、支持和资源，帮助你克服障碍，并提供不同的资源、技能和观点，这个将增加你成功的机会。你当前接触到的这个群体中的人，可能对你以后走些什么样的路、未来的可能性有预先确定的想法，或者他们对你的了解已经根深蒂固了，甚至他们和你可能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等等。有的时候，现有的人脉圈里的人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呢，并不具备你人脉资源之外的人能够提供的这些广泛的视角。所以，从我到我们，你必须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能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你已经相处得很舒服，或者是很容易联系到的人。为了一开始就取得最好的效果，你可以走出自己支持的这个网络圈子，去找那些做过你想做的事情的人，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社交网络媒体。你可以考虑从弱联系开始，比如说那些你曾经有过联系的，但可能有一段时间你都没有联系过的人，或者考虑那些第二级的网络关系，比如说通过介绍人认识的朋友。那这些比较弱联系的关系，更有可能让他们对你是谁以及你应该去哪里这些问题缺乏强烈的看法和建议，也因此会让你少些阻碍。这是从我到我们，抓住这样一个人脉圈，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第四点是从不明确的需求到明确的里程碑。虽然你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但是呢，做一些新的事情将需要不同的工具、技能和行为。假如你不具备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你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那么这两种观点呢，都是危险的。一个会让你无法朝着你需要的方向改变，另一个呢，则是让你无法有效地学习和执行新角色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缩小范围评估情况，根据你的目标确定需要什么，而不是立即选择信手拈来的有效方法，这个会对你很有帮助。你可能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学习。你可能是一个喜欢默默研究情况的人，但是你可能呢需要更多的接触他人。你可能总是更倾向于完成任务，但是相反，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采用一种平衡的方法来识别差距，并且将这些差距作为你的进步里程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这第五个让你工作能够顺心顺意的心理定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宏观到微观，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更容易管理和实现的方法，从而取得稳定和可持续的进步。当你对成功有清晰的认识的话，你就很容易渴望达到目的，并且将我们的进步和他人进行比较，而这个可能会导致不堪重负和沮丧。如果我们同时考虑所有的步骤，我们就得承认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风险。所以把目标分解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步骤，可以让你集中精力一次只走一步，这也能让你庆祝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这比盯着你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更能够让你保持进步。在你控制范围内选择一下合理的事情去做，那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重复每一个小步都会让你离目标更近，这样的话呢，你的目标也会变得不那么艰巨了。好，最后一点，那就是从现在的位置到想达到的位置。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且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他们不太可能被自我怀疑、恐惧和不足感所阻碍。然而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你脑海中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这些声音是老声音，有时候他们是新声音，因为人们会向你提出问题、善意的建议，或者在算法发现你正在探索的内容后会向你推销营销的信息。要知道呢，即使是自信的人在过渡时期也会这个屈服一些，这是很正常的，相信你不会有一些只会增强你自我怀疑感、延长你继续取得进步所需时间的这种做法。总之，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和头脑当中的这种声音做斗争，保持和增强自己的自信。当这些想法出现时，是要学会识别，而不是被它纠缠。相反，要寻找能够证明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一些证据，利用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支持团队来帮助你，在前进的道路上提醒自己，这样你就会带着比以往更强的信心来前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会慢慢的缩小，把这些转变作为日常练习的一部分，是可以增强你在精神上持续进步的能力，从而使你走向成功，并使任何新的努力都变得更有希望。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说到了不少职场的话题，特别和大家谈到了六个职场心理学的定律。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什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进入夏天，大部分人的作息都是早睡早起模式。早晨起床的几个好习惯事关我们的养生和保健。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0年，活到89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独到的养生秘诀，尤其是清晨保健的几个要诀。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清晨养生的几个好习惯。好习惯一，适当赖床。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赖床是不好的毛病，但其实早上醒来后猛然起身会使血往上冲，造成血压突然变动，引起头晕等症状。所以早上起床最好是睁开眼睛后先不起身，趁着这个空档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5分钟后再起来。好习惯二，喝杯水。早上起床应该认认真真的喝一杯水，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没有一滴水的摄入，人很容易

容易脱水，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水，有益机体对水分的补充，同时也对肠胃起到了清理作用，唤醒肠胃及其他机体的感官，可以更好地消化早餐所吃的食物。好习惯三，掀开被子。因为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污染源，在一夜的睡眠中，人体的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如果不让潮气散发出去，起床立即叠被子，那种潮湿温暖的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起床后要先把被子掀开，让它透透风之后再叠起来，或者是铺平。好习惯四，排晨便。早起排泄这个好习惯一养成，会终身受益。食物在我们睡眠过程中一直待在身体里面，经过一夜的消化，如果不及时排出去，积聚在体内会对肠胃功能造成负担。好习惯五，深层清洁。早上起床会发现脸上油油的，很难受，其实这是由于皮肤在睡眠时的代谢旺盛而排出的废物，所以早上起床后一定要好好洗脸。好习惯六，洗个澡。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晚上洗澡的习惯，外国人大多喜欢在早上洗澡。其实早上洗澡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早上洗澡有助于促使血液循环更加旺盛，并且清洁的感觉和愉悦的芬芳本身就可以调整心情，使精神更加饱满。好习惯七，适当按摩。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按摩时间应该是晚上沐浴之后，其实早上按摩也是很有效的。每天清晨用5分钟轻轻按摩头部和面部，最后延续到颈部，按压锁骨上方的凹陷处，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好习惯八，吃好早餐。很多人不重视早餐，那是不科学的。不吃早餐，既不懂得享受生活，又是一种损害身体的行为。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营养不良、贫血、抵抗力降低，并且会产生胆结石，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最好是在7点到8点之间吃早餐，因为这时候人的食欲最旺盛。好习惯九，深呼吸。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卧5分钟，先左侧卧，再右侧卧，最后仰卧，期间共伸3次懒腰，使关节充分舒展，然后起床，伸长手臂，踮起脚尖，连续进行10次的深呼吸，随后放松全身肌肉，调理气息，最后走到户外，大口呼气，将体内浊气呼出，吸入新鲜空气。

男性的精液除了可以让女人怀孕，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好处。有美国一家网站就列出了关于精液的一些新发现。第一，精液可以缓解女性抑郁情绪。科学家发现，精液拥有兴奋剂的属性，其中的一些物质可以鼓舞情绪，让人变快乐。调查显示，定期接触精液，也就是性爱不使用安全套的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和自杀率更低。第二，精液可以预防妇科病。研究发现，男性的精液里含有一种重要的抗菌物质精液胞浆素，它能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等致病菌，帮助女性生殖器免遭微生物的侵袭。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更容易患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等病症。第三，精液可以缓解经前综合症。精液中的精浆含有前列腺素和一些酶类物质。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素可以引起子宫强烈的收缩，促使血液加速流出骨盆区，减少经期的各种不适。第四，精液帮助稳固婚姻。一般来说，只有在保证性安全的情况下，女性才会让男性将精液摄入体内。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已婚夫妻之间。精液进入体内会增加双方感情，让女性对婚姻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不过，研究者指出，精液虽好，但也可能传播疾病。因此，在精液进入体内之前，一定要确保双方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做好其他避孕措施。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经常游泳有助于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危险。研究人员调查了参试者各种运动方式，比如游泳、打高尔夫球、跑步机、骑自行车及草地保龄球等。结果发现，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参试老人相比，游泳的参试老人发生跌倒事件的概率比其他老人低 33%。 在姿势摇摆测试中，游泳老人成绩更好，他们身体平衡能力更强。事实上，老年人中最常见的运动形式是散步，但多项研究发现，散步并不能降低老人摔倒的危险。而游泳可以同时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增强力量的同时减少关节的摩擦损耗，能使身体更强健。因此，游泳比散步更有助于降低老人摔伤的风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希望各位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Canada Day 长周末。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娑婆世界的痛苦，三苦。各位，我们为何要求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因为这世界的痛苦实在是太多了，众生在现世间所感受的痛苦细数不尽。简略地说啊，有三苦八苦。何谓三苦呢？众生的感受不外是苦、乐、不苦不乐三种。佛教将苦本身名为苦苦，乐是坏苦，不苦不乐是行苦。何谓苦苦呢？众生待业投生于娑婆世界之中，身心都是苦本，身体啊，经过生、老、病、死四个阶段。在心理方面，人的思想、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作业受报，没有了期。所以在娑婆世界之中，众生身心备受慢苦。有人说，世界是有痛苦，但亦有快乐。例如拥有财富、名利成就、妻贤子孝、儿孙满堂，这样还不算快乐吗？各位，这些快乐是短暂无常，财富是永无久享，名利最终是会消失的。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有悲欢离合，妻儿子孙最终亦会各自分离。世间的快乐是短暂的，亦有些人认为陶醉于短暂观感上的享乐，沉迷于吃喝玩乐、声色情欲，就是人生乐事。其实这些随时种下恶因的乐事，是将来痛苦的根源。第二是坏苦，世间任何乐事是短暂的，会变坏的。当乐境消失的时候，苦境就现前，所以乐是坏苦。第三是不苦不乐的行苦，虽然不苦不乐似乎适宜，但有些人认为清茶淡饭、两袖清风非常快乐，就好像孔子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是世间环境川流不息，世事无常，轻浮亦都是短暂的，会随时变化。这种川流变化运行现象令人难以适应，是行苦。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苦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风格。加拿大的风格是什么？有人总结了一下，是从容。有一次，加拿大 New Brunswick 的警察逮捕了一男一女两个抢劫犯。为什么被逮捕了呢？因为他们抢完银行，悠悠闲闲地开到了加拿大人最喜欢的咖啡店 Tim Hortons 的 Drive-Thru， 准备买杯咖啡再逃命。警方说，这两名劫匪，男的24，女的26，两个人都是本地人，追回赃款几千刀，他们将面临被起诉。整个逮捕的时间非常短，他们一进到 Drive-Thru 汽车窗口，警察就追了上来。逮捕时间短的还不如煮一杯咖啡的时间。而在推特上，立刻就有人评价说，这很加拿大。加拿大的确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近期呢，也传出了一些所谓骇人听闻的大案，比如抢劫银行、珠宝表行屡屡发生。数之不尽的中餐馆也有过被砸被抢，但是受伤的很少。盗贼似乎都很加拿大，特别是民宅入屋盗窃。作为一名贼，最怕的就是入室盗窃的时候碰到屋里有人。因此啊，在进入房屋之前，贼犯都会再三的确认屋里是不是有人。确认手法之一就是先按门铃，看看是否会有人出来开门。如果没有人开门，那就说明里面没人，可以放心的进去为所欲为了。可是也有倒霉的贼遇到了，好不容易撬了锁进了房子，却和住客当场碰到的悲剧。就在四月初，多伦多的某个地区一个住宅门口，两名贼犯按响了门铃，在发现没有人开门之后，他们误以为屋内无人，于是就堂而皇之地撬门进去了。谁知道啊，刚一进去就和里面的住客撞个正着，而两个人从容不迫地走了。而整个过程都被邻居安装的监控摄像记录了下来。这里呢，就要说说法律了。相对中国的刑法，加拿大刑法非常宽松。如果普通的入屋盗窃没有住户在屋内，警方归类为 break and enter， 盗贼被抓之后一般只判刑几个月，有些甚至不用坐牢。但是一旦屋里有人或餐馆有客人，警方归类就为 home invasion， 性质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或者劫匪持械伤人，被抓之后刑期一年计算。所以呢，再三提醒，如果家里有人敲门，虽然不敢开门，但一定要让外面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哪怕您不懂英文。那么说过以上这些事儿之后呢，可能您就更了解加拿大风格的特点了。连偷都是如此从从容容、慢慢悠悠、性子不急。而刚到加拿大的移民最难适应的就是这里的慢，不管做什么事都拖拖拉拉，感觉不到这个国内的蓬勃朝气。一位新移民说，去银行办个事儿，半天没完，再去一趟政府机关申请个东西，又是半天，时间就这么耗掉了。这里的人办事好像一点都不急，我自己都急死了。这里主持人不得不说，这也很加拿大。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欣赏中文的美。中文有多美？从字体结构 到书法艺术，从音韵格律到朗读吟诵，从单词含义到组词成语，从市井俚语到官样文章，从语录散文到诗词歌赋，意蕴无穷尽，美意不胜收。中文之美是传统之美，它美在历史，美在风骨。听听中文这样的词汇：缱绻、麦浪、连眼、缤纷、落英、静好、涟漪、微凉、霓裳、锦瑟、韶华、碧玉、清澈、婉约、荡漾、皎洁。中文的24节气的名字都很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想想汉字写起来更是很美，有一副对联，上联远近通达道，下联进退反逍遥，用的都是走之旁。三点水的对联是上联湛江港清波滚滚，下联渤海湾浊浪滔滔，都是边旁部首三点水。而中文的音韵也很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桑两曜斗西东，山对海，华对松，四月对三公，宫花对镜柳，寒雁对江龙，清暑殿，广寒宫，石翠对啼红，庄公梦化蝶，吕望赵飞雄，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风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而中文的名称也很美，比如人名江疏影、林风眠、关山月、木婉清、程灵素、朱自清、南怀瑾。地名也很美，敦煌、兰陵、扶风、长安、云梦、扬州、栖霞、蓬莱、西凉、天水。春熙路、莫愁路、白鹿巷、琴台街、长乐坊、琉璃街、枫林路、春晓路、霞飞路、青云浦、灵隐路、青兰路、百花深处、勒马听风街、曲水亭街。连药名都美，辛夷、丁香、杜若、白蔻、白薇、半夏、龙葵、曲莲、紫苏。再想想中文的颜色美不美呢？桃红、竹青、飞红、月白、黛青、烟色、双色、黛绿、胭脂、湛蓝。中文的年龄也很美，襁褓、赤子、孩提、幼学、豆蔻、束发、金钗、破瓜、弱冠、不惑、耳顺、古稀、知天命。中文的月份也很美，一月又叫柳月、端月、佳月，二月又叫杏月、丽月、花月，三月叫桃月、蝉月、莺月，四月叫槐月、孟夏、麦月，五月是蒲月、流月、仲夏，六月是和月、季月、福月，七月是巧月、新秋，八月则是桂月、仲秋、竹春，九月是暮秋、菊月、青女月，十月是阳月、露月、飞阴月， 十一月是冬月、畅月、龙潜月，而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冰月、炎月。中文的词牌也很美，杏园春、忆王孙、如梦令、乌夜啼、长相思、点绛唇、浣溪沙、诉衷情、忆秦娥、画堂春、醉花阴、浪淘沙。中文的句子更美啦，天若惊鸿，宛若游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泥，落霞雨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不会知道天涯有多远，断肠是一种怎样的思念，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悦狂，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做十年生死两茫茫，你将永远不会懂江南不只是个笼统的地名，扬州也不只是一座小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多少英雄曾在楼上扼腕西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若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在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和皎洁。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年少时，我们因谁因爱，或者只是因为寂寞而同场起舞，沧桑之后，我们何因何故寂寞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夜色已经很深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也继续和您分享一些人生的箴言。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岁月匆匆，我后来爱上过很多人，他们在我的臂膀中问我爱不爱他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孩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情书里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而这世上哪有什么突然啊，所有突然之前都伴随着漫长的伏笔。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而我只担心一件事儿，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里荒芜，寸草不生，后来你来这儿走了一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就是我的心。突然很喜欢惊鸿一瞥这个词，一见钟情太肤浅，日久生情太苍白。别人眉来眼去，我只偷看你那么一眼。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着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你要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知道什么是不可逆转的，知道用什么方式实现梦想，知道用什么心情面对苦难。人就在转瞬间感悟，进退得失，不离不弃，也就都有了答案。我不知道命运会把我带到何方，但是我一直会用善良维护左右。再遇到喜欢的人，想来只觉得非常遗憾，早几年遇见就好了。那些热烈欢喜，年少轻狂和桀骜不驯，连同整个世界都要送给你。可你来得太晚了，我已经学会了一个人送走落日，一个人等待星光。我的爱早在无数个孤立无援的时刻里变得有了计较和盘算，再也没有曾经的纯粹。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让你觉得你以前遇到过的所有人都只是浮云。如果你给我的和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那我就不要了。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

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很好。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坐车，路过无数街道，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江边，我应付着生活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糟糕透顶的时候，我都想打电话给你说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很想你，却依旧学着放下了你。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我以后会认真看书，按时吃饭，会很忙，可能没时间想你了。还是要爱吧，酒逢知己，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深夜应该有撕心裂肺的眼泪，春风应该有柔软的情话。总归是要分开死的，天长地久，朝生暮死的，谁怕谁呢？周恩来总理当年给邓颖超写的情书中。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人都是逼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所以，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要焦躁，也许这只是生活对你的一点小考验。相信自己，一切都能处理好。逼急了，好汉可以上梁山，时势造英雄。穷则思变，人只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简单生活才能幸福。人要知足，宽容大度，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复杂了。当你心灵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学会定期删除记忆吧，忘掉不快乐的事儿。人生苦短，不要太执着于名和利，简简单单才是真。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要更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家人，善待朋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迟到太久就不必到了。当年参加高考，见过触目惊心的一幕。那天下午答完卷子出考场的时候，发现一位考生晕在地上，父母在旁边呼天抢地，问过路人才知道，原来是这位考生迟到了半个小时，哀求监考老师让他进去，监考老师却不为所动，说了一句，迟了太久就不必到了。考生最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磕到头都破了，老师仍坚称绝不破例，拒不放行。考生最终晕倒在地，父母指责老师不通人情，痛哭大骂不已。这件事始终留在我记忆中，至今想起那个考生血肉模糊的额头，仍然觉得凄惨无比。我并不觉得那位老师做的有什么错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只是履行职责而已。如果他一时心软，反而会对不起那千千万万按时抵达的考生。高考是人生大事儿，想来那一次迟到绝不至改变那位磕头考生的命运，却也必然影响甚大。不知道这场教训是否让他铭记终生。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犯人布鲁克斯在监狱中被押了50年，一直担任图书管理员。但是当他得知自己马上要刑满释放的时候，不但没有欣喜若狂，却开始惊慌失措，因为他已经完全习惯了监狱体制化的生活，他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充满恐惧。为了不离开监狱，老布举刀杀人，以求得在监狱中继续服刑。然而最终他依然被放出监狱。他入狱时只见过一两辆汽车，出狱时却满大街都是。他在一家小超市工作，老板看不起他，他也做不好。他怀念在监狱里的生活，受人尊敬，生活稳定。最终他写了封信给狱友们，说宁可拿枪打劫，也希望回到监狱，可是自己太老了，已经做不了这种事儿了。最后他写道，希望监狱不要再放出像我这么老的人。他最终选择了在小旅馆里自尽。自由来得太迟了，迟得已经没有来临的必要，强制性的来临只会带来崩溃的结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晚上好，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这个职场呢，面试这一点呢是少不了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和大家呢说到面试的技巧呀，还有一些技能等等。今天呢，我们看一看面试官他们的是怎么说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来听一听谷歌副总裁谈到的到底是哪个最重要。此外呢，还会和收音机前的职场内的朋友们说一说职场当中的六大心理转变，也许这个心理转变呢会让大家呢工作的会更顺心的。好了，说到这个面试呢，多多少少特别是一些找过工作的朋友呢都已经知晓这个面试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往往呢说到的是面试的技能，还有面试的时候该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一家大公司他们在面试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说到谷歌呢，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公司，是梦幻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副总裁表示啊，在任用人的时候，他最注重的一点，那就是面试者的自我觉察能力。那这一点呢，会成为用人主管做出最后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我们知道呢，确定一个人的经验和技能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些呢都可以学习。当一个人具有高度的自我觉察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有动力去学习，因为他们对自己该做的事情很诚实。那么这样的人呢，和同事和经理的关系也会更好。但是呢，能够自我觉察的人并不多，有95%的人认为他们拥有自我觉察能力，但实际上只有10%到15%的人能够真正的做得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谷歌的副总裁强生，他就表示，在过去的10年里面，有几周呢会花多达40个小时进行一些这个求职的面试。因此呢，为了让事情呢变得更加简单，他说呢，我总是要在求职者身上寻找一种技能，就是自我觉察。他说面试时他总是注意两个词，是否有太多的我。就是这个面试者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有太多的我，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样的人呢可能不谦虚或者是不合作，但是出现太多的我们的话呢，也会掩盖他们扮演的各种角色，那么两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他说询问面试者具体工作职责的时候，通常呢会学到一些有启发性的东西，比如说这是我的主意，但是功劳归于整个团队。另外呢，他还会问面试者同事会如何形容他们，如果他们只会说好话，那我就追问是否有些建设性的回馈，那接下来他们做了些什么的改善等等。那对于一个面试者来说，如果面试官是需要看一个人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呢，那我们就需要打造和培养自己的这个自我觉察能力。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第一，就是了解自己的价值，知道什么对你很重要，什么能够给你能量，是什么能够削弱它，可以帮助理解自己工作的方式。第二呢，是确认自己的工作风格，花几周时间写下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达到新高度或者触及新低点的时刻，你会开始看到自己的工作风格。那第三呢，是分析自己的技能和工作能力。在面试的环境中，你应该可以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这个长处和短处。那这三点呢，就是培养一个人自我觉察力的一个方向了。

0: 今年父亲节，来 Golf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CM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谈一谈职场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往往就是心理障碍，那么如何避免在职场中犯同样的错误，让自己展翅高飞，是一个每个职场人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6个非常实用的职场心理学的定律，帮助我们摆正心态，让我们在事业当中一飞冲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做出重大的改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同时呢，也伴随着风险，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无论你是想要创业，步入一个新的业务部门，还是要进入一个新的角色，风险都很可能高。以往的研究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那根据统计数据显示，30%的小创业企业会在头两年倒闭，50%的小企业则能坚持到第五年，而90%的创业公司最终都会失败。此外，60%的高管在转岗担任新职位的头两年很有可能都会失败。虽然这些数字、这些市场环境和经营条件可能会影响失败率，但许多人高估了一些风险，而低估了其他的风险。那么一些组织的领导者和创业公司的执行教练呢，他就发现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通常是心理上的。企业家和高管都可以通过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做好准备来降低这些风险，这意味着改变自己的心态，自信地采取行动，缩小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那这些做法呢，能够增加成功的几率。那么这6个职场心理学定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呢，是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当你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时候，你就更有可能每天都有更多的精力去完成需要完成的事情，即使你仍然需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任务。利用这种意义感，可以让工作变得不那么像工作，而是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日本呢，有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层的动机，提供意义和成就感。那么这个概念的核心是4个问题：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能凭什么获得报酬？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那这4个问题的交叉点，就是你在工作中最能做自己的时候。知道别人重视你所做的工作时，你就会感到满足。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生活版本来描述我们做出改变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是很有诱惑力的吗？注意不要基于想象的外部环境来创造一个幻想版的生活，必须的是使自己内在动机与外在的现实保持一致。这是第一点，从以任务为中心到以意义为中心。第二点呢，是从缺乏到利用。我们要有信心，但是信心往往是在开始时达到一个顶峰，当兴奋消退的时候，怀疑就来袭了。为了在未知的情况之下保持动力和信心，成功人士会提醒自己拥有的能力和成就，并以此为基础来应对面前的新机遇。把过去最有价值的工作记录下来，你最引以为傲的项目是什么？为什么呢？你是如何让它成功的？你依靠的是什么技能？为什么这很重要？你身边都有谁？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影响你的是什么？还有谁受到了影响？那么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在你采取行动的时候把这些例子写下来。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为你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还让你知道自己可能需要如何做才能度过困难时期。在那些充满怀疑的日子，你很难记住什么是有效的，所以你需要将这些成功的例子写下来给自己打气，这样呢，当你再次需要它的时候就能够随时使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六条心理职场心理学定律，这是可以让大家工作更顺心的几个定律。第三点呢，是从我到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呢，都想自己解决问题，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寻求帮助。一个人独自办事会限制创造力、想法和成长机会。一个好的社群呢，则是可以让你获得帮助、支持和资源，帮助你克服障碍，并提供不同的资源、技能和观点，这个将增加你成功的机会。你当前接触到的这个群体中的人，可能对你以后走些什么样的路、未来的可能性有预先确定的想法，或者他们对你的了解已经根深蒂固了，甚至他们和你可能会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等等。有的时候，现有的人脉圈里的人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呢，并不具备你人脉资源之外的人能够提供的这些广泛的视角。所以，从我到我们，你必须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能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你已经相处得很舒服或者是很容易联系到的人。为了一开始就取得最好的效果，你可以走出自己支持的这个网络圈子，去找那些做过你想做的事情的人，建立一个更正式的社交网络媒体。你可以考虑从弱联系开始，比如说那些你曾经有过联系的，但可能有一段时间你都没有联系过的人，或者考虑那些第二级的网络关系，比如说通过介绍人认识的朋友。那这些比较弱联系的关系，更有可能让他们对你是谁以及你应该去哪里这些问题缺乏强烈的看法和建议，也因此会让你少些阻碍。这是从我到我们，抓住这样一个人脉圈，有意识地去联系那些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观点和资源的人。第四点是从不明确的需求到明确的里程碑。虽然你可以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但是呢，做一些新的事情将需要不同的工具、技能和行为。假如你不具备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你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那么这两种观点呢，都是危险的。一个会让你无法朝着你需要的方向改变，另一个呢，则是让你无法有效地学习和执行新角色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缩小范围，评估情况，根据你的目标确定需要什么，而不是立即选择信手拈来的有效方法，这个会对你很有帮助。你可能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学习。你可能是一个喜欢默默研究情况的人，但是你可能呢，需要更多的接触他人。你可能总是更倾向于完成任务，但是相反，你可能需要建立一个人际关系。采用一种平衡的方法来识别差距，并且将这些差距作为你的进步里程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这第五个让你工作能够顺心顺意的心理定律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宏观到微观，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个更容易管理和实现的方法，从而取得稳定和可持续的进步。当你对成功有清晰的认识的话，你就很容易渴望达到目的，并且将我们的进步和他人进行比较，而这个可能会导致不堪重负和沮丧。如果我们同时考虑所有的步骤，我们就得承认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风险。所以把目标分解成更小更容易管理的步骤，可以让你集中精力一次只走一步，这也能让你庆祝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这比盯着你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更能够让你保持进步。在你控制范围内选择一下合理的事情去做，那能够带来巨大的影响。重复每一个小步都会让你离目标更近，这样的话呢，你的目标也会变得不那么艰巨了。好，最后一点，那就是从现在的位置到想达到的位置。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且坚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目标，他们不太可能被自我怀疑、恐惧和不足感所阻碍。然而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你脑海中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这些声音是老声音，有时候他们是新声音，因为人们会向你提出问题、善意的建议，或者在算法发现你正在探索的内容后会向你推销营销的信息。要知道呢，即使是自信的人在过渡时期也会这个屈服一些，这是很正常的，相信你不会有一些只会增强你自我怀疑感、延长你继续取得进步所需时间的这种做法。总之，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和头脑当中的这种声音做斗争，保持和增强自己的自信。当这些想法出现时，是要学会识别，而不是被它纠缠。相反，要寻找能够证明这些想法是错误的一些证据，利用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和支持团队来帮助你，在前进的道路上提醒自己，这样你就会带着比以往更强的信心来前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和目标之间的距离会慢慢的缩小，把这些转变作为日常练习的一部分，是可以增强你在精神上持续进步的能力，从而使你走向成功，并使任何新的努力都变得更有希望。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和大家说到了不少职场的话题，特别和大家谈到了六个职场心理学的定律。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进入夏天，大部分人的作息都是早睡早起模式。早晨起床的几个好习惯事关我们的养生和保健。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60年，活到89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独到的养生秘诀，尤其是清晨保健的几个要诀。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分享清晨养生的几个好习惯。好习惯一，适当赖床。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赖床是不好的毛病，但其实早上醒来后猛然起身会使血往上冲，造成血压突然变动，引起头晕等症状。所以早上起床最好是睁开眼睛后先不起身，趁着这个空档躺在床上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5分钟后再起来。好习惯二，喝杯水。早上起床应该认认真真的喝一杯水，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没有一滴水的摄入，人很容易脱水。这个时候喝上一杯水，有益机体对水分的补充，同时也对肠胃起到了清理作用，唤醒肠胃及其他机体的感官，可以更好地消化早餐所吃的食物。好习惯三，掀开被子。因为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污染源，在一夜的睡眠中，人体的皮肤会排出大量的水蒸气，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如果不让潮气散发出去，起床立即叠被子，那种潮湿温暖的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起床后要先把被子掀开，让它透透风之后再叠起来，或者是铺平。好习惯四，排晨便。早起排泄这个好习惯一养成，会终身受益。食物在我们睡眠过程中一直待在身体里面，经过一夜的消化，如果不及时排出去，积聚在体内会对肠胃功能造成负担。好习惯五，深层清洁。早上起床会发现脸上油油的，很难受，其实这是由于皮肤在睡眠时的代谢旺盛而排出的废物，所以早上起床后一定要好好洗脸。好习惯六，洗个澡。相对于我们中国人晚上洗澡的习惯，外国人大多喜欢在早上洗澡。其实早上洗澡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

得，因为早上洗澡有助于促使血液循环更加旺盛，并且清洁的感觉和愉悦的芬芳本身就可以调整心情，使精神更加饱满。好习惯七，适当按摩。很多人认为最好的按摩时间应该是晚上沐浴之后，其实早上按摩也是很有效的。每天清晨用五分钟轻轻按摩头部和面部，最后延续到颈部，按压锁骨上方的凹陷处，能够帮助延缓衰老。好习惯八，吃好早餐。很多人不重视早餐，那是不科学的。不吃早餐，既不懂得享受生活，又是一种损害身体的行为。长期不吃早餐会造成营养不良、贫血、抵抗力降低，并且会产生胆结石，所以早餐一定要吃，最好是在7点到8点之间吃早餐，因为这时候人的食欲最旺盛。好习惯九，深呼吸。清晨睡醒后不忙起床，静卧五分钟，先左侧卧，再右侧卧，最后仰卧，期间共伸3次懒腰，使关节充分舒展，然后起床，伸长手臂，踮起脚尖，连续进行10次的深呼吸，随后放松全身肌肉，调理气息，最后走到户外，大口呼气，将体内浊气呼出，吸入新鲜空气。

男性的精液除了可以让女人怀孕，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好处。有美国一家网站就列出了关于精液的一些新发现。第一，精液可以缓解女性抑郁情绪。科学家发现，精液拥有兴奋剂的属性，其中的一些物质可以鼓舞情绪，让人变快乐。调查显示，定期接触精液，也就是性爱不使用安全套的女性，患抑郁症的几率和自杀率更低。第二，精液可以预防妇科病。研究发现，男性的精液里含有一种重要的抗菌物质——精液胞浆素，它能杀灭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等致病菌，帮助女性生殖器免遭微生物的侵袭。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更容易患阴道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等病症。第三，精液可以缓解经前综合症。精液中的精浆含有前列腺素和一些酶类物质。有研究显示，前列腺素可以引起子宫强烈的收缩，促使血液加速流出骨盆区，减少经期的各种不适。第四，精液帮助稳固婚姻。一般来说，只有在保证性安全的情况下，女性才会让男性将精液摄入体内。这种行为多发生在已婚夫妻之间。精液进入体内会增加双方感情，让女性对婚姻的幸福感有所提升。不过，研究者指出，精液虽好，但也可能传播疾病。因此，在精液进入体内之前，一定要确保双方身体健康，并且已经做好其他避孕措施。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经常游泳有助于改善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危险。研究人员调查了参试者各种运动方式，比如游泳、打高尔夫球、跑步机、骑自行车及草地保龄球等。结果发现，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参试老人相比，游泳的参试老人发生跌倒事件的概率比其他老人低 33%。 在姿势摇摆测试中，游泳老人成绩更好，他们身体平衡能力更强。事实上，老年人中最常见的运动形式是散步，但多项研究发现，散步并不能降低老人摔倒的危险。而游泳可以同时锻炼四肢协调能力，增强力量的同时减少关节的摩擦损耗，能使身体更强健。因此，游泳比散步更有助于降低老人摔伤的风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希望各位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 Canada Day 长周末。我是宋勇，我们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风格。加拿大的风格是什么？有人总结了一下，是从容。有一次，加拿大 New Brunswick 的警察逮捕了一男一女两个抢劫犯。为什么被逮捕了呢？因为他们抢完银行，悠悠闲闲地开到了加拿大人最喜欢的咖啡店 Tim Hortons 的 Drive-Thru， 准备买杯咖啡再逃命。警方说，这两名劫匪，男的24，女的26，两个人都是本地人，追回赃款几千刀，他们将面临被起诉。整个逮捕的时间非常短，他们一进到 Drive-Thru 汽车窗口，警察就追了上来，逮捕时间短的还不如煮一杯咖啡的时间。而在推特上，立刻就有人评价说，这很加拿大。加拿大的确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近期呢，也传出了一些所谓骇人听闻的大案，比如抢劫银行、珠宝表行屡屡发生，数之不尽的中餐馆也有过被砸被抢，但是受伤的很少。盗贼似乎都很加拿大，特别是民宅入屋盗窃。作为一名贼，最怕的就是入室盗窃的时候碰到屋里有人。因此啊，在进入房屋之前，贼犯都会再三的确认屋里是不是有人。确认手法之一就是先按门铃，看看是否会有人出来开门。如果没有人开门，那就说明里面没人，可以放心的进去为所欲为了。可是也有倒霉的贼遇到了，好不容易撬了锁进了房子，却和住客当场碰到的悲剧。就在四月初，多伦多的某个地区一个住宅门口，两名贼犯按响了门铃，在发现没有人开门之后，他们误以为屋内无人，于是就堂而皇之地撬门进去了。谁知道啊，刚一进去就和里面的住客撞个正着，而两个人从容不迫地走了。而整个过程都被邻居安装的监控摄像记录了下来。这里呢，就要说说法律了。相对中国的刑法，加拿大刑法非常宽松。如果普通的入屋盗窃没有住户在屋内，警方归类为 break and enter， 盗贼被抓之后一般只判刑几个月，有些甚至不用坐牢。但是一旦屋里有人或餐馆有客人，警方归类就为 home invasion， 性质就比较严重了。特别是家里有小孩或者劫匪持械伤人，被抓之后刑期以年计算。所以呢，再三提醒，如果家里有人敲门，虽然不敢开门，但一定要让外面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哪怕您不懂英文。那么说过以上这些事儿之后呢，可能您就更了解加拿大风格的特点了，连偷都是如此从从容容、慢慢悠悠、性子不急。而刚到加拿大的移民最难适应的就是这里的慢，不管做什么事都拖拖拉拉，感觉不到这个国内的蓬勃朝气。一位新移民说，去银行办个事儿，半天没完，再去一趟政府机关申请个东西，又是半天，时间就这么耗掉了。这里的人办事好像一点都不急，我自己都急死了。这里主持人不得不说，这也很加拿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共同欣赏中文的美。中文有多美？从字体结构、
到书法艺术，从音韵格律到朗读吟诵，从单词含义到组词成语，从市井俚语到官样文章，从语录散文到诗词歌赋，意蕴无穷尽，美意不胜收。中文之美是传统之美，它美在历史，美在风骨。听听中文这样的词汇：缱绻、麦浪、连眼、缤纷、落英、静好、涟漪、微凉、霓裳、锦瑟、韶华、碧玉、清澈、婉约、荡漾、皎洁。中文的24节气的名字都很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想想汉字写起来更是很美，有一副对联儿，上联远近通达道，下联儿进退反逍遥，用的都是走之旁。三点水的对联是上联儿湛江港清波滚滚，下联儿渤海湾浊浪滔滔，都是边旁部首三点水。而中文的音韵也很美，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桑两曜斗西东，山对海，华对松，四月对三公，宫花对镜柳，寒雁对江龙，清暑殿，广寒宫，石翠对啼红，庄公梦化蝶，吕望赵飞雄，鹤舞楼头，玉笛弄残仙子月，风翔台上，紫箫吹断美人风。而中文的名称也很美，比如人名江疏影、林风眠、关山月、莫晚清、程灵素、朱自清、南怀瑾。地名也很美，敦煌、兰陵、扶风、长安、云梦、扬州、栖霞、蓬莱、西凉、天水。春熙路、莫愁路、白鹿巷、琴台街、长乐坊、琉璃街、枫林路、春晓路、霞飞路、青云浦、灵隐路、青兰路、百花深处、勒马听风街、曲水亭街。连药名都美，辛夷、丁香、杜若、白蔻、白薇、半夏、龙葵、曲莲、紫苏。再想想中文的颜色美不美呢？桃红、竹青、飞红、月白、黛青、烟色、双色、黛绿、胭脂、湛蓝。中文的年龄也很美，襁褓、赤子、孩提、幼学、豆蔻、束发、金钗、破瓜、弱冠、不惑、耳顺、古稀、知天命。中文的月份也很美，一月又叫柳月、端月、佳月，二月又叫杏月、丽月、花月，三月叫桃月、蝉月、莺月，四月叫槐月、孟夏、麦月，五月是蒲月、流月、仲夏，六月是和月、季月、福月，七月是巧月、新秋，八月则是桂月、仲秋、竹春，九月是暮秋、菊月、青女月，十月是阳月、露月、飞阴月，
十一月是冬月、畅月、龙潜月，而十二月被称为腊月、冰月、炎月。中文的词牌也很美，沁园春、忆王孙、如梦令、乌夜啼、长相思、点绛唇、浣溪沙、诉衷情、忆秦娥、画堂春、醉花阴、浪淘沙。中文的句子更美啦，天若惊鸿，宛若游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泥，落霞雨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果你不是中国人，你不会知道天涯有多远，断肠是一种怎样的思念，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悦狂，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做十年生死两茫茫，你将永远不会懂江南不只是个笼统的地名，扬州也不只是一座小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多少英雄曾在楼上扼腕西风。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若只是喜欢，何必夸张成爱。在世间本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和皎洁。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年少时，我们因谁因爱，或者只是因为寂寞而同场起舞，沧桑之后，我们何因何故寂寞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经很深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也继续和您分享一些人生的箴言。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岁月匆匆，我后来爱上过很多人，他们在我的臂膀中问我爱不爱他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沈从文在致张兆和的情书里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好的爱情是你通过一个人看到整个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而这世上哪有什么突然啊，所有突然之前都伴随着漫长的伏笔。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而我只担心一件事儿，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里荒芜，寸草不生。后来你来这儿走了一遭，奇迹般万物生长。这里就是我的心。突然很喜欢“惊鸿一瞥”这个词，一见钟情太肤浅，日久生情太苍白。别人眉来眼去，我只偷看你那么一眼。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太喜欢结识新朋友的，你知道，介绍自己的过去很累的。可遇见你那天，我竟想着要把我的前半生拍成电影给你，让你看看我见过的呼伦贝尔的雪，我走过的四下无人的街，和我度过的烂醉如泥的夜，把所有你未能参与的人生补齐。然后呢，跟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2: Kiva 杰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28816查询。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继续和您分享人生哲理。你要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知道什么是不可逆转的，知道用什么方式实现梦想，知道用什么心情面对苦难。人就在转瞬间感悟，进退得失，不离不弃，也就都有了答案。我不知道命运会把我带到何方，但是我一直会用善良维护左右。再遇到喜欢的人，想来只觉得非常遗憾，早几年遇见就好了。那些热烈欢喜，年少轻狂和桀骜不驯，连同整个世界都要送给你。可你来得太晚了，我已经学会了一个人送走落日，一个人等待星光。我的爱早在无数个孤立无援的时刻里变得有了计较和盘算，再也没有曾经的纯粹。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让你觉得你以前遇到过的所有人都只是浮云。如果你给我的和你给别人的是一样的，那我就不要了。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你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很好。很好，就是我一个人坐车，路过无数街道，我闭眼站在深不可测的江边，我应付着生活的些许算计，我抵抗着命运偶尔的不怀好意。那些糟糕透顶的时候，我都想打电话给你说我怕，但最后我都忍住了，我不能再依赖你。我很好，虽然很想你，却依旧学着放下了你。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心甘情愿，总是能够变得简单。我以后会认真看书，按时吃饭，会很忙，可能没时间想你了。还是要爱吧，酒逢知己，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深夜应该有撕心裂肺的眼泪，春风应该有柔软的情话。总归是要分开死的，天长地久，朝生暮死的，谁怕谁呢？周恩来总理当年给邓颖超写的情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对于你，我希望有来世。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人都是逼出来的，每个人都是有潜能，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所以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不要焦躁，也许这只是生活对你的一点小考验。相信自己，一切都能处理好。逼急了好汉可以上梁山，时势造英雄，穷则思变，人只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简单生活才能幸福。人要知足，宽容大度，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复杂了。当你心灵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学会定期删除记忆吧，忘掉不快乐的事儿。人生苦短，不要太执着于名和利，简简单单才是真。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偶尔会想，如果人生真如一场电子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每一天都不可追回，所以要更珍惜每一寸光阴，孝敬父母，疼爱孩子，体贴家人，善待朋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迟到太久就不必到了。当年参加高考，见过触目惊心的一幕。那天下午答完卷子出考场的时候，发现一位考生晕在地上，父母在旁边呼天抢地，问过路人才知道，原来是这位考生迟到了半个小时，哀求监考老师让他进去，监考老师却不为所动，说了一句，迟了太久就不必到了。考生最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磕到头都破了，老师仍坚称绝不破例，拒不放行。考生最终晕倒在地，父母指责老师不通人情，痛哭大骂不已。这件事始终留在我记忆中，至今想起那个考生血肉模糊的额头，仍然觉得凄惨无比。我并不觉得那位老师做的有什么错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只是履行职责而已。如果他一时心软，反而会对不起那千千万万按时抵达的考生。高考是人生大事儿，想来那一次迟到绝不至改变那位磕头考生的命运，却也必然影响甚大。不知道这一场教训是否让他铭记终生。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老犯人布鲁克斯在监狱中被押了50年，一直担任图书管理员。但是当他得知自己马上要刑满释放的时候，不但没有欣喜若狂，却开始惊慌失措，因为他已经完全习惯了监狱体制化的生活，他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充满恐惧。为了不离开监狱，老布举刀杀人，以求得在监狱中继续服刑。然而最终他依然被放出监狱。他入狱时只见过一两辆汽车，出狱时却满大街都是。他在一家小超市工作，老板看不起他，他也做不好。他怀念在监狱里的生活，受人尊敬，生活稳定。最终他写了封信给狱友们，说宁可拿枪打劫也希望回到监狱，可是自己太老了，已经做不了这种事儿了。最后他写道，希望监狱不要再放出像我这么老的人。他最终选择了在小旅馆里自尽。自由来得太迟了，迟得已经没有来临的必要，强制性的来临只会带来崩溃的结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有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将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包括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法案的内容包括会制定方向、设立监管机构，也会有针对网上有害内容的措施。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消息人士说会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其他消息，总督 Mary Simon 五年的任期届满，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正式接任。张若良报道。
3: 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阿伯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阿伯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阿伯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至关重要，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将钱包的厚度嚟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伯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謝離任的總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經濟動盪期間履行職責，並感謝他展現了對原住民和解一項終身的事業。 Simon 在離任時候就在參議院獲得全場起立鼓掌。他發表一份聲明，表示衷心感謝國民，並呼籲繼續在廣闊的國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聯繫的橋梁。 Louis Arbour 之前是聯合國國際難民專員公署及聯合國國際高級人權專員，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Simon 现年78岁，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一任总督继续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全国范围协助设立疏散的中心，以应付一旦发生严重山火的时候协助民众疏散。联邦紧急应变部长 Eleanor Osowski 表示，会同各省合作寻找地点设立疏散中心，做好准备。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最严峻，近900万公顷的林木地是遭到焚毁。大温地区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是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 大溫地區供水服務部門主管 Linda Parkinson 話：預計山區積雪會在數星期內完全融化，當局經已較往年提早一個月開始使用後備水庫儲水，反映供水壓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氣轉熱，區內用水量往往會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為了減少啲不必要的耗水活動。今次是大溫地區自2015年7月以來近11年以來第一次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 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溫市 Granville 街由星期一起封路，設置世界盃行人專區，商戶期望可以帶動人流刺激消費。方樂林報導。
4: 大溫地區雇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鐘起配合2026年世界盃舉行。溫哥華市中心歸嫖街的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設立臨時行人專區，持續至7月底。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協會行政總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戶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帶動世界盃期間的消費和收入。他表示，屆時在區內會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頭表演、公共藝術裝置和自拍打卡區，讓民眾感受世界盃氣氛。雖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開始，但是相關的公共藝術和露天茶座將會在星期四起陸續啟用，並持續39日至7月19日。他表示，設立 Granville 街行人專區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遊客到訪 Granville 街，重新認識這條街道，同時支持區內的小商戶、餐廳和酒吧。他說 Granville 娛樂區近年有不少商戶經營困難，因此他們都希望世界盃帶來的人流能夠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請許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經有28個延伸露天茶座獲批，涵蓋5個街區，部分商戶亦都會在店內直播賽事。受到封路影響，揸車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經斯摩街和烤街往返 Granville 橋。市政府表示，烤街和斯摩街將會增設專用巴士線，以改善區內公共交通運作和縮短巴士行車時間。CHMB AM1320 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2: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發起罷工行動，在 Grouse Grind 行山徑設立九叉線，當局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前往。方樂林報導。
4: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鐘起設立九叉線，工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前往。工会表示，旗下负责公园多个重要服务的员工当日起停工，包括负责巡逻和维护安全的公园护林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溫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es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政府向航空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的压力。方乐林再报道。
4: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亿5千万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渡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 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日至9月7日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因为美国德州出现一种名为新世界螺旋锥的食肉寄生虫之后，宣布对当地实施临时的进口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同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它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疮型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形类，而实验室也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疮型是一种寄生型，其锥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亦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至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亦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疮型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亦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7.8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引发多次的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而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时咧系冇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嘅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停止交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或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经秘密提交美国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公司未有披露集资的规模和发售条款，亦都表示上市的时间是未定。路透社之前报道说，公司计划最快在9月挂牌，争取最多10,000亿美元的估值。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的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香港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一度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粤车南下每日的预约出行将会增加到每日2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 每架车留港最多三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俾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嘅粤车可以喺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来。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九号星期二，世事如期局局新。上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他们两人举行直接的对话，以结束打了四年几的俄乌战争，并且提议会晤地点可以安排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举行。而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都应该共同参与。初时莫斯科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和欧洲对话，也准备好在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和乌克兰和谈，但是前提是乌克兰必须妥协并且同意有关方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俄乌两国终于都愿意止息干戈，是和谈结束战争。但是不足一日，普京在收到泽连斯基公开信书面版本之后，态度就180度改变。他在自己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说，泽连斯基那封信件的语气粗鲁无礼，泽连斯基并不是为会谈或者谈判创造条件，只是创造一个实际上没办法举行会面的环境。普京又说，乌克兰要求会谈唯一的目的是拖字诀，阻止俄军推进，因此目前不会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认为会面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的协议，双方可以先交由专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才是见面并且签署文件。普京并且强调，俄军如今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达到为止。在提议被普京拒绝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讽刺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俄罗斯再次选择战争令全世界很多人失望。泽连斯基被这即时飞了去伦敦，和齐集那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德国总理梅尔兹见面寻求支持。这些欧洲国家当然表态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俄美近月的会谈都将欧洲国家拒诸门外，令到这些国家毫无忍。如今泽连斯基要求欧洲有份参与和谈，英法德等国就乐见其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人，虽然普京拒绝了泽连斯基见面的要求，但是特朗普仍旧对俄乌能够面对面谈判表示乐观，他相信俄乌战争可能短期内就会结束。
12: 首先，我认为普京今次点解啊临时变卦，拒绝同泽连斯基见面啊？其实咧，普京自己已经讲咗原因，就系、是、因为啊泽连斯基嗰封信啦。普京形容呢封信系语气粗鲁无礼，因为据了解呢封信内容嘅俄罗斯媒体话，泽连斯基喺信中形容俄罗斯啊经过四年几同乌克兰作战啊，国内经济一团糟，系焦头烂额。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停战的时候，乌克兰要求在谈判中和俄罗斯平起平坐。最惹普京怒火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不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商定的妥协方案内容。乌克兰不肯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四分之一领土，普京看穿了泽连斯基释放出愿意和莫斯科和谈的信息。只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形势，抛出拖字诀想阻止俄军的继续推进。一直以来，普京拒绝承认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总统法理地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已结束，但因为乌克兰四年几来处于战争状态，泽连斯基以战时总统身份继续留任。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样，都有贪污的控罪在身。他们两个都不想战争结束，因为假如不能够以战时总统身份是掌握政权，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成为问题。普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乌克兰举行新一轮大选之前，他不会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也不会跟他坐下来谈判。早两天，普京也已经再度明确表示，俄乌两国需要的停战协议呢，事前是要由专家们先工作倾掂晒内容，拟定了方案，最终先是轮到两国元首会面签字作实。俄方是没有兴趣由总统出面去倾细节。当普京有机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应该就是普京接受泽连斯基投降书的时候。所以普京说，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和泽连斯基会面就是毫无意义了。普京一再提及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强调俄乌要和谈只能够在这个妥协方案的基础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份所谓美俄领袖达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拟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俄罗斯的利益倾侧，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四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够拥有军队，乌克兰未来重建俄罗斯有权参与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四年几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所定出的军事战略目标。特朗普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要求是全盘接受，奈何特朗普始料不及泽连斯基在欧洲国家力撑之下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干预。今次泽连斯基提出要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终止战争，只是形势比人强，乌克兰再没有能力将战事拖下去，但他又不甘完全接受俄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希望将来在和谈中将欧洲国家拉入谈判桌，以便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到美俄联手逼迫。问题就是特朗普并没有准备让欧洲插手，他一直认为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问题是欧洲从中作梗。特朗普不想欧洲参加意见，普京更加不想特朗普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断重复阿拉斯加达成的美俄方案。如今急于想和谈的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俄罗斯凭藉他仍然有的实力，可以继续将现时作战状态持续下去。当俄罗斯占领更多乌克兰的土地，对基辅等乌克兰主要城市有更大的破坏，俄方在将来的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筹码逼乌克兰就范。俄罗斯摆出不愿和谈的姿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构成更大的压力，因为11月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和谈同样是胶着。 结束俄乌战争反而成为了特朗普比较容易达成的外交业绩。可以想象特朗普是不会改变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的立场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5: 待我为你就唱。

黄昏咧先开翻工，咁啊买啊都系嗰啲时间啊较为冇咁热。咁呢个咁热嘅情况咧，印度嘅水源咧就造成咧系好大嘅干涸。咁因为咧印度咧吓系啊地下水咧原来咧系被抽取咗咧大部分嘅。咁而印度系一个地下水嘅开采国啊。咁佢嘅抽取嘅水量咧，甚至超过美国同中国嘅总和。超过美国唔奇啊，但超过中国咧就不得了啊！中国人口同印度差唔多咁多啊，印度稍微多一啲。咁咧系达到 80% 嘅地下水啊，吓，即系嚟到供应咧嗰啲嘅，应该系话 80% 嘅农田啊，系由地下水咧供应嘅。咁但系好多喺极热嘅时候咧，嗰啲水咧水源系好缺乏。咁啊，而且啲水咧喺太阳暴晒啲啊，变成系热水、滚水，咁咧令到人咧都饮都唔系咁容易饮，就攞嚟淋身咧就更加热。咁而咧嗰啲地表嘅水咧吓就严重污染，例如恒河啊、印度河呢啲地方咧吓，佢因为工业废水就系咧嗰啲人死咗咧就将啲尸体烧咗倒落去恒河嗰度，嗰啲水咧而家都要被迫攞嚟饮啦，因为咧地下水已经系耗尽啊。咁啊，而呢一个嘅印度大部分都仲系农业嘅地区，系种嗰啲水稻啊、甘蔗都需要好多水。咁咧莫迪嘅政府咧就不断咧系要提供水嘅支援咧，结果咧呢个水咧系非常嘅缺乏。咁咧而家嘅美国国家航空同太空总署啊，即系呢个 NASA 啦吓，咁嘅其中一个卫星监察咧，发觉印度北部地下水位咧系惊人速度下降，咁即系喺极酷热嘅时候更缺乏水咧，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啊！咁啊，而即系我哋再留意咧，即系印度呢个国家曾经一度系讲到自己系就快追上中国，而西方嗰啲嘅美国同欧洲咧嗰啲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嘅讲嗰种价值观嘅国家咧。就一度睇好印度都是民主、自由、人权，咁咧大家想打压咧中国嘅冒起，于是大力咧睇下同印度做生意，或者可以利用印度一样咁庞大人口，如果佢经济增长系好高咧，或者可以系有一个民主嘅亚洲国家。其实印度唔系完全民主，好似西方咁嘅，不过咧即系西方就用民主呢个嘅口号，就所谓价值观相同。嚟到打壓咧，同佢制度唔同嘅國家，呢個係拜登時期嘅美國領導歐洲都係咁樣諗啊。咁我自己覺得呢啲好愚蠢嘅，因為你自己個制度咧，你係咪真係好到不得了咧？咁我自己以前非常向往民主、自由、人權，咁但係咧，當我去研究民主、自由、人權嗰啲國家喺呢幾百年裏面對嗰啲少數族裔、對嗰啲其他國家國土嘅掠奪、侵略啊，同埋殺戮咧。我就大吃一驚咧，佢哋講嘅根本就係假話。咁咧而但係佢哋而家利用呢種嘅咁樣嘅價值觀咧，嚟到講話自己係與眾不同，係高人一等。咁你知道睇下美國係點樣去屠殺嗰啲嘅原住民？你知道睇英國到印度統治嗰時想掠奪曬佢嘅資源，你到印度咧貧窮落後。你又知道咧，呢啲自稱係民主國家，曾經喺人類歷史上做過幾多殘酷嘅事情啊！咁呢個我哋唔今日唔講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就係睇咧，印度咧曾經一度被睇好，因為佢民主、自由、人權，咁認為佢有啦，咁就只要佢興起就可以成為中國嘅敵對。咁咧，而當中國曾經喺一早2013年都睇好印度，因為佢一個長遠嘅文化。印度人好聰明又好勤懇。咁咧，如果中國同印度咧，即係經濟互相依存，中國將一啲發展好啲嘅技術俾印度，咁印度就應該係可以同中國合作咧，喺亞洲搞好嘅。成個嘅局勢都和平。咁點知咧，中國嗰啲大公司投知去到印度咧，好似呢一個嘅華為啊、小米啊呢啲啊咁嘅榮耀啊啲大公司去，結果後來都俾印度咧博懵咧，就夾硬收啲條例出嚟，就話佢哋違規啊，就作咗咧嚇佢哋好多嘅錢，甚至連 CEO 都捉埋話佢哋違規，都去坐監，又要成億啊嚟到先贖翻佢出嚟。
搞到啲公司啊紛紛撤退印度。咁印度當時咧，但係當到美國睇好咧，蘋果公司嗰啲投入嚟啦。咁印度咧，佢呢個總理莫迪去美國之前就專。

0: 登咧发动一次中国边界嘅进攻，系咪啊？几百个印度军拎住啲铁条冲入中国嗰边，中国得几十人应战。后来中国嘅啊呢、這个救兵到之后咧，估唔到印度就系单系咁揾手打咧都大败啊，吓系被中国系击败咧，而咧系吓伤亡惨重。咁但系点解佢发动对中国嘅边界进攻咧？主要就系向美国咧作投名状，嗱、啊、我而家系中国敌人啦咁。咁后来美国啲公司啊纷纷试下睇下投资印度，因为请啲印度做佢哋 CEO 啦。咁点知后来咧，由印度人入咗西方嘅机构做 CEO 之后咧，佢就揾晒其他印度人嚟坐其他重要嘅位。咁非印度人去申请好多时冇人理。咁后来发觉即系印度人抢占晒啲大公司嘅要位之后咧，又冇将公司搞好。咁咧包括系印度嗰啲嘅工厂。做嘅嘢通常唔合規格，而嗰啲太空科技喺美國都有啲部分零件揾印度做咧，嗰啲零件一唔掂咧，搞到嗰啲太空站咧嗰啲門都壞咗，即係咁。咁你又發覺咧，原來佢唔係講得咁威嘅噃，咁啊，而家又要重新調配過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病疫期間，好多印度移民去咗西方國家，初初需要呢啲人手，但係後來咧變咗佢哋好似係搶飯碗，而且印度仲將佢哋嘅政治鬥爭帶埋去到好似加拿大呢啲國家啊。咁啊，因石黑教嘅人嚟反印度政府，咁啊印度方面派人嚟殺嘅石黑教領袖嗰啲等等，咁啊令到咧即係西方都嚇咗驚。咁跟住咧即係俄烏戰爭嘅時咧。印度咧就借俄國有困難咧，就廉價買咗俄羅斯嘅油，高價賣翻出去嚟到揾錢。咁大家都開始睇到印度都唔係好似西方以為咁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原來好似唔係咁。咁咧，所以印度咧就成為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可以睇見好多撤資嘅情況出現啦。咁最新嘅撤資就喺舊年嚟計咧，本來以前係。即係1000億嘅外國投資咧，剩翻係3億幾啊，跟住再而家跌到幾千萬，佢啲資金紛紛走，因為原來蘋果都俾佢罰啦，佢又立啲例嚟罰蘋果，淨係作蘋果嘅錢，咁咧而家佢要作蘋果將1% 嘅錢嚟交嗰啲罰款，但係佢唔係計印度計人，佢計蘋果全球嘅收入嘅1%，因此印度又掠埋蘋果。嗰啲錢咧，咁蘋果都嚇到走啦！如果你咁搞法，大公司話你有廉價勞工嚟揾你，都你最後揾啲理由作我哋啲錢喎咁。咁於是咧，呢個形成咧，即係印度咧喺呢個嘅成個西方國家個嗰個嘅 integrity 咧開始咧就被批評啊咁。咁咧而印度咧嚇，即係最近發生嘅事咧，而2026年5月19日嘅一啲資料去指出咧。印度的 GDP 咧，原來咧俾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係降級啊，啊話佢係 C 級。咁咧，基本來源來自2025年11月咧，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去 check 印度嗰啲帳戶咧，原來咧就發現係好多嗰啲係即係吹水嘅，係假嘅咁。咁但係佢好多根本普通嘅嗰啲數據，根本好多嗰啲財嘅申報表啊、財務申報都唔準確。咁咧佢啲經濟活動好多係冇記帳嘅，例如冇開發票啊咁。咁啊地喺呢個民間嗰啲地上嗰啲商販啊嗰啲咁樣嘅數據，根本好難攞到。咁而咧就所以印度成日作一啲數據出嚟。但其中咧被揭露嘅就係話，印度統計部門咧直接將牛糞啊、牛糞作品製品啊，作為高價值嘅產品咧擺入 GDP。咁印度好多牛，好多牛啊，牛糞可以攞嚟燒啊，都有一定嘅用途。咁咧咁而且咧，印度報嗰啲經濟裏面咧包括咧路邊嗰啲搭帳棚啊嗰啲嘅窮人咧，都當埋房地產。咁咧，所以咧嗰啲嘅。數目咧好似就好似好高，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係假嘅，咁咧仲即係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評佢係 C 級咧，嗰陣時莫迪仲宣布啊印度啊 GDP 超過日本，即係當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咧啊犀利強國，咁但係你只要去印度落飛機睇睇咧，點睇佢都唔似係一個世界級嘅強國。咁喺而家呢一次嘅大嘅熱浪裏面，睇個政府嗰種無能咧，你就知道咧，佢好多地方現代化啊，係未做到，而且未有一個全面嘅發展自己嘅計劃。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率领一个庞大嘅政商访问团，或者叫贸易团咧，去咗中亚两国访问。咁就如果单睇公布嘅成绩表咧，亦都相当亮丽，签咗若干项嘅一啲嘅备忘录啊、合作协议等。不过如果我哋要深察呢个问题，究竟呢两个中亚国家有多少嘅经济实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系可以互通有无嘅地方咧？其实传媒并冇一个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根据我个人所接触过一啲研究中亚史嘅历史学家咧，佢哋觉得呢两个国家咧，无疑咧都有好多资源咧系要开发，潜质颇为优厚。但系限于嗰个地理环境咧，即其实点解发展咁落后咧，系有个客观因素。因此我觉得今次嘅访问团嘅成行较有利，因为内地一啲嘅重要企业能够长期去参与到呢两个国家嘅有关基建啦、通讯方面咧，因为佢哋咧好多嘢都系开发当中，而建立咗一个相当深厚嘅基础，从而喺地缘政治各方面嚟讲，亦都系掌握到一个中亚咽喉。你话讲到经济成果咧，即系可能咧真系咧还待一段日子咧，先可以见到嗰个嘅收成。而今次嘅聘船出海咧，有一个好独地方，就系咧行政长官破天荒咧系邀请传媒代表出席。你话唔系啊？以前呢啲咁嘅重要行程都有传媒咧循大军出发去采访，但不同之处，今次嘅传媒代表系访问团嗰个成员，即系佢哋系有份去参与咧所有嘅官方嘅活动。何以有此一着咧？咁如果根据咧香港啲政治专栏分析，就话说咁啊，特首早前咧同啲传媒高层去见面，大家咧慨叹咧，哇！而家经营困难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随住呢个新兴媒体嘅兴起，传统报业嘅一啲嘅没落咧，即系大家都系咧挨住，好多广告嘅配置咧，亦都咧未必会呢个传统嘅中文报业以至英文报业咧作为呢个嘅放置广告地方，好多嘢分薄咗嘅。而最致命伤就系越嚟少人睇报纸咯，读者人数流失，你嘅影响力自然系减少啦。当然再加上香港媒体生态改变咧。这个问题错综复杂，咁传媒中人向特首诉苦啦，特首咧就讲到不如咁啦，我去帮帮你啦。于是今次呢个中亚行咧，就请咗两个好有代表性嘅传媒嘅高层咧，成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咁官方嘅都系高调咧嚟到吹嘘下，跟住来咧，特区政府将会助力传媒咧打通呢个各方面嘅通路咧。让我哋同外国嘅媒体有更多嘅接触合作，从而咧揾到更多嘅商机。呢啲咁谂法咧，当然表面睇嚟咧无伤大雅啦。咁政府都关注到传媒生态经营嘅困难，但系作为传媒中人，觉得呢啲咁嘅安排咧，唔单止冇助传媒可以喺经营上有新嘅发展，反而令到咧媒体更加贴近政府，甚至越来越会同政府是同坐一条船，这样就失去了媒体的公信力，那就失去了媒体的独立性呢。这些情况也是传媒几个致命伤其中一个。正好是香港的报业，无论是中文报业、英文报业，在亚洲呢都是紧执的牛耳，而香港媒体也不需要跟外面有什么特别联系，而我哋嘅报道，我哋嘅分析都成为咗咧外国媒体咧纷纷引述一啲咁嘅功绩所在，所以我哋嗰个嘅公信力，我哋嗰种嘅专业，其实系喺亚洲嚟讲系首一指。 但是此情不再啦。今时今日，香港媒体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啊，透过官方活动去打通同某啲国家嘅环节，咁样对媒体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呢？你要谂下啦，你同哈萨克啊，同中亚嘅国家，你都建立更咩关系？佢哋有冇兴趣知道香港好多新闻啊？香港人更加冇乜兴趣咧，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亚国家有咩事咧，系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个官方平台，资讯方面可以互通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冇市场。反而我觉得媒体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要将更多啲两个国家嗰个重要嘅历史文化经济现状嚟到让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兴趣，但作为商界其实有兴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谈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大家系咪有啲表错情呢？特首帮助传媒出海开拓财路，此路呢其实呢是好难通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天同大家睇下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两组数据。首先，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本国的失业率下降到 6.6%， 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建筑业 26,800 份，资讯文化及娱乐 19,300 份，运输和物流 18,700 份，住宿和食品服务 17,000 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35,000份职位。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个百分点，是1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个百分点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负一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无论怎样，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是半年出现负增长就是经济衰退了。不似学术界的定义，他们会考虑就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我们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叫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直指这个是自由党带来的衰退。有心水清的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在国会390几次批评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是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话总理卡尼就是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是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今年第一季负 0.1 个百分点，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 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 3.2 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无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就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埗。政府在跟着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0,000到411,0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 5%。 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呢，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跌到不够40美元，经济都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哋与其系关心加拿大经济系咪出现衰退，不如系专注探讨一下乜嘢拖累到本国嘅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哋面对最大嘅难题，亦都系最大嘅不确定性啊，就系、是、美国嘅关税以及即将到期嘅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喺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喺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嘅出口项目系加征10%，呢个之前已经加咗10%噶啦，所以呢个系加上加。美国嘅理由就系指货品生产嘅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是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只有 1.07%， 2020到2025年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是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五月，10个省政府和1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好快，缅省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了商户的管制措施。今年三月，安省和诺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是管制买酒的。至于 BC 省和沙省，只是放宽 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啲省份嘅酒商买酒。咁就讲买酒咧，省与省之间咧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啲行业同工人嘅利益，但长期嚟讲咧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大家有冇发觉咧？有啲生果放咗入雪柜雪冻之后咧，系会变得更加甜嘅咧。但系有啲咧又反而会冇咁甜嘅。咁到底点解会咁嘅咧？水果当中嘅糖分咧就分为蔗糖、果糖同埋葡萄糖三大类啊。咁而决定我哋食入口甜度嘅咧，主要就系嚟自当中嘅果糖啦。果糖含量越高，水果就会越甜啊。咁而果糖嘅甜度咧，亦都同温度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温度越低，甜度反而就会越高，咁食入口咧就会明显觉得更加甜啦。所以咧，果糖嘅比例越高，冰冻咗之后就会越甜啊。咁而呢一类嘅水果咧，就包括有香蕉啦、提子啦、芒果啦、荔枝、龙眼同埋榴莲等等嘅。咁大家咧夏天嘅时候咧，甚至仲不妨可以试下咧，将呢一啲嘅水果放入冰格里面，冰佢几个钟之后，变成冰凉消暑嘅雪条，都系一个唔错嘅甜品选择嚟噶。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2026年嘅6月8号星期一下午3点16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就係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啊，喺呢个开咪之前呢，我哋阿 Bosco 啊真係好勤力，一路不停咁喺度睇料，不停咁喺度揾料，不停咁喺度呢就储埋晒啲即係有关呢个 scam 嘅嘢，真係好多谢佢啊。因为有佢喺度呢就唔会有唔会有清闲嘅时间嘅，一定係不扭不停咁喺度讲。咁但係讲之前呢，我要多谢几位听众朋友嘅电邮啊。呢一位嘅其中一位嘅朋友呢个电邮呢，佢就係因为我哋上个星期讲过几样嘢，就係、关于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就係因为好多人有啲面包索偿，咁有呢个 e-internet 嘅 e-transfer 返嚟，咁有好多嘅问题发生，咁所以呢佢就提出咗啲嘅意见，提出咗啲睇法。另外呢就是、申请呀或者 renew 呢个 Canada 嘅牙医保健嘅计划。第三呢就係、嗰个luggage check 啊，就係俾人哋呢就係、做呢个CTV 有一个嘅记录片呢，就係、关于嗰啲行李被人哋嗰、行李带呢俾人哋系调换啊。咁以致到呢係造成一啲嘅不方便嘅情况。咁佢呢三样嘢呢，佢有一啲嘅睇法同埋呢分享㗎。咁借呢个机会就同大家呢讲讲佢嘅睇法啦。先讲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呢，一般嚟讲呢，如果阁下係对电脑唔係太熟悉嘅话呢，一般呢即係唔好用呢个 email transfer 啦。因为你根本上都唔识得开电脑，你亦都唔知道係咪。咁佢亦都讲嘅，佢如果你真係有个 e-transfer 係接收嘅，咁佢话你最好呢就係攞埋你嘅电话呢去银行搵个 teller 帮你做。呢、这个就係呢位听众嗰个嘅即係提议。佢因为你自己就唔知道佢嗰个 internet 俾你真定假，所以你拎去银行呢俾嗰个银行嘅职员帮你睇呢，可能就会容易啲，係咪？因为佢哋睇完你嘅电话知道咗你呢、这、一个internet 俾你嘅究竟係真定假呢，可能佢哋有办法有本事可以分析到。呢、这个呢佢第一个嘅睇法。咁唔知道啲听众朋友，尤其是啲长者们，你哋一路都冇用开呢个 e-transfer 嘅。如果突然间有个机会俾你用 e-transfer， 你又会唔会好似呢位听众朋友咁呢提议啦，就去搵呢个银行。点睇呀 ,Bosco？
5: 我觉得绝对啱啊，因为我佢以前有 e-transfer 嘅。结果嚟讲呢又损失咗一堆钱啦。因为点解呢，我自己就唔係好熟，尤其是呢嗰啲人呢已经整定个局。或者话有钱已经入到你个 account， 不过而家嚟讲咧，我入多咗，咁你俾翻啲我，咁佢真系嘅，例如啊，即系有啲租客，佢无端端啊，佢即系话我而家我俾个 deposit 你，佢话你租俾我啊咁，咁例如佢俾个 deposit 咧，就系要俾2000蚊嘅，咁啊我啊租俾佢冇问题，咁啊但系佢话俾咗2300，佢话叫我拎翻300蚊俾佢，系当我一俾咗佢之后咧。哇！嗰、那個2300唔單止冇啊，跟住我又冇咗300蚊，跟住係嗰個銀行啊，仲俾佢扣，所以自此以後咧，我就唔掂個 e-transfer 啦。
4: 哦， okay，
5: 如果真係多嗰啲咧，我啊寧願寫張 check 交俾佢。
4: 嗯，即係個 e-transfer 佢寄俾佢 e-transfer 俾你，你唔係 auto deposit。
5: 系啦，我系有 auto deposit， 即刻
4: auto deposit 佢入咗嚟，佢攞唔到，银行攞唔翻噶。
5: 系啊，但系佢嗰阵时冇啊嘛，我嗰阵时唔识 auto deposit 啊，佢俾埋个 code 你啊，例如我租个单位1234，咁你揿1234啊，咁即系咁。
4: OK，
5: 而家唔同啊，而家几大绝咗佢先啦。
4: 系啊，
5: 系啊 ，auto deposit，
4: 因为你用 auto deposit， 佢冇得 cancel 噶，
5: 冇，
4: 因为直接入你个户口噶嘛。
5: 啱啊，直接入佢都唔使问你啊，
4: 唔使问你噶。
5: 不过喺呢一方面咧，就最好正如阿邦主头先所讲咧。叫銀行幫一幫手， 你自己去撳啦，撳多兩撳，撳到亂曬大龍啦，仲衰。因為而家啲嘢咧都幾複雜嘅，但銀行度你撳啦，因為撳慣，同埋咧佢亦都冇壓力。因為你有證有據噶嘛，你多數你唔係揾個 teller 咁，你出去啦，我多數都問你個 manager 噶，例如 manager John， 我話阿 John， 你用我搞一搞呢一個醫生出或者呢一啲咁，我都 deposit 你點啊？咁啊 John 咧，佢係會介紹一個例如 supervisor， 佢話阿 Lily， 你幫佢手啦，咁我
4: 即係佢，總之佢揾個銀行嘅職員，
5: 冇再由佢揾。
4: 系啦，帮你去开解佢，
5: 冇错。
4: 咁就变咗咧，因为如果呢个系 e transfer 俾你，又系你唔需要搭任何，如果你做 auto deposit 冇问题啦。如果你唔系自动入账嘅话，咁你可能就要先去嗰、那个网页嗰度揾咗你间银行，再打个密码落去，你先至攞到啊嘛，即系个暗号啊吓。咁所以银行嘅 staff 咧系可以帮你 check 到嘅。咁最紧要就系你揾翻银行嘅人去做。呢樣嘢就安全㗎，
5: 因為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啊，佢話點解你要揾啊？你入去揾任何一個 teller 都得㗎。嗱，我啊就問咗阿 John， 我話 John 係咪揾任何嘅 teller 都得？佢應該就係得，
4: 理論上係得
5: 嚇，理論上係得。佢話但係好多咧都係代工。佢話今日嚟咧，佢話聽日可能走咗，就去咗第二度啊。咁啊，你變咗你追翻嗰陣，喂，點解你嗰時我整嗰啲嘢，而家嚟講我好似唔對版咁嘅，你都唔知揾翻邊個？但如果老闆就不同啦，喂、哎、阿 John， 你用我揾啦，咁佢就揾啦呢啲人，咁啊呢啲人咧，普通嚟講佢成日都喺度噶嘛，有乜嘢我可以追啊？所以大家咧，即係有啲嘢咧，唔怕同銀行咧，大家相熟，變咗咧有即係朝廷有人好做官，佢可以介紹嘅嘢更加穩陣。
4: OK， 咁呢個都係一個同意啦，同意呢個聽眾嘅講法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嘅加拿大嘅牙醫保健計劃。咁大家都知，眾所周知咧，每年你都要 renew 一次嘅。咁而家 renew 嗰個時間咧就6月1日之前嘅，即係6月1日至6月3日之前嘅。咁有好多朋友咧就話，佢哋有啲係就唔記得咗去做 renew， 有啲咧就到 renew 嗰時候咧就發覺咧佢嗰張税嗰个嘅评核咧就仲未收到，咁佢 renew 嘅时候就好烦咯。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系好惨啊，因为佢就好早报咗税，但系嗰、那个tax assessment 嗰、那个嗰、那个入嗰个报税嘅评核咧就未曾寄到俾佢。咁佢去 renew 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咧佢系冇嗰个即系tax assessment 喺手啊。咁所以咧佢 renew 嘅时候咧，佢就变咗。就唔知點算啦，咁咁所以咧，佢話佢唯有咧打電話去呢個嘅 CRA 嗰邊，打電話去呢、這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度，咁然之後再用個電話裏邊同佢傾，咁啊要傾好長時間，咁啊呢個咧幾浪費嚇。咁但係我咧就上過去呢個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個西度啦。咁如果你唔識上嘅咧，其實好簡單，係你打 Canada Dental Care Plan。或者是 CDCP 咧，咁你就应该去到个网页度咧，你 click 佢咧，佢带你去个官方网页嗰度。咁你嗰个官方网页好得嘅，第一个咧就系话你系咪为自己申请？咁你夹咗系嘅时候咧，佢会一路问你啲嘢。咁佢咧上边有一条横线咧，就分几个 step 嘅。你第一个 step 做完咧，咁佢就叫你 click for next 嘅咧，咁你就第二个 step。总之佢每一做一个 step 咧，佢叫你做第三个 step 咧，一路完成先俾你做第三个 step。应该你就唔会难做。但是如果你是不识英文的话呢，咁就麻烦啦。你一定要有个人呢识英文嘅帮你喺身边帮你做。
5: 有冇中文㗎？
4: 冇，我睇唔到有中文。
5: 嗯。
4: 因为每一样嘢都以英文为主㗎嘛。每人有中文俾你㗎係咪？咁所以呢你最好呢就搵一个识英文嘅朋友。其实好简单的英文嚟㗎，佢问你啲问题，你答yes or no， 或者你答地址啊 email 嗰啲，即係好易答，但係你都要係明白佢问你乜嘢嘢，因为有一啲嘅情况之下咧，佢要你去 agree 嘅，你即係同意咗佢话佢会你嗰啲资料咧，可能佢要去边个部门要去睇咁样，你要 agree 咗佢先俾你去第二步，你唔 agree 咧，佢就唔会俾你去嘅。OK，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另外一个嘅问题。咁但系至于 tax assessment 咧，喺呢一个嘅 CanadaDental Care Plan 里面呢，佢係有两个选项俾你。第一个你可以答我有 tax assessment。第二个呢佢就 no I don't have， 即係我冇嘅。佢你睇你选边个嘅啫。如果你选有梗係冇问题啦。你选冇佢都俾你，你选冇嘅话佢一样俾你过嘅。咁可能佢会知道，如果你冇嘅佢咪会同 CRA 攞囉。咁所以呢样嘢啫就唔会係一个好大问题。因为你佢可能佢未 po 出嚟啫，但係喺 CRA 可能已经有 record 喺度㗎啦嘛。咁佢要问就随时得㗎啦。如果你有嘅话， 更加方便啦。如果佢问你，你咪话俾佢听咯，系咪？
5: 啊，
4: 第三样嘢咧就系关于嗰啲行李带俾人调换呢个问题。佢话系，佢话即系有好多嘢咧，话你剔你影相又得，点都好。但系呢位听众咧就话，咁不如你系喺嗰个。即系话你去 check in 嘅时候，你不如用一个录影啦，录低你同埋嗰件行李嘅资料啦，咁咁变咗咧，你咪可以有证明咯，起码呢啲咁。其实每一样嘢嘅提出嚟咧都系好嘅，但系个重点就系喺一啲嘅情况之下，你系咪真系可以去做到咧？俾到你有咪有咁嘅录影咧，就咩事都冇咧咁。唔系，其实系好麻烦嘅，因为你一去到某一啲嘅国家度咧。佢主要就係因為你見到有咁嘅情形咧，啲國家好緊張嘅，啲海關一定扣留住你。咁你要做好多證據，好多成。咁但係無可否認，每一樣嘅做法都係有佢嗰個優點喺度。咁但係個優點係咪可以發揮到出嚟？呢個就係真係有待證實嘅。
5: 係啊，呢個絕對噶。不過嚟講咧，我見到咁多即係事發生咧，我相信兩個原因。第一，我哋幾多害群之馬咧？就政府或者係啊，即係嗰個當局啊，冇話 check 清楚，先俾佢入咗去機場嗰度做一啲咁機密嘅工作，係嘛？佢今日佢可能啊叫你叫我哋帶毒啊，第日佢可能叫我哋帶個炸彈喺度爆咗架飛機喎。我哋都知道啊，試過喺温哥華嗰度有印航啊，成架爆咗啦，死咗幾百人啦，
4: 係
5: 嘛？咁既然而家佢可以能夠話擺件假嘅嘢喺上邊啦。我個炸彈一樣可以擺到喎，尤其而家印度同埋嗰個彭遮普咧，大家唔係咁老友嗰陣時，大家唔想即係過到嚟都殺人嘅話，呢啲可能重演嘅。所以我相信啊，嗰個温哥華或者成個加拿大咧，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一定要係嗰度查清楚，同埋嗰啲人士一定要重罰。如果唔係咁話，遲早我哋咧，即係嗰啲任行咧，有可能地價俾人砸咗。同埋第二样咧，亦都俾人哋感觉到，哇！加拿大你有冇搞错？你食成成个毒国嘅、哦，嗰啲毒品咧，你嗰度出嚟，依嗰啲毒品入去你嗰度啊嘛？点解你去到纽西兰、去到美国、去到澳洲、去到欧洲，周围都有你哋加拿大，特别系温哥华咁多毒品咧？我想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嘅政府啦，系嘛？联邦政府同埋我哋嘅省政府啊，喺呢方面一定要检讨啊！
4: 因为而家好多嘅问题唔系只系联邦或者系咩政府，而系就系根本上佢嗰、那个操作上边嗰个嘅过程当中系有漏洞，咁先至会产生呢样嘢嘅啫。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呢个 case 咧，我相信政府会同埋啲航空公司咧应该会加以留意噶，唔会俾个恶化落去吓、啊。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吓，咁啊604-267-132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
6: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梁女士嘅，不如同阿梁女士倾下偈先啊。Hello， 系咪梁女士？
12: 系啊系啊，你好啊，帮主。
4: 你好。
12: Bosco 好， hey, 大家好。
5: 你好你好。
12: 我想阿帮主咧，解释一下。CGEB 我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但好像隐约，即是你在这个节目提过的，
4: 讲多次，
12: 究竟系一次性约系点样噶？
4: 讲多次，你讲多次 C 咩话？
12: 个 C G E B 咧。
4: 哦
12: Canada 咩 grocery？
4: Grocery 呢个嘅 benefit 啊嘛，系系。是
12: 乜嘢嚟
4: 㗎？好
5: 嘢嚟㗎，好嘢嚟㗎，好嘢嚟㗎，有錢派。
4: 呢個呢就係好嘢嚟嘅，就係政府派錢，就係一次過係呢一個嘅聯邦政府派出嚟。咁而呢一個派出嚟呢係會代替咗我哋以往不嬲都係講叫做 GST rebate 嗰個嘅即係項目嘅。咁因為呢有好多家庭呢每一季呀由7月1日開始呢都會收到呢每三個月收到一次嘅 GST rebate 㗎嘛，係咪？咁呢個 GST rebate 呢原本就不嬲都用咗咁嘅名嘅，咁但係聯邦呢個卡尼政府上場之後呢，咁佢有鑑於我哋呢個經濟呢呢幾排呢都係好差，咁佢呢就係將呢一個嘅 GST 呢就改名，就改咗 CGEC。咁呢個 CGEC 呢就將會日後呢就係成為咗呢我哋代替咗 GST 呢一個嘅rebate 嗰個嘅名啦。咁但係今次點解佢一次過呢係額外嘅，因為政府聯邦政府諗住係補貼一啲呢係低收入嘅家庭嘅，或者係收入喺某一個薪金嘅以下嘅呢就攞嗰個銀碼。如果你係有啲攞得最盡嗰啲，當然係以最低收入為主啦。咁如果你嘅收入高嘅話呢，咪一路遞減囉嗰個嘅補給。咁而家呢一次呢係6月發放嗰個呢係一次性嘅啫，之後就冇㗎啦。跟住呢就係由7月、10月、1月同埋4月咁就派㗎啦。
12: 即是
4: 说
12: 这个是6月是多
4: 余
12: 的一次性给你的，
4: 是一次过，
12: 没错。其他呢就照回
4: 1470这样。没错没错，你以前哪个月份收开 GST 呢就是收开就会是收回这个 CGEC 了。
12: 哦，那就是照
4: 回
12: GST 那些银码的，就不会说再多一些的，没在即系冇人 top 加多一啲俾你。
4: 有，佢每年都會有一個調整嘅，梁女士。咁佢而家就話咧，今年我哋會收嘅 GST 咧，佢話比往年咧係多咗大概50%嘅。
5: 嗯，
12: 多咗幾多？
4: 多咗大概係有50%咁多。即係譬如你以前收1蚊嘅，可能你會收多個半，收多5毫子個半咁樣嘅。
12: 咁呢啲就唔係一次性
4: 嘅咯。呢啲唔係，呢啲就係每一季咁派俾你嘅，係啦，係啦，係啦。
12: 哦，
5: 係啊。
12: 好啊，明白曬，唔該曬你幫。
4: 唔好咁講，多謝你電話嚇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2: 拜。
4: 係，我又希望我仲記得啱唔啱啊 ，Bosco？
5: 係啊，啱噶，你講得。佢話呢一度講啊，佢話年收入啊大約25000嗰啲人士啊。嗰啲單身嘅一個長者咧，佢俾到950。
4: 最高喎、啊，最高喎、啊，呢、這個唔係一次，呢、這個係最高，呢、這個唔係一次喎、啊，係分開四期喎、啊，你記唔明白？
5: 冇錯啊，係啦，係啦，咁佢會俾一個，佢話年收入40000嘅有兩個細路仔嘅夫婦咧，佢會啊係分開呢個時間咧，一共俾大約啊18900。
4: 唔係
5: 1890蚊，1890蚊，我做政府就好啦，系嘛？你选我啦，咁我俾10000，佢卡尼都算唔错，都俾1890蚊，即系呢啲啊，系收入啊。
4: 总之你
5: 系
4: 要计你嘅收入咧，佢会计噶，你唔使去计，因为点解你有报税噶嘛？你每年有报税之后咧，个税局会帮你计。即係 Service Canada 會計，咁你計你攞幾多嘅？總之你嘅入息高咧，你嗰個銀碼就會少啲。
5: 佢話唔使你申請嘅，
4: 唔使申請嘅，嗰啲就等於 GST,
5: 直情入你 account。
4: 其實係 GST rebate 嚟噶嘛，係、嘛？咁唔使你申請噶嘛。你報税嗰陣時已經填咗，咁但係每個 household 裏邊咧，每個家庭只係得一個係可以攞呢一個嘅rebate 噶嘛。一係就你，一係就你嘅配偶噶嘛。
5: 係，多數我配偶攞咗
4: 嘅。呢個我明啦。
5: 我
4: 即係
5: 揸都冇
4: 嘅。你係24孝老公嚟啊？鬼唔知咩？咁啊，系啦，啱啊，即系呢个头先啊，多谢梁女士咧问一问呢个问题吓 ，CGEC 咧就系代表呢次咧嘅代替咗 GST rebate， 咁但系今次六月派发嗰个咧系一次性嘅，
5: 系
4: 咁啊，即系唔好以后六月都会再派一次性嘅，
5: 唔会。我哋嗰时有国债厉害啦，哇，冇命啊，系啊，咁啊，不过而家有啲假嘢，跟住嚟讲啊，有啲假嘢，佢话呢一个咧你唔使申请噶，因为政府完全有你一种税单，亦都知道啲银纸喺边度出入噶嘛。咁佢直接入落你 account 會俾你
4: 㗎。
5: 所以佢話而家整出啲假嗰啲啊，佢話啦就又係叫返嗰個全名啦、就係話嗰個 CGEB 一樣叫返呢個名 但系咧，佢话我而家派钱俾你，你俾啲资料我，等我即刻入落你 account。咁样咧，嗰啲啊实系假，所以啊，有任何嘢问你就攞 account， 甚至有啲问埋你攞埋个 security code 嗰啲咧，就200%系假噶。
4: 佢嗰啲系咪用乜嘢问嘅先？
5: 佢啊，即系话佢弹去你嗰度，例如
4: 乜嘢先？
5: 啊，我有朋友收到啦，佢系 CGEB。
4: 我知，佢系用乜嘢方式收嘅呢、這个
5: text message。
4: 我哋一早讲过 ，text 唔好要嘛。
5: 系啦，
4: 唔好信佢啊嘛。
5: 冇错，佢 text message 就话我哋呢度系政府啊，而家有钱俾你啊，咁好啲有啲朋友哇，有钱俾发达啦，点不知？
4: 我哋讲过好多次嘅 Bosco， 我
5: 最紧要冇
4: 所有你收短信啊。收 email 咧就话你有钱收咧，嗰啲全部假嘅，
5: 系啦，
4: 千祈冇嗱。除咗面包索石面包嗰、那个，
5: 嗰个真
4: 系，嗰个真嘅吓。
5: 系啊，
4: 咁啊，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阿 friend 听咗声，因为好简单，即、就、系、是、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啦。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9: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8: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
21: 恩语同路人，
22: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3: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4: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而家系时间3:39啊，星期一下昼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陈建邦咧，同我拍档嘅 Bosco 杜广成嘅。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生嘅，同阿黄生倾偈先吓。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8: 你好，帮主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8: 我想同你讲声，第一样嘢同你讲声咧， number six 咯，喺你公司门口撞咗车。
4: 哎呀，
28: 有架车打横行咗喺度啊！
4: 咁大镬啊！
28: 有架送即系嗰啲送速递嗰啲 van 咧，
4: 系系
28: 行咗喺度。你走嗰阵时候啊，小心啲啊！出去 number six 唔好唔好左转啦，向右转走啊！
4: 向住呢一
28: 就会。不过你见佢就啱啱喺 commerce 嗰条路嗰度咧，
4: 哦，
28: 个路口度住咗撞咗。
4: OK，多谢晒。
28: 夹 number six 嗰度。
4: 哦 ，OK， 多谢你，多谢你。
28: 你转左走啦。
4: 好。
28: 咁另外讲嗰个某个听你哋讲嗰个行李嗰度咧，
4: 系啊。
28: 其实我想问一问你咧，而家系咪即系冇办法噶咯？即系如果我搵人代，即系我托运噶啦，永远都系你
4: 搭飞机，系啊，
28: 托运啲行李。即系如果俾人捉到，即系俾人咁样换咗啦吓。
4: 系啊系啊，
28: 换咗啲行李嘅话，咁你都唔知噶喎自己。
4: 系啦系啦，你嗰件行李变咗无主孤魂噶啦。
28: 系啊，嗰件行李就会唔见咗啦嘛，系嘛？
4: 有机会唔见噶。
28: 咁有咩冇方法变噶咯？因为佢喺入边做噶嘛。
4: 嗱，佢而家问题，
28: 我听到系有三个机场都有事喎，加拿大。
4: 主要喺多伦多皮亚逊、皮尔逊
28: 系咯，
4: 主要系皮尔逊。
28: 另外，我哋 Vancouver 都有份咯。
4: Vancouver 就系、
28: 是、三个机场都有份。
4: 系。咁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件咧，俾人换咗嗰个行李带嗰件行李咧，佢可能依然会同机一齐走嘅，因为佢系喺成扎嗰个同一个机里边嗰啲行李带嗰啲 box 嗰度咧，佢同你偷换啊嘛！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唔会攞咗，
28: 即系件行李都仍然喺当地，
4: 系啦，冇错啦，喺翻成一个闸，
28: 冇咗条带，
4: 系啦，佢冇咗嗰条带啫嘛。
28: OK，
4: 系啦系啦，咁又可能解释到，咁
28: 唔
4: 该晒 ，OK， 好，多谢你黄生，多谢你电话，
28: 唔该
4: 晒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啊，咁啊，头先黄生问呢个问题好好嘅，因为有几个嗰啲即系嗰啲搭客咧，佢哋啲行李俾人，即系个 tag 换咗之后咧，佢系搵翻佢行李，不过嗰啲行李咧系去咗啲叫做失物认领处，
5: 嗯嗯，
4: 因为佢冇咗嗰条带啊，
5: 系，
4: 咁又同一班机过咗去啦，咁佢嗰啲有冇带嗰啲咧，咁佢啲机场啲工作人员会抽起佢。就摆埋一边嘅，系咪？
5: 冇错。
4: 咁所以佢一样去到，不过咧去咗一啲叫做特别认领处啦。
5: 嗯嗯，
4: 要证明嗰件行李系你嘅。
5: 系啊，
4: 系咪啊？
5: 最早啊，呢个发生啊喺两个月之前啦。佢突然间咧就弹咗一样嘢出嚟喺嗰个啲蚊嗰度。咁我一睇到嘅时候，我即刻嚟讲啦，喺空气中咧就交俾阿帮主，我哋讲啦。我而家嚟讲咧就一样嘢恐怖，嗰样嘢恐怖系点咧？而家嚟讲啊，我哋嘅行李啊冇人喐噶，只不过嚟讲啊，有啲人咧就用我哋个名。就踢咗一件行李，而嗰个系毒品嘅，就去到嗰边、
4: 嗯。
5: 但系去到嗰边咧，我哋唔知道我哋多咗件，无端端多件，
4: 唔系多咗
5: 我哋嘅，
4: 唔系多咗件嘛，系俾人换咗个行李带。
5: 系啊，佢冇啊，佢今次嚟讲第一次嗰、那个，佢敌人加埋我哋，因为我哋有一啲人系冇带行李噶嘛，
4: 即系嗰啲系冇 check in 行李。
5: 系啦、啊，佢冇 check in 行李，佢同佢夹硬整咗件，咁、去到嗰边咧，佢冇去到条带啊。佢嗰邊即刻有人攞咗噶，就已經係嗰邊對住，所以呢樣嘢咧好恐怖。但係有啲人咧，而家甚至發現啦，你就算有一件行李，佢都同你加咗多一件行李，你噶淨係攞翻自己嗰件噶嘛、
4: 嗯。
5: 去到嗰邊已經即刻有人同你嗰件唔係你嘅行李，
4: 啊、
5: 但係用你嘅名一樣立咗走、
4: 嗯嗯嗯。
5: 所以大家定呢方面一定要小心。咁而家咧有，即係我覺得啊，嗱有一個方法，但係呢個方法咧。是不是一定行得通呢就是、怎样而家好平可以买到那些 tag 的、
4: 嗯。
5: 你可以能够找得到你的行李的。
4: 嗯嗯、
5: 你一按一按你知道你的行李去哪、
4: 嗯、
5: 跟住来讲呢你是 register 了我只是有这个 tag、
4: 嗯。
5: 所以任何的行李没有这些个 tag 的话呢、这个行李一定不是我。即是这样你代表了你起码多重保障那件不是我的行李。因为我登机的时候我 register 了只是这个 tag 一二三四的、这个是我的。
4: 嗯、
5: 跟住嗰啲冇踢嘅嘢，因为佢唔知摆个踢噶嘛。咁、啊，嗰啲唔系我
4: 嘅。有啊，有人讲过啦，
5: 仲系啦，
4: 有位 air tag 啦
5: ，air tag 啦，冇 air tag 嗰、那个，你就算只狗闻到系有毒品嘅话，唔关我事啊。我全部有 air tag， 而家我上机嗰阵时候，我话咗俾嗰个人听，我有 air tag 噶。
4: 咁都冇办法咧，因为你嗰个行李嗰条带咧，嗰、那个 tag 咧，佢换咗嘛。嗰、那个 tag 上边系你嘅名啊嘛。是你的 contact 的名字和你的 passenger 的名字、所以你一样要有 在当地的海关他不会你说、我这件有行李有 tag 你可以那个行李你不放 tag 都可以的嘛、
5: 他现在那个 tag 就是说那些无线 tag、 你即係全世界揾得到嗰個嘢。
4: 我知而家有啊，我哋即係出面有呢啲賣㗎嘛。
5: 係
4: 啊，你係可以咁做啊，我意思。咁、但係如果佢將你自己嗰個 check in 咗行李嗰條tag， 佢係掹咗出嚟換咗落去一啲度。咁你话俾喂呢、這个我冇 AirTag 唔系我㗎喎、但係海关信唔信係一件事㗎嘛。
5: 嗯，但佢未必知道你嘅行李呀有个 tag 㗎嘛。
4: 唔系个重点唔在于喺呢度啊。
5: 係
4: 有一个。你有一个行李你自己有 tag 可以。你俾你换咗嗰个你可以系冇 tag 都得㗎嘛。
5: 嗯
4: 即系你明白意思啊。海关话你唔需要件件行李都有 tag 㗎。
5: 但我话咗我登机嗰阵时候我叫

0: 嘅所谓困扰，再加上可能有金钱上嘅困扰，你都冇办法补偿到，呢个先至系最攞命噶嘛。
1: 如果发生我嗰度咧，我实告嗰个航空公司，我实告我，因为有律师肯做噶，而且呢啲唔系一单喎，几单喎。你好似麵包咁，你總之有人帶頭告
0: 你可以嘅，
1: 咁希望嚟講啊，攞翻49蚊都好啊。
0: 你可以咁做嘅，係得唔得啊？唔知啦，係咪？好啦，我哋要去廣告下啦。咁啊，聽眾朋友604-267-1320啊，打電話過嚟，有機會可以進入我哋嘅大抽獎，係有一套兩張嘅飛去睇一啲嘅即係活動嘅。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就介绍咧，就系如果你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咧，我要同你玩一个游戏嘅啫。但系玩游戏之前，我介绍呢一个嘅戏剧啊，戏码系咪戏码戏剧啊？就系燕凤鸣嘅粤剧团啦。嗱，温哥华燕凤鸣嘅粤剧团咧呈现啊粤韵悠扬戏曲情。咁啊，粤曲演唱会嚟嘅，由创办人咧应国凤、林少奇、何贤娟同埋郑汉杰咧就联合演出噶，又将会带嚟咧细味嘅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去体会咧戏入边人物嗰种嘅悲欢离合嘅，仲有诗情画意，相当精彩吓。咁啊，仲有啦好多嘅精彩曲目咧，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金石缘》、《穆桂英挂帅》。红叶丝梅等等等等，票价只是19.9嘅啫。演出日期喺6月20日嘅星期六啊，时间就系下昼2点，一场嘅啫吓。地点喺市中心嘅 Anne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地址系823号 Seymour Street， 温哥华。嗱，购票或者查询电话咧，可以打604-764-8181。604-764-8181。咁如果你嘅电话而家打咗上嚟嘅话咧，咁我同你玩一个好简单游戏。咁你如果中咗嘅话咧，我就会摆落去我哋嘅观众咧摆落去个抽奖。咁你抽奖得嘅话咧，咁就会有机会落赢到一套咧系两张嘅飞噶吓。好，咁电话里边系咪着晒咧？系咪玩游戏嘅咧？呢、這个系咪？咁等一等先吓。我哋啱啱翻转头咧会接听众嘅朋友电话。咁但系而家有一位刘小姐嘅，同刘小姐倾下偈先。Hello， 系咪刘小姐啊？系咪刘小姐啊？
3: 系啊。
0: 系刘小姐，请讲啊。
3: 我想问下帮主啲嘢啫嘛，我唔系玩游戏啊。
0: 得，请讲啊。
3: 阿帮主啊，我想问下嘅，我今朝咧听你个你哋温哥华早晨嗰个节目咧，
0: 系
3: 话有新闻讲咧话有个议员提议65岁同埋低过40000元收入咧，就可以有月票20蚊，系咪真噶？
0: 哦，系啊，唔系，而家系由呢个温哥华市议员提出嘅一个动议，就叫 TransLink 咧推出一个咧，就系帮助一啲低收入长者嘅一个服务。咁咧就系话，如果佢低过一个嘅收入。好似系连25000留下，定因为唔知40000留下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张嘅月飞咧，系25蚊咧，就系温哥华市咧任搭嘅。咁但系呢个系动议，这个动议，刘小姐吓，佢未曾成为一个嘅即系而家暂时系未倾掂嘅，系一个动议就通过咗啦。咁通过咗咧，咁啊要同 TransLink 大家要去偈倾先得噶。
3: 咁样，
0: 因为
3: 我非常之赞成呢个节目嘅就
0: 系，
3: 因为咁样我俾我哋好啲咯，因为我哋嚟几廿年做工系咪？
0: 系，
3: 但系而家做咗工，我反嚟冇做工嗰啲人就攞低收入有巴士证有成周围去，我哋啲人就乜都冇。
0: 系啊，
3: 所以而家系20蚊一个月，咁我又非常好赞成咯。
0: 系啊，
3: 如果我哋多啲出街，个市系咪旺啲啊？好。
0: 系啊，所以呢个只系动议嚟嘅啫。
3: 我希望又系你哋贵电台啊响应下啦吓。
0: O K， 帮
3: 助下我哋啲人啦。
0: O K， 好多谢你电话吓，刘小姐，多谢你电话。
3: O K， 唔该晒你。
0: 唔好咁讲，唔该 ，thank you， 拜拜。系啊，今朝早我哋有新闻讲过，讲过系。如果你话系有低过一个收入， 但系呢个系动议嚟嘅啫，讲明即系喺个市议会提咗出嚟，动议咗啦，有人即系已经同意通过啦，咁啊通过咗之后，咁就要同 TransLink 大家摸下酒杯底倾下偈，喂得唔得啊？咁咁当然啦，如果佢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可能佢你要申请呢一啲嘅飞咧，你就会需要去经一个收。

0: 收入的证明，即是他审核，咁你真的是那个收入以下你才有机会拿到申请到这个，咁你不用给钱，你都要给钱，不过给25元而已，25元咁你可以任答，咁这个不知道是每个月定因为是一次过我不记得，好像每个月25元咁任答，咁但都抵㗎。
1: 呢個抵係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劉小姐所講，個市面都旺啲啊嘛。
0: 係啊，係
2: 咪
0: 啊？多啲人出街買嘢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嚟講，隨便有精㗎，
0: 隨便有精。
2: 同埋呢啲亦都一個德政係嘛？呢啲就半派糖，唔係全派糖。全派糖係25元都唔收你啊。呢半派糖咧，實際上對嗰、那個即係今次嚟講個市選咧，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咧係支持，可能喺呢方面支持嘅朋友。
0: 咁啊，即係再湊氣啲講啦。如果真係呢個成為咗一個嘅福利嘅話咧，咁好可能咧啲詐騙集團咧又會出聲嘅咯，又會出股龍溜嘅咯，可能又會出一啲嘅短信啊，有啲電流啊、電郵啊，俾一啲朋友咧就話俾你聽，嗱、你而家可以申請啦。你而家申請咧就俾啲資料啦，撳呢個 link。嗱，所有呢啲咁嘅咧詐騙集團咧，佢係唔會錯過有任何呢啲好嘅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一定好似阿 Bosco 話齋，你要好留意同埋好小心，因為咧，我哋好容易咧就會俾呢啲咁嘅消息咧係出咗嚟之後誤導。頭先劉小姐問得好啱，我係咪有咁嘅證？我係，不過呢個係動議，未曾成為一個事實。咁、即係有消息係新聞報告咗出嚟，但係仲未曾係事實。咁要等呢個財政同埋市府咧係正式宣布咗，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 benefit。
2: 冇錯啊！你亦都多啲聽住我哋電台，我哋電台呢方面
0: 波叔出聲啦，波叔我都聽你講噶，
2: 即係大財主嘛。朝頭早嗰陣時啊，係正如劉小姐話，朝頭早你講好多資訊噶嘛。
0: 唔係我哋新聞報導，我哋新聞報導係新聞報導。
2: 咁啊，所以我哋一定會喺呢方面咧話聲俾各位聽眾聽啊。呢一度啊有一啲著數啊，喺呢個市選方面咧就特別咧係選嗰啲咧支持有呢個動議嘅朋友啦。
0: 好啦，咁啊
2: 將會成事實
0: 嘅。OK， 得咁啊。咁另外咧，我就睇到有一则嘅消息，你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温哥华嘅警察局咧，就出咗最近出咗一啲嘅警告，就警告咧，特别系嗰啲长者们啊，千祈唔好咧就被呢啲咁嘅贼人咧用分心术咧系呃咗你哋啲钱啊！佢话有三宗嘅事件咧系最近发生嘅呢几日，咁佢话呢嘅三个事件里边咧都系喺温哥华发生，其中第一宗嘅咧就系话喺6月3日。有一位嘅老人家喺自己屋企嘅前院咧，就整紧一啲花槽。咁有一架车就喺 Victoria Drive 嚟嘅，揸到佢屋企嘅门口个前边嗰度，见到喺度整紧压。咁嗰个车主咧就话俾佢听，搞低个窗门，就同嗰位嘅即系受害人咧就讲话咧，我可以俾条金链你 gold chain。咁当嗰个嘅受害人咧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有少少个分心啦，因为你同佢，我嘅同你倾啊嘛，点知道咧喺嗰个车嘅入边咧，仲有另外一个女人咧系坐喺后边嘅，一见到佢埋身同嗰、那个driver 嘅倾偈咧，佢就跟手咧就立咗佢自己嗰条嗰个嘅金链啊，
2: 系啊，
0: 即系嗰个老人家自己戴住条金链，佢见到啦，咁啊立住咧就扯甩咗嗰条链，就攞就偷，即系夹硬抢走咗佢。咁佢话咧，另外一个咧就6月1日咧，有一位嘅老妇人咧，咁佢咧就系俾三个唔识嘅女人咧，就系带住佢，就碎佢，就攞咗7000元嘅金，同埋啲金银珠宝，同埋一啲嘅证件咧，就话会有一个祈福党嘅出现啦，为佢祈福嘅。咁结果咧就当然呃晒啦，啲祈福党就出嚟咯噃。咁啊，嗰个女人咧就将佢啲钱就全部交晒俾呢个嘅祈福党呢一班嘅人，咁啊，即系变咗佢话叫佢固定时间啦，你唔好而家开啊，固定晒开啊，咁开出嚟全部都系假嘢嚟嘅，
2: 冇错冇错
0: ，OK， 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大家要留意。另外喺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事件当中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不嬲有同听众不嬲分开呢几样嘢嘅。祈福党系其中一样嘢，祈福党系呃得好紧要，佢唔会一个人呃你，佢一定有两三个人扮系好似唔识咁撞埋一堆咧，就碎嗰个嘅目标人质。咁所以啊 ，Bosco 咧，以你作为一个咁有经验嘅一个嘅，你冇呃人啫，但你会知道好多人呃人噶嘛。咁你有冇听过或者你自己有冇见过咧？
2: 听过，
0: 你都有、
2: 啊、因为有一个我亲戚的一个好嘅朋友就话啦，佢话喺呢个发生喺大约一年前啦，喺维多利亚埋大约系五四十九街咁上
0: 下，差唔多啦。呢个都喺 Victoria 嗰边廿几街同埋三十几街，
2: 冇错啦。所以嚟讲啦，佢话呢个咧就话喺度接紧个小朋友放学，咁啊有两个女人啦，系咪同佢倾偈？佢话我哋又接小朋友放学啊，跟住佢话倾下倾下咧，嗰、那个人咧就拖住嗰个真系阿婆婆只手咧，就一路行，然后行咗去银行嗰度攞钱，攞、完钱咧就跟住咧就放翻个银行，先至嗰个婆婆咧就醒翻。咁啊啲人佢话咧，佢后嚟报咗警，话咗俾我听。咁然后咧，佢话佢点解会咁啊？个婆婆嗰阵时我即系迷迷懵懵咁啊，佢话呢个人拖住我手啦。佢话讲即系就咁我哋嘅语言啦，咁啊，然后咧我去啦，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跟咗佢去，所以而家咧佢话最大可能咧就系嗰度有啲迷魂，咁啊跟住后边啲人啦，佢话你唔接嗰个小朋友话问嗰个婆婆，佢话唔系啊，我哋会有人会接佢噶，呢个婆婆有事啊，而家跟我哋走先，咁啊就结果咧就拖走咗佢。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啊见到啲朋友行埋嚟太过埋同我倾偈咧，我系保持个距离。因为费事嚟讲咧，中咗佢嗰啲嘅可能有嘅迷魂烟。因为如果唔系啊，我略为清醒啊，都唔会戆居居咁跟佢银行嗰攞钱，攞咗钱就交俾佢噶嘛。
0: 冇错，中迷魂党啦吓。好，我哋要去广告同埋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小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另外一位嘉宾咧就喺个电话里边咧，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下我联邦政府啦。嗱，聯邦政府咧就都唔知係咪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而家美墨加嗰個簽署咧就期近啦，咁啊雙方咧就各自喺度努力緊啊傾談啊，咁當然啦，咁啊特朗普啊梗係識玩遊戲噶啦，通常咧就就先同呢個墨西哥傾，咁啊調下調下，咁點解我哋加拿大排隊未到我哋咧？咁樣反對黨梗係出聲啦，喂，點解我哋遲遲都未同佢傾啊？咁啊總理話唔係。因為墨西哥咧就啊，實在太多嘢要同佢傾啊，六十幾項，我哋得三十項啫，慢慢傾。不過慢慢傾之餘咧，咁啊當然咧，大家要收嗰啲籌碼先得噶。嗱，較早之前咧，因為特朗普咧要即係徵收全球嘅關税咧，咁我哋加拿大梗係扎曬馬啦。咁啊，但係咧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咧應對佢。咁啊，今次咧佢用到咧購買呢個美國飛機。嗱，咁啊一早以嚟咧就我哋加拿大已經係預訂咗咧同美國咧。就買個 F-35 戰機㗎喇，買幾多架呢？當時都未有一個全面性嘅，咁原先計劃就係買88架嘅。咁後期因為即係呢個邊緣政治嘅問題啦，特朗普嘅即係個加壓嘅關稅問題啦，而導致呢我哋咦唔對路喎，我哋唔能夠單方面單靠美國㗎噃，咁樣咁因而轉移呢就向呢個瑞典嘅新堡英斯購買嘅 E 戰鬥機。嗱，呢個戰鬥機呢喺我哋加拿大本土製造㗎，創造好多機即係職業喺度噶，咁啊今次咧就當正在談緊加美墨個條即係條約嘅時候咧，卡尼咧又出招噶，嗱可能其實咧我哋唔止可能買88架噶，可能加多啲噶，因為點解咧？我哋喺未來嗰段時間咧增加到我哋國防嘅開支有5%，咦即係配合咗呢個特朗普嗰、那個要求啦，要求我哋加拿大不嬲話我哋2%都搞唔掂。咁啊，而家要求你整個5%，咁啊，卡尼識玩遊戲嘅，咁啊，一路咧就除咗加，即係將啲軍費，即係啲錢啊抌落去加軍人薪金之外咧，就買其他嘢咁向全球啊，即係招募下嘢咁樣。咁啊，問題就係、是，咦，我哋擔心啊，喂，明明咧而家仲要幫襯佢買80架或者更多時，咁我哋係咪好蝕底咁樣？嗱，其實呢樣嘢咧，就我睇法咧，就認為咧，特朗普。第一佢即係做四年啫。第二你而家應承咗佢淨係交付日期都唔知幾時。咁到聽日可能連卡尼自己都冇得做㗎啦。咁即管呢就擺定個籌碼出嚟話嗱我會幫襯你咁多啊。呢啲世界嘅今時今日呢真係唔可信嘅。個個都可以轉態，個個都可以取消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吊住個胃口先。 假如係去到加美墨嗰陣時候，我哋加拿大冇著數嗰時咧，咁佢咪取消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咁而家話定俾你聽，嗱，你唔好喐啊，我哋買超過88架噶，咁啊，你點睇法咯？
6: 嗱，當然買超過88架咧，就喺呢個階段裏邊，我就唔夠膽擔保佢係咁樣諗法啦。因為88架咧，係暫時喺呢、這個喺買 F-35 戰機嘅88係查係。先前已經確定咗嘅數字，而實際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只係承擔咗16架嘅啫，16架咧呢個我哋就買硬噶啦，因為呢個係個合約裏面嘅第一期咧一定要做到嘅嘢，而另外有14架咧已經係一個可能係已經係漸趨一個成熟嘅階段，而比較爭議性咧就係跟住落嚟個58架啦，究竟我哋買定唔買啦？咁而根據現在嗰個情況嚟睇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同瑞典嗰度係有一個協議嚟講係商談咧，點樣係將佢哋嗰個戰機咧喺我哋加拿大度裝嵌嘅。咁而同時嚟講咧，喺瑞典方面咧係將個技術咧係會轉移到我哋加拿大咧。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可能咧係能夠做到一個飛機裝嵌工程，甚至乎咧可以收取翻啲外匯咧，係賣翻去歐洲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得嘅。咁所以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家發展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面，大家都會將喺北美喺嗰個美啊加美貿易協議談判上面咧，亦都要加插一啲色彩落去咧，就係、話我哋會唔會用翻呢個 F-35 戰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咧？喺呢個階段睇到咧，我哋就的而且確係用緊呢個階。呢、這個係作為一籌碼，但係 F-35 個戰機咧係唯一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咧已經話過啦，唔會將個技術轉移嘅。咁若果有乜嘢嘅 upgrade 一個升級版嘅時候咧，佢都要走翻去美國嗰度咧去做嘅，佢唔會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做嘅。咁但係咧喺一個經濟效益方面咧，我哋係 F-35 戰機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一啲零部件咧係可以製造到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於我哋加拿大經濟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快睇翻我哋加拿大，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就做國防嘅開支咧，亦都係增加咗，亦都係喺卡尼政府嘅帶領之下咧，佢哋就係話要喺我哋嘅軍工方面咧，係將我哋嘅經濟咧係能夠係增加到嘅。嗱，好簡單咧，就睇翻我哋係除咗飛機之外咧，喺潛艇方面咧就係有德國同埋一個韓國咧。喺度競爭緊，一競投緊我哋嗰個潛艇嘅 contract 啦。咁如果我睇翻，如果真係對我哋國家有利嘅話咧，因為呢兩間潛艇公司咧，佢都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係會創造一啲就業機會嘅。咁可能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咧就用一個比較方式，就話兩邊都可能會收到 contract 啦。一個咧得歐洲方面咧就喺東岸方面嗰啲基地咧，就可能係用一個歐洲 supply 嘅潛艇啦，而喺我哋喺西岸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用翻韓國方面嘅潛艇。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兩邊嘅國家加拿大嘅兩邊東西岸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因為佢哋兩個潛艇創製造商都話佢哋會喺加拿大咧會創造啲就業機會。咁所以咧喺卡尼而家利用翻美國對加拿大政府嘅不穩定性，對加拿大本土不穩定性咧，而將我哋嗰個軍工嘅錢咧，就全部係分散喺全世界嘅投資。咁呢一方面咧，美國係仍然都有翻一部分嘅，因為喺加拿大嘅立場裏面咧，係冇必要喺呢一方面係得罪美國。但係咧，88嘅數字咧，係咪真係會如數做到咧？我相信嚟講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有好多因素咧。就是完全靠晒美國 F-35 戰機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冇保障，因為喺呢一方面我哋國防咧，所有嘅關鍵性嘅技術都喺美國方面，我哋係冇主導權。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咧，卡尼就諗到就係話，我哋不如製造一個氣氛咧，就係話我哋係一定需要美國嘅，其他地方都可以支持到我哋軍工，但係喺戰略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個比較混亂嘅情況，因為不同嘅武器方面咧，你都有不同嘅技術，不同嘅技術嘅話喺訓練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啲混亂。咁所以有啲人亦都話：，喂，如果你咁樣做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個國防可能有一定嘅影響。不過 在經濟方面嚟講咧，卡尼依嘅做法咧，我覺得都係一絕嘅啦。
5: 咁啊，兩手準備啦，咁啊，起碼去蓬新堡買多72部，咁啊，如果加埋88部咧，150部，需唔需要咁多咧？咁啊，今時今日嗰個邊緣政治的確係有咁嘅需要嘅，因為隨時都唔知咩世界啊。咁啊，就算隔離鄰舍，你都個個反曬面噶啦。咁問題就話，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我哋過往買落嗰啲舊機啊，點樣處理啦？以我理解咧，當年咧好多嘅國防啲軍備咧，全部咧拍曬喺一邊咧，冇人理，冇人剩咧，咁啊又冇話再賣翻出去二手啦，所以咧變咗嗰方面嘅錢都浪費好多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喂，如果你今時今日引呢個美國，喂嗱，我點解會同新寶買咧？因為佢能夠喺我哋創造9000多個職位啊嘛。咁啊，甚至你南韓一樣啫，咁佢一樣係安排我哋啲勞工過去做嘢啫。咁所以咧變咗係即係唔幫襯你都冇所謂。正如頭先所講，你啊幫你買呢個 F-35，你全部都係美國嘢，乜都要靠佢嘅。咁問題在於，喂，如果今日而家你交付咗16部啫，其他可能佢訂嘅，咁咪落曬訂嘅。嗱，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講嚟講去就睇下呢個美墨加嗰個條約裏面咧，對我哋加拿大有幾大嘅着數，即係對我哋出入口好各方面嗰個。如果能到攞大量嘅着數，或者唔會俾佢逼迫我哋咧，咁變咗咧，其實嗰條數咧大過你就算你落訂都唔緊要，我蝕訂都冇所謂啊。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嗰條大數。咁大數冇事咧，就變咗咧就隨笨有精嘅。咁所以咧，呢啲係逐步逐步嚟。況且咧，呢啲咁嘅冇永遠嘅，因為兩邊都係民主社會，兩邊都係四年一屆。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得暫時咧，我認為得個講字啫嚇。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八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是今天我们讲国际新闻，不过呢就不是讲这个美以战争，我们一定要讲俄乌战争。咁啊，俄烏戰爭咧，上星期咧出現咗呢個戲劇性嘅變化。咁啊，佢初頭嘅消息出嚟咧，我都以為咦有啲希望喎。咁啊，點解咧？咁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喺四號啊，即係上星期四咧，就對呢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咧發咗封公開信，就話咧提議喺第三國舉行兩國面對面嘅會談，以結束呢場咧打咗四年嘅戰爭。咁啊，佢就唔同意啦，去呢、這個喺個莫斯科或者喺基輔嗰度咧就舉行會談。佢就提議不如咧喺瑞士啊、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八國家去會晤啦。咁另外咧，佢就建議咧應該咧歐洲同美國咧都共同參與。咁啊，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咧，俄方咧曾經放咗個消息，即係話啊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俄羅斯咧都唔反對啊，同呢個歐洲對話，而且咧即係如果烏克蘭啊佢接受咧美俄啊喺呢個阿拉斯加個達成嗰個妥協方案嘅基礎上邊咧，佢都亦都俄羅斯方面咧亦都係願意同烏克蘭呢個會談嘅咁但係咧唔夠一日之後咧，普京出嚟咧就即係我話嘅反口啊，咁即係普京出嚟放嘅消息咧，係完全相反嘅，因為佢話佢睇過澤連斯基封信之後咧，就破鬧嘢，根本咧就我話咧烏克蘭咧根本就冇呢、這個和談嘅誠意啊，因為咧呢個信件咧語氣粗魯，話無禮，咁啊即係係毫無意義嘅，咁啊而家咧就澤連斯基咧根本就唔係為呢個和談製造氣氛，而係咧就想拖呢、這個俄羅斯後腿，希望咧就用拖字訣，咁啊即係阻止俄羅斯嘅進攻。咁但俄羅斯話咧，我唔會中你計，我會咧繼續咧就即係會將呢、這個喺戰場上面咧取得更大嘅勝利咁。好啦，咁啊烏克蘭咧，澤連斯基咧就聽到普京嘅反應之後咧，即刻就話佢啦，嗱大家睇清楚啦，係俄羅斯唔中意和平啊，我要和平啊，佢唔中意和平啊，咁佢就走咗呢、這個倫敦嗰度，即係見咗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啊，見咗呢、這個英國嘅首相斯幾賢啊，同埋德國嘅總理啊梅爾茲等等咧，而家嗰三個國咧就發咗個聯合聲明，我哋支持烏克蘭呢個和平。呢、這個和平談判咁繼續呢個撐呢烏克蘭，咁特朗普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話我認為咧其實呢個和談咧即係仲有機會嘅，我仲係好樂觀嘅，因為呢場仗咧打唔落去噶啦，咁啊遲早會搞掂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咧就集中討論，因為澤連斯基點解突然間會放聲氣話要同呢、這個俄羅斯做呢、這個坐落嚟傾咧，原因何在咧？咁而點解普京即係我話佢改變態度啊？點啊？最初嘅時候都好似有啲意願嘅，但後嚟咧就唔同呢個澤連斯基坐低來傾咧。咁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咧？咁而家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時候，究竟呢場打咗四年嘅戰爭有冇機會真係會停止咧？還係會繼續咧？就係而家嘅狀態會繼續落去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讲下你嘅睇法，究竟咧点解出现呢一次嘅戏剧性嘅变化？澤連斯基点解就要求公开谈判？咁但系咧，普京又会拒绝咧？咁好，先由我哋两位嘉宾讲下先。好啦，咁啊，我问下阿彪先。咁你觉得点解澤連斯基突然间会话要和谈，而普京咧即系又即系原来都想话要倾嘅，但后嚟又反口咧？
4: 嗱。我相信咧，澤連斯基從來都冇興趣要去和談嘅，因為點解一話和談即係唔打啦，唔打即係佢要落台啦，落台即係第一件事，佢面對佢嗰、那個控罪咧、貪污啊各方面咧，第二就會收入全無噶咯喎，以後點搞咧？第三咧就係佢要去邊度匿埋咧？依啲都係佢日日喺度傷腦筋噶嘛。好啦，而家最想停嗰个系边个咧？大家知道嗰、那个叫特朗普，系佢最想停嘅啫。 啊，咁而阿宝京咧又被逼嘅，啊，好啦，至于你话阿泽连斯基如果有想话停战嘅意图咧，你有冇可能写封咁带有挑衅性嘅信，仲系公开嘅、哦？佢唔系话普京亲启咁嘅，唔系嘅，系公开信嚟嘅，所以好多嘢就唔合常理。所以由一开头佢整咗封信咧，我都冇咁好死嘅，佢一定系有嘢嘅。咁啊，果然就系原来咁具挑衅性嘅。喺咁嘅情之下，阿普京第一件事梗系 call out 嘢啦吓。虽然普京亦都有佢嗰个考量。到底怎样可以离开这个泥沼呢、啊、但是最不希望停战的这个就是泽连斯基、啊、因为他一停战马上面对问题。好了，现在跟住下来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英国、法国、德国反而还这么激烈，哇还要大声疾呼我出来支持他，喂这三个人都说喂我仓底空晒、啊。要俾嘅俾晒嘅咯，俾唔出嘅。咁你点解会有突然间嘅改变呢？咁而家整个欧盟里边咧，有一半嘅欧盟咧系唔想打嘅，啊，因为佢哋生活得事实上系太凄惨啦，啊，攞唔起钱啊，尽快搞掂咪越好嘅。咁喺咁嘅情之下，居然有咁嘅结果，到底乜嘢葫芦卖乜嘢药咧？冇人知道，连啊～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哇，你班衰仔匿埋喺度静鸡鸡搞啲乜嘢咧？啊，好似完全唔合常识、唔合常理喎。咁另外一个更加唔合常理嘅，寻日出现咗啦。啊，伊朗同以色列大家两个射咗 round 之后，啊，我哋暂停啦咁样，乜嘢特别嘅情况都冇发生，点解呢个世界个局面转变得咁快？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呢？冇人知道，咁啊，希望整件事能够向好嘅方面发展啦，主持啊。
3: 好，咁啊，我或者补充一下啦，即系泽连斯基呢封公开信咧，个具体内容咧就将冇人知。不过咧，
4: 好有挑衅性
3: 嘅、啊。不过咧，就系据呢啲睇过呢封信嘅呢个俄国媒体就话咧，呢封信咧根本就唔系话真系好真系好似普京话斋，根本咧就唔系想和谈嘅。佢喺封信里面就话咧，经过呢四年嘅战争咧，俄罗斯你已经打到焦头烂额啦，你自己国内里边咧已经系经济不堪啦，而家咧应该大家坐落嚟倾啦，哇，咁你就可闹嘢，你根本就好似有叫话斋，佢系挑衅你俄罗斯，你根本咧就唔系话即系讲事实，只不过咧即系话嗱，而家去到而家呢个程度咧，大家都咁伤啦，啊咁啊，不如坐低你倾下啦咁。咁但係咧，普京話要想同你傾咧，佢講到明啊，即係話唔該你就應承，即係答應啊呢個阿拉斯加，我俄國同呢美國傾掂嗰啲條件，你就嚟同我傾啦。咁而家佢唔係，佢就想咧，希望咧，泽连斯基就希望咧，就喺和談裏邊咧，仍然同普京啊平起平坐。咁普京話：你要同我平起平坐，你。收皮啦，唔该你。我倾掂，我哋自己用啲专家笑倾掂啦。到最后嘅时候，我哋大家先坐低嘅时候，你泽连斯基你写投降书嘅时候，我见你啦。你唔写投降书嘅时候，我就唔睬你啦。咁即系其实咧，而家个目的就喺呢度。不过头先阿 Bill 都讲过，即系欧洲呢几个国家就真系有啲系仲喺度搞局
4: 吓。系啊，呢样嘢难明。
3: 呢三个国家仲喺度搞局。咁美國特朗普一直已經咧就唔同歐洲啲唔受歐洲玩啊，就係因話你喺度搞局。特朗普早排已經講咗，俄烏戰爭停止唔到，就係你因歐洲呢班國家喺度搞局。所以會唔會真係接受咧？泽连斯基意見喺將來和談嘅時候受埋歐洲玩啊？啊 ，Richard。
5: 其實普京我睇得到佢嘅一貫嘅作風啦，都係咁樣嘅，佢強硬啦，但係。佢話同烏克蘭總統見面啊，佢有個前提嘅、哦
3: 嗯，
5: 前提就係你接受我同阿特朗普喺舊年講掂咗個方案，我先嚟傾。即係大家由新聞嗰個報道睇到啦，佢話前提係俄方必須烏方必須接受妥協啊嘛，同意有關方案啊嘛。咁我記得今年五月咧，即係一個月前咧，喺《金融時報》報道過出嚟㗎。普京話願意揾斯羅德啊，前德國總理啊做中間人。他說只要潛在的和平協議所有條款都達成一致， 咁其實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你接受咗阿拉斯加嗰、那個嗰、那個條件，即係要烏克蘭投降。OK， 講白一啲啦，佢先你願意喺第三國家同阿澤林斯基見面。佢話見面咧，只係一個簽紙嘅啫。
3: 係啦，
5: 係終點嚟㗎啦。我唔冇第二國㗎啦，我就去大家講掂曬數，去簽個紙走人，唔係會談啱啱開始，唔係由嗰時我先同你傾。而澤林斯基想拖字決，咁你睇啦，其實俄烏戰爭四年四個月，根本係個悲劇嚟嘅。特朗普張口大話，但佢講句説話好啱嘅。佢話俄烏戰爭本來係唔應該爆發。阿普京都咁講，如果係特朗普做落去連任嘅話咧，俄烏戰爭係唔會爆發。咁當然啦，唔會2022年爆發，亦都可能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台都會 trigger 到呢場戰爭嘅，因為美國佈咗局，佈咗好耐。嗱，整個俄烏戰爭咧，冇錯，俄羅斯作為一個侵略一方，違反國際法，要受譴責。但係更加大責任嗰啲就係咩咧？就係澤蘭斯基。你睇翻佢2021年做嘅嘢，就算佢2019年上任之後啊，係不斷挑釁俄羅斯。2021年嘅11月、12月嗰陣時，阿拜登咧就邀請阿烏克蘭嘅北約，仲講到明你願意得㗎啦，你就入嚟㗎啦。你知唔知呢句説話就等於叫俄羅斯開火啊？咁啊，我好記得當時新聞片㗎，澤蘭斯基咧著曬避彈衣、戴曬頭盔去俄烏前線嗰度咧，就上跳下跳，諗住同俄羅斯打嘅。咁佢覺得咧，如果我一旦同俄羅斯開戰咧，北約就會幫我，我馬上成為北約會員，咁咧我就可以和平可期，俄羅斯就唔敢打我。佢呢個估算係大錯特錯。咁啊，歐洲啦，嗱，普京到現在咧，最初咧，佢犯到嚴重嘅戰略錯誤啊。首先，佢係大軍打去烏克蘭打唔到，咁佢改變方向就點咧？係諗住食咗烏東四州，然後咧就建一條停火線。咁啊！但系咧，佢估唔到从旧年开始咧，乌克兰改变战术啊，佢用无人机，所以结果咧，俄乌前线啊冇前线同后方之分。咁乌克兰用呢啲最新嘅战术咧，事实上系攻击到俄罗斯境内后方所有嗰啲重要嘅能源经济设施，例如炼油厂啊、油管啊咁样。咁搞到俄罗斯嘅经济咧，喺两年前啊，佢因为启动战时经济咧，佢嘅 GDP 增长只有3%，但系到今年咧跌到0.3%啦，已经系惨不忍睹噶啦。如果再打落去咧，俄罗斯军方警告普京啊，我哋会出现好大问题。所以俄罗斯军方今年年头同普京讲，我哋要大打，你唔好再讲咩特别军事行动啊，打就打，战争就战争。因为普京过去嗰四年系就手就脚，佢惊啊嘛。讲真，你过去嗰四年有冇咁炸坏基辅啊？普京本身系唔想炸基辅，因为基辅系俄罗斯民族嘅文化发源地嚟噶，你冇嚟炸咗自己嘅祖宗嘅地方噶嘛。所以佢一定有一定克制。又唔系叫呢个做战争，但系时至今日啦，当佢输嘅时候，佢会眼红，同埋令人最担心咩咧？喺早上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长讲咗噶啦，佢话佢哋唔会排除用核子武器。我都讲过啦，俄罗斯唔军事上，俄罗斯唔会打败仗噶，因为到最后尾佢用核动用核武嘛，即系点解北约以美国为首嘅北约唔迟迟唔参加乌克兰战争咧？因为你好有理由噶，呢个正义战争抵抗侵略噶。美国都知道，如果同俄罗斯硬碰嘅后果就一定系核战。其实如果你要明白俄乌战争嘅本质啊，我一定要知道1962年10月嘅古巴飞弹危机。如果你唔明白古巴飞弹危机，你永远唔明白大国啊，即系苏联、美国或者俄罗斯同美国现在嘅关系点样应对呢啲危机。因为当年古巴点解唔可以有苏联嘅飞弹啫？美国话唔得啊嘛，你系独立自主国家，但系你距离我咁近，你摆个飞弹我就打你。苏联你过嚟嘛？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大家留心一下，睇下书、睇下文章、电影都得睇噶。古巴飞弹危机，你总会明白俄罗斯个乌克兰战争系本来可以避免噶。
3: 好，我哋有些阵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明先生，我哋今日唔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因为其实咧都好多新闻嘅。但系我哋系讲俄乌战争咧，上星期出现咗戏剧上嘅变化，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咗个公开信，就话咧愿意咧喺第三国嗰度同俄罗斯坐落嚟倾。但系咧到最后咧，普京咧就 say no， 佢话咧根本咧就系呢个系冇诚意嘅。即系除非你啊乌克兰咧就答应啊俄罗斯同埋美国特朗普总统喺阿拉斯加倾妥嗰个协议方案基础上咧，我先同你倾。如果唔系咧，我根本咧就冇意思同你倾，因为你唔喺度制造呢个和谈嘅气氛咧，你根本咧喺度破坏和谈。好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604-6-7-1320，就今次呢个事件或者就跟对呢个俄乌战争未来嘅发展，你有咩睇法呢？打电话上嚟讲下你嘅睇法，或者我哋首先未有电话之前咧，我问一问啊黄师傅先啊，你认为泽连斯基今次呢封信？是不是真的 有诚意 去和谈呢？还是根本目的就只是搞事
3: 呢？如果他私底下写给普京的不是公开的那里面挑衅那些东西呢，那个所谓挑衅的味道没那么重，私底下就当我小老哥不识。喂，但是不是、哦、他那是公开的、哦、是人都见到，不过 你一定要识这个俄文啊乌克兰文啊。在咁嘅情之下，阿普京一睇完之后 call 捞嘢啦，唔睇又自可。一睇啊，你知唔知啊？你普京啊，你仲衰过我啊！啊，而家你又冇钱啊，兵源又短缺。你总之佢里边而家阿普京所面对嘅困境咧，佢全部指晒出嚟。最重要就系一切错啊，错喺你度啊！你点解要打过嚟咧？咁样，所以阿普京一见到呢一样嘢 call 捞嘢，唔需要再讲，再讲都冇意义嘅。所以咧，泽连斯基系有心写呢封信嘅。咁但佢有心嚟写呢封信，佢背后目的系咩？正话已经讲过啦，佢基本上就唔希望停，因为一停咧，佢不但止已经达过晒期嘅总统选举，要即刻攞翻出嚟再睇。第二就是他身犯很多的贪污罪名啊，贪赃枉法，他那些是罄竹难书、如果要数出来就好不掂啊。第三，喂，他这么多东西他匿埋匿在哪呢？天下之大，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普京俄罗斯要追杀他呢，他是没有地方匿的。但是他的仇人不是只有俄罗斯一个，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乌克兰自己本身亦都唔会轻易放过佢啊，所以佢而家唯一就系拖得几耐有几耐啊，到时先至再算嘅，佢唔会谂听日嘅。主持人，
2: 好，咁啊，即系我个即系收翻嚟嘅消息就话，其实俄罗斯方面咧都唔拒绝话同呢个乌克兰呢个对话嘅，但系咧。后来呢可能研究的结果之后呢，终于作出这个拒绝这个建议出来。咁就正如明哲刚才讲啦，是不是俄罗斯自己本身里面都有一些压力，就要这个普京要在这个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呢？
4: 近这半年很明显压力就在俄罗斯那方面。因为我刚才提过了，乌克兰改变了战术，佢唔同你前线打壕沟战啊、阵地战，我攻击你嘅能源设施，呢个系新嘅方法。但系唔好以为得计啊，呢个系好危险嘅。因为点解呢？阿基辛格喺2022年12月已经发表过如何避免一场世界大战。因为基辛格点咧，佢一个大嘅战略大师嚟嘅，佢用咩？用1914年嗰个第一次嘅大战做比喻啊。佢第一次嘅大战打咗两年，1916年嘅时候咧，已经双方死咗200万人噶啦。咁大家因疲力尽啦，唔好打啦，和谈啦。但系点啊？拉唔落面，我唔可以退让任何嘢，唔可以表示软弱，继续打，打多两年。1918年打完啦，咁啊德国战败啦，咁啊死多几百万人。如果整个一战咧，系死咗总共2000万人喺欧洲。但系呢个都唔系最大问题，最大问题系喺和谈喺凡尔赛和约嗰度，德国所受嘅羞辱系好严重。结果激到希特拉出嚟，20年之后打一次仲劲嘅二次大战，死成亿人。呢啲就係个 consequence 后果啊！ 而家歐洲呢啲政客啊，我覺得佢哋真係冇眼光噶，以為我供武器俾俄羅斯，俾烏克蘭，咁俄羅斯就頂唔順噶啦。咁俄羅斯覺得，如果呢啲武器製造係喺歐盟你啲國家裏邊嘅，佢好可能會用核武去攻擊你。嗰陣時點樣算啊？你係咪用核武還擊佢先？根據北約嘅第五條款，咁咪天下大亂咯。而且呢個和談，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因為點解呢？喺俄烏戰爭爆發咗一個月之後咧，喺伊斯坦堡有一個和談會議，就由德國前總理斯羅德穿針引線啊，普京揾佢嘅。當時參加會議嘅係邊個咧？係有俄羅斯嘅代表，烏克蘭嗰個總統府顧問烏梅洛夫。烏梅洛夫就係以後來做咗國防部長嘅，烏克蘭國防部長。咁仲有以色列嘅前總理，土耳其嘅外交部長，土耳其嘅副主席。嗰度條約將佢談好咗係好容易嘅。因為點解？第一，佢只係話烏克蘭唔入北約；第二，頓巴斯地區即係烏東嗰四個州依然係烏克蘭領土，但係係高度自治。不過俄語要成為第二官方語文，因為以前阿澤連斯基廢咗佢啊嘛，欺負嗰啲俄語居民啊嘛。咁第三，克里米亞半島可以談判解決。其實呢個係好好嘅和平方案嚟噶。咁阿萊斯特雷德講點解談唔成咧？佢話因為美國知道唔俾佢和談，叫阿 Boris Johnson 英國首相去基輔同澤連斯基講繼續打，結果拖咗四年啦。后果死咗双方加埋死咗百几万人，值唔值得？咁普京而家当然啦，我如果要和谈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宽裕啦嘛。因为2022年四月嗰个基本嘅嗰个条约个协议咧，就系对乌克兰嚟讲好优待噶。啊，普京其实唔想大打噶，佢只想保持翻现局。佢点解后来普京话我同北约倾冇意思嘅？我哋倾四次，你哋都系违反协议嘅。第一，北约唔通确；第二，两次明斯克协议；第四次。就是在伊斯坦堡和谈协议，所以现在如果有善和平曙光，我们都应该争取，不要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正如基辛格都担心的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你欧洲就万劫不复的了。
2: 好，不过呢，就是说呢，现在这样的局面似乎呢，就俄方面呢就抛出了这些就是说要和谈的气氛之后根本就停了下来。那么王师傅，你觉得呢仍然有冇機會繼續和談咧？會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美國特朗普政府咧會俾呢個烏克蘭一啲壓力咧？要你都係要坐低嚟傾嘅。
3: 我相信難啲啊！而家基本上啊，澤連斯基係失控嘅，因為點解咧？除非你擔保到阿澤連斯基，你而家唔好講咁多嘢，你乖乖地走落嚟，你去邊度邊度，你有咁樣應承咗佢，但係好可惜，阿澤連斯基同阿特朗普都曾經用過粗口鬧交，咁你話會有冇機會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呢，澤連斯基亦都好清楚而家普京面對啲咩困難。普京喺開戰嘅初期呢，佢以為自己係勝算在握嘅，所以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日做節目佢係短短三個鐘頭內佔領咗佢，即係毀滅咗呢個烏克蘭嗰啲咁嘅哨站，超過300個，哇！嗰啲坦克車長驅直入，諗住又冇得頂，因為當時普京仲嘅軍隊咧，仲係沉醉喺以前嗰個第二次大戰嘅所謂鋼鐵洪流嗰個威力。冇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華沙公約組織同埋北約兩個對着幹嘅時候咧，嗰陣時嘅蘇聯已經話啦，佢哋有成20,000架坦克車，個鋼鐵洪流咧喺當年嘅戰術，你係冇可能抵抗得到嘅。咁依個係真嘅喺當年，但係好可惜咧，開戰冇幾耐之後咧，俄羅斯已經受到依個來自烏克蘭嘅阻力。尤其是烏克蘭有個年輕嘅士兵喺無意之中咧，利用無人機將個手榴彈直掟咗入個坦克車嗰個開嗰個頂頭嘅揭蓋裏邊，引起嗰架坦克車咧就殉爆，成架炸咗。佢哋直頭就愕然，哇！乜原來一個手榴彈掟得中就可以有咁嘅威力？於是乎就發展出嚟一個無人機嘅戰術，就此終結咗鋼鐵洪流嘅生命力。所以過後咧，普京方面嗰啲 将军呢仲用旧式嘅一大扎坦克围住自己一架喺中间呢发表演说，就结果就俾呢个炮兵阵地同埋呢个无人机呢一炮就炸咗佢第一个坦克司令。
2: 好，我哋去一去五点钟嘅新闻返嚟继续讨论。不过呢就希望大家消化呢个题目，咁五点钟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0: 我叫 Mary， 我来了34年，都听了我33年的了。新闻啦，那些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的。即系苏花有咩都听的，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俄乌战争。上星期都似乎有一个变，有呢个新嘅发展，因为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咗公开信俾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咧愿意系第三国咧就和谈，咁啊结束呢场咧打咗四年嘅战争。咁啊初时普京咧都即系俄方咧都话即系可以嘅，咁但系之后咧普京睇咗呢封信之后咧就话呢封信咧语气粗鲁啊，无礼，毫无意义，所以喺现阶段咧就唔会同乌克兰咧就坐落嚟倾啦。咁要倾咧就大家咧就揾啲专家咧就倾掂晒啲协议咧，到最后咧签订文件嘅时候，我哋先坐低先见面啦。咁另外咧，俄罗斯坚持咧就话要咧奉行呢个佢同特朗普喺阿拉斯加达成嘅嗰个协议嘅方案内容嘅。如果你乌克兰唔同呢个内容咧，免问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咁啊，电话6046-7320。咁啊，曹生，曹先生你好，曹生请讲。
7: 资深的主持人陈先生您好，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Minister 你们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期做出了俄乌冲突最好的和平表态，答应泽连斯基在美国阿拉斯加和乌克兰总统包括美国还有一些欧洲的代表见面商讨两国结束战争，因为俄罗斯目标达到了，不需要继续打这场战争。俄乌冲突主要是美欧的北约集团当初要吸收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对抗俄罗斯，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不会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经过近四年的俄乌战争，全世界人民看到的是乌克兰国破家亡，成千上万的人民百姓颠沛流离，过着凄惨的苦难日子。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民主自由、人权价值感，完全没有带给乌克兰人民任何的好处。还有俄罗斯占领控制下的一些东部地区，属于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州份已经稳定建设好了，还有包括控制了几个和乌克兰的战略缓冲区。再说近四年的战争也拖垮了俄罗斯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军事发展，还有欧洲国家也被这场俄乌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各国，工业萎缩，经济发展不理想，本国人民怨声载道。以上就是普京总统见好就收结束俄乌战争。乌克兰泽连斯基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因为第一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欧洲国家是有心无力的支持他，唯有接受停火。现在啊，双方又戏剧改变了，俄乌双方想停火又改变主意不停火了，继续打。王嘉宾说的对，只要战争停止，乌克兰泽连斯基将失去总统身份，也会被法律制裁，准备坐牢，有如以色列的总理一样， 不想战争停止，还有乌克兰也绝对心里不甘，失去了大量的国土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俄罗斯普京总统也希望能够以更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占领更多的土地，甚至不惜动用小型核武核弹去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不能够再为这场战争消化下去了，以达到更多的利益。
2: 好了好了，邱先生，邱先生或者即系讲咗咁耐啦，咁或者咧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嘅听众。阿华哥，华哥，华哥，请讲。华哥，
8: 喂，系你好啊，张记好，系啊，蚊记啊，人记。乌克兰呢度咧，差唔多系呢个北野嗰度啊，佢将呢个乌克兰当系代理人战争啦，咁啊系啊，咁啊侵但系1.0就唔系啦，冇咁啊，系咁样当啦。但系阿拜登嗰度咧就当咗，咁啊谂住削弱俄罗斯呢个国力噶嘛，咁啊又啊差唔多，你睇佢而家欧盟、美国、欧盟美国啊。美國就而家或者少啲啦，但係歐盟啊，仲係留不來啊，幾個月啊，啊乜嘢一年領啊，俾啊幾廿億啊，幾百億咁啊，咁樣繼續係咁樣，你都唔知佢到幾時。咁咧就對於我哋祖國嗰邊咧，我覺得差唔多係而家戰略機宜期已經差唔多係到期或者過咗咁滯，差唔多係完成㗎啦。差唔多或者仲有幾個月，就一兩年啦。因為咧，拜登嗰陣時咧係幫埋阿侵嚟針對啦，應該係針對係我哋就中國嗰邊嘅，但係佢做錯咗嘢，佢針對我，佢再諗住又打低我哋嗰邊，但係佢點知佢出手，佢出咗喺俄羅斯嗰度。所以咪變咗係對我哋係好好有利咯。好，我暫時係咁啦。
2: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對於呢個俄烏戰爭咧，究竟可唔可以和談咧？

0: 然日戰場上出嚟，但係佢要求攞翻全部曬頓巴斯四個州，包括埋克里米亞。呢、這個俄羅斯係要建立緩衝區，一定要收翻呢個頓巴斯四個州。就咁樣，呢個鄧氏一定唔會同意。點解咧？因為佢要成為烏克蘭嘅罪人，佢成為賣國賊，佢應該受到萬世唾棄，所以佢一定唔會冒呢個險去做呢個俾人萬八世俾人鬧佢，所以佢哋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喺和談桌上解決呢件事。普京喺早兩個禮拜曾經講過，佢話如果和談咪結束唔到呢場戰爭，俄羅斯只有用軍事手段去達成目標，即係呢個就係應該係俄羅斯最後嘅手段噶啦。咁樣話，咁我哋回顧翻呢一場中事嘅背後，點樣會引到呢一場戰爭咧？就係、美國嘅全球戰略目標，佢嘅動機就係想利用歐洲，包括美歐，去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只不過習近平呢個懵成成呢咁嘅所謂嘅總統，根本就唔知戰略嘅嗰個深度，俾人充當咗馬前卒，做咗呢個戰爭嘅代理人，打代理人戰爭。布坎南曾經警告過北約，佢呢個公開嘅，佢話我研究中俄羅斯民族咁耐，佢個特性，你一定要無限公開。定戰爭，俄羅斯啲民族唔會，係一個強悍嘅民族嚟嘅。伊斯曼講過，佢登陸係咁瘋狂話，你話咧係一隻錯誤嘅戰略。你應該加難成為呢個北約同埋俄羅斯嘅呢個一條橋梁嚟嘅。真係唔好無限東方呢、這個巴呢、這個呢呢一個拜登啊，佢個戰略估計錯誤，第二可以完全拖垮俄羅斯，就而且美國係一個最大嘅得益者，即係利用呢得個得益者，佢係呢係中第一人理嘅話咧。
1: 好啊 ，Michael， 好啦 ，Michael， 好 ，Michael， 唔好意思咧，因为我要去呢个广告客户嘅信息，咁啊，或者你如果唔够，我哋再打个电话上嚟。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2: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啦，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俄乌战争有冇机会停火咧，同埋谈判咧。因为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咧就发咗封公开信，就邀请普京咧同佢喺呢个第三个国家去和谈。咁啊，到最后咧，普京系唔同意嘅。咁啊，普京就话咧，你除非你认同我同特朗普喺阿拉斯加嗰个妥协方案啦，如果唔系。唔喺呢個基礎上面咧，俄羅斯係冇興趣同你談判嘅。咁好啦，咁我哋今日討論咧，即係呢個話題咧，究竟俄烏有冇打到四年幾啦？會唔會真係有機會咧，係用呢個談判嘅方式停止呢場戰爭咧？我頭先都講咗啦，我個人係好希望呢場戰爭可以真係談判結束噶，因為再打落去咧，無論對俄羅斯同埋烏克蘭都係個災難嚟噶。電話604-26-7-1320，好，歐陽小姐，請講。
5: 系陈国新好，阿 Mentor 好，黄师傅好。两年半前咧，我一个乌克兰嘅朋友已经同我讲关于当年有讲俄乌战争啦。咁我亦都问到佢个，即系其实你哋乌克兰人点睇？佢好简，我话其实应该要停战啦，即系大家打落去都冇意思。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已经讲咗句说话，佢话 We want to end the war. It is Putin who does not want to end the war.这个是两年半前讲的。美国的 Donald Trump， 你大家都说他是想停，我都觉得他是很想停。但是大家都说是美国不想停战，那究竟谁是谁非呢？好的，陈国新星期五都有提过这个俄乌战争，我记得你之后做。那你有讲过就是说，因为普京呢就即是觉得人自己是很 wood 的，所以呢他不会跟他说。

0: 咁至於歐洲咧，我覺得根本就應該歐洲負責嘅。點解要美國負責呢？根本就一早應該由歐洲負責。所以美國啊，這個德國同埋法國佢哋出聲，我覺得係已經遲啊。最後咧，我就係想講頭先啊，黃師傅話要俄文識俄文識呢個烏克蘭文，唔使嘅，識英文都睇到嗰封信。我只係用一分鐘到嘅時間講講呢封信個幾個重點，同大家分享一下。Sorry， 等我一陣間。咁佢咧，我有幾個重點我特別想講嘅。咁啊，澤連斯基咧就話 ，for 26 years， 佢係同阿普京講 ，your time in power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genda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ose years, you have spent nearly half of your 26 years in power in Russia, waging war against Ukraine.呢、這個佢當年首先啊，普京梗係好唔禮記啦，你將個責任就推咗喺我度係咪？另外咧就係、是、澤連斯基咧亦都講 ，But now we know that 呢個我要睇下我揾得翻佢，因為佢嗰篇其實係好，佢嗰篇説話係好長嘅。咁佢咧就係、是、最主要佢就講話 We can all see that Russians are finally becoming less comfortabl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war. They, 即係講俄羅斯人啦 they do not like the drones and missiles. They do not like the gasoline shortag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ly rising pric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 restriction. 即係呢個係對俄羅斯嘅 restriction 啦。咁最後咧，佢亦都有提到咧。即係佢係好長嘅，大家有時間自己去睇。但佢最後有提到嘅就係、是、I do not care about what the Russians are 即係happening 或者佢哋中唔中意 ，but I do care Ukrainians。我係最重要嘅係我哋烏克蘭人佢哋嘅生命。佢喺佢封信度咧係有特別提到北韓同埋中國嘅。你哋去自己揾一揾翻出嚟，去講俾我哋嘅聽眾聽，究竟澤連斯基講咗啲乜嘢嘢？唔該曬。
1: 好。多谢你，
2: 杨小姐，我回应一下你啦。你个朋友喺两年半前讲，即系普京想打嘛，当时系啱嘅。但你听个时间点啊，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到3月，喺伊斯坦普土耳其，我已经提过啦。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经穿针引线，闯早于办一个和谈，而双方都同意嘅，包括当时嘅乌克兰代表、总统顾问乌梅洛夫。佢都話呢個係好協議嚟噶，咁點解後來點呢個協議執行唔到咧？斯羅德講美國唔俾個和談啊嘛，當時美國總統係邊個？係拜登啊嘛，所以我講啊，特朗普講過，普京講過，就係、是、如果拜登連任，呢、這個俄烏戰爭喺2022年唔會爆發。咁啊，而家拜登做拜登落咗台啊，特朗普做總統啊嘛，咁佢梗係想結束呢個戰爭啦，但係。俄羅斯就要達到我的戰略目的嘛，戰略目的呢，既然在伊斯坦堡的會議裏面我攞唔返保障唔到烏東嗰兩個州頓涅茨克同盧甘斯克呢兩個州嘅俄裔居民嘅權利，我唯有用武力去。我唔贊同呀呢、這個，不過呢、這個係俄羅斯人嘅睇法。至於澤連斯基話你唔理俄羅斯人點諗，我淨係顧自己，講真啦，呢啲係好唔負責任嘅說話嚟㗎，因為戰爭和談要照顧雙方嘅，你唔係另外完全 over confidence。concrete 咗對方，你要兩方面嘅意見都要考慮。如果澤連斯基真係啊關心烏克蘭人民，你喺2021年就唔會上跳下跳，走去呼籲話入北約，因為你要入北約嘅話咧，一定打嘅。我同你講啊，喺2008年4月啊，喺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個北約峰會嗰度咧，小布殊話邀請烏克蘭入北約。當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伯恩斯啊，後來做咗中情局局長啊，即係。拜登年代做中情局局长，他写封信回去给白宫，他说千祈不可以，他说我所认识的俄罗斯精英里面，乌克兰入北约是红线中的红线，如果你邀请乌克兰入北约意味着战争，那为什么拜登这么做？你就想打仗嘛，这个不是只我说的，不是拜恩斯说的，乔治肯南 George Kennan 一个上世纪的最伟大的战略大师，美国人来的，他曾经是做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来的，他1946年写一封长电报，怎样搞定苏联，不需要打仗的，他看这个问题他会倒的。但是他1997年 佢当知道北约嗰时美国想腰揽北约东扩，克林顿年代，1997年，乔治克林喺纽约时报写文章，佢话如果我哋东扩，不嬲东扩啦，系破坏咗整个冷战嘅成果，俄罗斯会唔会唔做反应嘅？
1: 好啦 ，Mr， 好啊，好先，我哋可以去啦。5:30嘅新闻，我哋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咧，陈敏明先同埋黄立文先生啊，最后一节啦。咁啊，听埋华哥电话，应该都加翻明亮嘉宾。华哥有咩补充？
4: 喂，系补充两句。美国佢真系或者佢估唔到咯，估唔到，因为造就咗我哋中国啊，将我哋啊祖国人推向世界中心，差唔多两世界领导国之一噶。又話嘅，我哋中國嗰邊咧就因為係以德服人啊嘛，咪所以嘛話唔錯啦，幾好啦而家 ，OK 係咁啦，
1: 好，拜拜。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到最後啦，呢段時間咧都交翻我裏邊兩位嘉賓啦。不過好啦，呢次咧我哋要講翻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聽見澤連斯基話想同普京傾咧，佢好開心嘅，佢就好正面嘅。佢話咧，雖然而家係咁樣，但係我哋仍然對呢個和談好樂觀嘅。咁即係阿 Mr， 你覺得普京會唔唔係我特朗普會唔會趁呢個機會真係向呢個烏克蘭咧？加以呢個壓力，因為其實因為美伊嘅戰爭已經搞唔掂啦，但俄烏嘅戰爭可能要結束咧，個機會應該比呢個美伊戰爭可能仲加容易一啲。
2: 冇錯，係可控性甚高。
1: 嗯，
2: 因為你從阿特朗普上台，記得舊年年頭嘅時候啦，咁召阿澤倫斯基去白宮啊嘛，詢咗佢一
1: 陣
2: 啊嘛，
1: 爽兩餐，
2: 咁啊俾佢一，佢話你冇牌噶啦咁，所以澤倫斯基而家整封信俾阿普京啊，你冇牌噶啦，咁啊鬧翻阿普京啦。但我覺得咧，即係俄烏戰爭打落去已經冇意思噶啦。
1: 嗯，
2: 你已經一代年青人啊，俄烏兩度啦。打曬噶啦，死百幾萬人啦，係咪後生仔嚟噶？你話好呢個好悲劇嚟噶，唔應該發生嘅戰爭，結果搞咁嘅戰爭悲劇出嚟。咁好啦，咁如果阿特朗普逼到澤倫斯基啊，用啲咩手段都好啦，令佢接受呢個條款。阿澤倫斯基曾經半公開地講過，佢會接受嘅，因為點解你烏東嗰兩四個州啊，或者兩個頓巴斯嗰兩個州啦，基本上如果俾烏克蘭管咧，都冇可能嘅，因為點解咧？自從2014年顏色革命啊，頓巴斯就打仗噶啦，打內戰，叫都打咗8年，直到普京入去。如果你大家有興趣睇下，即係法國一個女記者啊，有個頓巴斯戰爭啊，法語嘅，不過配咗英文字幕嘅，就佢2015年咧，呢個女記者親自去到頓巴斯地區訪問嗰啲人，其中嗰啲人已經公開講啊，我哋抵抗唔住烏克蘭啲牙速型嘅攻擊對我哋嘅屠殺，最好就俄羅斯軍隊入嚟。咁呢個人扮上俾佢太太撳住，唔好講啊，唔好講。咁你睇下當時好少個西方媒體報導呢個頓巴斯戰爭，但係呢個戰爭亦都相當殘酷嘅，淨係平民啊死得萬，第一年已經死1萬幾人㗎啦。咁普京等到2022年先出手幫助佢啲俄羅斯同胞咯。雖然你係一個侵略戰爭，但喺頓巴斯地區嚟講咧，這個佢哋係解放者，唔係侵略者。這個同有啲人係將俄烏戰爭比到中國抗戰係九唔搭八嘅。OK， 嗱而家咁樣承認，最好就馬上停火。至於你話因為烏克蘭都有個難題嘅，因為佢唔可以任何一個人嘅總統啊嚟割地嘅。你割地違反咗憲法嘅，咁你即係國會裏面大多數個個都話同意割地，這個幾乎唔可能。但係唔可能唔係表示唔可以做得到啊嘛。大家知道以色列霸咗約旦河西岸，霸咗哥蘭高地60年啦，就嚟出年60年啦。冇個國家承認佢侵佔呢啲土地嘅，但係以色列人已經喺嗰度開始移居啦，開始嗰度產值啦。咁我哋可唔可以按照呢個模式啊？俄羅斯冇錯佔咗頓巴斯頓巴斯地區同埋即係烏東嗰四個州啦。但是國際上不會承認它，但是有你管咯，拖住決咯，但最緊要停火嘛，停火然後停戰，再之後可能若干年後有一個和平協議，因為烏東呢四個州已經回不到去烏克蘭了，因為那些俄語居民會跟你死過有打場而已，因為未打過已經打了了。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敢做呢？不快盡快和談呢？還有歐洲不要再搞震了，因為歐洲巴黎大學這個政治 學院的校長早幾日前先講啊，佢話歐洲現在嘅衰落速度啊，係中國晚清嘅時候3倍啊！你因為幾得人驚，短短十幾年間啦，因為佢犯咗三大錯誤。佢話：第一，你就英國脱咗歐；第二，大量嘅難民湧入歐洲，這個係20年嘅事嚟啫嘛；第三，俄烏戰爭，你自斷手臂。點解歐洲啲領導人咁蠢呢？不過呢唔係佢講噶，基辛格早喺十 差唔多2018年啦，喺臨死之前佢講，佢話歐洲咧點解會衰落咧？佢大意啦，就是、因為歐洲嘅政治人物無能。全部講嘅就係因為歐洲政客咧缺乏一個長遠嘅戰略眼光，缺乏一個獨立自主為佢國家爭取最大利益嘅一個政策。
1: 好，咁啊，黃師傅，我哋講翻呢個俄烏戰爭啦。咁而家似乎咧，俄烏真係和談咧，最大嘅障礙係邊個咧？係澤連斯基。會唔會有一個可能就即係美國特朗普叫澤連斯基唔該你坐埋一邊啊？呢個和談將來係由烏克蘭其他嘅人出嚟同呢個阿普京傾掂你先，或者咧甚至咧即係逼呢個烏克蘭咧佢舉行一個大選，咁啊烏克蘭咧就即係澤連斯基就即係即係落台咁，或者咧其實咧即係最關鍵一個，你頭先提到會唔會即係美國俾呢個澤連斯基個保證，我保證你將來嘅人身安全，咁就呢場戰爭唔關你結束就幾啦？
5: 依個係絕對有可能嘅，只不過係咧而家。无论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咧，都面对兵源短缺嘅问题。啊，乌克兰方面咧已经去到65岁都要上战场，喺大街大巷去捉人上战场，我哋大家都见到噶啦。咁即系话而家佢个兵源短缺咧系好严重到会分分钟会发生个哗变，即系啲士兵叛变啊。咁亦都曾經發生過咧，嗰啲士兵咧就唔聽監察隊嘅説話，直頭將個監戰官員咧亂槍打死埋。嗱，依啲已經發生過啦，未來會點樣發生我哋唔知。咁而俄羅斯方面咧，喂，其實唔好得過烏克蘭幾多啫。原來真真正正依個俄羅斯方面咧，個兵員損失咧就。在这个东边的俄罗斯，东边的俄罗斯呢多数是黄种人、啊、他们有个名字叫他叫黄俄，俄罗斯里面呢斯拉夫人呢就叫白俄，另外一方面有些蒙古血统、啊、有成那些呢靠东边那些呢那几个自治区、啊、多数都是、啊、黄种人，而他这里、那个招募兵呢招募得好嚴重，佢哋而家去到已經去到將近係一半以上嘅人咧，被召集咗去當兵，而有大量嘅寡婦出現嘅。咁而這個俄羅斯方面盡量唔喺聖彼得堡啊，唔喺依個莫斯科嗰度招募個斯拉夫白種人嘅士兵，就因為唔希望有進一步嘅惡化。所以而家普京基本上就已經去到頭都痕埋嘅地步，但係無論啊普京好啊邵伊古好，佢哋都屬於黃俄羅斯人，佢唔屬於白嘅俄羅斯人。所以喺依一方面啊，嗰、那個來自啲黃俄方面嗰個反對聲音咧，就唔係來得咁嚴重，因為最高領導層佢都係黃噶嘛，佢都係黃俄嚟噶嘛，所以而家。莫斯科面对好困难嘅招募兵员嘅问题，咁而家去到话要休假要替换啊，俄罗斯方面系远比乌克兰方便好多啊，因为佢都仲可以话3个月啊或者依个30日啊可以换班一次，就冇面对积极嘅哗变。但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因为受到外面的金钱援助呢，他有能力有钱去请大量的雇佣兵。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到说俄罗斯方面对那些雇佣兵是杀无赦的，不手软的，是不会有那个战俘的优待行为的。所以在未来呢，我们分分钟有机会见到一夜之间无论乌克兰也好，俄罗斯方面也好咧，一齐出嚟话，我哋决定啊，依、這个和谈啦，啊，依、這个系会有机会发生。
1: 咁啊，即系天马行空啲咁讲啦吓，即系喺呢个俄乌战争里咧，特朗普真系已经都几落力噶啦，即系已经即系亲力亲为。
2: 我同意啊。
1: 咁但系似乎都唔成功，但系会唔会我头先我话天马行空，会唔会到最后嘅时候咧， 这个波又是交还给中国呢？因为中国早前已经早两年已经抛出了一个叫和平的十几点方案了。而家你美国都搞不掂啦，会唔会到最终的时候是要中国做担任呢个斡船角色？因为佢同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关系都不是很差嘅，会不会这个先是呢个俄乌停战的其中一个契机？
2: 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到现在不可以再韬光养晦。因为你咁国家嘅力量咁大，第二大经济体咧有咁嘅军事实力咧，你要对全球安全又负一定嘅责任，呢个系中国走唔甩嘅。因为你做一个负责任嘅大国咧，你应该主持和平，同埋中国有个传统啦，就希望即系嗰啲即系世界大同嘅。咁但点解习近平会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呢个运又乜唔同同阿特朗普讲喎，美国优先嘅喎，要美国最伟大嘅，中国就系我哋民族复兴，但系我希望世界可以大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所以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後尾咧，就算俄羅斯即係攞到佢想要嘅嘢，但係烏克蘭有個擔心啊，就係我嘅安全保障
1: 邊度嚟咧？
2: 咁當然啦，歐洲要負一定責任啦。咁但係如果你中國可以加埋落去幾個大國，其實等於咩咧？等於2015年嗰個伊朗核協議啫嘛，你就歐盟加中國加俄羅斯加埋德國聯合國落去。咁保障到呢個咁嘅伊朗核協議，伊朗放棄核武器、核發展，然後咧就解除佢禁運。特朗普上台推翻咗佢啫嘛，如果唔係唔會有呢個美伊戰爭噶啦，今年。咁所以如果中國真係加埋落去，即係保障到烏克蘭嘅安全，然後幫佢經濟復甦啦，即係戰後啦要重建啦，烏克蘭要即係好多地方要用錢，要揾人重建嘅，咁中國可以出分力咯。但首先要咩咧？就係、是、歐洲呢班咁嘅政客。远见一啲，你仲喺度拱火，俾无人机，俾武器，俾钱，俾乌克兰，等佢继续打，你徒然等佢死多啲人，兼且分分钟引火焚身。所以基辛格点解喺2022年10月讲，喂，咁搞落去，好容易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噶，佢叫你避免。啲老人家呢啲智者啊，你哋班欧洲政客听下佢讲啦，即系如果欧洲班政客听下乔治肯南，睇下佢嘅书，睇下佢嘅长电报。啊！睇下佢喺《紐約時報》嘅文章，睇下基辛格所每一篇文章細心讀下，歐洲就唔使搞啲咁嘅悲劇出嚟。
1: 好啦，黃師傅，你會唔會覺得咧，到最後嘅時候咧，係應該五方會談？點樣五方咧？俄羅斯、烏克蘭、美國、中國，再加埋歐洲，五方會談咧，可能嗰個機會就會高啲啊！
5: 啊，依個絕對會有機會，而且個會面地點咧，將會選擇喺中國。至於中國邊一度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你問我咧。我话喺海南岛啊最有机会，喺南海啊，顺便可以一显中国嘅国力。相反，你话喺北京咧，咁啊反而就太远，太唔方便。
1: 好啦，似乎咧而家到咗呢个 moment 咧，我哋都觉得咧，即系应该中国系应该要参与啦。
5: 冇错。
1: 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下星期再会，拜拜，
5: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有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将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包括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法案的内容包括会制定方向、设立监管机构，也会有针对网上有害内容的措施。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消息人士说会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其他消息，总督 Mary Simon 五年的任期届满，新任总督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正式接任。张若良报道。
3: 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 Arbour 宣誓就职，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阿伯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阿伯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阿伯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是至关重要，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将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伯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謝離任的總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經濟動盪期間履行職責，並感謝他展現了對原住民和解一項終身的事業。 Simon 在離任時候就在參議院獲得全場起立鼓掌。他發表一份聲明，表示衷心感謝國民，並呼籲繼續在廣闊的國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聯繫的橋梁。 Louis Arbour 之前是聯合國國際難民專員公署及聯合國國際高級人權專員，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 Simon 现年78岁，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一任总督继续和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益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全国范围协助设立疏散的中心，以应付一旦发生严重山火的时候协助民众疏散。联邦紧急应变部长 Eleanor Osiewski 表示，会同各省合作寻找地点设立疏散中心，做好准备。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最严峻，近900万公顷的林木地是遭到焚毁。大温地区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号起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是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 大溫地區供水服務部門主管 Linda Parkinson 說，預計山區積雪會在數星期內完全融化，當局經已較往年提早一個月開始使用後備水庫儲水，反映供水壓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氣轉熱，區內用水量往往會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為了減少啲不必要的耗水活動。今次是大溫地區自2015年7月以來近11年以來第一次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溫市 Granville 街由星期一起封路，設置世界盃行人專區，商戶期望可以帶動人流刺激消費。方樂倫報導。
4: 大溫地區雇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鐘起配合2026年世界盃舉行。溫哥華市中心 Granville 街的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設立臨時行人專區，持續至7月底。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協會行政總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戶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帶動世界盃期間的消費和收入。他表示，屆時在區內會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頭表演、公共藝術裝置和自拍打卡區，給民眾感受世界盃氣氛。雖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開始，但是相關的公共藝術和露天茶座將會在星期四起陸續啟用，並持續39日至7月19號。他表示，設立 Granville 街行人專區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遊客到訪 Granville 街，重新認識這條街道，同時支持區內的小商戶、餐廳和酒吧。他說， Granville 娛樂區近年有不少商戶經營困難，因此他們都希望世界盃帶來的人流能夠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請許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經有28個延伸露天茶座獲批，涵蓋5個街區，部分商戶亦都會在店內直播賽事。受到封路影響，揸車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經絲磨街和烤街往返 Granville 橋。市政府表示，烤街和絲磨街將會增設專用巴士線，以改善區內公共交通運作和縮短巴士行車時間。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2: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發起罷工行動，在 Grouse Grind 行山徑設立九叉線，當局呼籲民眾暫時不要前往。方樂林報導。
4: 大溫地區僱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鐘起設立九叉線，工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前往。工會表示，旗下負責公園多個重要服務的員工當日起停工，包括負責巡邏和維護安全的公園護林員。工會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會成員一直負責維持 Grouse Grind 報道的狀況，希望市民在罷工期間暫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關公園。他表示，今次的工業行動是要向大溫區域局管理層施壓，要求對方在沒有預設條件下重返談判桌。 Medeiros 指出，工會成員至今已經有17個月未有新合約，而雙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談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於 Delta 的 Dease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將會出現類似的罷工行動。工會表示，目前主要的訴求包括職業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員工的問題。工會表示，罷工行動不排除會進一步升級。 CHMB AM 1320華僑之聲方樂林報導。
2: 聯邦政府向航空公司提供貸款，協助應對燃油價格高企的壓力。方樂林再報導。
4: 聯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貸款計劃，協助本國航空公司應對燃油價格高企帶來的壓力，以維持營運和保障就業。財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臨重大財務壓力的合資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請最多1.5亿元可償還貸款，計劃將會由加拿大企業應急基金公司負責執行。政府指出，接受貸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須限制高層薪酬、股息派發和股東回報，並維持在加拿大的營運規模及保障就業。政府強調，這項支援屬於臨時針對性措施，所有貸款均需償還，旨在協助企業渡過短期流動資金困難，而不是提供長期補貼。 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日至9月7日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因为美国德州出现一种名为新世界螺旋锥的食肉寄生虫之后，宣布对当地实施临时的进口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同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他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疮型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形类，而实验室也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疮型是一种寄生型，其锥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亦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亦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疮型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亦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7.8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引发多次的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而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时咧系冇中国公民伤亡情况嘅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1.4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停止交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经秘密提交美国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公司未有披露集资的规模和发售条款，亦都表示上市的时间是未定。路透社之前报道说，公司计划最快在9月挂牌，争取最多10,000亿美元的估值。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的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烈雨区影响，香港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一度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粤车南下每日的预约出行将会增加到每日2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给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的粤车可以在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 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9日星期二，世事如棋局局新。上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他们两人举行直接的对话，以结束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并且提议会晤地点可以安排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举行。而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亦都应该共同参与。初时莫斯科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和欧洲对话，亦准备好在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和乌克兰和谈，但是前提是乌克兰必须妥协并且同意有关方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俄乌两国终于都愿意止息干戈，是和谈结束战争。但是不足一日，普京在收到泽连斯基公开信书面版本之后，态度就180度改变。他在自己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说，泽连斯基那封信件的语气粗鲁无礼，泽连斯基并不是为会谈或者谈判创造条件，只是创造一个实际上无法举行会面的环境。普京又说，乌克兰要求会谈唯一的目的是拖字诀，阻止俄军推进，因此目前不会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认为会面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的协议，双方可以先交由专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才是见面并且签署文件。普京并且强调，俄军如今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达到为止。在提议被普京拒绝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讽刺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俄罗斯再次选择战争令全世界很多人失望。泽连斯基被且即时飞了去伦敦，和齐集那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贤和德国总理梅尔兹见面寻求支持。这些欧洲国家当然表态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俄美近月的会谈都将欧洲国家拒诸门外，令到这些国家毫无瘾。如今泽连斯基要求欧洲有份参与和谈，英法德等国就乐见其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人，虽然普京拒绝了泽连斯基见面的要求，但是特朗普仍旧对俄乌能够面对面谈判表示乐观，他相信俄乌战争可能短期内就会结束。首先，我认为普京今次为什么临时变卦拒绝和泽连斯基见面，其实普京自己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因为泽连斯基那封信。普京形容这封信是语气粗鲁无礼，因为据了解这封信内容的俄罗斯媒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形容俄罗斯经过4年多和乌克兰作战，国内经济一团糟，是焦头烂额，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停战的时候，乌克兰要求在谈判中和俄罗斯平起平坐。最惹普京怒火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不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商定的妥协方案内容。乌克兰不肯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1/4领土，普京看穿了泽连斯基释放出愿意和莫斯科和谈的信息，只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形势，抛出拖字诀想阻止俄军的继续推进。 一直以来，普京拒绝承认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总统法理地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已结束，但因为乌克兰四年几来处于战争状态，泽连斯基以战时总统身份继续留任。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样，都有贪污的控罪在身。他们两个都不想战争结束，因为假如不能够以战时总统身份是掌握政权，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成为问题。普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乌克兰举行新一轮大选之前，他不会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也不会跟他坐下来谈判。早两天，普京也已经再度明确表示，俄乌两国需要的停战协议事前是要由专家们先工作倾掂内容，拟定了方案，最终先是轮到两国元首会面签字作实。俄方是没有兴趣由总统出面去倾细节。当普京有机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应该就是普京接受泽连斯基投降书的时候。所以普京说，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和泽连斯基会面就是毫无意义了。普京一再提及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强调俄乌要和谈只能够在这个妥协方案的基础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一份所谓美俄领袖达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拟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俄罗斯的利益倾侧，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四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够拥有军队，乌克兰未来重建，俄罗斯有权参与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四年几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所定出的军事战略目标。特朗普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要求是全盘接受。奈何特朗普始料不及，泽连斯基在欧洲国家力撑之下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干预。今次泽连斯基提出要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终止战争，只是形势比人强。乌克兰再没有能力将战事拖下去，但他又不甘完全接受俄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希望将来在和谈中将欧洲国家拉入谈判桌，以便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到美俄联手逼迫。问题就是特朗普并没有准备让欧洲插手，他一直认为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问题是欧洲从中作梗。特朗普不想欧洲参加意见，普京更加不想特朗普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断重复阿拉斯加达成的美俄方案。如今急于想和谈的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俄罗斯凭藉他仍然有的实力，可以继续将现时作战状态持续下去。当俄罗斯占领更多乌克兰的土地，对基辅等乌克兰主要城市有更大的破坏，俄方在将来的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筹码逼乌克兰就范。俄罗斯摆出不愿和谈的姿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构成更大的压力，因为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和谈同样是胶着，结束俄乌战争反而成为了特朗普比较容易达成的外交业绩。可以想象特朗普是不会改变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的立场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吓嘛。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练成诀。
13: 节目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印度的热浪可以是一下一日就可以死3000人，都令人吓到，为什么印度会 有咁悲惨嘅情况呢？咁印度嗰啲最热嘅地区呢，係达到48度，咁就佢可以係朝头早9点就放工啦，因为呢就会热到係会死人，要到黄昏呢先开返工，咁买都係嗰啲时间较为冇咁热。咁呢个咁热嘅情况呢，印度嘅水源呢就造成呢係好大嘅干涸。咁因为呢印度呢係地下水呢原来呢係被抽取咗呢大部分嘅。咁而印度係一个地下水嘅开采国，咁佢嘅抽取嘅水量呢甚至超过美国同中国嘅总和。超过美国唔奇，但超过中国呢就不得了，中国人口同印度差唔多咁多，印度稍微多一啲。咁呢係达到 80% 嘅地下水，即係嚟到供应呢嗰啲嘅，应该係80% 嘅农田係由地下水供应嘅。咁但係好多喺极热嘅时候呢，嗰啲水呢水源好缺乏。咁而且啲水呢喺太阳暴晒啲变成係热水滚水，咁呢令到人呢都飲都唔係咁容易飲，就攞嚟淋身呢就更加热。咁而呢嗰啲地表嘅水呢就严重污染，例如恒河啊、印度河呢啲地方呢，佢因为工业废水，就係呢嗰啲人死咗呢就将个尸体烧咗倒落去恒河嗰度，嗰啲水呢而家都要被迫攞嚟飲啦，因为呢地下水已经係耗尽啊。咁而呢一个嘅印度大部分都仲係农业嘅地区，係种嗰啲水稻啊、甘蔗都需要好多水。咁呢莫迪嘅政府呢就不断呢係要提供水嘅支援呢，结果呢个水呢係非常嘅缺乏。咁呢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同太空总署即係呢个 NASA 啦，咁嘅其中一个卫星监察呢，包括印度北部地下水位呢係惊人速度下降。咁即係喺极酷热嘅时候更缺乏水呢，都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而即係我哋再留意呢，即係印度呢个国家曾经一度係讲到自己係就快追上中国。而西方嗰啲嘅美国同欧洲呢嗰啲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嘅讲嗰种价值观嘅国家呢，就一度睇好印度都是民主自由人权。咁呢大家想打压呢中国嘅冒起，於是大力呢睇下同印度做生意，或者可以呢利用印度一样咁庞大人口，如果佢经济增长係好高呢，或者可以係有一个民主嘅亚洲国家。其实印度唔係完全民主好似西方咁㗎，不过呢即係西方就用民主呢个嘅口号，就所谓价值观相同，嚟到打壓咧，同佢制度唔同嘅國家，呢個係拜登時期嘅美國領導歐洲都係咁樣諗。咁我自己覺得呢啲好愚蠢嘅，因為你自己個制度咧，

漁民，你知道咧，英國到印度統治嗰時，想掠奪曬佢嘅資源，你到印度咧貧窮落後。你又知道咧，呢啲自稱係民主國家，曾經喺人類歷史上做過幾多殘酷嘅事情啊！啊，咁呢個我哋唔今日唔講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就係睇咧，印度咧曾經一度被睇好，因為佢係民主自由人權，咁認為佢有啦，咁就只要佢興起就可以成為中國嘅敵對。咁咧，而當中國曾經喺一早2013年都睇好印度，因為佢一個長遠嘅文化，印度人好聰明又好勤懇。咁咧，如果中國同印度咧，即係經濟互相依存，中國將一啲發展好啲嘅技術俾印度，咁印度就應該係可以同中國合作咧，喺亞洲搞好嘅，成個嘅局勢都和平。咁點知咧，中國嗰啲大公司投知去到印度咧，好似呢一個嘅華為啊、小米啊呢啲啊咁啊榮耀啊啲大公司去，結果後來都俾印度咧博懵咧，就夾硬收啲條例出嚟，就話佢哋違規啊，就作咗咧嚇佢哋好多嘅錢，甚至連 CEO 都捉埋話佢哋違規，都去坐監，又要成億啊嚟到先贖翻佢出嚟，咁搞到啲公司啊紛紛撤退印度。咁啊，印度當時咧，但係當到美國睇好咧，蘋果公司嗰啲就投入嚟啦。咁咧，印度咧去呢個總理莫迪去美國之前，就專登咧發動一次中國邊界嘅進攻，係咪啊？幾百個印度軍拎住啲鐵條衝入中國嗰邊，中國得幾十人應戰。後來中國嘅呢個救兵到之後咧，估唔到印度就係單係咁揾手打咧，都大敗啊！係被中國擊敗咧，而咧係傷亡慘重。咁但係點解佢發動對中國嘅邊界進攻呢？主要就係向美國咧作投名狀，就嗱，我而家係中國敵人啦。咁後來美國啲公司啊紛紛試下睇下投資印度，因為請啲印度做佢哋嘅 CEO 啦。咁點知後來咧，由印度人入咗西方嘅機構做 CEO 之後咧，佢就揾曬其他印度人嚟坐其他重要嘅位，咁非印度人去申請好多時冇人理。咁後來發覺即係印度人搶佔曬啲大公司嘅要位之後咧，又冇將公司搞好。咁咧包括係印度嗰啲嘅工廠做嘅嘢通常唔合規格。而嗰啲太空科技喺美國都有啲部分零件揾印度做咧，嗰啲零件一唔掂咧，搞到嗰啲太空站咧嗰啲門都壞咗，即係咁。咁你又發覺咧，原來佢唔係講得咁威嘅噃。咁而家又要重新調配過啦。咁提起呢一個嘅病疫期間，好多印度移民去咗西方國家，初初需要呢啲人手，但係後來咧變咗佢哋好似係搶飯碗，而且印度仲將佢哋嘅政治鬥爭帶埋去到好似加拿大呢啲國家。咁因石黑教嘅人嚟反印度政府，咁印度方面派人嚟殺嘅石黑教領袖嗰啲等等，咁令到咧即係西方都嚇咗驚。咁跟住咧即係俄烏戰爭嘅時咧，印度咧就借俄國有困難咧，就廉價買咗俄羅斯嘅油，高價賣翻出去嚟到揾錢。咁大家都開始睇到個印度都唔係好似西方以為咁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原來好似唔係喎咁。咁咧，所以印度咧就成為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可以睇見好多撤資嘅情況出現啦。咁咧，最新嘅撤資就喺舊年嚟計咧，本來以前係即係1000億嘅外國投資咧，剩翻係3億幾啊，跟住再而家跌到幾千萬，佢啲資金紛紛走，因為原來蘋果都俾佢罰啦，佢又立啲例嚟罰蘋果，成日作蘋果嘅錢。咁咧，而家佢要作蘋果將1% 嘅錢嚟交嗰啲罰款，但佢唔係計印度，計人佢計蘋果全球嘅收入嘅1%，因此印度又掠埋蘋果嗰啲錢咧，咁蘋果都嚇到走啦。如果你咁搞法，大公司話你有廉價勞工嚟揾你，都你最後揾啲理由作我哋啲錢喎咁。咁於是咧，呢個又形成咧，即係印度咧喺呢個嘅成個西方國家個嗰個嘅 integrity 咧開始咧就被批評啊咁。咁咧而印度咧嚇，即係最近發生嘅事咧，2026年5月19日嘅一啲資料嘅指出咧，印度嘅 GDP 咧原來咧俾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係降級啊，話佢係 C 級。咁咧基本來源來自2025年11月咧，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去 check 印度嗰啲帳户咧，原來咧就發現係好多嗰啲係
即係吹水係假㗎，咁但係好多根本普通嘅嗰啲數據，根本好多嗰啲財嗰申報表

0: 財務生活都不準確。咁咧，佢啲經濟活動好多係冇記帳嘅，例如冇開發票啊，咁咁啊，地誒喺呢個啊民間嗰啲地上嗰啲商販啊，嗰啲咁樣嘅誒數據，今日好難攞到。咁啊，而咧嚇就所以印度成日作一啲數據出嚟，但係其中咧被揭露嘅就係話印度統計部門咧直接將牛糞啊、牛糞作品啊、製品啊。作為高價值的產品咧，擺入 GDP， 咁引好多牛，好多牛啊，牛粉可以攞嚟燒啊，都有一定的用途。咁咧啊，咁而且咧，印度報嗰啲啊嗰啲啊經濟裏面咧啊，包括咧路邊嗰啲搭帳棚啊嗰啲嘅窮人咧，都當埋房地產。咁咧，所以咧嗰啲嘅數目咧，好似就好似好高。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係假嘅。咁咧仲佢仲即係 IMF 咧。國際貨幣基本評級是 C 級咧。當時莫迪仲宣布啊，印度啊 GDP 超過日本，即係當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咧啊犀利強國。咁但係你只要去印度落飛機睇睇咧，點睇佢都唔似係一個世界級嘅強國。咁喺而家呢一次嘅大嘅熱浪裏面睇個政府嗰種無能咧，你就知道咧佢好多地方現代化啊係未做到，而且未有一個全面嘅發展自己嘅計劃。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率领一个庞大嘅政商访问团，或者叫贸易团咧，去咗中亚两国访问。咁就如果单睇公布嘅成绩表咧，亦都相当亮丽。簽咗若干項嘅一啲嘅備忘錄啊、合作協議等。不過如果我哋要深察呢個問題，究竟呢兩個中亞國家有多少嘅經濟實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係可以互通有無嘅地方呢？其實傳媒並冇一個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根據我個人所接觸過一啲研究中亞史嘅歷史學家咧，佢哋覺得呢兩個國家咧，無疑咧都有好多資源咧係要開發，潛質頗為優厚。但係限於嗰個地理環境咧，即其實點解發展咁落後咧，係有個客觀因素。因此，我覺得今次嘅訪問團嘅成行較有利，因係內地一啲嘅重要企業。能够长期去参与到呢两国家嘅有关基建啦、通讯方面咧，因为佢哋咧好多嘢都系开发当中，而建立咗一个相当深厚嘅基础，从而喺地缘政治各方面嚟讲，亦都系掌握到一个中亚咽喉。你话讲到经济成果咧，即系可能咧真系咧还待一段日子咧，先可以见到嗰个嘅收成。而今次嘅拼船出海咧，有一个好独地方，就系咧行政长官破天荒咧系邀请传媒代表出席。你话唔系啊？以前呢啲咁嘅重要行程都有传媒咧循大军出发去采访，但不同之处，今次嘅传媒代表系访问团嗰个成员，即系佢哋系有份去参与咧所有嘅。官方嘅活動，何以有此一着呢？咁如果根據咧香港啲政治專欄分析，就話說咁啊，特首早前咧同啲傳媒高層去見面，大家都慨嘆咧，哇！而家經營困難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隨住呢個新興媒體嘅興起，傳統報業嘅一啲嘅沒落咧，即係大家都係咧捱住，好多廣告嘅配置咧，亦都咧。未必会以呢个传统嘅中文报业以至英文报业咧作为呢个嘅放置广告的地方，好似分薄咗嘅。而最致命伤就系越嚟越少人睇报纸咯，读者人数流失，你嘅影响力自然系减少啦。当然再加上香港媒体生态改变咧，呢个问题错综复杂。咁传媒中人向特首诉苦啦。特首呢就讲到不如咁啦，我去帮帮你啦。於是今次呢个中亚行呢就请咗两个好有代表性嘅传媒嘅高层呢成为代表团团员之一。 咁啊，官方嘅都系高调咧嚟到吹嘘下，跟住落嚟咧，特区政府将会助力啊传媒咧打通啊呢、這个各方面嘅通路咧，让我哋同外国嘅媒体有更多嘅接触合作，从而咧揾到更多嘅商机。啊，呢啲咁谂法咧，当然表面睇嚟咧无伤大雅啦。咁啊，政府都关注到传媒生态经营嘅困难，但系作为传媒中人，觉得呢啲咁嘅安排咧，唔单止冇助传媒可以喺经营上有新嘅发展，反而令到咧媒体更加贴近政府，甚至咧越嚟越咧会同政府咧系同坐一条船，咁样咪失咗媒体嗰个公信力，咁咪失咗媒体嘅独立性咧？啲情况亦都系咧传媒几个致命伤其中一个。正好是香港嘅报业，无论系中文报业、英文报业，喺亚洲咧都系紧执一个牛耳。而香港媒体亦都唔需要同外边有咩特别联系，而我哋嘅报道、我哋嘅分析都成为咗咧外国媒体咧纷纷引述一啲咁嘅功绩所在。所以我哋嗰个嘅公信力，我哋嗰种嘅专业，其实系喺亚洲嚟讲系首一指。但此情不在啦，今时今日香港媒体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啊，透过官方活动去打通同某啲国家嘅环节，咁样对媒体嚟讲系好事一坏事呢？要谂下啦，你同哈萨克啊，同中亚嘅国家，你都建立更咩关系？佢哋有冇兴趣知道香港好多新闻啊？香港人更加冇乜兴趣咧，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亚国家有咩事咧，系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个官方平台，资讯方面可以互通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冇市场。反而我觉得媒体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要将更多呢两个国家嗰个重要嘅历史文化经济现状嚟到让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兴趣，但作为商界其实有兴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谈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系大家系咪有啲表错情呢？特首帮助传媒出海开拓财路，此路其实呢是很难通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天跟大家看看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两组数据。首先，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本国的失业率下降到 6.6%， 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建筑业 26,800 份，资讯文化及娱乐 19,300 份，运输和物流 18,700 份，住宿和食品服务 17,000 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35,000份职位。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个百分点，是一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个百分点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负一个百分点。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 无论点咧，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系半年出现负增长嘅，就系经济衰退啦。唔似学术界嘅定义，佢哋会考虑就业、收入等嘅经济活动。我哋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咧，叫佢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啊，直指呢个系自由党带嚟嘅衰退。有深水清嘅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喺国会啊390多次批评执政嘅联邦自由党系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话总理卡尼咧就系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系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嘅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今年第一季负 0.1%，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3.2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无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就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埗。政府在跟住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0,000到411,0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5%的。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呢，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是跌到不够$40。经济都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哋与其系关心加拿大经济系咪出现衰退，不如系专注探讨一下乜嘢拖累到本国嘅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哋面对最大嘅难题，亦都系最大嘅不确定性啊，就系、是、美国嘅关税以及即将到期嘅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喺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喺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嘅出口项目系加征10%，呢个之前已经加咗10%噶啦，所以呢个系加上加。美国嘅理由就系指货品生产嘅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是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 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呢只有 1.07%。 2020到2025年呢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呢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是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五月，十个省政府和一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好快，缅省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了商户的管制措施。今年三月，安省和洛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是管制买酒的。至于 BC 省和沙省只是放宽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些省份的酒商买酒。就讲买酒，省与省之间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些行业和工人的利益，但长期来讲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2026年嘅6月8号星期一下昼3:16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个拍档就系 Bosco 杜港胜嘅。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啊，喺呢个开麦之前咧，我哋阿 Bosco 啊，真系好勤力，一路不停咁喺度睇料，不停咁喺度揾料，不停咁喺度咧就储埋晒啲即系有关呢个 scam 嘅嘢，真系好多谢佢吓。因为有佢喺度咧，就唔会有。唔会有清闲嘅时间嘅，一定係不扭不停咁喺度讲。咁但係讲之前呢，我要多谢几位听众朋友嘅电邮啊。呢一位嘅其中一位嘅朋友呢个电邮呢，佢就係因为我哋上个星期讲过几样嘢，就係关于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就係因为好多人有嗰啲面包索偿，咁有呢个 e-internet 嘅 e-transfer 返嚟，咁有好多嘅问题发生，咁所以呢佢就提出咗啲嘅意见，提出咗啲睇法。另外呢就申请啊或者 renew 呢个 Canada 嘅牙医保健嘅计划。第三呢就係嗰个luggage check 啊，就係俾人哋呢就係做呢一个CTV 有一个嘅记录片呢，就係关于嗰啲行李被人哋嗰行李带呢俾人哋系调换啊。咁以致到呢係造成一啲嘅不方便嘅情况。咁佢呢三样嘢呢，佢有一啲嘅睇法同埋呢分享㗎。咁借呢个机会就同大家呢讲讲佢嘅睇法啦。先讲呢个 internet 嘅 e-transfer 呢，一般嚟讲呢，如果阁下係对电脑唔係太熟悉嘅话呢，一般呢即係唔好用呢个 email transfer 啦。因为你根本上都唔识得开电脑，你亦都唔知道係咪。咁佢亦都讲嘅，佢如果你真係有个 e-transfer 係接收嘅，咁佢你最好呢就係攞埋你嘅电话呢去银行搵个 teller 帮你做。呢、這个就係呢位听众嗰个嘅提议。佢因为你自己就唔知道佢嗰个 internet 俾你真定假，所以你拎去银行呢俾嗰个银行嘅职员帮你睇呢，可能就会容易啲，係咪？因为佢哋睇完你嘅电话知道咗你呢、這、一个internet 俾你嘅究竟係真定假呢，可能佢哋有办法有本事可以分析到。呢个呢佢第一个嘅睇法。咁唔知道啲听众朋友，尤其是啲长者们，你哋一路都冇用开呢个 e-transfer 嘅。如果突然间有个机会俾你用 e-transfer， 你又会唔会好似呢位听众朋友咁呢提议啦，就去搵呢个银行。点睇呀 ,Bosco？
4: 我觉得绝对啱啊，因为我佢以前有 e-transfer 嘅。结果嚟讲呢又损失咗一堆钱啦。因为点解呢，我自己就唔係好熟，尤其是呢嗰啲人呢已经整定个局。或者话有钱已经入咗嚟你个 account， 不过而家嚟讲咧，我入多咗，咁你俾翻啲我，咁佢真系嘅，例如啊，即系有啲租客，佢无端端啊，佢即系话我而家我俾个 deposit 你，佢话你租俾我啊咁，咁例如佢俾个 deposit 咧，就系要俾2000蚊嘅，咁啊我啊租俾佢冇问题，咁啊但系佢话俾咗2300，佢话叫我拎翻3300蚊俾佢，系当我一俾咗佢之后咧。哇！嗰、那個2300唔單止冇啊，跟住我又冇咗300蚊，跟住係嗰個銀行啊，仲俾佢扣，所以自此以後咧，我就唔掂個 e-transfer 啦。
3: 哦， okay，
4: 如果真係多嗰啲咧，我啊寧願寫張 check 交俾佢。
3: 哦，即係個 e-transfer 佢寄俾佢 e-transfer 俾你，你唔係 auto deposit。
4: 系啦，我系有 auto deposit， 即刻
3: auto deposit 佢入咗嚟，佢攞唔到，银行攞唔翻噶。
4: 系啊，但系佢嗰阵时冇嘛，我嗰阵时唔识 auto deposit 嘛，佢俾埋个 code 你啊，例如我租个单位1234，咁你揿1234啊，咁即系咁。
3: OK OK，
4: 而家唔同啊，而家几大绝咗佢先啦。
3: 系啊
4: 系啊 ，auto deposit，
3: 因为你用 auto deposit， 佢冇得 cancel 噶，因为佢直接入你个户口噶嘛。
4: 啱啊，直接入，佢都唔使问你啊，
3: 唔使问你噶。
4: 不过喺呢一方面咧，就最好正如阿邦主头先所讲咧。用銀行幫一幫手，你自己去撳啦，撳多兩撳，撳到亂曬大龍啦，仲衰。因為而家啲嘢咧都幾複雜嘅，但銀行同你撳啦，因為佢撳慣，同埋咧佢亦都唔會呃你。 因为你有证有据噶嘛、嗯。你多数你唔系揾个 teller 咁，你出去啦，我多数都问一个 manager 噶。例如 manager 阿 John， 我话阿 John， 你同我搞一搞呢一个 e-transfer 或者呢一啲咁嘅 to deposit， 你点啊？咁啊 ，John 咧佢又会介绍一个例如 supervisor， 佢话阿 Lily， 你帮佢手啦。咁、嗯、我
3: 即系佢，总之佢揾个银行嘅职员，
4: 冇再由佢揾。
3: 系啦，帮你去，帮你去开解佢，
4: 冇错。
3: 咁就变咗咧，因为如果呢个系 e-transfer 俾你，又系你唔需要搭任何，如果你做 auto deposit 冇问题啦。如果你唔系自动入账嘅话，咁你可能就要先去嗰、那个网页嗰度揾咗你间银行，再打个密码落去，你先至攞到啊嘛，即系个暗号啊吓。咁所以银行嘅 staff 咧系可以帮你 check 到嘅。咁最紧要就系你揾翻银行嘅人去做。呢樣嘢就安全嘅，
4: 因為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啊，佢話點解你要揾啊？你又去揾任何一個 teller 都得噶？咧我啊就問咗阿 John， 我話 John 係咪揾任何嘅 teller 都得？佢應該就係得，
3: 理論上係得
4: 嚇，理論上係得。佢話但係好多咧都係代工。佢話今日嚟咧，佢話聽日可能走咗，就去咗第二度啊。咁、嗯、你變咗你追翻嗰陣，喂，點解你嗰時候我整嗰啲嘢，而家嚟講我好似唔對版咁嘅？你都唔知揾翻邊個？但如果老闆就唔同啦，喂、哎、阿 John， 你同我揾啦，咁佢就揾啦 Lillian， 咁嘅 Lillian 咧，普通嚟講佢成日都喺度噶嘛，有乜嘢我可以追啊？所以大家咧、嗯，即係有啲嘢咧，唔怕同銀行咧，大家相熟，變咗咧有即係朝廷有人好做官，佢、可以介紹嘅嘢更加穩陣。
3: OK， 咁呢個都係一個同意啦，你同意呢個聽眾嘅講法啦嚇。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嘅加拿大嘅牙醫保健計劃。咁、大家都知，眾所周知咧，每年你都要 renew 一次嘅。咁而家 renew 嗰個時間咧就6月1號之前嘅，即係6月1號唔知6月3號之前嘅。咁有好多朋友咧就話，佢哋有啲係就唔記得咗去做 renew， 有啲咧就到 renew 嗰時候咧就發覺咧佢嗰張税嗰个嘅评核咧就仲未收到，咁佢 renew 嘅时候就好烦咯。咁呢位听众咧就话佢系好惨啊，因为佢就好早报咗税，但系嗰、那个tax assessment 嗰个入嗰个报税嘅评核咧就未曾寄到俾佢。咁、佢去 renew 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咧佢系冇嗰个即系tax assessment 喺手啊。咁所以咧佢 renew 嘅时候咧，佢就变咗。就唔知點算啦，咁咁所以咧，佢話佢唯有咧打電話去呢個嘅 CRA 嗰邊，打電話去呢、這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度，咁然之後再用個電話裏面同佢傾，咁啊要傾好長時間，咁呢個咧幾浪費嚇。咁啊，但係我咧就上過去呢個加拿大嗰個牙醫保健計劃嗰個西度啦。咁、如果你唔識上嘅咧，其實好簡單，係你打 Canada Dental Care Plan。或者是 CDCP 咧，咁你就应该去到个网页度咧，你 click 佢咧，佢带你去个官方网页嗰度。咁你嗰个官方网页好得嘅，第一个咧就系话你系咪为自己申请？咁你夹咗系嘅时候咧，佢会一路问你啲嘢。咁佢咧上边有一条横线咧，就分几个 step 嘅。你第一个 step 做完咧，咁佢就叫你 click for next 嘅咧，咁你就第二个 step。总之佢每一做一个 step 咧，佢叫你做第三个 step 咧，你一路完成先俾你做第三个 step， 应该你就唔会难做。但系如果你系唔识英文嘅话咧，咁就麻烦啦。你一定要有个人咧识英文嘅，帮你喺身边帮你做。
4: 有冇中文噶？
3: 冇，我睇唔到有中文。
4: 嗯，
3: 因为每一样嘢都以英文为主噶嘛。啱、嗯，冇理由有中文俾你噶，系、咪？咁所以咧，你最好咧就揾一个识英文嘅朋友。其实好简单，英文嚟嘅啫。佢问你啲问题，你答yes or no， 或者你答地址啊、email 嗰啲，即系好易答。但系你都要系明白佢问你乜嘢嘢，因为有一啲嘅情况之下咧，佢要你去 agree 嘅、你即系同意咗佢话佢会你嗰啲资料咧，可能佢要去边个部门要去睇咁、你要 agree 咗佢先俾你去第二步。你唔 agree 咧，佢就唔会俾你去嘅。OK， 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另外一个嘅问题。咁但系至于 tax assessment 咧，喺呢一个嘅 Canada Dental Care Plan 里面咧，佢系有两个选项俾你。第一个你可以答我有 tax assessment，第二个咧佢就 no I don't have， 即系我冇嘅。佢话你睇你选边个嘅啫。如果你选有，梗系冇问题啦。你选冇，佢都俾你；你选冇嘅话，佢一样俾你过嘅。咁可能佢会知道，如果你冇嘅，佢咪会同 CRA 攞咯。咁所以呢样嘢啫，就唔会系一个好大问题。因为你佢可能佢未铺出嚟啫，但系喺 CRA 可能已经有 record 喺度噶啦嘛。
4: 有，
3: 咁佢要问就随时得噶啦。如果你有嘅话，更加方便啦。如果佢问你，你咪话俾佢听咯，系咪？
4: 冇错。
3: 第三样嘢咧就系关于嗰啲行李带俾人调换呢个问题。 佢话系，佢话即系有好多嘢咧，话你剔你影相又得，点都好。但系呢位听众咧就话，咁不如你系喺嗰个即系话你去 check in 嘅时候，你不如用一个录影啦，录低你同埋嗰件行李嘅资料啦，咁咁变咗咧，你咪可以有证明咯，起码呢啲咁。其实每一样嘢嘅提出嚟咧都系好嘅，但系个重点就系喺一啲嘅情况之下，你系咪真系可以去做到咧？俾到你有咪有咁嘅录影，你就咩事都冇咧咁。唔系，其实系好麻烦嘅，因为你一去到某啲嘅国家度咧，佢主要就系因为你见到有咁嘅情形咧，啲国家好紧张嘅，啲海关一定扣留住你。咁你要做好多证据，好多成。咁但系无可否认，每一样嘅做法都系有佢嗰个优点喺度。咁但系个优点系咪可以发挥到出嚟？呢、這个就系真系有待证实嘅。
4: 系啊，呢个绝对噶。不过嚟讲咧，我见到咁多即系事发生啦，我相信两个原因。第一，我哋几多害群之马啦，就政府或者系啊，即系嗰个当局啊，冇话 check 清楚，先俾佢入咗去机场嗰度做一啲咁机密嘅工作，系嘛？佢今日佢可能啊，叫你叫我哋带毒啊，第日佢可能叫我哋带个炸弹喺度爆咗架飞机。我哋都知道啊，试过喺温哥华嗰度有印航啊，成架爆咗啦，死咗几百人啦，系嘛？咁既然而家佢可以能够啊摆件假嘅嘢喺上边啦，我个炸弹一样可以摆到、啊。尤其而家印度同埋嗰个彭遮普咧，大家唔系咁老友嗰阵时，大家唔想即系过到嚟都杀人嘅话，呢啲可能重演嘅、啊。所以我相信啊。嗰、那個温哥華或者成個加拿大咧，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一定要係嗰度查清楚，同埋嗰啲人士一定要重罰。如果唔係咁話，遲早我哋咧，即係嗰啲任行咧，有可能地價俾人砸咗。同埋第二樣咧，亦都俾人哋感覺到，哇！加拿大你有冇搞錯？你食成成個毒國嘅、哦，嗰啲毒品咧，你嗰度出嚟，因為嗰啲毒品入去你嗰度啊嘛。點解你去到紐西蘭、去到美國、去到澳洲、去到歐洲，周圍都有你哋加拿大，特別係温哥華咁多毒品咧？我想呢樣嘢咧，就係我哋嘅政府啦，係嘛？聯邦政府同埋我哋省政府啊，喺呢方面一定要檢討啊！
3: 因为而家好多嘅问题唔系只系联邦或者系咩政府，而家就系根本上佢嗰、那个操作上边嗰个嘅过程当中系有漏洞，咁先至会产生呢样嘢嘅啫。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呢个 case 咧，我相信政府会同埋啲航空公司咧应该会加以留意噶，唔会俾个恶化落去吓、啊。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先吓，咁啊604-267-132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一啲嘅诈骗嘅信息。
5: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利息终于回落了，
8: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7: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7: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电话里边咧有梁女士嘅，不如同阿梁女士倾下偈先啊。Hello， 系咪梁女士？
11: 系啊系啊，你好啊，帮主。
3: 你好。
11: Bosco 好， hey， 大家好。
4: 你好你好。
11: 我想问帮主咧，解释一下。CGEB 啊，我唔知系咩一回事，但好似隐约听你喺呢个节目提过噶。
3: 讲多次，
11: 究竟系一次性，因为系点样噶？
3: 讲多次，你讲多次 C 咩话
11: ？C CGEB 咧。Canada grocery。
3: grocery 呢个嘅 benefit 啊嘛，系系。系
11: 乜嘢嚟噶？
3: 好
4: 嘢嚟噶，好嘢，好嘢嚟嘅，有钱派。
3: 呢个咧就系好嘢嚟嘅，就系政府派钱，就系一次过系呢一个嘅联邦政府派出嚟。咁而呢一个派出嚟咧，系会代替咗我哋以往不嬲都系讲叫做 GST rebate 嗰个嘅即系项目嘅。咁因为咧有好多家庭咧，每一季啊，由七月一号开始咧，都会收到咧，每三个月收到一次嘅 GST rebate 噶嘛，系咪？咁呢个 GST rebate 咧，原本就不嬲都用咗咁嘅名嘅。咁但系联邦呢个卡尼政府上场之后咧，咁佢有鉴于我哋呢个经济咧呢几排咧都系好差，咁佢咧就系将呢一个嘅 GST 咧就改名，就改咗 CGEC。咁呢个 CGEC 呢就将会日后呢就係成为咗呢我哋代替咗 GST 呢一个嘅rebate 嗰个嘅名啦。咁但係今次点解佢一次过呢係额外嘅，因为政府联邦政府諗住係补贴一啲呢係低收入嘅家庭嘅，或者係收入喺某一个薪金嘅以下嘅呢就攞嗰个银码。如果你係有啲攞得最尽嗰啲，当然係以最低收入为主啦。咁如果你嘅收入高嘅话呢，咪一路递减囉嗰个嘅补给。咁而家呢一次呢係六月发放嗰个呢係一次性嘅啫。之后就冇㗎啦。跟住呢就係由七月十月一月同埋四月咁就派㗎啦。
11: 即
3: 係话
11: 呢
3: 个
11: 係六月是多
3: 余
11: 的，一次性
3: 给
11: 你的。
3: 是一次过，没
11: 错。其他呢就照返一四七十咁
3: 样。没错没错。你以前点边个月份收开 GST 呢就是收开就会是收返呢个 CGEC 啦。
11: 哦，咁就
3: 是
11: 照返 GST
3: 嗰
11: 啲银码嘅啫，就唔会话再多一啲嘅，冇喺即係冇搵 top 加多一啲俾你。
3: 有啊有有有，佢每年都会有一个调整嘅，梁女士。咁佢而家就话呢、今年我哋会收个 GSC 呢，佢比往年呢係多咗大概五成㗎。
4: 嗯。
11: 多咗几多？
3: 多咗大概係有五成咁多。即係譬如你以前收一蚊嘅，可能你会收多个半，收多五毫子个半咁样样嘅。
11: 咁呢啲就唔係一次性㗎喇喎。
3: 呢啲唔係呢啲就係每一季咁派俾你㗎，係啦係啦係啦。
4: 係啊。
11: 好啊，明白晒，唔該晒你幫
3: 我。唔好咁講。多谢你电话吓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我又希望我仲记得啱啊 ，Bosco，
4: 系啊啱噶，你讲得，佢话呢一度讲啊，佢话年收入大约25,000嗰啲人士啊，嗰啲单身嘅一个长者咧，佢俾到950。
3: 最高啊，最高啊，呢、這个唔系一次，呢、這个唔系一次，系分开四期，你记唔明白？
4: 冇错啊，系啦，咁啊佢会俾一个，佢话年收入40,000嘅有两个细路仔嘅夫妇咧。佢会啊，系分开呢个时间啦，一共俾大约啊18,900蚊，
3: 唔系
4: 1,890蚊，1,890蚊，我做政府啊好啦，系嘛，你选我啦，咁啊我俾10,000，佢卡尼都算唔错，都俾1,890蚊，即系呢啲啊系收入啊，
3: 总之你
4: 系
3: 要
4: 计
3: 你嘅收入咧，佢会计噶，你唔使去计，因为点解你有报税噶嘛。你每年有報税之後呢，佢税局會幫你計，即係 Service Canada 會計，咁你計你攞幾多㗎。對於你嘅入息高呢，你嗰個銀碼就會少啲。
4: 佢話唔使你申請㗎。
3: 唔使申請㗎。嗰啲就等於 GST,
4: 直情入你 account。
3: 其實係 GST rebate 嚟㗎嘛，係咪咁唔使你申請㗎嘛。你報税嗰時已經填咗。咁但係每個 household 裏面呢，每個家庭只係得一個係可以攞呢一個嘅 rebate 㗎嘛。一係就是你，一係就是你嘅配偶㗎嘛。
4: 係多數我配偶攞咗㗎。
3: 呢個我明啦。
4: 我
3: 只係
4: 揸都冇㗎。
3: 你係24孝老公嚟㗎，鬼唔知咩。咁係啦，啱啊，即係呢个头先啊，多谢梁女士呢问一问呢个问题啊， CGEC 呢就係代表呢次呢其实代替咗 GST rebate， 咁但係今次六月派发嗰个呢係一次性嘅，咁即係唔好以后六月都会再派一次性嘅。
4: 我哋嗰时有国债厉害啦，哇冇命啊，係啊，咁不过而家有啲假嘢喎，跟住嚟讲有啲假嘢，佢话呢一个呢你唔使申请㗎，因为政府完全有两种税单，亦都知道啲银纸喺边度出入㗎嘛。咁佢直接入落你 account 会俾你㗎。所以佢话而家整出啲假嗰啲呀，佢话啦就又系叫返嗰个全名啦、就係话嗰个 CGEB 一样叫返呢个名，但係呀佢话我而家派钱俾你，你俾啲资料我，等我即刻入落你 account， 咁样呢嗰啲呀实系假。 所以啊，有任何嘢问你就攞 account， 甚至有啲问埋你攞埋个 security code 嗰啲啊，就200%系假噶。
3: 佢嗰啲系咪用乜嘢问嘅先？
4: 佢啊，即系话佢弹去你嗰度，
3: 弹你乜嘢先？
4: 啊，我有朋友收到啦，佢系 CGEB。
3: 我知，佢系用乜嘢方式收嘅呢、這个
4: text message。
3: 我哋一早讲过 ，text 唔好要嘛。
4: 系啦，
3: 唔好信佢啊嘛。
4: 冇错，佢 text message 就话我哋呢度系政府啊，而家有钱俾你啊，咁好啲有啲朋友哇，有钱俾发达啦，点不知？
3: 我哋讲过好多次嘅 Bosco，
4: 最紧要冇
3: 所有你收短信啊。收 email 咧就话你有钱收咧，嗰啲全部假嘅，
4: 系啦，
3: 千祈唔好。除咗面包索石面包嗰、那个，
4: 嗰个先系，
3: 嗰个真嘅吓。
4: 系啊，
3: 咁啊，咁啊，所以呢样嘢大家要留意。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阿 friend 咧听咗4年，因为好简单，即系我个闹钟就 set up 就系用嗰个华侨之声嚟即系叫醒我嘅。所以听唔到佢就好唔舒服咁，希望一路咁啊落去，一路听到啲台湾嗰啲节目，知道世界 what's going on。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8: 大巴由温哥华喺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7: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
20: 恩语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2: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5: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响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俄乌战争。普京最初同意的，但是其后反口。普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和谈是否还有机会举行呢？这场战争是否有望在短期内结束呢？假如战争可以结束，是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次外交胜利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啊！而家系时间3:39啊，星期一下昼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陈建邦咧，同我拍档嘅 Bosco 杜广成嘅。咁啊，电话里边咧有黄生嘅，同阿黄生倾一偈先吓。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27: 你好，帮助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7: 我想同你讲声，第一样嘢同你讲声咧 ，Number Six Four 喺你公司门口撞咗车。
3: 哎呀，
27: 有架车打横行咗喺度啊！
3: 咁大镬啊！
27: 有架送 即係嗰啲重速遞嗰啲 van 咧，
3: 係係
27: 放咗喺度。你走嗰陣時候啊，小心啲啊，出去 number six 唔好左轉啦，向右轉走啊。
3: 向住呢一
27: 邊就會。不過你見佢就啱啱喺 commerce 嗰條路嗰度咧，
3: 哦，
27: 個路口度住咗撞咗。
3: OK， 多謝曬。
27: 夾 number six 嗰度。
3: OK， 多謝你，多謝你。
27: 你轉左走啦。
3: 好。
27: 咁另外講嗰個某個聽你哋講嗰個。行李嗰度咧，
3: 系啊，
27: 其实我想问一问你咧，而家系咪即系冇办法噶咯？即系如果我揾人代，即系我托运噶啦，永远都系你
3: 搭飞
27: 机，
3: 系啊，
27: 托运啲行李，即系如果俾人捉到，即系俾人咁样换咗啦吓，
3: 系啊系啊，
27: 换咗啲行李嘅话，咁你都唔知噶喎自己，
3: 系啦系啦，你嗰件行李变咗无主孤魂噶啦。
27: 系啊，嗰件行李就会唔见咗啦嘛，系嘛？
3: 有机会会唔见噶，
27: 咁有咩冇方？冇方法变噶咯，因为佢喺入边做噶嘛。
3: 嗱，佢而家问题，
27: 我听到系有三个机场都有事喎，加拿大。
3: 主要喺多伦多皮亚逊、皮尔逊
27: 系咯，
3: 主要系皮尔逊。
27: 另外，我哋 Vancouver 都有份咯。
3: Vancouver 就系、
27: 是、三个机场都有份。
3: 系咁啊，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头先你讲嗰件咧，俾人换咗嗰个行李带嗰件行李咧，佢可能依然会同机一齐走嘅，因为佢系喺成扎嗰个同一个机里边嗰啲行李带嗰啲 box 嗰度咧，佢同你偷换啊嘛，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唔会攞咗，
27: 即系件行李都仍然喺当地，
3: 系啦，冇错啦，喺翻另一个闸，
27: 冇咗条带，
3: 系啦，佢冇咗嗰条带啫嘛。
27: OK，
3: 系啦系啦，咁又可能解释到，咁
27: 唔该晒
3: ，OK， 好，多谢你黄生，多谢你电话，
27: 唔该
3: 晒 ，OK，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啊，咁啊，头先黄生问呢个问题好好嘅，因为有几个嗰啲即系嗰啲搭客咧，佢哋啲行李俾人哋，即系个 tag 换咗之后咧，佢系揾翻佢行李，不过嗰啲行李咧系去咗啲叫做失物认领处，因为佢冇咗嗰条带啊，咁又同一班机过咗去啦，咁佢嗰啲有冇带嗰啲咧，咁佢啲机场啲工作人员会抽起佢。就摆埋一边嘅，系咪？
4: 冇错。
3: 咁所以佢一样去到，不过咧去咗一啲叫做特别认领处啦。
4: 嗯，
3: 证明嗰件行李系你嘅。
4: 系啊，
3: 系咪啊？
4: 最早啊，呢个发生啊喺两个月之前啦。佢突然间咧就弹咗一样嘢出嚟喺嗰个有啲蚊嗰度。咁我一睇到嘅时候，我即刻嚟讲啦，喺空气中咧就交俾阿帮主，我哋讲啦。我而家嚟讲咧就一样嘢恐怖，嗰样嘢恐怖系点咧？而家嚟讲啊，我哋嘅行李又冇人喐噶，只不过嚟讲啊，有啲人咧就用我哋个名。就 check 到一件行李，而嗰个系毒品嘅，就去到嗰边。但系去到嗰边咧，我哋唔知道我哋多咗件，无端端多件，
3: 唔系多咗
4: 我哋嘅，
3: 唔系多咗件嘛，系俾人换咗个行李带。
4: 系啊，佢冇啊，佢今次嚟讲第一次嗰、那个，佢敌人加埋我哋，因为我哋有一啲人系冇带行李噶嘛，
3: 即系嗰啲系冇 check in 行李。
4: 系啦、啊，佢冇 check in 行李，佢同佢夹硬整咗件。咁、去到嗰边咧，佢冇去到条带啊，佢嗰边即刻有人攞咗噶，就已经系嗰边对住。所以呢样嘢咧好恐怖，但系有啲人咧而家甚至发现啦，你就算有一件行李。佢都同你加咗多一件行李，你噶淨係攞返自己嗰件㗎嘛、去到嗰边已经即係人同你嗰件唔係你嘅行李、但係用你嘅名字一样立咗走、所以大家定呢方面一定要小心。咁而家呢有即係我觉得啊嗱有一个方法，但係呢个方法呢係咪一定行得通呢就点啊，而家好平可以买到嗰啲 tag 你可以能够揾得到你嘅行李㗎、你一撳一撳你知道嘅行李咗边、跟住嚟讲呢你係 register 咗我淨係有呢个 tag、所以任何嘅行李冇呢啲个 tag 嘅话呢呢个人你一定唔係我即係咁样你代表咗你起码多重保障嗰件唔係我嘅行李。因为我登机嗰阵时候，我 register 咗，净系呢个 tag 一二三四嘅，呢、个系我嘅、跟住嗰啲冇 tag 嘅嘢，因为佢唔知摆个 tag 噶嘛。咁啊，嗰啲唔系我嘅。
3: 有啊，有人讲过啦，做过有位 air tag 啦
4: ，air tag 啦，冇 air tag 嗰、个，你就算只狗闻到系有毒品嘅话，唔关我事啊。我全部有 air tag， 而我上机嗰阵时候，我话咗俾嗰个人听，我有 air tag 噶。
3: 咁都冇辦法咧，因為你嗰個行李嗰條帶咧，嗰、那個 tag 咧，佢換咗嘛。嗰個 tag 上面係你嘅名啊嘛，係你嘅 contact 嘅名同埋你個 passenger 嘅名。咁所以你一樣要有喺當地嘅海關，佢唔會話你話啊，我呢件有行李有 tag， 你可以嗰個行李你唔擺 tag 都得噶嘛。
4: 佢而家嗰個 tag 咧就係話嗰啲無線 tag 啊。你即係全世界揾得到嗰個嘢，
3: 我知而家有啊，我哋即出面有呢啲賣㗎嘛，
4: 是啊
3: 是啊、你係可以咁做啊，我意思。咁、但係如果佢將你自己嗰個 check in 咗行李嗰條 tag 佢係掹咗出嚟換咗落去一啲度。咁你话俾喂呢、這个我冇 AirTag 唔系我㗎喎、
4: 嗯嗯、
3: 但係海关信唔信係一件事㗎嘛。
4: 嗯，但佢未必知道你嘅行李呀有个 tag 㗎嘛。
3: 唔系个重点唔在于喺呢度啊，
4: 系
3: 你有一个行李你自己有 tag 可以，你俾你换咗嗰个你可以系冇 tag 都得㗎嘛。
4: 嗯嗯，
3: 即系你明白意思啊，海关话你唔需要件件行李都有 tag
4: 㗎。但我话咗啊，我登机嗰阵时候我叫佢，我话我净系一个有 tag。
3: 冇错冇错。
4: 系啦，多咗一件嘅唔系我。
3: 唔系，我哋已经讨论过呢个问题㗎，就系之后呢其实你应该系冇事嘅，因为你根本上就唔系嗰个劫嘅业嗰个 owner 嚟噶嘛。但系佢系你要花费好多力气、好多时间被扣留，嚟到去 go through 所有嘅 legal 嘅一啲嘅证明，咁、
4: 嗯、
3: 你先至会洗脱你嗰个嫌疑，然之后被释放。咁、那个问题在于就系呢一段嘅期间里边，你所受嘅损害、受嘅精神上边嗰种嘅所谓困扰。再加上可能有金钱上嘅困扰，你都冇办法补偿到，呢、这个先至系最攞命噶嘛。
4: 如果发生我嗰度咧，我实告嗰个航空公司，我实告我，因为有律师肯做噶，而且呢啲唔系一单喎，几单喎，你好似面包咁，你总唔知有人带头告
3: 你可以嘅，
4: 咁啊，希望嚟讲啊，攞翻49蚊都好啊。
3: 你可以，你可以咁做嘅，得唔得啊？唔知啦，系咪？
4: 系啊。
3: 好啦，我哋要去广告下啦。咁啊，听众朋友60424671320啊，打电话过嚟，有机会可以进入我哋嘅大抽奖，系有一套两张嘅飞去睇一啲嘅即系活动嘅。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就介绍咧，就系如果你打电话上嚟60424671320咧，我要同你玩一个游戏嘅啫。但系玩游戏之前，我介绍呢一个嘅戏剧啊，戏码系咪戏码戏剧啊？就系、是、燕凤鸣嘅粤剧团啦。嗱，温哥华燕凤鸣嘅粤剧团咧呈现啊粤韵悠扬戏曲情。咁啊，粤曲演唱会嚟嘅，由创办人咧应国凤、林少奇、何贤娟同埋郑汉杰咧就联合演出噶，又将会带嚟咧细味嘅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去体会咧戏入边人物嗰种嘅悲欢离合嘅，仲有诗情画意，相当精彩吓。咁啊，仲有啦好多嘅精彩曲目咧，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金石缘》、《穆桂英挂帅》。红叶丝梅等等等等，票价只是19.9嘅啫。演出日期在6月20号的星期六，时间就是下午2点，一场嘅啫。地点在市中心的 Anne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地址是823号 Seymour Street， 温哥华。购票或者查询电话呢，可以打604-764-8181。604-764-8181。咁如果你嘅电话而家打咗上嚟嘅话呢，咁我同你玩一个好简单游戏。咁你如果中咗嘅话呢，我就会摆落去我哋嘅观众呢摆落去个抽奖。咁你抽奖得嘅话呢，咁就会有机会落赢到一套呢系两张嘅飞㗎。好，咁电话里面系咪着晒呢，系咪玩游戏嘅呢，呢个系咪咁等一等先吓，我哋啱啱返转头呢会接听众嘅朋友电话。咁但而家有一位刘小姐㗎，同刘小姐倾偈先。Hello， 是不是刘小姐啊？是不是刘小姐啊？
5: 是啊。
3: 是刘小姐，请讲啊。
5: 我想问下帮主的嘢啫嘛，我唔系玩游戏啊。
3: 得得，请讲啊。
5: 帮主啊，我想问下嘅，我今朝咧听你个你哋温哥华早晨嗰个节目咧，
3: 系
5: 话有新闻讲咧话有个议员提议

0: 呢個動議，劉小姐嚇，佢未曾成為一個嘅即係而家暫時係未傾掂嘅，係一個動議就通過咗啦。咁通過咗咧，咁啊要同 Transling 大家要去偈傾先得嘅。
1: 哦，咁樣
0: 咁樣，
1: 即係我非常之贊成呢個節目嘅就係，即係咁樣啊，俾我哋好啲咯。因為我哋嚟幾廿年做工係咪？
0: 係係。
1: 而家做咗工，我反為冇做工嗰啲人就攞低收入，有巴士證，有成周圍去，我哋啲人就乜都冇。
0: 係啊係啊係
1: 啊！佢而家係20蚊一個月，咁我又好贊成咯。
0: 係啊！
1: 如果我哋多啲出街，個市係咪旺啲啊？好。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系啊，所以呢个只系呢、這个只系动议嚟嘅啫。
1: 我希望又系你哋为电台啊响应下啦
0: 吓。啊 ，OK，
1: 帮助下我哋啲人啦。
0: OK， 好多谢你电话吓，林小姐，多谢你电话。
1: Yeah, OK， 唔该晒你。
0: 唔好咁讲，唔该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啊，今朝早我哋有新闻讲过，讲过系如果你话系有低过一个收入，但系呢个系动议嚟嘅啫，讲明即系喺个市会提咗出嚟，动议咗啦，有人即系。已經同意通過啦，咁通過咗之後，咁就要同 Transling 大家摸下酒杯底傾下偈，喂，得唔得啊？咁當然啦，如果佢係去到呢個階段咧，可能佢你要申請呢一啲嘅飛咧，你就會需要去經一個收入嘅證明啦，嚇、即係佢審核啦，嚇、咁你真係喺嗰個嘅收入以下，你先至有機會攞到申請到呢一個咯。咁你唔使俾錢，你都要俾錢，不過俾25蚊啫，嚇25蚊，咁你可以任搭。咁呢個唔知係咪每個月啦，定因為係一次過，我唔記得，好似每個月25蚊咁任搭，咁但係都抵㗎。
2: 都要抵，係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劉小姐所講，個市面都旺啲啊嘛。
0: 係啊，多啲人出街買嘢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嚟講，隨便有精㗎，
0: 隨便有精。
2: 同埋呢啲亦都一個德政，係嘛？呢啲就半派糖，唔係全派糖。全派糖係25蚊都唔收你啊！呢、半派糖咧，實際上對嗰、那個即係今次嚟講個市選咧，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咧係支持，可能喺呢方面支持嘅朋友。
0: 咁啊，即係再湊尾啲講啦。如果真係呢個成為咗一個嘅福利嘅話咧。咁好可能呢啲詐騙集團呢又會出聲㗎喇喎，又會出股龍溜㗎喇喎，可能又會出一啲嘅短信啊，有啲電流啊電郵啊，俾一啲朋友呢就話俾你聽啦，你而家可以申請啦，你而家申請呢就俾啲資料啦，撳呢個 link， 嗱所有呢啲咁嘅呢詐騙集團呢佢係唔會錯過有任何呢啲好嘅消息出嚟嘅。咁所以呢大家一定好似阿 Bosco 話齋，你要好留意同埋好小心，因為呢我哋好容易呢就會俾呢啲咁嘅消息呢係出咗嚟之後誤導咗，頭先劉小姐問得好啱，我係咪有咁嘅證，我係，不過呢個係動議，未曾成為一個事實，咁、即係有消息係新聞報告咗出嚟，但係仲未曾係事實，咁要等呢個財政同埋市府呢係正式宣布咗你先至可以成為一個 benefit。
2: 冇错啊！一啲啊，多啲听住我哋电台，我哋电台喺呢方面，
0: 波叔出声啦，波叔我都听你讲噶，
2: 即系大财主嘛。朝头早嗰阵时啊，系正如刘小姐话，朝头早你哋讲好多资讯噶嘛。
0: 唔系我哋新闻报道，我哋新闻报道
2: 系
0: 新闻报道。
2: 咁啊，所以我哋一定会喺呢方面咧话声俾各位听众听啊。呢一度啊，有一啲着数啊，喺呢个市选方面咧，就特别咧系选嗰啲咧支持有呢个动议嘅朋友啦。
0: 好啦，咁啊，
2: 将会成事实噶。
0: OK， 得咁啊。咁另外呢我就睇到有一则嘅消息你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温哥华嘅警察局呢就出咗最近出咗一啲嘅警告，就警告呢特别係嗰啲长者们啊，千祈唔好呢就被呢啲咁嘅贼人呢用分心术呢係呃咗你哋啲钱啊。佢话有3宗嘅事件呢係最近发生嘅呢几日。咁佢话呢嘅3个事件里面呢都係喺温哥华发生。其中第一宗嘅呢就係话喺6月3号有一位嘅老人家喺自己屋企嘅前院呢就整緊一啲花槽。咁有一架车就喺 Victoria Drive 嚟嘅，揸到佢屋企嘅门口个前面嗰度，见到喺度整緊压。咁嗰个车主呢就话俾佢听，搞低个窗门，就同嗰位嘅即係受害人呢就讲话呢，我可以俾条金链你喎、高 chain。咁当嗰个嘅受害人呢同佢倾偈嘅时候呢有少少个分心啦，因为你同佢我个同你倾㗎嘛。点知道呢喺嗰、那个车嘅入面呢仲有另外一个女人呢係坐喺后面嘅。一见到佢埋身同嗰、那个driver 嘅倾偈呢，佢就跟手呢就立咗佢自己嗰条嗰个嘅金链啊，即係嗰个老人家自己带住条金链，佢见到啦，咁立住呢就扯甩咗嗰条链，就攞就偷，即係夹硬抢走咗佢。咁佢话呢另外一个呢就6月1号呢

0: 一位嘅老妇人咧，咁佢咧就系俾三个唔识嘅女人咧，就系带住佢，就碎佢，就攞咗7000元嘅金同埋啲珠金银珠宝，同埋一啲嘅证件咧，就话会有一个祈福党嘅出现啦，
1: 系
0: 为佢祈福嘅。咁啊，结果咧就当然呃晒啦，啲祈福党就出嚟咯噃。咁啊，嗰个女人咧就将佢啲钱就全部交晒俾呢个嘅祈福党呢一班嘅人。咁啊。即系变咗，佢话叫佢固定时间啦，你唔好而家开啊，固定晒开啊，咁开出嚟全部都系假嘢嚟噶，
2: 冇错冇错。
0: OK， 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大家要留意。另外喺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事件当中咧，其实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不嬲有同听众朋友分开呢几样嘢噶。祈福党系其中一样嘢，祈福党系呃得好紧要，佢唔会一个人呃你，佢一定有两三个人扮系好似唔识咁撞埋一堆咧，就碎嗰个嘅目标人质。咁所以啊 ，Bosco 咧，以你作为一个咁有经验嘅一个嘅，你冇呃人啫，但你会知道好多人呃人噶嘛。咁你有冇听过或者你自己有冇见过咧？
2: 听过，
0: 你都有。
2: 啊、因为有一个我亲戚嘅一个好好嘅朋友就话啦，佢话喺呢个发生喺大约一年前啦。在维多利亚埋大约是549街咁上
0: 差唔多啦，呢个都喺 Victoria 嗰边廿几街同埋30几街，
2: 冇错啦。所以嚟讲啊，佢话呢个咧就话喺度接紧个小朋友放学，咁啊有两个女人啦，系咪同佢倾偈？佢话我哋又接小朋友放学啊，跟住佢话倾下倾下咧，嗰、个人咧就拖住嗰个真系阿婆婆只手咧，就一路行，然后行咗去银行嗰度攞钱，攞完钱咧就跟住咧就放翻个银行。先至嗰个婆婆咧就醒翻，咁啊啲人佢话咧，佢后嚟报咗警，话咗俾我听。咁然后咧，佢话佢点解会咁啊？个婆婆嗰阵时我即系迷懵懵咁啊。佢话呢个人拖住我手啦，佢话讲即系就咁我哋嘅语言啦。咁啊，然后咧我去啦，我都唔知点解我会跟咗佢去。所以而家咧，佢话最大可能咧就系嗰度有啲迷魂。咁啊，跟住后边啲人啦，佢话你唔接嗰个小朋友话问嗰个婆婆。佢唔系啊，我哋会有人会接佢噶。呢个婆婆有事啊，而家跟我哋走先。咁啊就结果啦，就拖走咗佢。所以咧，我哋有阵时啊，见到啲朋友行埋嚟，太过埋同我倾偈咧，我系保持个距离，因为费事嚟讲咧，中咗佢嗰啲嘅可能有嘅迷魂烟。因为如果唔系啊，我略为清醒啊，都唔会戆居居咁跟佢银行嗰攞钱，攞咗钱就交俾佢噶嘛。
0: 冇错，中迷魂党啦吓。好，我哋要去广告同埋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小镜。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主持李宝安，
5: 各位早晨，六月八号星期一嘅早上，约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直播室有我哋宝安主持，另外一位嘉宾咧就喺个电话里边咧，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下我联邦政府啦。嗱，联邦政府咧就都唔知系咪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而家美墨加嗰个签署咧就期近啦，咁啊双方咧就各自喺度努力紧啊倾谈啊，咁当然啦，咁啊特朗普啊梗系识玩游戏噶啦，通常咧就先同呢个墨西哥倾，咁啊跳下跳下，咁点解我哋加拿大排队未到我哋咧？咁样反对党梗系出声啦，喂，点解我哋迟迟都未同佢倾啊？咁啊总理话唔系。因為墨西哥咧就實在太多嘢要同佢傾啊，60几项，我哋得30项啫，慢慢傾。不過慢慢傾之餘咧，咁啊當然咧，大家要show嗰啲籌碼先得噶。嗱，較早之前咧，因為特朗普咧要即係徵收全球嘅關税咧，咁我哋加拿大梗係扎曬馬啦。咁啊，但係咧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咧應對佢。咁啊，今次咧佢用到咧購買呢個美國飛機。嗱，咁啊一早以嚟咧就我哋加拿大已經係預訂咗咧同美國咧。就買 F-35 戰機㗎喇，買幾多架呢？當時都未有一個全面性嘅，咁原先計劃就係買88架嘅。咁後期因為即係呢個邊緣政治嘅問題啦，特朗普嘅即係個加壓嘅關稅問題啦，而導致呢我哋咦唔對路喎，我哋唔能夠單方面單靠美國㗎噃，咁樣咁因而轉移呢就向呢個瑞典嘅新堡英斯購買嘅 E 戰鬥機。嗱，呢個戰鬥機呢喺我哋加拿大本土製造㗎，創造好多機即係職業嘅喺度噶，咁今次咧就當正在談緊加美墨個條即係條約嘅時候咧，卡尼咧又出招噶，嗱，可能其實咧我哋唔止可能買88架噶， 可能加多啲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喺未來嗰段時間咧，增加到我哋國防嘅開支有5%，以即係配合咗呢個特朗普嗰、那個啊要求啦，要求我哋加拿大不嬲話我哋2%都搞唔掂，咁啊而家要求你整個5%，咁啊加嚟即係玩遊戲嘅，咁啊一路咧就除咗加即係將啲軍費即係啲錢啊抌落去加軍人薪金之外咧，又買其他嘢咁向全球即係招募下嘢咁樣。咁啊，問題就係、是，我哋擔心啊，喂，明明咧而家仲要幫襯佢買80架或者更多嗰時，咁我哋係咪好蝕底咁樣？嗱，其實呢樣嘢咧，就我睇法咧，就係認為咧，特朗普第一佢即係做4年啫。第二，你而家應承咗佢，淨係交付日期都唔知幾時。咁啊，到聽日可能連卡尼自己都冇得做噶啦。咁啊，即管咧就擺定個籌碼出嚟話，嗱，我會幫襯你咁多啊。呢啲世界嘅今時今日咧，真係唔可信嘅，個個都可以轉態，個個都可以取消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吊住個胃口先。假如係去到加美墨嗰陣時，我哋加拿大冇著數嗰時咧，咁佢咪取消咯，就係咁簡單啫嘛。咁而家話定俾聽，嗱，你唔好喐啊，我哋買超過88架噶。咁啊，你點睇法咯？
6: 嗱，當然買超過88架咧，就喺呢個階段裏邊，我就唔夠膽擔保佢係咁樣諗法啦。因為88架咧，係暫時喺呢、這個喺買 F-35 戰機嘅88係查係先前已經確定咗嘅數字，而實際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我哋只係承擔咗16架嘅啫。16架咧，呢個我哋就買硬㗎啦，因為呢個係個合約裏邊嘅第一期咧，一定要做到嘅嘢。而另外有14架咧，已經係一個可能係已經係漸趨一個成熟嘅階段，而比較爭議性咧就係跟住落嚟個58架啦，究竟我哋買定唔買啦？咁而根據現在嗰個情況嚟睇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同瑞典嗰度係有一個協議嚟講係商談咧，點樣係將佢哋嗰個戰機咧喺我哋加拿大度裝嵌嘅。咁而同時嚟講咧，喺瑞典方面咧，係將個技術咧係會轉移到我哋加拿大咧。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可能咧係能夠做到一個飛機裝嵌工程，甚至乎咧可以收取翻啲外匯咧，係賣翻去歐洲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都得嘅。咁所以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家發展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邊，大家都會將喺北美。喺嗰個加美貿易協議談判上面咧，亦都要加插一啲色彩落去咧，就係、是、話我哋會唔會用翻呢個 F-35 戰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咧？喺呢個階段睇到咧，我哋就的而且確係用緊呢個係作為一個籌碼。但係 F-35 個戰機咧，係唯一一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喺美國方面咧已經話過啦，唔會將個技術轉移嘅。咁若果有乜嘢嘅 upgrade 一個升級版嘅時候咧，佢都要走翻去美國嗰度咧去做嘅，佢唔會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做嘅。咁但係咧喺一個經濟效益方面咧，我哋係 F-35 戰機咧，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一啲零部件咧係可以製造到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於我哋加拿大經濟都有一定嘅幫助。咁快睇翻我哋加拿大，頭先保安哥都講過啦，我哋就做國防嘅開支咧，亦都係增加咗，亦都係。喺卡尼政府嘅帶領之下咧，佢哋就係話要喺我哋嘅軍工方面咧，係將我哋嘅經濟咧係能夠係增加到嘅。嗱，好簡單咧，就睇翻我哋係除咗飛機之外咧，喺潛艇方面咧就係有德國同埋一個韓國咧喺度競爭緊，競投緊我哋嗰個潛艇嘅 contract 啦。咁如果我睇翻，如果真係對我哋國家有利嘅話咧，因為呢兩間潛艇公司咧。佢都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係會創造一啲就業機會嘅。咁可能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咧，就用一個比較方式，就話兩邊都可能會收到個 contract 啦。一個咧，得歐洲方面咧，就喺東岸方面嗰啲基地咧，就可能係用一個歐洲 supply 嘅潛艇啦。而喺我哋喺西岸方面咧，就可能咧就係用翻韓國方面嘅潛艇。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兩邊嘅國家加拿大嘅兩邊東西岸咧，其實都有好處嘅，因為佢哋兩個潛艇創製造商都話佢哋會喺加拿大咧會創造啲就業機會，咁所以咧喺卡尼而家利用翻美國對加拿大政府嘅不穩定性啊，對加拿大本身不穩定性咧，而將我哋嗰個軍工嘅錢咧，就全部係分散喺全世界嘅投資。 咁呢一方面咧，美國係仍然都有翻一個一部分嘅，因為喺加拿大嘅立場裏邊咧，係冇必要喺呢一方面係得罪美國。但係咧，88嘅數字咧，係咪真係會絕餘數餘數做到咧？我相信嚟講喺呢個階段裏邊咧，有好多因素咧，就係、是、完全靠曬美國 F-35 戰機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其實係冇保障，因為喺呢一方面，我哋國防咧所有嘅關鍵性嘅技術都喺美國方面，我哋係冇主導權。咁所以加拿大政府咧，卡尼就諗到就係話，我哋不如製造一個氣氛咧，就係話我哋係一定需要美國嘅，其他地方都可以支持到我哋軍工，但係喺戰略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個比較混亂嘅情況，因為不同嘅武器方面咧，你都有不同嘅技術。不同嘅技術嘅話，喺訓練方面咧，就可能會形成一啲混亂。咁所以有啲人亦都話：，喂，如果你咁樣做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個國防可能有一定嘅影響。不過喺經濟方面嚟講咧，卡尼呢個做法咧，我覺得都係一絕嘅啦。
5: 咁啊，兩手準備啦。咁啊，起碼去蓬森堡買多72部。咁啊，如果加埋88部咧，150部，需唔需要咁多咧？咁啊，今時今日嗰個邊緣政治的確係有咁嘅需要嘅，因為隨時都唔知咩世界啊。咁啊，就算隔離鄰舍，你都個個反曬面噶啦。咁問題就話，大家一定要記得就係我哋過往買落嗰啲舊機啊，點樣處理啦？以我理解咧，當年咧好多嘅國防啲軍備咧，全部咧拍曬喺一邊咧，冇人理啊，冇人剩咧。咁啊，又冇話咪再賣翻出去二手啦，所以咧變咗嗰方面嘅錢都浪費好多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喂，如果你今時今日引呢個美國，喂嗱，我點解會同新寶買咧？因為佢能夠喺我哋創造9000多個職位啊嘛。咁啊，甚至你南韓一樣啫，咁佢一樣係安排我哋啲勞工過去做嘢啫。咁所以咧變咗係即係唔幫襯你都冇所謂。正如頭先所講，你幫你買呢個 F-35，你全部都係美國嘢，乜都要靠佢嘅。咁啊，問題係在於，喂，如果今日而家你交付咗16部啫，其他可能佢訂嘅，咁啊落曬訂嘅，嗱，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講嚟講去就睇下呢個美墨加嗰個條約裏面咧，對我哋加拿大有幾大嘅着數，即係對我哋出入口好各方面嗰個。如果能到攞大量嘅着數，或者唔會俾佢逼迫我哋咧，咁變咗咧，其實嗰條數咧大過你就算你落訂都唔緊要，我蝕訂都冇所謂啊。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嗰條大數。咁大數冇事咧，就變咗咧就隨笨有精嘅。咁所以咧，呢啲係逐步嚟。況且咧，呢啲咁嘅冇永遠嘅，因為兩邊都係民主社會，兩邊都係4年一屆。咁我諗呢樣嘢咧，就得暫時咧，我認為得個講字啫嚇。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個時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六月八号的时事风云，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阿彪王，
3: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4: 新年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阿明 Sir 你好，
2: 是今天我们讲国际新闻，不过就不是讲这个美以战争，我们一定要讲俄乌战争。咁啊，俄烏戰爭咧，上星期咧出現咗呢個戲劇性嘅變化。咁啊，佢初頭嘅消息出嚟咧，我都以為，咦，有啲希望喎。咁啊，點解咧？咁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咧喺四號啊，即係上星期四咧，就對呢個俄羅斯總統普京咧發咗一封公開信，就話咧提議喺第三國舉行兩國面對面嘅會談，以結束呢場咧打咗四年嘅戰爭。咁啊，佢就唔同意啦，去呢個喺個莫斯科或者喺基輔嗰度咧就舉行會談。佢就提議不如咧喺瑞士啊、土耳其或者阿拉伯八國家去會晤啦。咁另外咧，佢就建議咧係應該咧歐洲同美國咧都共同參與。咁啊，呢個消息出嚟嘅時候咧，俄方咧曾經放咗個消息，即係話啊好啊，咁啊其實咧我哋俄羅斯咧都唔反對啊，同呢個歐洲對話，而且咧即係如果烏克蘭啊佢接受咧美俄啊喺呢個阿拉斯加個達成嗰個妥協方案嘅基礎上邊咧，佢都亦都俄羅斯方面咧亦都係願意同烏克蘭呢個會談嘅咁。咁但係咧唔夠一日之後咧，普京出嚟咧就即係我話佢反口啊，咁即係普京出嚟放嘅消息係完全相反嘅，因為佢話佢睇過澤連斯基封信之後咧，就破鬧嘢，根本咧就我話咧烏克蘭咧根本就冇呢個和談嘅誠意啊，因為呢個信件咧語氣粗魯，話無禮，咁啊即係毫無意義嘅，咁啊而家咧就澤連斯基咧根本就唔係為呢個和談製造氣氛，而係咧就想拖呢個俄羅斯後腿，希望咧就用拖字訣，咁啊即係阻止俄羅斯嘅進攻。咁但俄羅斯話咧，我唔會中你計，我會咧繼續咧就即係會將呢個喺戰場上面咧取得更大嘅勝利咁。好啦，咁啊烏克蘭咧，澤連斯基咧就聽到普京嘅反應之後咧，即刻就話佢啦，嗱大家睇清楚啦，係俄羅斯唔中意和平啊，我要和平啊，佢唔中意和平啊，咁佢就走咗呢個倫敦嗰度，即係見咗呢個法國總統馬克龍啊，見咗呢個英國嘅首相斯幾賢啊，同埋德國嘅總理梅爾茲等等咧，而家個三個國咧就發咗個聯合聲明，我哋支持烏克蘭呢個和平。呢個和平談判咁繼續呢個撐呢烏克蘭，咁特朗普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話我認為咧其實呢個和談咧即係仲有機會嘅，我仲係好樂觀嘅，因為呢場仗咧打唔落去噶啦，咁啊遲早會搞掂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主要咧就集中討論，澤連斯基點解突然間會放聲氣話要同呢個俄羅斯啊做呢個坐落嚟傾咧，原因何在咧？咁而點解普京我話佢改變態度啊？點啊？最初嘅時候都好似有啲意願嘅，但後嚟咧就唔同呢個澤連斯基坐低落嚟傾咧。咁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咧？咁而家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時候，究竟呢場打咗四年幾嘅戰爭有冇機會真係會停止咧？還係會繼續咧？就係而家嘅狀態會繼續落去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咁啊。講下你嘅睇法，究竟咧點解出現呢一次嘅戲劇性嘅變化？澤連斯基點解就要求公開談判？咁但咧普京又會拒絕咧？咁好，我先由我哋兩位嘉賓講下先。好啦，咁啊，我問下阿彪先。咁你覺得點解澤連斯基突然間會話要和談，而普京咧即係原來都想話要傾嘅，但後嚟又反口咧？
3: 嗱。我相信咧，澤連斯基從來都冇興趣要去和談嘅，因為點解一話和談即係唔打啦，唔打即係佢要落台啦，落台即係第一件事，佢面對佢嗰、那個控罪咧、貪污啊各方面咧，第二就會收入全無噶咯喎，以後點搞咧？第三咧就係佢要去邊度匿埋咧？依啲都係佢日日喺度傷腦筋噶嘛。好啦，而家最想停嗰个系边个咧？大家知道嗰、那个叫特朗普，系佢最想停嘅啫。 啊，咁而阿宝京咧又被逼嘅，啊，好啦，至于你话阿泽连斯基如果有啊想话停战嘅意图咧，你有冇可能写封咁带有挑衅性嘅信，仲系公开嘅、哦？佢唔系话啊，普京亲启咁嘅，唔系嘅，系公开信嚟嘅，所以好多嘢就唔合常理。所以由一开头佢系整咗封信咧，我都冇咁好死嘅，佢一定系有嘢嘅。咁啊，果然就系原来咁具挑衅性嘅。喺咁嘅情之下，阿普京第一件事梗系 call out 嘢啦吓。虽然普京亦都有佢嗰个考量。到底点样可以离开呢个泥沼呢、啊、但系最唔希望停战嘅呢、這个就系泽连斯基、啊、因为佢一停战，马上面对问题。好啦，而家跟住落嚟嗰个问题就系点解英国、法国、德国反而仲咁激烈？哇，仲要大声疾呼我出嚟支持佢？喂，呢三个人都话喂，我仓底空晒、啊。要俾嘅俾晒嘅咯，俾唔出嘅。咁你点解会有突然间嘅改变呢？咁而家整个欧盟里边咧，有一半嘅欧盟咧系唔想打嘅，啊，因为佢哋生活得事实上系太凄惨啦，啊，攞唔起钱啊，尽快搞掂咪越好嘅。咁喺咁嘅情之下，居然有咁嘅结果，到底乜嘢葫芦卖乜嘢药咧？冇人知道，连啊～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哇，你班衰仔匿埋喺度，静鸡鸡搞啲乜嘢咧？啊，好似完全唔合常识，唔合常理喎。咁另外一个更加唔合常理嘅，寻日出现咗啦。啊，伊朗同以色列，大家两个射咗 round 之后，啊，我哋暂停啦咁样，乜嘢特别嘅情况都冇发生。点解呢个世界个局面转变得咁快？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咧？冇人知道，咁啊，希望整件事能够向好嘅一方面发展啦，主持人。
2: 好，咁啊，我或者补充一下啦，即系泽连斯基呢封公开信咧，个具体内容咧就冇人知。不过咧，
3: 好有挑衅性嘅、
2: 啊。不过咧，就话据呢啲睇过呢封信嘅呢个俄国媒体就话咧，呢封信咧根本就唔系话真系好真系好似普京话斋，根本咧就唔系想和谈嘅。佢喺封信里面就话咧，经过呢四年嘅战争咧，俄罗斯你已经打到焦头烂额啦，你自己国内里边咧已经系经济不堪啦，而家咧应该大家坐落嚟倾啦，哇，咁你就可闹嘢，你根本就好似有飘话斋，佢系挑衅你啊俄罗斯，你根本咧就唔系话即系讲事实，只不过咧即系话嗱，而家去到而家呢个程度咧，大家都咁伤啦，啊咁啊，不如坐低你倾下啦咁。咁但係咧，普京話要想同你傾咧，佢講到明啊，即係話唔該你就應承，即係答應啊呢個阿拉斯加，我俄國同呢美國傾掂嗰啲條件，你就嚟同我傾啦。咁而家佢唔係，佢就想咧，希望咧，泽连斯基就希望咧，就喺和談裏邊咧，仍然同普京啊平起平坐。咁普京話：你要同我平起平坐，你。收皮啦，唔该你。我倾掂，我哋自己用啲专家笑倾掂啦。到最后嘅时候，我哋大家先坐低嘅时候，你泽连斯基你写投降书嘅时候，我见你啦。你唔写投降书嘅时候，我就唔睬你啦。咁即系其实咧，而家个目的就喺呢度。不过头先阿 Bill 都讲过，即系欧洲呢几个国家就真系有啲系仲喺度搞局
3: 吓。系啊，呢样嘢难明。
2: 呢三个国家仲喺度搞局。咁美國特朗普一直已經咧就唔同歐洲啲唔受歐洲玩啊，就係因話你喺度搞局。特朗普早排已經講咗，俄烏戰爭停止唔到，就係你歐洲呢班國家喺度搞局。所以會唔會真係接受咧？泽连斯基意見喺將來和談嘅時候受埋歐洲玩啊？啊 ，Richard。
4: 其实普京我睇得到佢嘅一貫嘅作風啦，都係咁樣嘅，佢強硬啦，但係。佢話同烏克蘭總統見面啊，佢有個前提嘅、哦
2: 嗯，
4: 前提就係你接受我同阿特朗普喺舊年講掂咗個方案，我先嚟傾。即係大家由新聞嗰個報道睇到啦，佢話前提係烏方必須接受妥協啊嘛，同意有關方案啊嘛。咁我記得今年五月咧，一個月前咧，喺《金融時報》報道過出嚟㗎。普京話願意揾斯羅德啊，前德國總理啊做中間人。佢話：只要潛在嘅和平協議咧，所有條款咧都達成一致，
1: 咁其實啲咩意思咧？即係你接受咗阿拉斯加嗰、那個條件，即係要烏克蘭投降。OK， 講白一啲啦，佢先係願意喺第三國家同阿澤林斯基見面。佢話見面咧，只係一個簽紙嘅啫，
2: 係啦，
1: 係終點嚟噶啦。我唔好第二冇第二國噶啦，我就去大家講掂曬數，佢簽個紙走人，唔係會談啱啱開始，唔係由嗰時我先同你傾。而澤林斯基係想拖字決。咁你睇啦，其實俄烏戰爭四年四個月，根本係個悲劇嚟嘅。特朗普就張口大話，但佢講句説話好啱嘅。佢話俄烏戰爭本來係唔應該爆發。阿普京都咁講，如果係特朗普做落連任嘅話咧，俄烏戰爭係唔會爆發。咁當然啦，唔會2022年爆發，亦都可能第二個美國總統上台都會 trigger 到呢場戰爭嘅，因為美國佈咗局佈咗好耐。嗱，整個俄烏戰爭咧冇錯，俄羅斯作為一個侵略一方，違反國際法，要受譴責。但係更加大責任嗰啲就係咩咧？就係澤蘭斯基。你睇翻佢2021年做嘅嘢，就算佢2019年上任之後啊，係不斷挑釁俄羅斯。2021年嘅11月、12月嗰陣時，阿拜登咧就邀請阿烏克蘭嘅北約，仲講到明你願意得㗎啦，你就入嚟㗎啦。你知唔知呢句説話就等於叫俄羅斯開火啊？咁啊，我好記得當時新聞片㗎，澤蘭斯基咧著曬避彈衣、戴曬頭盔去俄烏前線嗰度咧，就上跳下跳，諗住同俄羅斯打嘅。咁佢覺得咧，如果我一旦同俄羅斯開戰咧，北約就會幫我，我馬上成為北約會員，咁咧我就可以和平可期，俄羅斯就唔敢打我。佢呢個估算係大錯特錯。咁啊，歐洲啦，嗱，普京到現在咧，最初咧，佢犯到嚴重嘅戰略錯誤啊。首先，佢係大軍打去烏克蘭打唔到，咁佢改變方向就點咧？係諗住食咗烏東四州，然後咧就建一條停火線。咁但係呢佢估唔到從去年開始呢烏克蘭改變戰術，佢用無人機，所以結果呢俄烏前線就冇前線同後方之分。咁烏克蘭用呢啲最新嘅戰術呢，事實上係攻擊到俄羅斯境內後方所有嗰啲重要嘅能源經濟設施，例如煉油廠啊、油管啊咁樣。佢搞到俄羅斯嘅經濟呢，喺兩年前啊，佢因為啟動戰時經濟呢，佢嘅 GDP 增長只有 3%， 但係到今年呢跌到 0.3% 啦，已經係慘不忍睹㗎啦。如果再打落去呢，俄羅斯軍方警告普京啊，我哋會出現好大問題。所以俄羅斯軍方今年年頭同普京講，我哋要大打，你唔好再講咩特別軍事行動啊，打就打，戰爭就戰爭。因為普京過去嗰四年係就手就腳，佢驚㗎嘛。講真，你過去嗰四年有冇咁炸塊基輔啊？普京本身係唔想炸基輔，因為基輔係俄羅斯民族嘅文化發源地嚟㗎，你冇嚟炸咗自己嘅祖宗嘅地方㗎嘛。所以佢一定有一定克制，又唔系叫呢个做战争，但系时至今日啦，当佢输嘅时候，佢会眼红，同埋令人最担心咩咧？喺早上个礼拜，俄罗斯国防部长讲咗噶啦，佢话佢哋唔会排除用核子武器。我都讲过啦，俄罗斯唔军事上，俄罗斯唔会打败仗噶，因为到最后尾佢用核动用核武嘛，即系点解北约以美国为首嘅北约唔迟迟唔参加乌克兰战争咧？因为你好有理由噶，呢个正义战争抵抗侵略噶。美國都知道，如果同俄羅斯硬碰嘅後果，就一定係核戰。其實，如果你要明白俄烏戰爭嘅本質啊，我一定要知道1962年10月嘅古巴飛彈危機。如果你唔明白古巴飛彈危機，你永遠唔明白大國啊，即係蘇聯、美國或者俄羅斯同美國現在嘅關係點樣應對呢啲危機。因為當年古巴點解唔可以有蘇聯嘅飛彈啫？美國話唔得啊嘛，你係獨立自主國家，但你距離我咁近，你擺個飛彈我就打你。苏联你过嚟嘛？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大家留心一下，睇下书、睇下文章、电影都得睇噶。古巴飞弹危机，你就会明白俄罗斯个乌克兰战争系本来可以避免噶。
2: 好，我哋有一些阵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同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今日唔讲呢个美伊嘅战争，因为其实都好多新闻嘅。但我哋系讲俄乌战争咧，上星期出现咗戏剧性嘅变化，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咗个公开信，就话咧愿意咧喺第三国嗰度同俄罗斯坐来嚟倾。但系咧到最后咧，普京咧就 say no。佢話咧，根本咧就係呢個係冇誠意嘅，即係除非你啊烏克蘭咧就答應啊我俄羅斯同美國特朗普總統喺阿拉斯加傾妥嗰個協議方案基礎上咧，我先同你傾。 如果唔係咧，我根本咧就冇意思同你傾，因為你唔喺度製造呢個和談嘅氣氛咧，你根本咧喺度破壞和談。好啊，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1320。就今次呢個事件，或者就跟對呢個俄烏戰爭未來嘅發展，你有咩睇法呢？打電話上嚟講下你嘅睇法，或者我首先未有電話之前我問一問啊，黃師傅先啦。你認為澤連斯基今次呢封信係咪真係有誠意去和談咧？還係根本目的就只係搞嘢咧？
3: 嗱，如果佢私底下寫俾普京嘅，唔係公開嘅啊，咁你裏邊挑釁嗰啲嘢咧，嗰、那個。所謂挑釁的味道沒那麼重，私底下就當我弟弟不懂。喂，但是不是、哦、他那是公開的、哦、是人都見到，不過 你一定要懂這個、俄文、啊、烏克蘭文、啊、在這樣的情之下、啊、普京一看完之後 call out 嘢啦，不看又自可，一看、啊、你知不知道、啊、你普京、啊、你還衰過我、啊啊、現在你又沒有錢、啊、兵源就短，你總之佢裏面而家啊，普京所面對嘅困境咧，佢全部指曬出嚟。最重要就係一切錯啊，錯喺你度啊！你點解要打過嚟咧？咁樣，所以阿普京一見到呢一樣嘢 call out 嘢，唔需要再講，再講都冇意義嘅。所以咧，阿澤連斯基係有心寫依封信嘅，咁但佢有心嚟寫依封信。佢背後目的係咩？正話已經講過啦。佢基本上就唔希望停，因為一停咧，佢不但止已經達過曬期嘅總統選舉，要即刻攞翻出嚟啊再睇。第二就係佢身犯好多嘅貪污罪名啊、貪贓枉法，佢嗰啲啊罄竹難書啊，如果要數出嚟就好唔掂啊。第三，喂，佢咁多嘢，佢匿埋匿喺邊咧？天下之大，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普京俄羅斯要追殺佢咧，佢係冇地方匿嘅。但係佢嘅仇人唔係淨係得俄羅斯一個喎，仲有好多其他喎，甚至烏克蘭自己本身亦都唔會輕易放過佢啊。所以佢而家唯一就係拖得幾耐有幾耐啊，到時先至再算嘅，佢唔會諗聽日嘅，主持人。
2: 好，咁啊，即系我个即系收翻嚟嘅消息就话，其实俄罗斯方面咧都唔拒绝话同呢个乌克兰呢个对话嘅，但系咧后尾咧可能研究个结果之后咧，终于啊作出呢、這个即系拒绝呢、這个建议出嚟。咁就系正如阿 Mitchell 头先讲啦，系咪俄罗斯自己本身里边都有一啲压力，就要呢个普京要喺呢个尽快结束呢场战争咧？
1: 近呢半年好明顯壓力就喺俄羅斯嗰方面，因為我頭先提過啦，烏克蘭改變咗戰術，佢唔同你前線打壕溝戰啊、陣地戰，我攻擊你嘅能源設施，呢個係新嘅方法。但係唔好以為得計啊，呢個係好危險嘅，因為點解呢？阿基辛格喺2022年12月已經發表過如何避免一場世界大戰，因為基辛格點咧？佢一個大嘅戰略大師嚟嘅。他用什麼？用1914年那個第一次的大戰做比喻。他第一次大戰打了兩年 ,1916 年的時候呢已經雙方死了200萬人的了。大家因疲力盡不要打了，和談了。但是怎樣？拉不落面，我不可以退讓任何東西，不可以表示軟弱，繼續打，打多兩年。1918年打完了。那麼德國戰敗了，那麼死多幾百萬人。如果整個一戰呢是死了總共2000萬人在歐洲。但是這個都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是在和談在凡爾賽和約那裡德國所受的羞辱是很嚴重，結果激了希特拉出來，20年之後打一次更厲害的二次大戰，就死成億人，這些就是個 consequence 後果。現在歐洲這些政客啊，我覺得他們真的沒有眼光的，以為我供武器給俄羅斯給烏克蘭，那俄羅斯就頂不順的了。俄羅斯覺得如果這些武器製造是在歐盟你的國家裡面的，他很可能會用核武去攻擊你，那時怎樣算啊？你是不是用核武還擊他先？根據北約的第五條款，咁咪天下大亂咯。而且呢個和談，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因為點解咧？喺俄烏戰爭爆發咗一個月之後咧，喺伊斯坦堡有一個和談會議，就由德國前總理斯羅德穿針引線啊，普京揾佢嘅。當時參加會議嘅係邊個咧？係有俄羅斯嘅代表，烏克蘭嗰個總統府顧問烏梅洛夫，烏梅洛夫就係以後來做咗國防部長嘅，烏克蘭國防部長。咁仲有以色列嘅前总理
4: 土耳其嘅外交部长，土耳其嘅副主席。嗰度条嗰度条约将谈好咗系好好容易嘅。咁点解？第一，佢只系话乌克兰唔入北约；第二，顿巴斯地区即系乌东嗰四个州依然系乌克兰领土，但系系高度自治。不过俄语要成为第二官方语文，因为以前阿泽连斯基废咗佢啊嘛，欺负嗰啲俄语居民啊嘛。咁啊，第三，克里米亚半岛可以谈判解决。其实呢个系好好嘅和平方案嚟噶。咁俄罗斯刘立德讲，点解谈唔成咧？佢话因为美国知道唔俾佢和谈，叫阿 Boris Johnson 英国首相去基辅同泽连斯基讲继续打，结果拖咗四年啦，后果死咗双方加埋死咗百几万人，值唔值得？咁普京而家当然啦，我如果要和谈就唔系好似以前咁宽裕啦嘛，因为2022年4月嗰个基本嘅嗰个条约个协议咧，就系、是、对乌克兰嚟讲好优待噶。阿普京其实唔想大打噶，佢始终要保持翻现局。佢点解后来普京话我同北约倾冇意思嘅？我哋倾四次啊，你哋都系违反协议嘅。第一，北约唔通确；第二，两次明斯克协议；第四次就系喺伊斯坦堡和谈协议。所以现在如果有善和平曙光，我哋都应该争取，唔好再打落去啊！再打落去就正如基辛格咗担心嘅啦，另一次世界大战，你欧洲就万劫不复噶啦。
2: 好，不过咧，即系话咧，而家咁嘅局面啊，似乎咧就俄方面咧就抛出咗呢啲即系话要和谈嘅气氛之后，根本就停咗落嚟。咁啊，黄师傅，你觉得咧？仍然有冇機會繼續和談咧？會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邊咧？美國特朗普政府咧會俾呢個烏克蘭一啲壓力咧？要會你都係要坐低嚟傾嘅。
3: 我相信難啲啊！而家基本上啊，澤連斯基係失控嘅，因為點解咧？除非你擔保到啊澤連斯基，你而家唔好講咁多嘢，你乖乖地走落嚟，你去邊度邊度，你有咁樣應承咗佢，但係好可惜，澤連斯基同特朗普都曾經用過粗口鬧交，咁你話會有冇機會呢？咁而另外一方面呢，澤連斯基亦都好清楚而家普京面對啲咩困難。普京喺開戰嘅初期呢，佢以為自己係勝算在握嘅，所以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日做節目佢係短短三個鐘頭內佔領咗佢，即係毀滅咗呢個烏克蘭嗰啲咁嘅哨站，超過300個。哇！嗰啲坦克車長驅直入，諗住又冇得頂，因為當時普京仲嘅軍隊咧，仲係沉醉喺以前嗰個第二次大戰嘅所謂鋼鐵洪流嗰個威力。冇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華沙公約組織同埋北約两个对着干的时候呢，那时的苏联已经说了他们有成20000架坦克车，那个钢铁洪流呢在当年的战术你是没有可能抵抗得到的，这个是真的在当年。但是很可惜呢，开战没多久之后呢，俄罗斯已经受到这个来自乌克兰的阻力，尤其是乌克兰有个年轻的士兵在无意之中利用无人机将个手榴弹直掟咗入个坦克车嗰个顶头嘅揭盖里面，引起嗰架坦克车咧就殉爆，成架炸咗。佢哋直头就愕然，哇！乜原来一个手榴弹掟得中就可以有咁嘅威力？于是乎就发展出嚟一个无人机嘅战术，就此终结咗钢铁洪流嘅生命力。所以过后咧，普京方面嗰啲将军咧，仲用旧式嘅一大扎坦克围住自己一架喺中间咧发表演说，就结果就俾呢个炮兵阵地同埋呢个无人机咧一炮就炸咗佢第一个坦克司令啦。
2: 好，或者我哋去一去五点钟嘅新闻，翻嚟继续讨论。不过咧，就希望大家消化呢个题目。咁啊，五点钟之后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送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啊俄乌战争。上星期都似乎有呢个变，有呢个新嘅发展，因为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咗公开信俾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咧愿意系第三国嘅第三国咧就和谈，咁啊结束呢场咧打咗四年嘅战争。咁啊初时普京咧都即系俄方咧都话啊即系可以嘅咁，但系之后咧普京睇咗呢封信之后咧就话呢封信咧语气粗鲁啊无礼。毫无意义，所以喺现阶段咧就唔会同乌克兰咧就坐落嚟倾啦。咁要倾咧就大家咧就揾啲专家咧就倾掂晒啲协议咧，到最后咧签订文件嘅时候，我哋先坐低先见面啦。咁另外咧，俄罗斯坚持咧就话要咧奉行呢个佢同特朗普喺阿拉斯加达成嘅嗰个协议嘅方案内容嘅。如果你乌克兰唔同呢个内容咧，免问啦。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讨论呢个话题。咁啊，电话6046-7320。咁啊，阿曹生，曹先生你好，曹生，请讲。
10: 资深的主持人陈先生您好，两位资深的嘉宾王师傅、明 Sir， 你们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期做出了俄乌冲突最好的和平表态，答应泽连斯基在美国阿拉斯加和乌克兰总统包括美国还有一些欧洲的代表见面商讨两国结束战争，因为俄罗斯目标达到了，不需要继续打这场战争。俄乌冲突主要是美欧的北约集团当初要吸收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对抗俄罗斯，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不会接纳乌克兰为北约成员。经过近四年的俄乌战争，全世界人民看到的是乌克兰国破家亡，成千上万的人民百姓颠沛流离，过着凄惨的苦难日子。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民主自由、人权价值感，完全没有带给乌克兰人民任何的好处。还有俄罗斯占领控制下的一些东部地区，属于以俄罗斯民族为主的州份已经稳定建设好了，还有包括控制了几个和乌克兰的战略缓冲区。再说近四年的战争也拖垮了俄罗斯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军事发展，还有欧洲国家也被这场俄乌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各国，工业萎缩，经济发展不理想，本国人民怨声载道。以上就是普京总统见好就收结束俄乌战争。乌克兰泽连斯基也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因为第一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不喜欢，甚至可以说讨厌他，欧洲国家是有心无力的支持他，唯有接受停火。现在啊，双方又戏剧改变了，俄乌双方想停火又改变主意不停火了，继续打。王嘉宾说的对，只要战争停止，乌克兰泽连斯基将失去总统身份，也会被法律制裁，准备坐牢，有如以色列的总理一样，不想战争停止。还有乌克兰也绝对心有不甘，失去了大量的国土被俄罗斯占领了，而俄罗斯普京总统也希望能够以更大规模进攻乌克兰，占领更多的土地，甚至不惜动用小型特务核弹去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俄罗斯不能够再为这场战争消化下去了，以达到更多的利益。
2: 好了好了，曹先生，曹先生或者即系讲咗咁耐啦，咁或者咧留翻啲时间俾其他嘅听众。阿华哥，华哥，华哥，请讲。华哥，
11: 喂，系你好啊，新奇好，系啊，五蚊记啊。 人嘅。烏克蘭嗰度咧，差唔多係呢個北約嗰度話佢將呢個烏克蘭當係代理人戰爭啦。咁啊係啊，差唔多侵達，但係 1.0 就唔係啦，冇咁啊咁樣當啦。但係阿拜登嗰度咧就當咗，咁啊諗住削弱俄羅斯呢個國力噶嘛。咁啊又啊，差唔多你睇佢而家歐盟、美國、歐盟啊，歐盟美國啊，美國就而家或者少啲啦，但係歐盟啊仲係羅伯萊啊、幾個月啊乜嘢一年領啊，俾啊幾廿億啊、幾百億咁啊，咁樣繼續啊咁樣，都唔知佢到幾時。咁咧就對於我哋祖國嗰邊咧，我覺得差唔多係而家戰略機宜期已經差唔多係到期或者過咗咁滯，差唔多係完成㗎啦。差唔多或者仲有幾個月，就一兩年啦。因為咧拜登嗰陣時咧係幫埋阿侵嚟針對啦，應該係針對係我哋嘅中國嗰邊嘅，但係佢做錯咗嘢，佢針對我，佢就想住又打低我哋嗰邊，但係佢點知佢出手就出咗喺俄羅斯嗰度。所以咪變咗係對我哋係好好有利咯。好，我暫時係咁啦。
2: 好，多謝你意見。不過咧，對於呢個俄烏戰爭咧，究竟可唔可以和談咧？我都期望佢會和談嘅，因為呢場戰爭打咗四年幾啦。其實咧，對俄羅斯也好，對烏克蘭咧，停戰咧先係最好嘅選擇。大家都唔想咧有個戰火咧繼續打落去嘅。好 ，Michael， 請講。
12: 你好，主持嘉賓，呢場戰爭。唔会有可能会和谈嚟解决。罗东讲过，喺战场上得唔到嘅嘢，喺和谈桌上一样系得唔到，因为两个嘅目标唔同。呢、这个乌克兰佢口气大，佢虽然系战场上失利，但系佢要求攞翻全部晒顿巴斯四个州，包括埋克里米亚。呢、这個俄羅斯係要建立緩衝區，一定要收翻呢個頓巴斯四個州，就咁樣。呢、这個鄧子一定唔會同意。點解咧？因為佢要成為烏克蘭嘅罪人，佢成為賣國賊，佢應該受到萬世唾棄，所以佢一定唔會冒呢個險去做呢個俾人萬。打死你俾人鬧佢，所以佢哋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喺和談桌上解決呢事。普京喺早兩個禮拜曾經講過，佢話如果和談咪結束唔到呢場戰爭，俄羅斯只有用軍事手段去達成目標。即係呢個就係應該係俄羅斯最後嘅手段噶啦。咁樣話，咁我哋回顧翻呢一場。中時嘅伴學點樣會引到呢一場戰爭呢？就係、是、美國嘅全球戰略目標，佢嘅動機就係想利用歐洲包括美歐去拖垮俄羅斯，然後集中精力去對付中國。只不過習近平呢個懵成成呢咁嘅所謂嘅總統，根本就唔知戰略嘅嗰個深度，俾人充當嘅馬前卒。做咗呢個戰爭嘅代理人，打代理人戰爭。布坎南曾經警告過北約，佢呢個公開嘅，佢話我研究中俄羅斯民族咁耐，佢個特性，你一定如果無限公開，一定戰爭。俄羅斯啲民族唔會，係一個強悍嘅民族嚟嘅。基德伯講過，佢。北約係咁公抗話，你話咧係一隻錯誤嘅戰略。你應該加難成為呢個北約同埋俄羅斯嘅

0: 嘅话题。
1: 时事风云
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啦，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俄乌战争有冇机会停火咧，同埋谈判咧。因为泽连斯基，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咧就发咗封公开信，就邀请普京咧同佢咧喺呢个第三个国家去和谈。咁啊，到最后咧，普京系唔同意嘅。咁啊，普京就话咧，你除非你认同我同阿特朗普喺阿拉斯加嗰个台方案啦，如果唔系。唔喺呢个基础上面呢，俄罗斯係冇兴趣同你谈判嘅。咁好啦，咁我哋今日讨论啦，即係呢个话题啦，究竟俄乌有冇打到四年几啦，会唔会真係有机会呢係用呢个谈判个方式停止呢场战争呢？我头先都讲咗啦，我个人係好希望呢场战争可以真係谈判结束㗎啦，因为再打落去呢，无论对俄罗斯同埋乌克兰都係个灾难嚟㗎。电话6046713320。好，欧阳小姐。欧阳小姐请讲。
4: 系陈国新好，Mensa 好，黄师傅好。两年半前咧，我一个乌克兰嘅朋友已经同我讲关于当年有讲俄乌战争啦。咁我亦都问到佢个，即系其实你哋乌克兰人点睇？佢好简，我话其实应该要停战啦，即系大家打落去都冇意思。咁我呢个朋友咧就已经讲咗句说话，佢话 ：We want to end the war. It is Putin who does not want to end the war.这个是两年半前讲的。美国的 Donald Trump， 大家都讲话他是想停，我都觉得他是很想停。但是大家都说是美国不想停战，那究竟谁是谁非呢？普京陈国新星期五都有提过这个俄乌战争，我记得你之后做。那你有讲过就是说因为普京呢就即是觉得习近平自己是很 wood 的，所以呢他不会跟他讲。咁至於歐洲呢，我覺得根本就應該歐洲負責嘅。點解要美國負責呢？根本就一早應該由歐洲負責。所以美國這個德國同埋法國佢哋出聲，我覺得係已經遲嘅。最後呢，我就係想講頭先阿黃師傅話要俄文識俄文識呢個烏克蘭文，唔使嘅，識英文都睇到嗰封信。我只係用一分鐘到嘅時間講講呢封信嗰幾個重點。同大家分享一下 ，sorry， 等我一陣間。咁佢咧，我有幾個重點我特別想講嘅。咁啊，泽连斯基咧就話 ，for 26 years， 佢係同阿普京講 ，your time in power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genda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Those years.You have spent nearly half of your 26 years in power in Russia, waging war against Ukraine. 这个他说，当然首先，普京当然很不理解啦，你将个责任就推了在我这里，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泽连斯基呢也都说， But now, we know that, 这个我要看看我找不找回去，因为他那边其实是很，他那边说话是很长的。咁佢咧就係最主要，佢就講話 ，we can all see that Russians are finally becoming less comfortable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war. They 即係講俄羅斯人啦 ，they do not like the drones and missiles. They do not like the gasoline shortag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ly rising price. They do not like the constant restriction. 即係呢個係對俄羅斯嘅 restriction 啦。咁最後咧，佢亦都有提到咧。即係係好長嘅，大家有時間自己去睇。但係最後有提到嘅就係、是、I do not care about what the Russians are 即係happening 或者佢哋中唔中意 ，but I do care Ukrainians。佢我係最重要嘅係我哋烏克蘭人佢哋嘅生命。佢喺佢封信度咧係有特別提到北韓同埋中國嘅。你哋去自己揾一揾翻出嚟，去講俾我哋嘅聽眾聽，究竟澤連斯基講咗啲乜嘢嘢？唔該曬。
0: 好。多谢你，
5: 杨小姐，我回应一下你啦。你个朋友喺两年半前讲，即系普京想打嘛，当时系啱嘅。但你听个时间点啊，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到3月，喺伊斯坦布土耳其，我已经提过啦，由德国前总理斯罗德已经穿针引线，闯。

0: 早于办一个和谈，而双方都同意嘅，包括当时嘅乌克兰代表、总统顾问乌梅洛夫，佢都话呢个系好协议嚟嘅。咁点解后来点呢个协议执行唔到咧？斯罗德讲美国唔俾个和谈啊嘛，当时美国总统系边个？系拜登啊嘛。所以我讲，特朗普讲过，普京讲过，就系、是、如果拜登连任，呢、这个俄乌战争喺2022年唔会爆发。咁而家拜登做拜登落咗台啊，特朗普做总统啊嘛。咁佢梗系想结束呢个战争啦，但系俄罗斯就要达到我个战略目的噶嘛？战略目的咧，既然喺伊斯坦堡个会议里边，我攞唔翻保障唔到乌东嗰两个州顿涅茨克同卢甘斯克呢两个州嘅俄裔居民嘅权利，我唯有用武力去。嗱，我唔赞同啊呢、这个，不过呢、这个系俄罗斯人嘅睇法。至于泽连斯基话你唔理俄罗斯人点谂，我净系顾自己。讲真啦，呢啲系好唔负责任嘅说话嚟噶，因为战争和谈要照顾双方嘅。你唔系另外完全 over confidence conquer 咗对方，你要两方面嘅意见都要考虑。如果泽连斯基真系啊关心乌克兰人民，你喺2021年就唔会上跳下跳走去呼吁话入北约，因为你要入北约嘅话咧，一定打噶。我同你讲啊，喺2008年4月啊，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嗰北约峰会嗰度咧，小布殊话邀请乌克兰入北约。当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伯恩斯啊，后来做咗中情局局长啊，即系拜登年代做中情局局长。佢写封信翻去俾白宫啊，佢话千祈唔可以啊。佢话我所认识嘅俄罗斯精英里边咧，乌克兰入北约系红线中嘅红线。如果你邀请乌克兰入北约，意味着战争。咁点解拜登咁做啊？你就想打仗啊嘛？咁呢个唔系净我讲噶，唔系拜恩斯讲噶，乔治亨南啊 ，George Kennan。一个上世纪的最大最伟大的战略大师，美国人嚟噶，佢曾经是做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嚟噶。佢1946年啊写一封长电报，点样搞掂苏联？唔需要打仗噶，佢体制有问题，佢会冧噶。但系佢1997年啊，佢当知道北约嗰时美国想腰揽北约东扩，克林顿年代。1997年，乔治克南喺《纽约时报》写文章，佢话如果我哋东扩，不嬲东扩啦，系破坏咗整个冷战嘅成果，俄罗斯会唔会唔做反应嘅？
1: 好啦 ，Mr， 好啊，好嘅先，我哋可以去啦。5:30嘅新闻，我哋翻嚟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咁啊，欢迎大家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咧，陈敏明先同埋黄立文先生啊，最后一节啦，咁啊，听埋华哥电话，应该都加翻俾两嘉宾。华哥有咩补充？
3: 喂，系补充两句，美国佢真系或者佢估唔到啦，估唔到，因为造就咗我哋中国啊，将我哋啊祖国人推向世界中心，差唔多两世界领导国之一噶。又話嘅，我哋中國嗰邊咧就因為係以德服人啊嘛，咪所以嘛話唔錯啦，幾好啦而家 ，OK 係咁啦，
1: 好，拜拜。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到最後啦，呢段時間咧都交翻我哋俾兩個嘉賓啦。不過好啦，呢次咧我哋要講翻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啦。咁啊，美國總統特朗普聽見澤連斯基話想同普京傾咧，佢好開心嘅，佢就好正面嘅。佢話咧，雖然而家係咁樣，但係我哋仍然對呢個和談好樂觀嘅。咁即係阿 Mr， 你覺得普京會唔咩？我特朗普會唔會趁呢個機會真係向呢個烏克蘭咧？加以呢個壓力，因為其實因為美伊嘅戰爭已經搞唔掂啦，但俄烏嘅戰爭可能要結束咧，個機會應該比呢個美伊戰爭可能仲加容易一啲。
0: 冇錯，係可控性甚高。
1: 嗯，
0: 因為你從阿特朗普上台，記得舊年年頭嘅時候啦，仲要召阿澤倫斯基去白宮啊嘛，信咗佢一
1: 陣
0: 啊嘛，
1: 爽兩
0: 餐，咁啊俾佢一句話你冇牌噶啦咁，所以澤倫斯基而家整封信俾阿普京啊，你冇牌噶啦，咁啊鬧翻阿普京啦。但我覺得咧，即係俄烏戰爭打落去已經冇意思噶啦。
1: 嗯，
0: 你已經一代年青人啊，俄烏兩度咧。打曬噶啦，死百幾萬人啦，係咪後生仔嚟噶？你話好呢個好悲劇嚟噶，唔應該發生嘅戰爭，結果搞咁嘅戰爭悲劇出嚟。咁好啦，咁如果阿特朗普逼到澤倫斯基嚇、用啲咩手段都好啦，令佢接受呢個條款。阿澤倫斯基曾經半公開地講過，佢會接受嘅，因為點解你烏東嗰兩四個州啊，或者兩個頓巴斯嗰兩個州啦，基本上如果俾烏克蘭管咧，都冇可能嘅，因為點解咧？自從2014年顏色革命啊，頓巴斯就打仗噶啦，打內戰，叫都打咗8年，直到普京入去。如果你大家有興趣睇下，即係法國一個女記者啊，有一個頓巴斯戰爭啊，法語嘅，不過配咗英文字幕嘅。 就佢2015年咧，呢個女記者親自去到頓巴斯地區訪問嗰啲人，其中嗰啲人已經公開講啦，我哋抵抗唔住烏克蘭啲牙速型嘅攻擊對我哋嘅屠殺，最好就俄羅斯軍隊入嚟。咁呢個人晚上俾佢太太撳住，唔好講啦，唔好講。咁你睇下當時好少個西方媒體報導呢個頓巴斯戰爭，但係呢個戰爭亦都相當殘酷噶，淨係平民就死得萬，第一年都死1萬幾人噶啦。咁普京等到2022年先出手幫助佢啲俄羅斯同胞咯。雖然你係一個侵略戰爭，但喺頓巴斯地區嚟講咧，呢、這個咧佢哋係解放者，唔係侵略者。呢、這個同有啲人係將俄烏戰爭比到中國抗戰啊，九唔搭八嘅。OK， 嗱而家咁樣承認，最好就馬上停火。至於你話，因為烏克蘭都有個難題嘅，因為佢唔可以任何一個人嘅總統啊嚟割地嘅，你割地違反咗憲法嘅。咁你即係國會裏邊大多數個個都話同意割地，呢、這個幾乎唔可能。但係唔可能唔係表示唔可以做得到啊嘛。大家知道以色列霸咗約旦河西岸，霸咗戈蘭高地60年啦，就嚟出年60年啦。冇個國家承認佢侵佔呢啲土地嘅，但係以色列人已經喺嗰度開始移居啦，開始嗰度緊籍啦。咁我哋可唔可以按照呢個模式咧？俄羅斯冇錯佔咗頓巴斯頓巴斯地區同埋即係烏東嗰四個州啦，但係國際上唔會承認佢，但係由你管咯，拖住決咯。但係最緊要停火嘛，停火然後停戰，再之後可能若干年後做一個和平協議，因為烏東呢四個州咧已經翻唔到去烏克蘭㗎啦。因為嗰啲俄語居民咧會同你死過又打場嘅啫，因為未打過已經打咗噶啦。咁既然係咁，點解唔敢做呢？唔快盡快和談呢？仲有歐洲唔好再搞搞震啦，因為歐洲巴黎大學呢個政治學學校學院嘅校長早幾日前先講啊，佢話歐洲現在嘅衰落速度啊，係中國晚清嘅時候3倍啊！你因為幾得人驚，短短十幾年間啦，因為佢犯咗三大錯誤嘅話，第一，你就英國脫咗歐；第二，大量嘅難民湧入歐洲，呢個係20年嘅事嚟啫嘛；第三，俄烏戰爭，你自斷手臂。點解歐洲啲領導人咁蠢呢？不過呢唔係佢講噶，基辛格早喺差唔多2018年啦，喺臨死之前佢講，佢話歐洲咧點解會衰落呢？佢大意啦，就是、因為歐洲嘅政治人物無能，即全部講嘅就係因為歐洲戰啲政治政客咧缺乏一個長遠嘅戰略眼光，缺乏一個獨立自主為佢國家爭取最大利益嘅一個政策。
1: 好，咁啊，黃師傅，我哋講翻呢個俄烏戰爭啦。咁而家似乎咧，俄烏真係和談咧，最大嘅障礙係邊個咧？係澤連斯基。會唔會有一個可能就即係美國特朗普叫澤連斯基，唔該你坐埋一邊啊？呢個和談將來係由烏克蘭其他嘅人出嚟同呢個普京傾掂你先，或者咧甚至咧即係逼呢個烏克蘭咧舉行一個大選。咁啊，烏克蘭咧就即係澤連斯基就即係即係落台咁，或者咧，其實咧，即係最關鍵一個，你頭先提到，會唔會即係美國俾呢個澤連斯基個保證，我保證你將來嘅人身安全，咁就呢場戰爭唔關你結束就嘅啦。
4: 依個係絕對有可能嘅，只不過係咧，而家無論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咧，都面對兵源短缺嘅問題。烏克蘭方面咧，已經去到65歲都要上戰場。在大街大巷去捉人上战场，我们大家都见到的了。即是说现在他的兵员短缺呢是很严重到会分分钟会发生的哗变，即是啲士兵叛变。亦都曾经发生过呢那些士兵呢就不听监察队的说话，直头将个监战官员呢乱枪打死埋。这些已经发生过了。未来会点样发生我哋唔知道。咁而俄罗斯方面呢，喂，其实唔好得过乌克兰几多咋。原来真真正正呢个俄罗斯方面呢个兵员损失呢就喺呢个东边嘅俄罗斯。东边嘅俄罗斯呢多数系黄种人。佢哋有个名叫佢就黄俄。俄罗斯里面呢斯拉夫人呢就叫白俄，另外一方面有啲蒙古血统啊，有剩嗰啲咧，靠东边嗰啲咧，嗰几个自治区啊，多数都系黄种人，而佢依度嗰个招募兵咧，招募得好严重，佢哋而家去到将近系一半以上嘅人咧，被召集咗去当兵，而有大量嘅寡妇出现嘅，咁而这个俄罗斯方面尽量不在圣彼得堡啊，不在这个莫斯科那里 招募个斯拉夫白种人的士兵，就因为不希望有进一步的恶化，所以现在普京基本上就已经去到头都痕迹的地步。但是无论普京好啊，绍伊古好，他们都属于黄俄罗斯人，他不属于白的俄罗斯人。所以在这一方面啊，那个来自黄俄方面的个反对声音呢，就不是来得那么严重，因为最高领导层他都是黄的嘛，他都是黄俄来的嘛。所以现在莫斯科面对很困难的招募兵员的问题，现在去到说要休假要替换，俄罗斯方面是远比乌克兰方便很多啊，因为他们还可以三个月 或者这个三十日可以换班一次，就没有面对积极的哗变。但是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因为受到外面的金钱援助呢，他有能力有钱去请大量的雇佣兵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到说俄罗斯方面对那些雇佣兵是杀无赦的，不手软的，是不会有那个战俘的优待行为的。所以在未来呢，我们分分钟有机会见到一夜之间，无论乌克兰也好，俄罗斯方面也好，一起出来说我们决定这个和谈了。这个是会有机会发生
1: 的。即是天马行空的这么说，即是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特朗普真的已经都挺落力的了，即是已经即是亲力亲为。
0: 我同意。
1: 但是似乎都不成功。但是会不会，我刚才说天马行空，会不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波又是交给中国呢？因为中国早前已经早两年已经抛出了一个叫做和平的十几点方案了。而家你美国都搞唔掂啦，会唔会到最终的时候是要中国做担任一个斡船角色？因为佢同俄罗斯同乌克兰的关系都唔系差嘅，会唔会呢个先系呢个俄乌停战的其中一个契机？
0: 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到现在不可以再韬光养晦。因为你咁国家嘅力量咁大，第二大经济体咧有咁嘅军事实力咧，你要对全球安全又负一定嘅责任，呢个系中国走唔甩嘅。因为你做一个负责任嘅大国咧，你应该主持和平，同埋中国有个传统啦，就希望即系嗰啲即系世界大同嘅。咁就点解习近平会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嘅？呢个运又乜唔同同阿特朗普讲，美国优先嘅，要美国最伟大嘅，中国就系我哋民族复兴，但系我希望世界可以大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咁所以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後尾咧，就算俄羅斯即係攞到佢想要嘅嘢，但係烏克蘭有個擔心啊，就係我嘅安全保障
1: 邊度嚟咧？
0: 咁當然啦，歐洲要負一定責任啦。咁但係如果你中國可以加埋落去幾個大國，其實等於咩咧？等於2015年嗰個伊朗核協議啫嘛，你就歐盟加中國加俄羅斯加埋德國聯合國落去。咁保障到呢個咁嘅伊朗核協議，伊朗放棄核武器、核發展，然後咧就解除佢禁運。特朗普上台推翻咗佢啫嘛，如果唔係唔會有呢個美伊戰爭噶啦，今年。咁所以如果中國真係加埋落去，即係保障到烏克蘭嘅安全，然後幫佢經濟復甦啦，即係戰後啦要重建啦，烏克蘭要即係好多地方要用錢，要揾人重建嘅，咁中國可以出分力咯。但首先要咩咧？就係歐洲呢班咁嘅政客。远见一啲，你仲喺度拱火，俾无人机，俾武器，俾钱，俾乌克兰，等佢继续打，你徒然等佢死多啲人，兼且分分钟引火焚身。所以基辛格点解喺2022年十月讲，喂，咁搞落去，好容易再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噶，佢叫你避免。啲老人家呢啲智者啊，你哋班欧洲政客听下佢讲啦，即系如果欧洲班政客听下乔治肯南，睇下佢嘅书，睇下佢嘅长电报。啊！睇下佢喺《紐約時報》嘅文章，睇下基辛格所每一篇文章細心讀下，歐洲就唔使搞啲咁嘅悲劇出嚟。
1: 好啦，黃師傅，你會唔會覺得咧，到最後嘅時候咧，係應該五方會談？點樣五方咧？俄羅斯、烏克蘭、美國、中國，再加埋歐洲，五方會談咧，可能嗰個機會就會高啲啊！
4: 依個絕對會有機會，而且個會面地點咧，將會選擇喺中國。至於中國邊一度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你問我咧。我话喺海南岛啊最有机会，喺南海啊，顺便可以一显中国嘅国力。相反，你话喺北京咧，咁啊反而 就太远了，太不方便了。
1: 好啦，似乎咧而家到咗呢个 moment， 我哋都觉得咧，即系应该中国系应该要参与啊。
4: 冇错。
1: 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下星期再会，拜拜，
0: 拜拜。Bye bye。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有消息指，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将会提交网络安全法案，其中包括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一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法案的内容包括会制定方向、设立监管机构，也会有针对网上有害内容的措施。在针对儿童接触社交平台方面，消息人士说会有条款给社交平台寻求豁免，但前提是要这些平台证明到有能力确保使用平台的青少年得到安全保障。其他消息，总督 Mary Simon 五年的任期届满，新任总督 Louise Arbour 宣誓就职，正式接任。张若良报道。
3: 总督 Mary Simon 五年任期届满，圆满离任，星期一会由他的继任者 Louise Arbour 宣誓就职，并正式接任总督一职。阿伯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的仪式上发表就任后首次演说时候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和平共处的能力对于维护一个法治守法的社会至关重要。他又说，正是透过分歧和表达分歧的基本权利，国民才能够培育批判性的思维、创造和创新能力。阿伯在抵达参议院大楼时候，受到离任总督 Mary Simon、 总理卡里及其他政要的欢迎。现年79岁的 Arbour 表示，维护大学、媒体、法庭、立法机构和艺术社会辩论场所的至关重要，国民不会将谦逊误认为软弱，也不会将钱包的厚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他都谈到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并告诫人类不要过度依赖这项技术，由于可以即时获取大量信息，人们很容易忽略资讯来源的可靠性。知识与信仰、真理与谬误、事实与假设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人工智能不仅可能威胁到大家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或者可能威胁到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阿伯都谈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北极地区，更加必须关注那些直接受影响者的权利，并且是始终保持公平地分担、负担及利益。他都感谢离任的总督 Simon 在新冠疫情和经济动荡期间履行职责，并感谢他展现了对原住民和解一项终身的事业。 Simon 在离任时候就在参议院获得全场起立鼓掌。他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衷心感谢国民，并呼吁继续在广阔的国土上搭建同理心和联系的桥梁。 Louise Arbour 之前是联合国国际难民专员公署及联合国国际高级人权专员，再之前是本国最高法院法官，前身是满地可的职业律师。 Simon 现年78岁，他2021年7月宣誓就任加拿大第一任原住民总督。他说希望下任总督继续与原住民和其他人士在有关领域方面展开合作，并相信继任者会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全国范围协助设立疏散的中心，以应付一旦发生严重山火的时候协助民众疏散。联邦紧急应变部长 Eleanor Ossowski 表示，会同各省合作寻找地点设立疏散中心，做好准备。去年的山火季节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最严峻，近900万公顷的林木地是遭到焚毁。大温地区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第三阶段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再用的旧水。另外，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头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洒水措施在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以使用手持洒水器或者滴灌系统浇灌，而用水管洒水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至于使用自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淋花就完全禁止。此外，在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完全是违法。局方之前已表示，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是同期历史水平的 15% 以下，而2026年5月的用水量也都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的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以稳定地运作。 大溫地區供水服務部門主管 Linda Parkinson 話：預計山區積雪會在數星期內完全融化，當局經已較往年提早一個月開始使用後備水庫儲水，反映供水壓力正在增加。他又指出，每逢天氣轉熱，區內用水量往往會急升近五成，而限水措施正是為了減少啲不必要的耗水活動。今次是大溫地區自2015年7月以來近11年以來第一次實施第三階段用水限制。CHMB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溫市 Grenfell 街由星期一起封路，設置世界盃行人專區，商户期望可以帶動人流刺激消費。方樂林報導。
4: 大溫地區雇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起配合2026年世界盃舉行。溫哥華市中心 Grenfell 街的 Davy 街至 Georgia 街一段星期一起封路，設立臨時行人專區，持續至7月底。溫哥華市中心商業促進協會行政總裁 Jan Talbot 表示，商戶希望藉此吸引大量人流，帶動世界盃期間的消費和收入。他表示，屆時在區內會有延伸的露天茶座、街頭表演、公共藝術裝置和自拍打卡區，讓民眾感受世界盃氣氛。虽然封路措施由星期一开始，但是相关的公共艺术和露天茶座将会在星期四起陆续启用，并持续39日至7月19号。他表示，设立 Grenfell 街行人专区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到访 Grenfell 街，重新认识这条街道，同时支持区内的小商户、餐厅和酒吧。他说 Grenfell 娱乐区近年有不少商户经营困难，因此他们都希望世界杯带来的人流能够刺激生意。他指出，目前仍有少量的申请许可有待批准，但是已经有28个延伸露天茶座获批，涵盖5个街区，部分商户亦都会在店内直播赛事。受到封路影响，揸车出入市中心的市民需要改经斯摩街和敲街往返 Grenfell 桥。市政府表示，敲街和斯摩街将会增设专用巴士线，以改善区内公共交通运作和缩短巴士行车时间。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溫地区雇员工会发起罢工行动，在 Grass Grind 行山径设立九叉线，当局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方乐林报道。
4: 大溫地區雇員工會星期一發起罷工行動，位於北溫的熱門遠足路線 Grouse Grind 自早上6點起設立九叉線，工會呼籲市民暫時不要前往。工會表示，旗下負責公園多個重要服務的員工當日起停工，包括負責巡邏和維護安全的公園護林員。工會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一直负责维持 Grouse Grind 步道的状况，希望市民在罢工期间暂停前往 Grouse Grind 和相关公园。他表示，今次的工业行动是要向大溫区域局管理层施压，要求对方在没有预设条件下重返谈判桌。Medeiros 指出，工会成员至今已经有17个月未有新合约，而双方目前亦都未安排新的谈判日期。除了 Grouse Grind 之外，位于 Delta 的 Dease Island Regional Park 和 Lanny 的 Derby Ridge Regional Park 亦都将会出现类似的罢工行动。工会表示，目前主要的诉求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外判的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员工的问题。工会表示，罢工行动不排除会进一步升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联邦政府向航空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的压力。方乐林再报道。
4: 联邦政府星期一宣布推出新的贷款计划，协助本国航空公司应对燃油价格高企带来的压力，以维持营运和保障就业。财政部表示，因燃油成本上升而面临重大财务压力的合资格航空公司，可以按需要申请最多1亿5千万元可偿还贷款。计划将会由加拿大企业应急基金公司负责执行。政府指出，接受贷款援助的航空公司必须限制高层薪酬、股息派发和股东回报，并维持在加拿大的营运规模及保障就业。政府强调，这一项支援属于临时针对性措施，所有贷款均需偿还，旨在协助企业渡过短期流动资金困难，而不是提供长期补贴。 政府指出，近年全球冲突同供应链受阻，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推高航空燃油价格，令全球航空业营运成本增加，加拿大航空公司亦都受到影响。联邦政府早已经在今年4月20号至9月7号暂时取消航空燃油联邦消费税，每公升减税4仙，同时汽油和柴油税项亦都分别下调10仙和4仙。财长商彭飞表示，航空业对加拿大经济至关重要，无论是连接各地社区、支持旅游业、促进贸易，或者是让国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出行，都有重要作用。他表示，政府透过针对性和临时支援，希望在燃油价格高企期间维持航空服务稳定和减轻旅客负担。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新措施有助稳定航空业，支持建立具竞争性和韧性的航空市场，确保加拿大人未来继续享有价格合理的航空服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食物检查局因为美国德州出现一种名为新世界螺旋锥的食肉寄生虫之后，宣布对当地实施临时的进口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食品检查局 CFIA 的周末表示，继德州一头小牛体内确诊感染名为新世界螺旋形锥寄生虫之后，各方宣布将来自受影响地区的牲口包括马匹等实施临时进口限制，但凡来自德州或在入境之前21日之内曾到过德州的动物均不得入境加拿大。美国多个州亦都采取预防措施以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CFIA 表示将继续同美国方面紧密合作，评估疫情发展并根据需求调整措施。这种新世界螺旋形的寄生幼虫以肉为食，会威胁寄生动物的生命。虽然加拿大的寒冷天气不适宜这种形类长期生存，但它们可以在夏季短暂存活。现在采取有关行动是适当风险缓解措施，以防止疫情传入，保护本地的动物健康。当局鼓励牲口主人及兽医密切注意牲口是否出现螺旋形寄居虫感染迹象，伤口会随着时间恶化并随着时间出现分泌物或恶臭，这个常见症状。当局建议曾携带宠物前往德州的加拿大人要保持警惕，并定期检查宠物是否有任何症状。在加拿大，根据动物健康法，新世界螺旋苍蝇属于必须立即上报的疾病，如果怀疑宠物出现有关症状，动物主人应要联系兽医，并因为只透过实验室的检测才能够确诊是否是该种蝇类，而实验室亦都必须将疑似或确诊感染告知加拿大食物检查局。新世界螺旋苍蝇是一种寄生蝇，其追虫以温血动物的活体组织为食，当螺旋幼虫钻入活体动物的肉中时候，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可能会造成感染牲口、宠物、野生动物，亦都可能会感染鸟类，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传染给人类。这种物种本身在加拿大并不存在，亦都无法在加拿大的冬季天气下生存，只偏好温暖潮湿环境，适宜在气温摄氏25至30度之间存活，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亦都曾经通报新世界螺旋苍蝇锥菌病例，目前加拿大禁止从墨西哥进口牛肉、野牛、绵羊、山羊、鹿和猪，而从墨西哥进口的马匹亦都实施严格的进口条件，以防止疫情传入加拿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 7.8 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144人受伤。地震引发多次的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7 级。而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时是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当地传媒报道，这次强震发生在当地暑假结束、学校陆续复课之际。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紧急疏散，部分人躲在台底避险。当地教育部预计有5800多间学校受影响，大多数受灾地区的学校已经停课。地震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或者损毁，网上影片显示，接近镇央的桑托斯将军城有购物中心和快餐店倒塌。据报另一座当时没有人的学校建筑亦都坍塌，由于担心建筑物倒塌，当地一间医院要疏散病人，桑托斯将军城机场亦一度关闭。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六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最高大约 1.4 米，之后亦发生超过130次余震，最高达到6级以上。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令启动灾害应变措施，强调不会抛弃棉兰老岛。菲律宾军方表示，灾害应变部队已经前往受灾地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伊朗同以色列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呼吁之下停止交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之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说是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然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会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的时候保卫自身。伊朗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够24个钟，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以色列传媒亦都引述官员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是应美国的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表示，已经秘密提交美国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公司未有披露集资的规模和发售条款，也表示上市的时间是未定。路透社之前报道说，公司计划最快在9月挂牌，争取最多$10,000,000,000的估值。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韩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同意在多个领域扩大两国的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在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香港天文台昨晚发出今年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沙田区一度录得每小时雨量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香港政府公布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粤车南下每日的预约出行将会增加到每日200个名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实施了大约半年的粤车南下，下个月25号起将会新增接受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五个城市的成功预约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入境本港市区，连同原本已经开放的广州、珠海、中山和江门，即是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城市的粤车都可以申请，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亦都由目前的100架增至200架。每架车留港最多3日就维持不变，当局亦同步开放二泊游服务俾全部九个城市。7月25号起，成功预约嘅粤车可以喺口岸停车场泊车之后，旅客经大桥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 再转乘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香港各区。粤港双方将会视乎实施情况，目标在明年首季或之前将计划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过新闻稿感谢中央和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以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根据当局数字，截至今年5月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部分大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6700架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10: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9号星期二，世事如棋局局新。上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他们两人举行直接的对话，以结束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并且提议会晤地点可以安排在瑞士、土耳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举行。而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亦都应该共同参与。初时莫斯科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和欧洲对话，亦准备好在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和乌克兰和谈，但是前提是乌克兰必须妥协并且同意有关方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俄乌两国终于都愿意紫色干戈，是和谈结束战争。但是不足一日，普京在收到泽连斯基公开信书面版本之后，态度就180度改变。他在自己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说，泽连斯基那封信件的语气粗鲁无礼，泽连斯基并不是为会谈或者谈判创造条件，只是创造一个实际上没办法举行会面的环境。普京又说，乌克兰要求会谈唯一的目的是拖字诀，阻止俄军推进，因此目前不会同意和泽连斯基会面，认为会面毫无意义。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份长期的协议，双方可以先交由专家制定解决方案之后先至见面并且签署文件。普京并且强调，俄军如今将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目标达到为止。在提议被普京拒绝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就出来讽刺普京根本不想结束战争，俄罗斯再次选择战争令全世界很多人失望。泽连斯基被即时飞了去伦敦，和齐集那里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施纪贤和德国总理梅尔兹见面寻求支持。这些欧洲国家当然表态支持乌克兰，因为在俄美近月的会谈都将欧洲国家拒诸门外，令到这些国家毫无忍。如今泽连斯基要求欧洲有份参与和谈，英法德等国就乐见其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最希望俄乌战争结束的人，虽然普京拒绝了泽连斯基见面的要求，但是特朗普仍旧对俄乌能够面对面谈判表示乐观，他相信俄乌战争可能短期内就会结束。首先，我认为普京今次为什么临时变卦拒绝和泽连斯基见面，其实普京自己已经讲了原因，就是因为泽连斯基那封信。普京形容这封信是语气粗鲁无礼， 因为据了解这封信内容的俄罗斯媒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形容俄罗斯经过四年几和乌克兰作战，国内经济一团糟，是焦头烂额，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停战的时候，乌克兰要求在谈判中和俄罗斯平起平坐。最惹普京怒火的就是泽连斯基完全不接受美俄在阿拉斯加商定的妥协方案内容。乌克兰不肯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四分之一领土，普京看穿了泽连斯基释放出愿意和莫斯科和谈的信息，只不过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形势，抛出拖字诀想阻止俄军的继续推进。一直以来，普京拒绝承认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总统法理地位。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早已经结束，但因为乌克兰四年几来处于战争状态，泽连斯基以战时总统身份继续留任。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处境一样，都有贪污的控罪在身。他们两个都不想战争结束，因为假如不能够以战时总统身份是掌握政权，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会成为问题。普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乌克兰举行新一轮大选之前，他不会承认泽连斯基的总统身份，也不会和他坐下来谈判。早两日，普京亦已经再度明确表示，俄乌两国需要的停战协议呢，事前是要由专家们先工作倾掂晒内容，拟定了方案，最终先是轮到两国元首会面签字作实。俄方是没有兴趣由总统出面去倾细节。当普京有机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应该就是普京接受泽连斯基投降书的时候。所以普京说，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和泽连斯基会面就是毫无意义了。普京一再提及他去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妥协方案，强调俄乌要和谈只能够在这个妥协方案的基础上。全世界都知道这份所谓美俄领袖达成的方案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拟就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向俄罗斯的利益倾侧，包括乌克兰要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东部四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不能够拥有军队，乌克兰未来重建俄罗斯有权参与等等，这些几乎全部都是四年几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时所定出的军事战略目标。特朗普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对普京的要求是全盘接受。奈何特朗普始料不及，泽连斯基在欧洲国家力撑之下拒绝接受特朗普的干预。今次泽连斯基提出要和普京面对面谈判终止战争，只是形势比人强。乌克兰再没有能力将战事拖下去，但他又不甘完全接受俄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希望将来在和谈中将欧洲国家拉入谈判桌，以便增加乌克兰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到美俄联手逼迫。问题就是特朗普并没有准备让欧洲插手，他一直认为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问题是欧洲从中作梗。特朗普不想欧洲参加意见，普京更加不想特朗普改变主意，因此就不断重复阿拉斯加达成的美俄方案。如今急于想和谈的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俄罗斯凭藉他仍然有的实力，可以继续将现时作战状态持续下去。当俄罗斯占领更多乌克兰的土地，对基辅等乌克兰主要城市有更大的破坏，俄方在将来的谈判桌上就有更多的筹码逼乌克兰就范。俄罗斯摆出不愿和谈的姿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构成更大的压力，因为11月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未结束，和谈同样是胶着，结束俄乌战争反而成为了特朗普比较容易达成的外交业绩。可以想象特朗普是不会改变逼乌克兰各地求和的立场的。好了， 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3: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练成诀。
15: 节目主持梁烟成，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印度的热浪咧，可以是一下一日就可以死3000人，都令人咧吓到咧，系点解印度会有咁悲惨的情况呢？咁印度嗰啲最热嘅地区咧吓，系达到48度啊！咁就佢可以係朝头早9点就放工啦，因为呢就会熱到係会死人，要到黄昏呢先开返工。咁买都喺嗰啲时间呢较为冇咁熱。咁呢个咁熱嘅情况呢，印度嘅水源呢就造成呢係好大嘅干涸。咁因为呢印度呢係地下水呢原来呢係被抽取咗呢大部分嘅。咁而印度系一个地下水嘅开采国啊，咁佢嘅抽取嘅水量咧，甚至超过美国同中国嘅总和。超过美国唔奇啊，但系超过中国咧就不得了啊！中国人口同印度系差唔多咁多啊，印度稍微多一啲。咁咧系达到 80% 嘅地下水啊，吓，即系嚟到供应咧嗰啲嘅。应该系话 80% 嘅农田啦，系由地下水咧供应嘅。咁但系好多喺极热嘅时候咧，嗰啲水咧，水源系好缺乏啊。咁啊，而且啲水咧喺太阳暴晒啲啊，变成系热水、滚水，咁咧令到人咧都饮都唔系咁容易饮，就攞嚟淋身咧就更加热。咁而咧嗰啲地表嘅水咧吓就严重污染，例如恒河啊、印度河呢啲地方咧吓，佢因为工业废水就系咧嗰啲。人死咗咧，就將啲屍體燒咗倒落去恆河嗰度，嗰啲水咧而家都要被迫攞嚟飲啦，因為咧地下水已經係耗盡啊。咁啊，而呢一個嘅印度大部分都仲係農業嘅地區，係種嗰啲水稻啊、甘蔗都需要好多水。咁咧莫迪嘅政府咧就不斷咧係要提供水嘅支援咧，結果咧呢個水咧係非常嘅缺乏。咁咧，而家嘅美國國家航空同太空總署啊，即係呢個 NASA 啦嚇，咁嘅其中一個衛星監察咧，發覺印度北部地下水位咧係驚人速度下降，咁即係喺極酷熱嘅時候更缺乏水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咁啊，而即係我哋再留意咧，即係印度呢個國家曾經一度係講到自己係就快追上中國。而西方嗰啲嘅美國同歐洲咧嗰啲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嘅講嗰種價值觀嘅國家咧，就一度睇好印度都係民主、自由、人權。咁咧，大家想打壓咧中國嘅冒起，於是大力咧睇下同印度做生意，或者可以咧利用印度一樣咁龐大人口，如果佢經濟增長係好高咧，或者可以係有一個民主嘅亞洲國家。其實印度不是完全民主，好像西方咁嘅。不過咧，即係西方就用民主呢個嘅口號，就所謂價值觀相同嚟到打壓咧，同佢制度唔同嘅國家。呢個係拜登時期嘅美國領導歐洲都係咁樣諗。咁我自己覺得呢啲好愚蠢嘅，因為你自己個制度咧，你係咪真係好到不得了咧？咁我自己以前非常向我民主、自由、人權。咁但係咧，當我去研究民主、自由、人權嗰啲國家，喺呢幾百年裏面對嗰啲少數族裔、對嗰啲其他國家國土嘅掠奪、侵略啊，同埋殺戮咧，我就大吃一驚咧。佢哋講嘅根本就係假話。咁咧而但佢哋而家利用呢種嘅咁樣嘅價值觀咧，嚟到講話自己係與眾不同，係高人一等。咁你知道睇下美國係點樣去屠殺嗰啲嘅原住民？你知道睇英國到印度統治嗰時，想掠奪曬佢嘅資源，你到印度咧貧窮落後，你又知道咧呢啲自稱係民主國家曾經喺人類歷史上做過幾多殘酷嘅事情啊！咁呢個我哋唔今日唔講呢個問題啦。咁我 就是看印度曾經一度被看好，因為他是民主自由人權，認為他有了，就只要他興起就可以成為中國的敵對。而當中國曾經在一早2013年都看好印度

出嚟，咁搞到啲公司啊纷纷撤退印度。咁啊，印度当时咧，但系当美国睇好咧，苹果公司嗰啲就投入嚟啦。咁咧，印度咧去呢个总理莫迪去美国之前，就专登咧发动一次中国边界嘅进攻，系咪啊？几百个印度军拎住啲铁条冲入中国嗰边，中国得几十人应战。后来中国嘅呢个救兵到之后咧，估唔到印度就系单系咁揾手打咧，都大败啊，系被中国击败咧，而咧系伤亡惨重。咁但系点解佢发动对中国嘅边界进攻呢？主要就系向美国咧作投名状，嗱，我而家系中国敌人啦。咁后来美国啲公司又纷纷试下睇下投资印度，又请啲印度做佢哋嘅 CEO 啦。咁点知后来咧，由印度人入咗西方嘅机构做 CEO 之后咧，佢就揾晒其他印度人嚟坐其他重要嘅位，咁非印度人去申请，好多时冇人理。咁后来发觉，即系印度人抢占晒啲大公司嘅要位之后咧，又冇将公司搞好。咁咧，包括系印度嗰啲嘅工厂做嘅嘢通常唔合规格，而嗰啲太空科技喺美国都有啲部分零件喺印度做咧，嗰啲零件一唔掂咧，搞到嗰啲太空站咧嗰啲门都坏咗，即系咁。咁你又发觉咧，原来佢唔系讲得咁威噶噃，咁啊，而家又要重新调配过啦。咁提起呢一个嘅病疫期间，好多印度移民去咗西方国家，初初需要呢啲人手，但系后来咧变咗佢哋好似系抢饭碗，而且印度仲将佢哋嘅政治斗争带埋去到好似加拿大呢啲国家啊。咁啊，因石克教嘅人嚟反印度政府，咁啊印度方面派人嚟杀嘅石克教领袖嗰啲等等，咁啊令到咧即系西方都吓咗惊。咁跟住咧即系俄乌战争嘅时咧。印度咧就借俄國有困難咧，就廉價買咗俄羅斯嘅油，高價賣翻出去嚟到揾錢。咁大家都開始睇到印度都唔係好似西方以為咁啊，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原來好似唔係喎。咁咧，所以印度咧就成為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可以睇見好多撤資嘅情況出現啦。咁咧最新嘅撤資就喺舊年嚟計咧，本來以前係。即係1000億嘅外國投資咧，剩翻係3億幾啊，跟住再而家跌到幾千萬，佢啲資金紛紛走，因為原來蘋果都俾佢罰啦，佢又立啲例嚟罰蘋果，淨係作蘋果嘅錢，咁咧而家佢要作蘋果將1% 嘅錢嚟交嗰啲罰款，但係佢唔係計印度計人，佢計蘋果全球嘅收入嘅1%，因此印度又掠埋蘋果。嗰啲錢咧，咁蘋果都嚇到走啦！如果你咁搞法，大公司話你有廉價勞工嚟揾你，都你最後揾啲理由作我哋啲錢喎咁。咁於是咧，呢個形成咧，即係印度咧喺呢個嘅成個西方國家個嗰個嘅 integrity 咧開始咧就被批評啊咁。咁咧而印度咧嚇，即係最近發生嘅事咧，2026年5月19日嘅一啲資料去指出咧。印度的 GDP 咧，原來咧俾呢個國際貨幣基金會咧係降級啊，話佢係 C 級。咁咧，基本來源來自2025年11月咧，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咧就去 check 印度嗰啲帳戶咧，原來咧就發現係好多嗰啲係即係吹水嘅，係假嘅咁。咁但係佢好多根本普通嘅嗰啲數據根本好多嗰啲財務申報表啊、財務申報都唔準確。咁咧佢啲經濟活動好多係冇記帳嘅，例如冇開發票啊咁。咁喺呢個民間嗰啲地上嗰啲商販啊嗰啲咁樣嘅數據根本好難攞到。咁而咧嚇就所以印度成日作一啲數據出嚟。但係其中咧被揭露嘅就係話印度統計部門咧直接將牛糞啊、牛糞作品啊、製品啊作為高價值嘅產品咧擺入 GDP。咁印度好多牛，好多牛啊，牛糞可以攞嚟燒啊，都有一定嘅用途。咁咧咁而且咧印度報嗰啲經濟裏面咧包括咧路邊嗰啲搭帳棚啊嗰啲嘅窮人咧都當埋房地產。咁咧所以咧嗰啲嘅數目咧好似就好似好高，咁但係其實咧係好多係假嘅，咁咧仲即係 IMF 咧國際貨幣基金評佢係 C 級咧，嗰陣時莫迪仲宣布啊，印度啊 GDP 超過日本，即係當自己已經成為世界咧啊犀利強國，咁但係你只要印度落飛機睇睇咧，點睇佢都唔似係一個世界級嘅強國。
咁喺而家呢一

0: 次嘅大嘅熱浪裏面，睇個政府嗰種無能咧，你就知道咧，佢好多地方現代化啊係未做到，而且未有一個全面嘅發展自己嘅計劃。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咧率領一個龐大嘅政商訪問團，或者叫貿易團咧，去咗中亞兩國訪問。咁就如果單睇公布嘅成績表咧，亦都相當亮麗，簽咗咗若干項嘅一啲嘅備忘錄啊、合作協議等。不過如果我哋要深察呢個問題，究竟呢兩個中亞國家有多少嘅經濟實力，或者同香港有某啲係可以互通有無嘅地方呢？其實傳媒並冇一個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根據我個人所接觸過一啲研究中亞史嘅歷史學家呢，佢哋覺得呢兩個國家呢無疑呢都有好多資源呢係要開發，潛質頗為優厚。但限於嗰個地理環境呢，即其實點解發展咁落後呢，係有個客觀因素。因此我覺得今次嘅訪問團嘅成行較有利，因為內地一啲嘅重要企業能夠長期去參與到呢兩國家嘅有關基建啦、通訊方面呢，因為佢哋呢好多嘢都係開發當中，而建立咗一個相當深厚嘅基礎，從而喺地緣政治各方面嚟講，亦都係掌握到一個中亞咽喉。你話講到經濟成果呢，即可能呢真係呢還待一段日子呢先可以見到嗰個嘅收成。而今次嘅拼船出海呢，有一個好獨地方，就係呢行政長官破天荒係邀請傳媒代表出席喎。你話唔係啊，以前呢啲咁嘅重要行程都有傳媒呢循大軍出發去採訪，但不同之處，今次嘅傳媒代表係訪問團嗰個成員，即係佢哋係有份去參與呢所有嘅官方嘅活動。何以有此一著呢？咁如果根據呢香港啲政治專欄分析，就話說咁特首早前呢同啲傳媒高層去見面，大家都慨嘆呢，嘩，而家經營困難啊。咁大家都明白啦，隨住呢個新興媒體嘅興起，傳統報業嘅一啲嘅沒落呢，即係大家都係呢捱住捱住，好多廣告嘅配置呢亦都呢未必會呢個傳統嘅中文報業以至英文報業呢作為呢個嘅放置廣告地方，好多嘢分薄咗嘅。而最致命傷就係越嚟少人睇報紙喎，讀者人數流失，你的影響力自然是減少啦。當然再加上香港媒體生態改變呢，這個問題錯綜複雜。咁傳媒中人向特首訴苦啦，特首呢就講到不如咁啦，我去幫幫你啦。於是今次呢個中亞行呢就請咗兩個好有代表性嘅傳媒嘅高層呢成為代表團團員之一。咁官方嘅都係高調呢嚟到吹嘘下，跟住來呢特區政府將會助力傳媒呢打通這個各方面的通路呢，讓我們同外國的媒體有更多的接觸合作，從而找到更多 的商機。這些想法呢當然表面看來呢無傷大雅啦，政府都關注到傳媒生態經營的困難，但作為傳媒中人覺得這些這樣的安排呢不單止無助傳媒可以在經營上有新的發展，反而令到媒體更加貼近政府，甚至越來越會同政府是同坐一條船，這樣就失去了媒體的公信力，那就失去了媒體的獨立性呢？這些情況也是傳媒幾個致命傷其中一個。正好是香港的報業，無論是中文報業、英文報業，在亞洲呢都是緊執一個牛耳，而香港媒體亦都唔需要同外面有咩特別聯繫，而我哋嘅報導、我哋嘅分析都成為咗呢外國媒體呢 纷纷引述一啲咁嘅功绩所在。所以我哋嗰个嘅公信力，我哋嗰种嘅专业，其实系喺亚洲嚟讲系首一指。但系此情不在啦，今时今日香港媒体仲有多少公信力呢？即系如果我哋下下都靠官方同我哋拼船出海啊，透过官方活动去打通同某啲国家嘅环节，咁样对媒体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呢？你要谂下啦，你同哈萨克啊，同中亚嘅国家，你都建立更咩关系？佢哋有冇兴趣知道香港好多新闻啊？香港人更加冇乜兴趣咧，去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啲中亚国家有咩事咧，系我哋可以掌握。就算我哋建立咗一个官方平台，资讯方面可以互通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冇市场。反而我觉得媒体今次呢个中亚之行，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要将更多啲两个国家嗰个重要嘅历史文化经济现状嚟到让香港人更多知道。小市民未必有兴趣，但作为商界其实有兴趣了解啲多啲。你完全冇了解唔掌握，谈何容易去做生意呢？所以今次呢，即係大家系咪有啲表错情呢？特首帮助传媒出海开拓财路，此路呢其实呢是很难通的。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今天同大家睇下加拿大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两组数据。首先，统计局公布五月份本国的失业率下降到 6.6%， 新增加87,800份工作职位，是今年以来首次有职位增加，上一次已经是去年11月了。其中最多就是建筑业 26,800 份，资讯文化及娱乐 19,300 份，运输和物流 18,700 份，住宿和食品服务 17,000 份，但是零售和批发行业减少了35,000份职位。新的工作全部都是全职职位，兼职的职位反而是减少了。青年的失业率下降 0.9%， 是一月以来的首次下跌。目前年轻人的失业率是 13.4%。长工的平均时薪在5月份上调 3.2%。这个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尤其留意的，因为会影响他们对通胀和加息或者是减息的决定的。除此之外，统计局特别提到今年第一季全国经济出现 0.1% 的负增长，而上一季即是2025年的第四季更加是-1%。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季的入口增加，尤其是黄金入口，拖低了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家庭开支上升，但是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下降。无论如何，一般认为经济连续两季即是半年出现负增长的，就是经济衰退了。不似学术界的定义，他们会考虑就业、收入等的经济活动。我们对连续两季负增长叫做技术性衰退。反对党保守党直指这个是自由党带来的衰退。有心水清的记者就数过，保守党在国会390多次批评执政的联邦自由党是带领国家步入经济衰退。话总理卡尼就是 G7 七大工业国唯一一国领袖国家经济衰退，并且是要求国会紧急辩论解决的方法。对于加拿大进入经济衰退，多位经济学家和银行的分析师似乎都不是很赞同这个看法。一些就连叫这个是技术性衰退都认为是言之过早的。正如刚才提过，简单将两季负经济增长就只是经济衰退，未免太过粗疏。况且 今年第一季负 0.1%， 恐怕有四舍五入的误差，日后统计局或者会作出调整。加拿大的整体经济是3.2万亿，而家名义上的负数大约是100万，占非常小的数目。所以经济学家宁愿叫这个是无增长、微弱增长或者是远增长了。至于总理卡尼怎样去解释呢，相信就不需要财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是经济专家。他将这个归咎就是政府减少移民的政策所导致。记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各国封锁政策，移民人数大减。原来联邦政府接收移民的目标在2020到2022年每年是341,000人。但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一年，只是有184,000多人抵埗。政府在跟住的两年就大幅提高名额，2021年401,000人，2022年再加10,000到411,000人。移民人数太多，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沉重的压力。最终在2024年政府开始下调人数，2026到2028年每年是38万人，而明年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是不得超过总人口的 5%。 根据统计局的数字，本国的人口在2025年减少了超过10万人，是自40年代以来首次人口数目下跌。事实上在肺炎疫情刚爆发的头两个月，加拿大的经济连续两个月出现萎缩，当时一切经济活动突然停止。曾经因为供求关系，2015年环球油价大跌，油价每桶跌到不够40美元，经济都曾经试过连续两季录得负增长，但只是限于亚省和一些产油的省份。我们与其是关心加拿大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不如是专注探讨一下什么拖累到本国的经济未能够迅速发展呢？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亦都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国的关税以及即将到期的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就在上个星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威胁向全球60个贸易伙伴国家再加关税。加拿大方面在自由贸易协议范围内的出口项目是加征 10%， 这个之前已经加了 10% 了，所以这个是加上加。美国的理由就是指货品生产的过程涉及强迫劳工。现在美国又直接和墨西哥进行贸易谈判，我们和美国的贸易谈判迟迟未有正式展开。对外有关税和贸易协定，但加拿大本身的生产力下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0年代生产力年增长 3.6%， 70年代都有 2.1% 的增长，到80年代增长率下跌到 1.4%， 2000到2019年只有 1.07%， 2020到2025年更加是低至 0.47%。 这个已经不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正视了。总理卡尼提出，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出口要多元化，开拓海外市场是毫无疑问的。鼓励外商投资可以减少政府的繁文缛节，简化申请和审批程序。但有一件事在去年总理提出之后，始终到今天还未落实的，就是打破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去年五月，10个省政府和一个地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容许民众可以在任何一个省份自由购买酒精类饮品。好快，缅省和纽宾市域省就取消了相互的管制措施。今年三月， 安省同洛华士高沙省亦都达成双边协议，但系安省对其他省份仍然系管制买酒噶。咁至于 BC 省同沙省啊，只系放宽消费者可以直接向某啲省份嘅酒商买酒。咁就讲买酒咧，省与省之间咧都未可以打破障碍。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保护一啲行业同工人嘅利益，但长期嚟讲咧会降低整体效率，不利消费者噶。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ang Wei Sung Gun Yun Pilsi, Sin Chin Chung Bao Fat Hon Tan Bento Yi Ting Yolun Sung, Fan Wei Canada, Yaming Hon Tan Bento Wan Zhe, King Yi Hong Fong. Say Ming Bay Yin Wai Hai, Hong De Wu Si Ho Yolun Sung, Chip Chukwa Bento Gay Canada Yan, Si Mu Yu Sapo, Fan Wei Canada, Chi Ho, Yetzi Hai Wan Goa, Do Chun Hang Dali.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在病毒检测里面呈阳性反应。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证实，该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人经已康复，并在上星期经已出院。其他三名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当中，并由温哥华岛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每日进行跟进。该三人目前均没有出现症状，他们的隔离期仍为是42日，这个是汉坦病毒最长的潜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该四名旅客分别是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两名感染者分别是50多岁目前住在外国的男子和一对来自玉空地区的70多岁夫妻。已经已痊愈的该名检测呈阳性反应患者就是来自玉空地区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邮轮乘客在撤离该艘邮轮后经已被遣返回20多个国家进行隔离，全国疫情合共造成3个人死亡。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有11宗病例与该邮轮相关。西温哥华科舒碑码头日前发生一宗非礼案，警方表示他们经已逮捕一名疑犯。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一名少女在6月3号上星期三晏昼3点半左右沿着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遭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该名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少女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片段并追问目击者后，锁定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的疑犯。该名男子之后在温哥华岛被捕，他将会在9月9号于北温哥华省级法院出庭。警方估计今将会一宗的独立事件，并感谢民众同传媒合作令到疑犯被捕。台湾新竹有住宅大厦发生煤气爆炸，最少两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大约有8户18名住户受影响。现场是新竹市的东区高速路，当地消防凌晨4点左右接报，只怀疑有住宅单位发生煤气泄漏，消防赶到现场后不久，报告现场发生爆炸，加派人员支援，救出4名伤者，救出一名65岁男子和一名58岁女子，伤势严重，救出时候经已无知觉，送院后抢救不治。另外两名分别33和60岁男子分别面部和四肢受伤，送院治理，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事发后住宅大厦外墙和窗户严重损毁，对出的马路满布瓦砾、皮铁和玻璃等的碎片，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遭受到波及。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4: 我们的嘉宾是陈良有爱。
5: 突然之间妈妈又没了，爸爸又等于没了，又没钱。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经常跟我拿钱啊，我唯有生性我不敢问他拿，我唯有祈祷了。我一祈祷神是听的。
2: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6: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6点05分，亦都是又不是风雨，不过是有雨飘摇的早上，六点零分，大家早晨啊！
4: 早晨，但是不是喎，成20公里喎，北风
6: 12度，但是又不是咁劲，我翻嚟。
4: 都系我哋呢度系东风先 feel 到咯，你未系北风位嘛，劲噶，北20啊，今日，因为你我哋门口系吹东风先 feel 到，你记唔记得
6: 啊？
4: 所以北风你 feel 唔到啊，大风噶今日，比平时大风噶。
6: 根本上呢，我們今天落雨啦，巴黎的水盤沒停過啦，
4: 是啊，
6: 這幾天的天氣都比較會陰霾， 就冇乜冇乜阳光，但可能今个星期就会变翻暖啲啦，因为今日都落雨啊嘛。
4: 听日有阳光噶啦，
6: 听日开始啦，
4: 听日开始有翻阳光噶啦，系咪？
6: 咁冇嘢嘅，因为世界杯嚟啦嘛，梗系要惹翻啲阳光啦。
4: 你咪话星期四日真系阳光普照喎吓，佢真系好彩，即系嗰种感觉咧，就好似系热烈啲嘅，多啲人出嚟庆祝啦，尤其是嗰啲户外嗰啲咧，咪多啲人行出嚟咯。
6: 咁啊，所以根据而家个环境部预测咧，在世界杯揭幕之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会更加是靓的。
4: 天
6: 开始已经 有太阳了，但是当这个十一号世界杯那天首日揭幕的话，哇，正的天气还一路正下去。
4: 不错的，因为气象学家也都说预计个高气压系统会在星期五开始就影响着大温地区，带来比较稳定和晴朗的天气。而我们加拿大队就将会在星期五这一天就出战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这
6: 个就是多伦多比赛的。
4: 是啊，
6: 对着那个第一轮的对手就是波斯尼亚的。咁波斯尼亚呢就已经淘汰了
4: 意大利嘛。
6: 是啦，没错。
4: 我仔话，唉，呢一场是我哋喺度睇嗰啲时间表啊。唉，妈妈，呢一个呢第一是 Team Canada， 但是佢又打低佢，又唔识讲淘汰嘅。佢打咗你嗰个其中一个你鍾意嘅队喎，意大利。我算啦，我捧英国㗎嘛，我唔紧要啦，我捧英国葡萄牙㗎嘛。
6: 打咗佢。
4: 係啦，佢打咗波打咗意大利，我算啦，唔紧要啦。因为我哋搵呢，我哋咦啲冇意大利嘅嗰啲赛事嘅。跟住有咩 check 呢，死啦，原来波斯尼亚咁劲喎。
6: 其实因为嗰日天气太好啦，所以呢我哋温哥华呢亦都有一个大型嘅户外直播活动㗎嘛。
4: OK。
6: 咁可以在阳光底下来到去为加拿大球队打气啊。那天原来最高温度呢，礼拜五那天礼拜四礼拜五那天会是23度。
4: 好劲啊，劲的热的。那那天远离我们岸边还热到29度添。他说哇，星期六啊，第二日周末啊。咁我哋都會成26度噶啦，咁你知啦，世界杯第一次上演呢個係喺温哥華嘅賽事咧，就話喺我哋 BC Place 咧，就土耳其對澳洲就係星期六啦嘛，係咪？
6: 係啊係啊。
4: 咁所以大家如果係要落單卡嘅嗰日，唔係鬼落啦，冇咩事嘅，要肯定好多人。
6: 土耳其對澳洲咧，嗱呢隊咧就唔係強嘅戲碼嚟。
4: 咁當然啦。
6: 咁就亦都唔係有加拿大隊喺度啦，係嘛？咁所以咧嗰個嘅熱烈程度咧。会有几多少就唔知道，
4: 但系话晒系 FIFA 啊嘛，话晒世界杯嚟噶嘛。
6: 当然，土耳其咧都唔系一个弱队嚟嘅，土耳其都打得几好噶。
4: 我哋买唔到其他飞啊，如果啲人买到土耳其对澳洲都退而求其次啦，话晒参与世界杯嘛。
6: 咁啊，当然喺周边嗰啲嘅小食肆啊、酒吧啊，甚至乎一啲我谂嗰啲便利店嗰啲，好可能生意就非常好噶啦。
4: 系噶，
6: 尤其是买啲饮料嗰啲，一定会好。
4: 你想下，如果你在球场里面呢买东西吃买东西喝就一定贵过外面的嘛，是不是？你看 Hockey 都是呢，我看到人们买那些啤酒，我看看人们买啤酒多少钱，我平时又不买啤酒，我不知道多少钱一罐，它成十几元杯，我咦，十元杯啊，哇，都挺好赚的，想它。
6: 你不要说。
4: 我不知道多少钱一罐。
6: 那些球迷呢，个个都手揸一杯的。
4: 我好鬼怕坐我后面那个揸啤酒的，一开心反成杯泼落你的头。
6: 分分钟跟你洗头。
4: 好惊。
6: 但是这个即是 FIFA 在这个月里面，我想即是令到有很多地方都会出现一些情况是跟平时不同的。举个例就是这个温哥华部分地区的邮筒。
4: 啊，
6: 比赛日期间就会封闭。你不要订信下去。
4: 是啊是啊。
6: 一个月之后才寄。
4: 哇，这个真的奇怪。我心想邮筒又关事的。但因为呢他们是。受影響的有幾個㗎，我哋會講俾你聽。如果你要寄信咧，你就去翻啲郵政局度寄啦嚇，唔好掉郵筒。因為咧就係、是、嗰個 Cooperage Way 咧，夾呢個 Smith 啦，多數都係喺 downtown 嘅 East Panda 街夾 Main 街附近啦，唐人街啦，而118 Robson 街、840 Canby 街、355 Abbott 街。
6: 係啦，咁啊佢話咧，呢啲雖然咧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就要留意。就千祈唔好咧，將啲油桶咧抌咗落去。咁原本喺1105 Granville 街嘅街嗰個油桶咧，就會搬喎、搬咗去 Hamilton 街嘅西南方嘅角落。
4: 哦 ，Hamilton 嗰度
6: 有
4: 影響咩？咪又係 downtown。
6: 但係 Hamilton 街就離開咗啦嘛。
4: 哦、
6: Granville 街差唔多係叫過嗰條橋咁滯噶啦。
4: OK， 咁其實有時我覺得嗰啲油桶咧又唔係阻你嚇，咁啊郵差去到唔方便啦，收信我都明白。
6: 郵車要收信咧，
4: 係咁，始終可能又要封路啦，係咪？又唔方便啦。咁所以大家記住咯，最近如果要寄信咧。 最好就是走去邮政局那裡。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邮政局，很多药房都有，是吧？S 字头嗰间啦，
6: 咁等梗系啦，咁如果你哋，但系你咧就要步行咯，你揸车肯定就有问题噶啦，因为封路噶嘛。
4: 总之呢排咧住 downtown 或者系唐人街近 downtown 嘅朋友咧，你翻屋企嘅时候留意咯吓。
6: 嗱，你记低啦，呢几日咧都会系比较繁忙，同埋封路嘅措施咧比较咧系会频密咗噶啦。第一就6月13号嘅礼拜六啦。我哋夜晚9点啦，就是、澳洲对土耳其嘅，咁、星期六不嬲都系冇邮件派递噶啦，呢、這个大家都知啦。6月18号，即、就、系、是、跟住嗰个礼拜四咧，就下昼3点就加拿大咧翻翻嚟啦，就对卡塔尔啦。
4: 星期日6月21号咧，晏昼6点咧就是、新西兰对埃及，咁新地不嬲都冇信派噶啦。星期日去到星期三咯，24号咧、中午12点咧就是、加拿大对瑞士啦。
6: 呢紧张啦，嗱呢场紧张咧就肯定好多球迷噶啦，系咪？咁啊去到26号咧就是、星期五晚嚟嘅啫，夜晚咧8点就是、新西兰对比利时啦。
4: OK。咁啊，7月2号咧，夜晚8点啊，32强赛事啦。哇，7月7号仲不得了添，晏昼1点16强啊。
6: 咁啊，所以咧，加拿大邮政强调啊，位于赛事区域附近嘅邮局服务咧就唔会受影响嘅，但系会维持啊，将会维持一个正常嘅运作。佢讲附近，冇讲到喺嗰入区入边。所以大家咧留意，同埋咧吓呢几日嗰个嘅时间咧，大家集低佢啦，咁变咗你就唔会受佢哋啲影响噶啦。
4: 记住系星期四同埋下个礼拜三要着 Team Canada 嗰件衫。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13啦，天气方面呢，今日就多云兼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呢只不过上翻摄氏嘅16度嘅啫，落雨机会有70%啊。
2: 星期唔系今晚咧就系、有微雨嘅，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60%，日落时间9:1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就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好啲，上翻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有30%嘅噃。
2: 好啦，真系星期四啦，星期四咧系星期五啦，两日咧系咪星期六咧？都系有阳光嘅，不过气温方面咧就一路升上去啦。星期四是19度，星期五是20度，星期六是24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 现时是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0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100%。
0: 一三二零马路情报。
2: 6:14，在温哥华 Burnaby 交界咧，系 Boundary Road 嘅南行夹住东28街咧，系有撞车意外嘅。而二埠方面咧 ，Brunette Avenue 咧双方向咧系夹住系 Break 街咧有整路工程。除此之外，暂时咧都系冇咩事故嘅，小心驾驶啦。
3: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系你最关心嘅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3: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的6:15啦，咁真系冇办法，因为呢个世界杯咧，实际上系真系吸引好多人嘅注目啊！我哋温哥华今次系能够成为一个主办国咧，咁中间自不然就有好多嘅活动啊、宣传啊。文章啊，好多嘅睇法都有出嚟。咁其實如果你睇翻趙志頭咧，喺美國啊，國際足協咧嘅主席話，已經係即將嚟到嘅2026年啊，美加墨嘅世界盃咧，將會人類有史以嚟見過，未來亦都將會見到最偉大嘅城市。
2: 咁勁，
1: 即係一路喺度笠緊高帽啊！而家
2: 咁犀利，因為佢話規模最大、最具包容性同埋最偉大嘅一屆世界盃，我哋三個國家點解其實點要三個國家咧嚇？一個國家搞唔掂咧，係要三個合辦咁搞笑。
1: 我諗佢係因為想將呢個嘅足球咧普及化得更加緊要，係咪？
2: 我就話佢可能唔想一個國家用咁多錢分開嚟。三個分擔咁樣咧？
1: 你 FIFA 都有呢、這個budget 預算噶嘛？
2: 係
1: FIFA 唔平唔係窮噶 ，FIFA 等於奧林匹克運動會
2: 咁。No 唔係 FIFA， 講緊嗰啲國家，譬如你球場方面啊，容納唔到，又唔想起多一個咁樣，會唔會啊？
1: 都唔係喎，你睇下法國啦，呢、這個巴西嗰啲都自己搞過啦，獨立國家。
2: 咪就係佢哋肯咯，就係呢三個國家冇一個可以負擔到自己一搞咯。我意思係
1: 有好多政治因素，我覺得個政治因素為錯嚇。
2: OK，
1: 唔係一定是一个经济问题来的。
2: Okay.
1: 现在你讲讲呢这个讲法呢它是有依据的。因为在球迷角度来看呢它可能会成为历史上最昂贵最令人困惑而且最荒谬的一届世界。
2: 就是有什么三个一起举办似怪的真的。因为很多球迷认为呢这个赛事呢并不是它口中那么包容性咯。而且呢还要是最排其他的国家的世界杯之一知不知排他说它。因为呢高昂的 门票啦是不是嗰啲買飛貴到不得了啦，又封路又交通障礙阻住曬啦，啲人話，同埋主要咧嗰啲主辦國咧美國啊，當前對外國遊客嘅並不友善嘅氛圍，啲人都質疑嘅，唔係咁中意遊客過嚟嘅噃。
1: 嗱呢樣嘢咧對佢嚟講咧就係、即係我點樣講咧就唔公平嘅，因為每一個地方舉辦呢一個世界盃咧都係4年前、8年前嘅決定嘅嘛。
2: 係啊，冇錯。
1: 喂，八年前我點知道美國加拿大係咩狀況嘅？冇、人知嘅嘛。所以他到今時今日，因為特朗普上陣之後，就搞到成個世界攪亂噶嘛，
2: 先係
1: 咁嘅情況啫。咁佢話32年前，原來美國咧喺1994年第一次舉辦世界盃，而家美國再次主辦世界盃，而且要同加拿大、墨西哥一起嚟到承辦呢個賽事，即係話美國唔係冇辦過嘅噃。
2: 但我又奇怪，點解美國又肯啊，即係侵埋我哋同墨西哥玩咧？呢一樣嘢你明唔明啊？即係以佢嘅而家總統先生咁大口氣，自己又有錢啊，國家又有巴幣，又會肯同你分一杯羹咧？我個問題就係呢度啊嘛。 系咪先？明唔明啊？即系你咪自己威晒，哇！我美国做晒啊，咁样点解要分俾我哋？我就唔明咯。
1: 嗱，咁呢个我谂成日都讲啦，有好多嘅因素，经济因素啊，或者系政治因素啊，各方面啦。FIFA 亦都好大弊嘅，FIFA， 因为原来 FIFA 一入嚟咧，
2: 佢控制晒啊嘛，要
1: 系啊，佢将人哋嗰个场咧变咗自己嘅场。
2: 哎呀，人哋出名啊，唔得咩吓？人哋有乜巴闭啊？人哋巴闭啊？咁、okay、啊，佢哋咁大，
1: 咁啊，除咗同1994年相比咧，有评论就话美国咧而家又多咗一项新嘅争议因素啦、
2: 哦，
1: 就系、是、对外国人嘅 hostility 啊，即系对人嘅敌意啊，
2: 唔紧要
1: ，hostile 啊，
2: 过嚟加拿大啊，我哋好友善嘅加拿大人，唔知几好人啊。嗱，尽管咧足球喺美国过去30年间咧系发展得非常之快速啦，但系咧有一个嗰啲研究中心有个最近嘅民调显示咧。多数美国人咧对呢一场被称为人类最大盛事咧个赛事兴趣系有限，因为点解啊？佢唔系 American football 啊嘛，佢唔系嗰啲啊美国足美国嗰啲篮球啊，又唔系嗰啲tennis 啊，系咪啊？
1: 又唔系
2: 系啦，又唔系 baseball， 你讲得啱啊！足球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唔系好似亚洲咁热烈噶，中意得。
1: 咁啊，除咗冷漠之外咧，另一种嘅情绪咧就系佢哋嬲啊。
2: 点解咧？
1: 系佢愤怒啊！
2: 我知啦，因为点解啊？部分啲球迷觉得啲票价最贵，太贵啦，我哋买唔到飞，我哋冇得睇，唔抵得。
1: 主办城市要承担呢个财政负担，
2: 系
1: 价格翻倍，甚至乎咧翻三倍嘅旅馆即系酒店嘅房价、
2: 哦，
1: 停车位又唔够，以及交通不便感到不满。
2: 咁又有新争议啦，又话啲球迷咧，并而家咧系禁止携带咧可重复使用嗰啲水樽入场啊，
1: 唔准啊。
2: 正常啦，硬刮刮噶嘛啲水樽，
1: 系咪
2: 啊？唔好
1: 咁啊！所以咧，嗱，出边啲负评都几紧要啊！话呢一届世界杯笼罩住一种令人沮丧嘅荒谬感啊！
2: 哦，
1: 一个当前并唔受欢迎嘅世界各地旅客嘅国家，却正喺度举办紧全球最具多元文化特色嘅体育赛事。
2: 哦，一个咧将移民视为争议议题嘅国家，就负责举办一项。最受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喜爱的运动赛事、哦
1: 嗯、作者也说看到他的评论的话足球是一项无论背景和财富怎样都好世界各地的小孩都能够参与运动这个是真的
2: 是、啊是啊、
1: 你只要有一个球
2: 你看巴西、啊、那些南美的后巷
1: 但是世界杯现在就直重逐渐将大部分普通球迷就排除在外、转移呢就要服务一些超级富裕阶层
2: 但他们又未必懂看球、
1: 啊、
2: 只是參與啫，入去飲杯嘢啊，傾下偈嘅啫。
1: 講明顯啊嘛，即係阿叔有銀，
2: 係啊，
1: 入到去。
2: 但我唔識睇波嘅，我冇對足球可能冇興趣嘅。
1: 係啦，冇錯啦，
2: 啱我同意佢講法啦，
1: 係啊。咁啊，特朗普第二任任期以嚟咧，嗱呢個講緊美國咧，國際球迷對去美國旅行咧覺得擔心啊。
2: 哦，交通問題咧，同樣都係備受批評啦。咁而評論就話咧，世界盃咧，即係成功嘅世界盃咧，通常咧都係啲高鐵啊，同埋公共交通發達嘅地區舉辦噶嘛，係咪？令到啲球迷咧可以好快咁啜一聲就去到嗰啲城市度觀賽。但北美顯然冇乜呢個優勢喎、
1: 啊。所以温哥華點解係被列為第一嘅舉辦最好嘅城市咧？就是、因為我哋嗰個球場正正喺市中心，
2: 唔係係。
1: 所有 SkyTrain 到 Public Transit
2: 唔係係
1: 係咪？所以我哋
2: 都好啊，威翻次等加拿大威翻次
1: 我哋贏盡啦！今次
2: 唔係，仲要口碑好喎、啊。我哋又 nice 啦，我哋又友善啦，我哋國家又多元化美食啦，係咪？食乾炒牛河又得啦，過嚟啊！食緊咩叫乾炒牛河咁？但係其實如果呢個世界盃今次咧係開心事嚟嘅，雖然呢個作者寫咁多嘅，亦都係幾有事實嘅一啲嘅負評，但我亦都覺得始終我哋有機會參與咧，都係開心事。
1: 所以我哋要請歐永欣姐姐做我哋嘅。啊！歡迎大使，誒出去做下啲歡迎，
2: 唔係啊，揸住啲橫額，歡迎歡迎，
1: 係啦，擺兩支花係咁喺度，歡迎歡迎，喺機場啦，你去機場接啦。
2: 算啦，唔得啊，我騎牆派嚟嘅，呢我中意有五隊噶嘛，呢五隊一隊衰咗，第二隊捧第二隊，冇咁傷心嘅，教大家唔好捧死一隊嘅，你個心情會好啲嘅咁樣。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0: 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嘅6:23啦。但系对刷牙嚟讲咧，好紧要嘅人士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需要留意一下，因为喺江苏省嘅扬州市咧，有啲消费者同埋业内人士咧就举报啦。
2: 哦，
1: 哇！而家真系好多人真系中意一唔妥就举报啦。
2: 咪系？
1: 呢个非常之好。佢话市场上边咧有一啲嘅牙刷嘅生产企业咧，涉嫌就违规系利用各类嘅废旧啊、回收塑胶原料。做一啲一次性嘅牙刷，
2: 咪好邋遢，哇！喺你插落个口度喎。
1: 唔系，佢要废料嗰啲，其实佢要经过好多重嘅清洁先得嘅。
2: 唔系啦，我一来咧，我就唔会用酒店嗰啲牙刷嘅，因为佢硬刮刮嘅，我唔中意嗰啲硬毛嘅，我永远都系自己牙刷嘅，所以呢样对我嚟讲冇乜问题。
1: 系，咁大量咧呢种咁嘅第一次性，即系一次性制作出嚟嘅牙刷咧，大量销售去流入市场嘅。咁有啲专家咧就分析，喂。利用呢一种嘅回收废料做成一次性嘅牙刷咧，原来系有问题嘅。
2: 梗系啦，因为入边咧会夹杂住好多啲有害物质咧。主要你刷完个牙到啦，啜嚟啜去嗰个牙刷咧，哇，又刷条脷，又刷啲牙，咁你死火啦！嗰啲嘢咧就会入去人体咯，唔好啲物质。
1: 嗱，基本上我谂买牙刷嘅朋友唔会话净系买啲即用嗰啲，
2: 唔会，
1: 多数系酒店入边会提供。
2: 系啊系啊，
1: 我讲系亚洲，
2: 系啊，
1: 亚洲好多嗰啲酒店都会提供。牙刷俾你，
2: 买即北美洲都有，你问咪得咯。你问佢有好多嘅有嘅，
1: 我知咁，但系你唔使问噶嘛。亚洲嗰啲全部等晒喺度噶嘛。
2: 唔系，北美洲都等喺度噶，不过亚洲咧就连埋只梳俾你，连埋嗰啲平头一块嗰啲梳咧，
1: 亚洲嗰啲有埋梳俾你啦。系啊，仲有咧，可能系仲有一啲 cream 俾埋你啦。
2: 系啊系啊，唔系呢度都有。
1: 呢度 cream
2: 梗系有啦，点会冇 cream 啊？有 cream 棉花棒啊 ，cream 啊，女仔洗面嗰啲棉花都有啦。
1: 你去嗰啲高级嗰啲有啦。
2: 真系，你讲宾馆啊，你不如丽晶台宾馆啊。
1: 有啲酒店咧冇噶，睇你系咩级数嘅啫。你去嗰啲当然啦，欧维一姐去嗰啲，
2: 喂，梗唔系啦，
1: 上啦呢度。
2: 唔系啊，有时你可以问嘅，你知唔知啊？嗱，就算有啲酒店咧，佢而家为咗环保咧，佢都唔会摆。喺度噶，你问佢就得噶啦。拖鞋摆唔摆啊？嗱，佢要问噶嘛。有时有啲要俾你，有啲唔俾咯，系啊。
1: 佢呢度不嬲都冇噶。我去欧洲，佢都唔会俾对拖鞋你噶。
2: 有一啲啲啦，
1: 冇噶，我
2: 一啲啲啦
1: 都冇噶。
2: 你可以问嘅，有啲嘢摆咗喺度嘅咁咯。
1: 冇，我去嗰啲都冇嘅，我去嗰几间都冇嘅。
2: 哦，
1: 吓系自己带自己拖鞋。
2: 哦，
1: 吓咁可能你出声问佢，梗系俾你啦。
2: 系
1: 咁，但系你好多时，
2: 但系亚洲多数，尤其是港澳咧，点都有对拖鞋喺度。
1: 就系咁讲，
2: 系啊，
1: 系咪？
2: 佢哋唔兴着拖鞋噶嘛，外国人可能明唔明啊？即系佢哋唔系好兴着拖鞋，着住对袜啊，或者甚至乎系赤脚。
1: 哇，佢系
2: 中意，系啊，系啊。
1: 咁点都好，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咧，就已经俾人哋举报咗啦。佢话呢一种咁样样嘅废品收购站咧，佢话原来喺扬州有一处地方嘅，专系堆积各种嘅废弃嗰啲旧嘅塑胶啊，包括咧装嗰啲化学制嘅剂白桶啦、
2: 啊，
1: 家电咧拆落嚟嗰啲电路板啦，啊嗰啲风扇嘅盖啊等等，哇呢啲全部都系有。
2: 佢个牙刷系风扇盖嚟嘅，原来咁都得啊嗬。咁因为咧，佢将啲塑胶咧就经过粉碎之后，就流向各类嘅加工厂，包括咧系专用嚟再做牙刷嗰啲加工厂。咁而呢啲嘅回收塑胶咧系唔需要系清洗，就再直接粉碎加工，系唔得啫，系咪啊？
1: 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
2: 唔得唔惊，唔好再要
1: 自己带自己牙刷啦，
2: 几带自己攞自己牙刷，又唔系重，做咩唔攞啲随身物品系咪啊？
1: 系啊，
2: 洗面巾我都攞自己洗面巾噶，我最多用佢嗰啲条冲凉巾嘅啫嘛。
1: 同意吓。好啦，喺湖南衡阳咧有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咧，有一间嗰啲烤肉店咧，咁咧顾客咧就带住啲宠物狗，
2: 系
1: 咁啲咧呢个宠物狗又唔生性，偷静鸡鸡，唔俾人觉唔觉咪。
2: 食人哋嗰啲嗱，嗰张相好得意嘅，就系咧咁啊打边炉啦吓，咁啊个台咧就侧边咧有一个两层嗰啲架矮矮地嘅，上边啊摆好多菜，下边嗰格咧就摆咗咧就三碟嗰啲肉，嗰只好得意嗰只白色嘅 bison 嚟嘅，啲白雪雪嗰啲咧，咁啊岌低个头喺度食紧嗰啲肉喎，哎呀好得意啊，俾人影埋啊，好鬼得意啊嗰个样
1: 吓，咁啊咁啊，因为咧就佢做咗呢样嘢之后咧，嗰个烤肉店嘅负责人咧就即刻道歉啦，而且话咧已经销毁晒，仲换晒啲餐具，
2: 系，
1: 仲要成间铺头咧停业三日整改，喂那个主人都搞得大镬嘢喎，
2: 咪就系咯，最搞笑，因为嗰啲肉啊摆最底层啊嘛。啱啱见个狗只一耷低头就食到啦嘛，咁样，哇！你唔食屙只狗啊，真系你唔食惯 生肉点得噶吓？咁所以咧，佢话冇办法啦。佢话一睇，咦，点解十几秒几乎冇晒嗰啲肉嘅？个原来只狗喺度食紧啊！
1: 咁即系话俾你听，呢间铺头嗰啲肉唔多，
2: 系啊，
1: 十
2: 几
1: 秒就食晒。
2: 系啊，诶，有几多啫？嗰啲咪肥牛啊，一碟啊，整整十片八片，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铺嗰啲啊。
1: 系。但係呢只寵物係一嘢就十幾秒食曬喎，
2: 好
1: 似呢好似人哋嗰啲 carburetor 咁，
2: 靜靜吞落去嗬，哇真係好嘢！咁最衰就俾人影到先搞笑嘛，咁樣咯嚇。
1: 咁冇嘢嘅，烤肉店咧為咗佢嘅情況之下咧，就唯有係個接線人員就承認疏忽，咁啊話咧呢個門口咧其實有寵物嘅等候區嘅。
2: 冇錯，其實佢幾好噶，你起碼俾個寵物等候區咧，咁就等啲主人食得安樂嘛，係咪啊？咁咯。啊，不過唔緊要啊，我諗以下呢個成都叔叔咧就好樂意咧係煮俾只狗狗食嘅，因為佢自己咧每日都要煮一個菜咧，去介紹成都四川嘅川。
1: 冇错啦，佢过去两年之间拍摄咗800条嘅影片，向啲后生一族介绍啲川菜24种嘅味型嘅，证明川味唔净系得麻辣噶。
2: 哦，佢用半只鸡熬汤做呢个咸鲜香炒手 ，OK。咁希望咧就系嗰啲人有啲认识啦。啊，点解知咧？啲网民热烈回应、哦。
1: 系啦，咁啊，佢不过咁，佢话因为咧，佢太太今年初就过身啦。咁、哦、啊，靠住每日认真去做法，即系煮饭啦，同埋好好咁去压饭、慢慢走出伤痛，呢种嘅温暖咧就做出嚟咧就受好多人受益啦。
2: 系啊，呢、這个叔叔嗰啲人话好想去黐餐啊，知唔知啊？啲人话睇完佢啲餸咧，哇，好想嚟黐餐啊，得唔得，叔叔咁啊？
1: 哇，佢用半只鸡去熬。汤做成呢个咸嘅鲜香炒手，炒手其实即系
2: 云吞咯，系啊系啊系啊，
1: 喺四川嗰啲人叫云吞，
2: 嗯，咪红油炒手都系啦，你台湾嘢咧，红油炒手上海都系有啦吓。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本省酒店业员工嘅工会敦促温哥华市政府就市内嘅住房问题举行新一轮嘅公听会。Unite Here 工会40分会表示，佢哋经已向市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就住房可负担性同埋温哥华生活所面临嘅挑战举行新嘅公开听证会，并认为。今年早前舉行的聽證會令到很多會員並不理解內容。工會主席說，聽證會期間出現語言障礙、技術故障和混亂，導致一些會員無法充分去參與。他說，工會很多成員來自移民社區，他們的母語不是英文，所以他們用自己語言去發言，他們準備了自己的翻譯，但是上次的聽證會仍然難以進行，工會成員的發言翻譯方面存在技術的難題。上次听证会分别在5月5号和7号举行，在两次公开的听证会上，市议会听取了关于 Arbutus、Brockton、西一街和明街住房协议的提案。工会公开谴责市政府不公平的程序，希望他们的请愿能够成功，成立一个对移民来讲应该民主的程序。工会批评律师们在这里听从亿万富翁开发商指示，想将这座城市土地用于建造高档豪华拍文和酒店。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告发布更新版本，被指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列入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制定名单，曾在今年2月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未定之前短暂更新，但五角大楼很快就撤回，未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同2月发布基本上是相同，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间中国公司，在2月时候被移除的两间中国晶片制造商都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的公司有药明康德、速腾聚创和上周先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新机械人的人工智能机械人公司宇树科技，亦有多间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的两个实体公司，大致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里面。 去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引诱展开调查的北京白财帮亦都是榜上有名。路透社报道说，虽然列入名单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正式对这些公司实施制裁，仅呼吁美国供应商要注意，但根据早前通过新的法律，华府今个月稍后将会禁止与名单上公司签署合同，明年起进一步禁止透过第三方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以美国的国防资源流入被认为是协助中国军方的实体。报道又说，尽管当局将部分公司由名单里面剔除，但估计并非认定他们与中国军方无关，而是因为他们不再在美国营运或个别实体的名称有变。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6:34，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的落雨机会是70%。
2: 今晚呢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60%，日落时间9:16。
1: 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有骤雨嘅，下昼见阳光噶咯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30%。
2: 星期四有阳光，星期五都有阳光，星期六直情是天晴，一嚿云都不觉。而在星期四方面呢，最高是19度，星期五最高20度，去到星期六最高24度，最高的落雨机会20%。
1: 现时是吹紧西风的，依然风力时速维持在20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2: 6:35，在二埠咧系10th Avenue 西行，夹住咧系二街嗰度啊 ，Second Street 啊，喺二埠嗰度咧，啱啱系有撞车意外噶。而另外西湾方面咧，有个坏车停住喺 West Georgia 街嘅北行，夹住咧系 Linesgate 桥噶。咁啊，而家时间上早啦，应该都唔会系太大嘅延误嘅。咁而较早前同你报道过咧，就系喺温哥华同埋 Burnaby 交界嘅 Boundary Road 啦，南行方向夹住系东28街。咁其他公路同桥梁方面开始要慢车啦，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2: 6:35，个早上。

0: 三。
1: 原油上升2.77，每桶报美金88.54。
0: 比特币下跌793.2毫二，每比特币报美金62269.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1.16，报24565.9。
1: 更正一下咧，头先原油系跌咗2.77，而中国上海 A 股指数咧系上升53.31，报4205.2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8.49，报2870.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4；
0: 一加元对台币22.624，对港元5.618，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时事分析，
3: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三届的视帝黎耀祥咁啊，刻意咧就喺近年将个工作节奏放慢。以往咧就剧接剧吓，一年咧两三套剧上演。但系而家直播紧嘅咧，阿龚嘉欣啊，佢啦，丁子朗嗰个无线剧集《香港探秘地图》咧，其实系两年前拍噶咯，知唔知啊？系当年咧系凭住巾帼枭雄咧喺内地打响明星嘅佢咧，而家仍然受欢迎啊，咪啱啱手咯。两年前吓，跟住之后红一路咁样红，而家继续有嘢睇。
0: 梗系啦，嗰啲广告商个个都对佢啊吓，即系谂住要搲佢过嚟拍广告，好多时仲要登台演唱，嗱呢啲先至搵到钱啦。
1: 系啊，
0: 直播带货咁啊，所以大多数时间咧，佢变咗你要留喺内地做嘢啦。咁自己讲噶，黎耀祥话咧，我而家放慢脚步有好多方面嘅原因嘅。
1: 嗱，第一。你知啦，劇集香港嘅市場又萎縮啦，係咪？咁而且觀眾嘅口味轉變，同埋佢自己年紀問題。喂，你估細啊咁樣捱法係咪先啊？日捱夜捱又哇，即係時間直情顛倒日夜嘅喎。佢心態亦都係一個問題咯。佢話
0: 係啊，唔同後生嘅時候，咩都去衝，咩都想試，好似海綿咁啊，吸收唔同嘅嘢。依家咧反而要精益直求精，總結下經驗，攞啲精髓出嚟落呢個角色度咯。
1: 咁而且佢而家都唔需要咁樣去搶角色啊，嚇爭取角色啊之類啦，因為佢而家都紅咗啦嘛。咁而但係最大問題就係你而家小劇拍啦嘛，大環境畢竟戲啦嘛。嗱，電視同電影製作量又大減，佢咪醒目咯，見到咁樣咪轉一轉行咯，即係咪轉行轉態應該話，由電視圈啊嘅黃金時代。盛衰未，即系而家系
0: 由盛转衰啦，系啦，
1: 由盛转衰啊！而家佢话佢都觉得有啲感慨嘅，都还好。佢话应该用感恩同埋乐观嘅心态去睇咯。而家仲有啲工作，
0: 佢自己都话我都几好彩嘅，经历咗咁辉煌嘅电视年代，每个行业都有高低，唔讲得上唏嘘。经济唔好影响好多行业，唔系净系影视圈噶。是潮流，在个潮流巨轮底下呢，你只能够要去适应。
1: 啱，咁其实佢演出过成百套嘅剧集噶啦嘛，咁代表作有呢个《西游记》啦，
0: 猪八戒
1: 啊，系啊，跟住做呢、這个一咩啫，跟住嘅楚汉骄雄啦，乐坛插班生啊，巾帼枭雄啊，人生我记得个十年啦，就系佢噏出嚟噶啦，大太监啊，呢啲全部咧都系过去几十年咧。唉，戏剧人生啦，佢话日日颠倒赶工。
0: 咁直到而家嚟讲咧，收成期啦，叫做吓，先至叫做落得逍遥嘅，好好地咁过翻一个正常人嘅生活，即系以前就唔正常咯。
1: 我梗系啦，日日颠倒喎，系咪？人哋瞓觉，你翻工喎。
0: 嗱，依家咧工作量就唔系咁多噶啦。黎耀祥话：嗱，个仔又大咗啦，系咪？好多 嘢其实放轻咗，年纪又有翻咁上下咯。

0: 是沉淀收成期嚟嘅，以前搏又搏过啦，几日唔瞓觉，荒山野岭恶劣环境，四日度拍古装，哇，黐头到乜都试过啦，热得热死嚟。咁啊，佢而家喂静落嚟，最惨咧就系夏天大热天时白雪景咧，着羽绒，哇，热到你啊，乜都好啊，出一身汗咧，喺度焗一身汗。
1: 啊，但系佢呢个嘅反应咧，我觉得几好啊。佢一咁咧就觉得人生啊可以有唔同嘅阶段。
0: O、okay. K，
1: 以前咧好似做咗好多嘢。但是生活上嘅冇乜感觉嘅，嗱，好似喺屋企煮下饭啊，行下超市咁咧，以前边有时间咁做啊？
0: 梗系啦，咁根本咧就忙到咧冇时间翻屋企。喂，你而家咧，你行去嗰啲食肆度，你分分钟啊唔使钱啊！哎呀，阿士大请你食碗面啊，咁样吓。
1: 佢都要俾嘅，人哋一碗啫，佢就俾两碗打孖片，咁一碗俾咯。
0: 送入油菜俾你系咪？咁、其实佢好似咧翻屋企食完饭又去开厂啦。跟住瞓三四个钟头，又拍外景啦，系咪？佢以前忙碌到咧，好似唔记得咗生活系点，正常人系点噶咁。
1: 咁啊，觉得自己咧好似啊唔系好正常，好多嘢都唔知咁样样咯。
0: Okay.
1: 不过咁老实讲句，佢就由配角啦，到视帝啦吓。老实讲，佢自己都演活咗好多经典嘅角色啦，譬如猪八戒啊、阿罗记啊、阿柴狗啦，呢、這个最出名啦，系、
0: 嗯刘醒咯，都系同阿邓瑞文咪刘醒咯，咁啊跟住咁啊原本咧好多啲角色咧，咁啊因为全部因为啲监制啊编剧嘅信任啦，系嘛？黎耀祥话佢从来都唔推剧嘅，亦都唔会拣角色，你叫到我拍我咪拍咯，咁系咯。
1: 佢亦都唔会话太过会去问咧，喂，我同边个演员合作啊？咁诸如此类嘢咯。
0: 监制咪中意佢咯。
1: 喂，人哋揾得你就觉得你系你嘅元素系啱，咁样嘅成功机会咪大啲咯。嗱，所以咁多年咧，我都冇推剧噶。
0: 哦，自己由配角开始，有得做已经好好噶啦。所以咧，習慣咗係唔會推劇，反而咧可以鍛鍊下平時去處理同埋解決啲難題。做嗰個配角就要係要配角配合到主角入主題，係咪啊？唔好搶人鏡。咁啲如果唔係咧，你知啦，好多嘢你要迎合去變噶嘛，令到你咧產生好多能力咯，所謂。
1: 嗱，喜歡中意演啲小人物嘅佢啦，更加唔介意由主角啊變成配角噶噃。佢坦言啊，呢、這個時候此時此刻亦都諗唔到有啲咩角色特別想演噶啦。
0: 咁佢話反而做配角嘅發揮可以好大噶。嗱，個劇本寫得好。配角咧，有時都會比主角係更加吸睛噶啦，係咪先？佢唔介意，
1: 我唔介意啊，唔介意啊，都有人揾我做配角噶，但係我冇乜興趣啊，因為啲角色咧唔好玩。
0: 咁不過咧就超過四十年啦，入行係咪？佢而家落得清閒啦。對於真真正正嘅退休咧，佢話認為做幕前咧好難話退休嘅，係咪？你商演啊呢啲都唔叫退休啦。咁佢因為多年嚟咧識咗好多 friend， 咁就有啲好好嘅關係啦。你知啦，情还在，总有人找他做嘢嘅。
1: 咁啊，好讲旧年啊，胡定欣啊、萧正楠同曹永年分别喺内地开演唱会，咁啊，黎耀祥就二话不说就答应咧，就做佢哋嘅嘉宾嘅。咁、日前咧又去红馆为阿张德兰演唱会助阵啦。
0: 系啊，佢好珍惜呢啲感情噶，佢啲 friend 叫到唔会托手争嘅。佢人生咧就系经历，撞过啲咩人，做过啲咩事。去过边度？呢啲咪草草埋埋嘅资产咯，系咪？佢老咗嘅时候谂翻到开心噶，睇翻自己拍嘅戏几得意吓。
1: 当然你要明白咧，黎耀祥而家个心态咧就佢嘅知名度已经喺度啦嘛。
0: 同埋最紧要系个仔大，话你听啊，
1: 冇压力啦嘛，
0: 根本就唔使话去咪学奶粉钱啊、学费啊嗰啲咯。
1: 呢个固之然系啦，个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噶啦，咪？但系今时今日嚟讲，佢而家名气咧已经可以靠个名气出嚟咧系去搵到食啦。
0: 啱。
1: 咁我唔需要好似以前拍到日夜颠倒。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就已经跳过咗个阶段啦。好啦，咁佢个拍档嘅艺人邓瑞文系点咧？咁啊，佢同新加坡嘅歌手陈洁仪咧就老友鬼鬼嘅。咁啊，近日咧，邓瑞文啊惊喜现身喺对方上海举行嘅演唱会担任嘉宾。
0: 佢哋两个人咧第一次同台咧合唱咧《早去早回》啦，透露因为 fans 撮合咧先成为好朋友嘅啫，系、啊。
1: 因为佢两个人曾经在2000年嘅时候在剧集《妙手人心二》嗰度合作过，
0: 哦、
1: 但系咧邓瑞文只不过是属于客串的性质嘅啫，
0: okay.
1: 双方其实真系冇乜正式交谈过嘅。
0: 阿陈洁仪就坦言咧，喂，我是你啲戏迷嚟噶，当时我是 惊你噶话。
1: 两个人直至到喺2015年先先开始发展友谊噶。咁、哦、啊，邓瑞文咧就话啦：，
0: 我通过啲 fans 啦吓，咁啊有啲 fans 啊标注我。话呢个人咧同你好似、你可以同佢交个朋友噶、哦，即系可能性格上好啱 key 啦。我哋咪喺通讯软件度成为朋友咯。
1: 一年之后佢就喺香港举办演唱会啦。咁啊，佢到后咁啊，阿邓瑞文就去到后台探班，先至系佢哋第一次 official 嘅
0: 正式见面
1: 系啦。
0: 咁啊，演唱会第二日咧就第一次约饮下午茶啦，即刻佢几 friend 啊，即刻开始
1: 吓。
0: 啱倾嘅时候咧就一拍即合噶啦嘛。
1: 佢而家冇乜抵觸啊嘛，
0: 係啦，係
1: 冇乜矛盾啊嘛，啲
0: 冇嘅。就算兩個都係好紅嘅花旦咧，你識英雄中英雄，冇話妒唔妒忌㗎，係咪先啊？
1: 係咯，
0: 你冇料先妒忌人，驚人爭你個位啫，係咪先？
1: 好啦，歌手鄧麗欣啊 ，Steffi 日前出席晚宴嘅時候咧，獻唱佢嘅經典作嘅《電燈膽》啊，失準走音，影片咧竟然間俾人喺網上邊瘋傳啊！
0: 唉，跟住佢咪話啲天氣凍嘅，琴日咪講嘅，又話咳嘅，係咪？隨後咧喺另一個活動咧，就不要離我太遠啊，成功收復失地啦。但係佢啲社交網有啲網嗰度言論咧，就再度引爆咧係網絡戰火喎。佢話
1: 話咧 ，Steffi 咧上載咗啲性感大露背靚相。发文透露气管再度不适啊，
0: 咪就系咯，又话咳啊嘛，琴日咪讲嘅我哋，咁啊搞到咧好似系解读啊个走音嘅解释，点啊知咧啲网民咧就对佢呢个冷气论咧反应两极，有啲人就批佢咧系推卸责任，
1: 点解要揾藉口啊？唱得差就要认啊嘛，系咪？甚至乎叫佢唔该你啊，退还翻嗱呢个叱咤嗰个奖座啊，同时有人力撑，不过都有人力撑佢嘅。
0: 好病唱歌，是非战之罪。佢话叮嘱佢咧，你保重身体啦。
1: 好，咁啊，讲下呢一个嘅前港姐冠军阿陈海琳。最近咧就出戰內地一個綜藝節目，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雖然咧佢喺表演入邊咧就使出渾身解數啊，但係嗰個麥咧突然間失靈，
0: 哎呀，爭啲啊被淘汰喎！咁而內地女星咧阿張月咧就因為痛失兩名隊友咧崩潰離場，台灣歌手啊江雨晨咧就更加係失去表情管理咧，全場就黑面。
1: 內地綜藝真人 show《乘風2026浪姐七》近日咧就推行第四次公演。
0: Okay.
1: 公演分三日直播嘅，赛果真系有人开始就有人受啦。
0: 咁啊面临咧可能哇被边缘淘汰几惊啊！咁其实咧阿 Grace 咧嗰日就以短裙仔绿色闪片短裙仔嘅复古打扮嘅，咁啊跳咗唱一个普通 disco 嘅吓，咁啊慢慢咁跳唱啦，同啲队友。咁舞蹈里边咧有一个比较亮眼嘅后空翻动作，佢做完动作之后咧，哎呀个麦突然之间故障一度冇声啊！
1: 哦，之后节奏啊出现问题啦。整体咧个表现就受到影响啦，最后喺六队之中咧，佢都攞到个第三。
0: 咁由于只有排名头两位嘅队伍先至能够系全员安全啦，咁而其他队伍有机会要淘汰个人排名最低嘅成员啦噃。
1: 咁啊，陈海琳咧正正系团入边分数最低嗰一位嘅，咁表演之后咧就见佢喺台后边忍唔住就落泪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可怜。其他成員即刻上前安慰啦，而網上發起救救公主咧呢個係話題咧，就幫佢拉票喎。
1: 好彩，經過咧合共三輪嘅表演，包括有團嘅 show 啦、跨團嘅雙人合作 show 啦，同埋團內嘅雙人合作 show 之後，
0: 哇！佢好彩，成功有得留低，啲成員即刻開心咁攬住啦，抱抱咁樣咯。
1: 喂，佢咪係啲人俾面佢啊？係
0: 啊，可能唔知啊，
1: 前港姐
0: 真係唔知啊，可能俾面佢老公啊，鄭嘉穎。
1: 係啦，冇錯啦，係啦。好啦，星梦小花姚卓菲 Chantel 趁住纽约大学放暑假，即刻由美国翻香港，亦即系推出佢只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啊！
0: 嗱，你谂下呢个小妹妹系咪真系有先天嘅条件啊？系咪？去纽西兰读中学，跟住去纽约读大学，即系咪澳洲跟住美国？你唔有翻咁上下家底咧，你入娛樂圈真係唔係咁容易噶。
1: 咁啊，調翻轉頭嘅，佢喺香港嘅樂壇上邊佔到有一個嘅席位嘅話，屋企都會悉心栽培嘅。
0: 係，係咪啊？真係犀利。
1: 呢個就唔對對，再加上屋企本身有咁嘅實力嘅。
0: 你係要出咗名之後，你屋企人周圍同你籌錢啦，定本身已經有係咪啊？咁你爭好遠嘅，真係你出到嗰啲衫咧，係咪啊？你啲係咪啊？你樣嘢扮下靚啊，嗰啲你唔使錢啊。咁所以變咗。你都未出名嗰時最初你最初未出名你怎麼搞啊？是不是這麼說？所以今次呢也是替他開心的，因為呢 我覺得佢個起碼喺學歷上咧有認同啊嘛，係咪啊？其他嗰啲即係公司可以俾你一路讀書一路做喎，係咪？呢個真係好難得咯。
1: 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條件咯。
0: 係啦。咁而喺 MV 咧，喺美國嘅公路啦、美國嗰啲草原啊、湖泊啊、雪景取景、雪地取景啦，咁佢又一次過咧係經歷咗四季。
1: 其中啊，喺大風雪入邊拍攝嘅時候咧，佢著住日薄連身裙嘅佢咧，直情要抵受嗰啲嚴寒，凍到鼻啊同埋耳仔都通紅啊！呢樣嘢我都試過嘅嚇，真係好凍噶。不過因為效果極靚，所以抵得冷都覺得值嘅。
0: 阿陳生，
1: 或者冷啊嘛？
0: 唔係啊，你。有穿过日薄裙咧，企喺度。
1: 唔系，你就算去咗好冻嘅话，你真系着得几多衫，你都会冻嘅。你唔使要入薄嗰啲连身裙，你都
0: 冻。你又我都试过，
1: 我试过冻到鼻同埋耳朵都。
0: 但系你都点样着翻件衫，系遮住个膊头啫，系嘛？点样好似佢啊？佢冻得佢冻啲。
1: 我谂佢嗰啲点样冻法都唔会冻到好似系 Winnipeg 嗰啲咁冻嘅。
0: 喂，但系你着住衫噶，人哋着紧裙仔啊，薄热热啦，你冇得同人比噶。
1: 我諗佢嗰啲咧，即係嗰兩三秒嘅啫，
0: 即係攞件
1: 大棉胎被冚咁樣落嚟啦。
0: 我都諗緊啊，一影完嗰個鏡頭，即刻冚落嚟。
1: 唔係，我哋企喺真係零下四廿度嘅，喺度巴士站等巴士。係
0: 啊，呢樣係真嘅，係凍嘅。紐約都會唔會零下四廿度？唔會嘛。
1: 紐約未有咁極端，
0: 冇犀利。
1: 但係紐約都會有
0: 都凍嘅，
1: 都有凍嘅機會㗎。
0: 其實咧，佢點解咁凍咧？佢嗱個雪地嗰一幕咧，姚卓菲話咧都好難忘。本身咧已经系白蒙蒙啦，系咪？得个零下几度，点知咧就系落雪变咗再冻啲。好彩咧，团队临时有个帐篷俾佢避雪。佢话如果不过最后都冻到病咗咯。
1: 咁冇计，你着住咁少衫，
0: 系啊，真系
1: 呢啲咁嘅嘢。
0: 哇，你真系冻屎尿咯，真系系咯。
1: 好啦，咁啊 ，Chantel 咧有咁啊，已经十九岁啦，所以咧佢就想将佢自己嗰啲啊，即系嗰啲咁嘅所谓点样
0: 志气啊，
1: 志气咧，即系幼
0: 唔系志啊，志气
1: 啊，志即系嗰啲
0: 幼稚嘅字，
1: 幼稚嘅字，幼稚嘅字嘛，即系话俾你听。不想再被人覺得我是小孩子，
0: 是啦，扮大人啦，要扮大人，
1: 扮大人啦，要跳出呢個小妹妹的舒適圈，咁啊，藉住新歌咧嚟到去訴啊，嚟到訴出佢嘅心聲。
0: OK， 不過大家永遠都覺得佢是小妹妹啦，嚇，因為睇住佢細細個出道，咁啊好掛住大家啦，咁啊好掛住咁多位嘅 fans 啦，嗰啲小飛象啦，我翻嚟啦，佢話。
1: 咁啊，佢將會相當忙碌噶啦，咁除咗要宣傳新歌，七月底咧，咦，過嚟加拿大做嘢噃？
0: 哦，係啊。點知係多倫多定咩啫？人哋喺紐約嘛，梗係多倫多啦，可能係嘛？佢同時咧會籌備咧8月29號舉行歌唱喎、哦，咁佢就話約定大家演唱會見啦咁樣。
1: 哦，日前啊舉行一個 fans 見面會嗰時候咧，仲要現場咧獻唱新歌，咁佢都見慣大場面啦。
0: 佢嗰啲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呢啲咁後生係啊，十九歲。
1: 好啦，藝人啊，吳卓羲近日喺珠海舉行音樂會啦，咁、哦、啊請到阿任賢齊啊、小齊就擔任嘉賓㗎，真係好掂啊！呢、這個人真係。
0: 两个人就合唱咧，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啦，同埋我是一只鱼，
1: 咁咧就
0: 一只啊，佢话一只啊，我是一只鱼，系一只鱼嚟啊，佢话，咁啊，唔知你话唔系一条鱼咧，系一只嘢，咁啊，可能怪啦，怪物。佢话咧就吴卓羲咧更加咧为今个月23号生日嘅小齐送上蛋糕，提早庆生。
1: 期间咧，吴卓羲透露啦，有个综艺梦嘅。如果我哋香港做一个美男厨房，我同阿 Bosco 黄宗泽做主持，好唔好？
0: 梗系好啦，林峰做个客席主持仲好啊。佢我哋一齐咧就喺网上发表一下，促成呢件事啦，好唔好啊？喂，
1: 仲想请边个咧？
0: 张智霖啦、小齐哥啦、小春哥啦，同阿周柏豪啊、苗侨伟啦。
1: 哇、哦！台下即刻大叫啊，马国明咁，哇！佢听到都笑啦。
0: 但系我唔知佢识唔识煮嘢食噶，佢而家最咧系咩啊？重妻啊嘛，佢话。
1: 咁佢话咧，同阿黄宗泽同埋林峰咧系 good friend， 希期望三兄弟合作。有个属于自己的综艺节目，
0: 喂，几好喎、啊！林卓羲又识搞气氛咧，吓几搞笑噶佢，系啊。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好啦，早上嘅6:55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因为饮食方面咧，佢哋惊住有啲维他命咧吸收唔到咧，就系食啲维他命嘅补充剂啊。
0: 系，
1: 其中维他命 C 咧，似乎系最普通、最常见嘅、最常听嘅一个维他命嘅补充剂啊。
0: 啱啊！
1: 但系原来有医生话咧，喂，食得过多都唔得噶噃。
0: 首先咧，我就听人讲过咧，食得太多维他命 C 咧，你身体会排翻出嚟嘅吓，你去洗手间嘅时候会排翻出嚟嘅。但是呢，原来呢啲人又话哦，反正都会排返出嚟啦，食多啲都唔怕啦。原来唔係嘅，食得太多呢会有中毒，佢话哇，听见呢个中毒都驚啦，係咪先。
1: 咁基本上呢，如果你话我有感冒嘅时候呢，食维他命 C 啊，我平日都食啊，咁认为呢食多啲咪会健康啲囉。
0: 係
1: 啊，咁但係神经嘅外科医师呢，佢就话维他命 C 并唔係越食越多越好。
0: 嗯，
1: 每日呢你如果係食超过2000毫克的维他命 C 咧，身体已经静静鸡就发出啲抗议信号噶啦。
0: 系啊，佢分享维他命 C 咧有造成四大中毒嘅症状啊，仲话维他命 C 建议每次咧成年人只系100毫克就够噶啦。佢话安全上限咧系1000毫克 ，OK， 唔好搏命咁食。咁其实咧呢方面咧，大家选择保健品咧，又唔好被嗰啲高剂量迷惑吓，以为越高越好咯。
1: 啊嗱，呢样嘢真系讲得啱噶吓。如果你话维他命 C 嗰个四大嘅中毒嘅症状咧，就系话个肠胃系统全面崩溃。
0: 哦，
1: 因为维他命 C 过量咧，最快出现嘅症状就系肠胃嘅肠胃道嗰个强烈抗议，包括有恶心、呕吐、肚痛。嚴重吐瀉，有些人甚至乎每天要去廁所超過10次。
0: 哇，而另外腎結石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定時炸彈。維他命 C 在體內代謝之後會產生草酸，
1: 哦，
0: 哇，草酸你加上鈣不得了，變成草酸鈣結石。咁就點解唔好酸嘢之後即刻飲奶咯，明唔明啊？咁咯。
1: 咁長期大量服用維他命 C 嘅人咧，腎結石嘅風險咧，其實係顯著上升嘅。
0: 弊啦，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第三咧，就係頭痛啦、頭暈啦、瞓得唔好，即係表示神經系統超載啦。過量維他命 C 會影響身體裏邊鐵質嘅吸收啦，同埋係分佈嘅。
1: 同時咧，亦都會造成血液入邊嗰種草酸嘅濃度異常嘅。神经系统咧开始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反应，
0: 嗯，
1: 神经系统如果开始出现唔稳定嘅反应咧，就会有好多情形发生噶啦吧？
0: 系啊，持续性头痛啦，莫名嘅头晕啦，明明好攰啊，瞓唔着，情绪又容易焦虑啊，又有暴躁啊，
1: 呢啲全部都属于中毒嘅迹象嚟。
0: 系啊系啊，
1: 中毒嘅迹象，
0: 即系唔系话你呕血叫中毒啊？呢啲都叫中毒噶。
1: 嗱，佢话氧化压力反转，嗱呢样嘢咧就真系我第一次听啦。维他命 C 你食得太多，原本嗰个抗氧化效果咧，就会反转咧成为促氧化。
0: 哦，促氧化系咩嚟嘅咧？反而你会加速你嘅细胞受伤，
1: 哎，
0: 而长期高剂量仲可能咧造成停药之后嘅反弹性坏血病，即系突然之间食好多，突然之间你唔食咧，身体就觉得咦咁奇怪嘅，不嬲吸收咁鬼多，咁但系搞到咩事咧？牙根出血、关节痛、伤口愈合慢啊，咁啊死苦啦！
1: 喂，咁如果咁讲法嘅话，维他命 C 既然系咁，即影响咁大嘅，咁出边啲人好多时都话，补充维他命 C 啦，有食啦食啦，咁
0: 冇人叫你搏命食噶嘛，补充啫嘛，陈生。
1: 搏命食同埋你补充当然有个分别啦。
0: 诶，咁啲保健品会写住，譬如话食一粒，我哋唔好食三粒咯，系咪先？
1: 咁如果咁讲法，你食嗰啲多种维他命咧，
0: 一粒咯，
1: 你食一粒，
0: 每次一粒啫嘛。
1: 但系每一粒嗰啲份量入边嗰啲维他命，
0: 人哋计过先俾你食噶嘛，你方佢真系咁唔安全咩？你唔好食多过一粒，咁所以细佬哥啲金鱼啊，我就话闹小朋友。搏咪当糖食喎，喂，嗰啲唔系金鱼嚟噶，哇！跟住俾我闹到佢几劲，跟住之后佢就唔敢啦，因为我食其他糖唔紧要，呢啲唔系真系乱咁食噶嘛，系咪？因为而家全部好多都系金鱼形式软糖啊，系几好食嘅，尤其是嗰个系嗰啲 probiotics 咧，嗰啲咩益生菌啊，哇，几好味啊，哇，所以唔好乱嚟啊。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麗治表示，加拿大人不應該將嗰啲投票支持亞省獨立於聯邦嘅人視為敵人，而應該為亞省民眾帶嚟希望，以壓制該省嘅分離主義運動。他在星期一於卡加里一個活動裏面發表演講時候說，當大家討論如何維護加拿大統一時候，亦都必須記住那些選擇脫離加拿大的人並非大家的敵人，他們都是各位的同袍、家人、愛人、商業夥伴、鄰居和朋友。將那些對加拿大失去希望的人妖魔化並不能夠幫助他們重拾希望，現時的謾罵、曬到恐慌和排斥只會令加劇擴大分裂。亞省會在10月舉行投票，就一系列問題進行表決，其中一個問題是該省是否應該繼續留在加拿大，還是省政府應該舉行第二次公投以決定是否脫離聯邦。博麗治的講話是為說服亞省選民於秋季公投裏面選擇留在加拿大進行的宣傳活動一部分。他說大家的目標不應該是在今次公投裏面互相競爭，而是應該在公投結束之後團結一致，向所有亞省公民表明他們屬於加拿大，是本國大家庭中珍貴一份子。省衛生官員表示，先前從爆發漢坦病毒疫情遊輪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漢坦病毒患者經已康復，四名被認為在紅迪烏斯號遊輪上接觸過病毒的加拿大人自5月10號返回加拿大之後一直在溫哥華島進行隔離，這四個人中只有一人在病毒檢測裏面呈陽性反應。省首席衛生官辦公室證實，該名感染漢坦病毒的人經已康復，並在上星期經已出院，其他三名密切接觸者仍在隔離當中，並由溫哥華島衛生局的公共衛生團隊每日進行跟進。該三人目前均沒有出現症狀，他們的隔離期仍為是42日，這個是漢坦病毒最長的潛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該四名旅客分別是70多歲的溫哥華島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兩名感染者分別是50多歲目前住在外國的男子和一對來自育空地區的70多歲夫妻，而經已痊愈的該名檢測呈陽性反應患者就是來自育空地區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遊輪乘客在撤離該艘遊輪後經已被遣返回20多個國家進行隔離，全國疫情合共造成3個人死亡，流行病學專家認為有11宗病例與該遊輪相關。本省酒店業員工的工會敦促溫哥華市政府就市內的住房問題舉行新一輪的公聽會。 Unite Here 工會40分會表示，他們經已向市政府提交請願書，要求就住房可負擔性和溫哥華生活所面臨的挑戰舉行新的公開聽證會，並認為今年早前舉行的聽證會令很多會員並不理解內容。工會主席說，聽證會期間出現語言障礙、技術故障和混亂，導致一些會員無法充分去參與。他說工會很多成員來自移民社區，他們的母語不是英文，所以他們用自己語言去發言，他們準備了自己的翻譯，但是上次的聽證會仍然難以進行，工會成員的發言在翻譯方面存在技術的難題。上次聽證會分別在5月5日和7日舉行，在兩次公開的聽證會上，市議會聽取了關於 Arbutus、Brockton、西一街和明街住房協議的提案。工會公開譴責市政府不公平的程序，希望他們的請願能夠成功，成立一個對移民來說應該民主的程序。工會批評律師們在度聽從億萬富翁開發商指示，想將這座城市土地用於建造高檔豪華拍文和酒店。西溫哥華荷書碑碼頭日前發生中非禮案，警方表示他們經已逮捕名疑犯。案發在渡輪碼頭附近，一名少女在6月3日上星期三下午3點半左右沿著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時候遭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襲擊，該名男子試圖在他經過時候將少女抱住，受害者立即掙脫並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監視錄影片段並追問目擊者後，鎖定一名50多歲身材魁梧的疑犯。該名男子之後在溫哥華島被捕，他將會在9月9日於北溫哥華省級法院出庭。警方估計今中為一宗的獨立事件，並感謝民眾和傳媒合作令到疑犯被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完滿結束對朝鮮的國事訪問之後回到北京，港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8: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较早时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同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对两国关系和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和夫人朝早在金正恩和夫人的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亦都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是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ea 翻返回土瓦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有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点钟，大约是有六成满左右，其他的位置大部分是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天晏昼的四点钟航班亦都是达到八成满。跟住是由柯舒卑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今早的七点半，大约是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五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靓调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一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7点08分，亦都是得12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好冻啊！今朝
1: 落紧雨噶，
0: 系啊，
1: 落紧雨噶，
0: 所以寒寒地。
1: 我谂迟少少就变为骤雨，
0: 系
1: 而家就一路都有微雨。
0: 因为咧，佢会持续到今日黄昏啊、午夜都会有雨咁，但系听日就好天噶啦，大家放心啦，系会好好天咁样去迎接世界杯嘅开幕。
1: 冇错，因为世界杯的确系世界盛事嚟
0: 嘅。系啊，系啊。
1: 咁啊，今次头先我哋喺六点钟都讲，喺美国咧，似乎真系并唔系太好睇好呢一个嘅世界杯嗰个嘅赛事啊。
0: 一来唔系佢哋国民最中意嘅一个赛呢啲叫运动嗰啲赛事啦，系咪？对佢哋讲，世界杯即系可能排第三第四嘅咋，系咪啊？对亚洲朋友咧，可能网球同埋足球咧，系真系几劲嘅。
1: 嗱，美国系一个好好得意嘅一个嘅民族噶啦，佢嘅运动方面咧，其实离唔开几样大嘅。佢啲职业嘅联赛上边咧，就系 NFL 啦。其实原来佢哋嘅最 favorite 最中意嘅 pastime 咧，就系 baseball。baseball 系全美国里边咧系排一第 number one， 因为佢嗰、那个。佢嗰個雷球嗰個嘅影響力咧，可以遍及咧就係南美洲。你知我哋而家喺多倫多嘅藍鳥隊咧，有幾個都嚟自古巴啊嗰啲南美嘅選手。另外咧就係亞洲咧得大概係兩個國家，計埋一個地區係最受歡迎嘅就係
0: 日本咯，
1: 日本、南韓同埋台灣。
0: 係啊。
1: 台灣都會受到美國呢一個嘅即係棒球嘅影響，
0: 受日本影響其實。台灣同日本好 friend，
1: 你可以咁講，但係美國喺台灣嗰個影響力咧。 都好勁嘅，因為佢嗰個中華少棒咧係好出名嘅。喺台灣有一位叫做黃精智。
0: 哦，
1: 黃就係三合王嘅黃。
0: 哦，
1: 精就係結晶嘅晶。
0: 哦，
1: 智佢喺日本打呢個壘球打到出曬名嘅。
0: 哦 ，OK。
1: 所以黃精智嗰陣時喺台灣咧好紅嘅。
0: 明白。
1: 因為佢係唯一第一個首次可以喺日本打響牌子。咁所以咧，壘球呢樣嘢咧，點解喺美國咧會咁？第一，佢嗰個飛唔貴啊，同埋佢個場大啊，場地大咧，容納嘅球迷多。
0: 冇噶，你又去到哇，風涼水冷坐喺度，咁啊，就感受下周圍氣氛幾好噶，係咪先啊？冇咩冇咩嘢啊，食下嘢咁坐喺度。
1: 久可以有機會接個波噶嘛？
0: 啊 ，of course 係啊。
1: 幾多啊？爭住接個波，
0: 有機會啊！
1: 碌咗
0: 基本上我帶埋嗰啲手套去嘅，好痛啊嘛！掟埋你，佢帶埋啲手套去接嘅。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對於佢哋嚟講，世界盃唔係有啲咩咁熱刺嘅一個感覺，反而去到嗰邊嘅移民咧就開心啦。是不是？但是剛才我們都講過一篇文章，作者都研究說他這麼反對移民，反而這個是最多移民喜歡的一個活動，是不是？那有點矛盾，好像
1: 因為你根本上拉丁美洲都很多是玩足球的國家的，
0: 是啊，
1: 你墨西哥啦，你跟著下去中美洲那些什麼 Ecuador、Panama、Hondura， 這全部都是
0: 足球的
1: 因為在他們的國家裡面來說，那個足球那個成本不高嘛，
0: 点都好啦，我觉得咧世界杯咧系毋庸置疑咧系其中一个全球盛事嚟嘅。咁但系今次我哋加美墨咧吓，都系非常之开心嘅一件事。你点样系讲佢啲负评咧？好多人都有分析咧，算罢啦。总之都系迎接世界杯，都当系一件开心事嚟做咯。
1: 我绝对同意噶，因为世界杯咧系集中咗咧世界咁多个国家里边嘅西剩出嚟嗰48队
0: 咧，好叻噶啦，
1: 嚟到打呢个决赛周。咁喺呢个嘅即系球队除咗配合之外咧，个人嗰个嘅技术都好紧要。
0: 梗系啦，
1: 系咪？
0: 系啊。
1: 以前如果大家有睇过球王比利啊，
0: 冇啊，
1: 即系球王巴西比利啦。我真系睇过佢啲球技，到而家今时今日都冇人可以做到佢嗰种嘅即系风范啊！
0: 我爹又咁讲，佢话球王比利好睇啊，
1: 真系好睇噶，
0: 我未睇过。
1: 佢话啦，喺香港表现过一次啊嘛，我同好多朋友都讲过，佢哋大家都有睇过，系贺岁波。嗰陣時佢係代表巴西嘅一個足球隊嚟嘅，嚇佢嚟到香港表演賽，佢一個人啫嘛，半場個波冇掂過地，埋攞唔到佢嘅波，個波唔掂地嘅意思，由頭到膊頭到嗰個腳嗰個膝頭哥，
0: 總之你手唔掂就得噶啦，
1: 你又唔夠佢走得快，
0: 係啊，
1: 你行埋去咧，你諗住攞佢個波咩？誒佢。挑一挑个波一高，咁咪又过咗你啦。咁跟住个波未落地，佢已经去
0: 咗。咁劲嘅咧，可以吓。佢有冇徒弟嘅喂？
1: 咁梗系有啦。
0: 咁收徒弟
1: 嘅。咁但系嗰啲天分问题嚟嘅。巴西，你嗰个比利本身嗰个嘅天分太好啊，真系冇得讲嘅你啫。好彩咁啊，你南美洲出球王啦，又出咗个阿根廷个呢个即系马拉多纳啦，系咪？跟住
0: 而
1: 家就美斯啦。咁即系话啲足球靓嗰啲嘅球员咧，真系。都是在南美洲那边过来的。
0: 怎么好呢，总之我觉得呢，我们就天公造美，星期四是好天。那我讲一讲天气给大家听，迎接世界杯的开场嘛。
9: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3了，天气方面呢，今日就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6度，落雨机会有70%。
0: 今晚是有微雨，最低气温降至10度，而落雨机会是60%，日落时间9:16。
1: 听日星期三咯，预测朝头早就会有骤雨嘅，下昼就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咋，落雨机会30%。
0: 星期四咧，同埋星期五都有阳光，但去到星期六咧系天晴啊。天晴嘅分别就系冇乜云咧，我就会写天晴噶啦。而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9度，星期五啊20度，去到星期六咧就24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仍然系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2度嘅，相对湿度100%。
9: 1320马路情报。
0: 7:14，在义埠9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Clifton Avenue 出口10那里是有事故的， 另外 Richmond 方面呢， East West Connector 91号公路的西行呢，夹着 Westminster Highway 出口13呢，是收到撞车意外。 Maple Ridge 也有撞车，就是 Dunny Trunk Road 西行夹着 Lady 街的。咁而喺温哥华咧，西四 Avenue 西四街嗰度咧，东行啊夹住 Large 咧系有撞车意外噶。而西湾方面有坏车停咗喺 West Georgia 街啦，系北行夹住 Lines Gate 桥嘅。哇！而家仲未处理好咧，就惊一阵间晏少少翻工会延误噶啦。除此之外咧，全部公路桥梁咧，包括埋隧道都系要慢车少。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 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财经消息，
4: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12.16，报26,139.28。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25.02，报51,211.03。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4.62，报7,460.35。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7.65，报34,721.65。
4: 黄金上升15.27，每安士报美金4,333.47。
5: 白银咧就下跌7仙，每安士报美金68.07。
4: 原油咧下跌3.62，每桶报美金87.65。
5: 比特币下跌744.2，每比特币报美金62,318.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1.16，报24,565.9。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3.31，报4,205.22。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8.49，报2,870.1。
4: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17，對歐羅0.622，對日元114.834；
5: 一加元對台幣22.624，對港元5.618，對人民幣4.856。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6: 我要赢在起跑线，
7: 你仲起跑，终点就快到了。
6: 我意思是说要做好财税策划，配合优良投资工具，这样就 sure win 啦。
8: 传统投资产品有基金、股票、债券、定期等等各有捧场额，其他类型产品有没有加以利用？想掌握成功窍门，就要收听逢星期二早上8:15及星期四早上7:50的投资新角度。到时有理财投资专家介绍各种投资产品和投资新理念，令你的投资组合更灵活多元化。
9: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5: 早上的7:18了，又有因为安全气囊出了问题，加拿大 的运输部呢是要告诉大家，有两间汽车的大厂宣布回收。
4: 是啊，受影響的品牌呢，就是快意佳士拿汽車 FCA， 又叫菲特亞克萊斯勒旗下的 Jeep， 什麼來的英文是什麼菲亞特克萊斯勒，是不是 Chrysler
5: 不是啊，
4: 克萊斯特
5: Chrysler 怎麼會菲亞士呢？
4: 什麼就是克萊斯特不像 Chrysler 嗎？克拉斯特又不是喎，克拉斯勒系咯，咩唔系啊？咩唔系啊？呢个国语嚟嘅，克莱斯，克莱斯勒啦，克莱斯勒系啊 ，Jeep 啊，个本田咧系 Honda，
5: 系 Cherokee 啊，系咪啊？
4: 唔系
5: Jeep Grand Cherokee 啊
4: ，Jeep Grand Cher 唔系咯，睇下英文系咩先下边 ，Jeep Grand 佢有一个 Jeep Grand Cherokee， 咁你克莱斯勒系咩啫？咁你 Jeep Grand Cherokee 系属于边个车厂噶？
5: 这个 Chrysler
4: 就是了，克莱斯勒就是 Chrysler， 不是是啊，什么不是 啊我开始释疑了Chrysler 就是 Chrysler 可以说上海话
5: FCA 呢更新了它回收的公告，指出部分 Jeep Grand Cherokee 的车型的侧边安全气囊可能因为软体问题而失效，增加车祸的时候乘客受伤的风险。
4: 这个真的不是说笑，大家真的要小心，因为根据加拿大的运输部 Transport Canada 公布一个资讯，问题出了在成员保护控制模组、okay? 是 Occupant Restraint Controller 那个的软体故障，可能会导致车门好像你说的那个安全气囊的压力感测器无办法是正常运作、如果万一 发生碰撞的时候，喂，你不懂弹出来那怎么办、是不是这么危险？
5: 咁咧，而家佢包括咧就係兩款嘅 Jeep Grand Cherokee 嘅。嗱，第一個嘅 Jeep Grand Cherokee 咧就係2022年至到2025年款嘅。
4: 哦。
5: 第二部咧就多咗個 L 喺度嘅。
4: 係。
5: 嚇，就佢係2023去到2025年款嘅。
4: OK， 咁 Jeep Grand Cherokee L 嚇呢個就係。咁而今次回收咧有大概係加拿大咧21,194架嘅嚇。咁而FCA Canada 咧亦都係表示咧已經以書面咧係通知咗車主噶啦。安排前往授權的經銷商是更新他剛才我所說的成員保護控制模組的軟體，所以車主也可以打電話去他們的專線問一問。
5: 好啦，咁除咗呢一个嘅 Chrysler 之外咧，本田啊 Honda 咧，亦都系要扩大一个回收啊，大概12,000部车辆受影响嘅。嗱，受影响嘅车辆咧，就以前咧就宣布咧发布系安全气囊嘅相关回收行动。最新嘅公告显示，加拿大总共有12,371部呢啲汽车、轻型嘅卡车。雙型車和 SUV 都受到影響嘅，
4: 又是那個 airbag 可以安全氣囊。而本田就話部分嘅車輛前排乘客嘅座椅，佢哋嘅重量感測器可能真係存在一啲嘅缺陷嘅。一旦感測器故障咧，儀表板上面嗰個輔助防護系統 SRS 嘅警示燈就會著嘅咯嚇。
5: 最令人擔心嘅咧就係呢個故障可能導致到前排啦，坐喺前排嘅即係包括呢個駕駛者同埋駕駛者隔離嗰個咧嘅安全氣囊同埋佢嗰個膝頭哥部分嘅安全氣囊喺一唔需要啟動嘅情況碰撞之下，意外嚟到彈開。
4: 咁仲弊，
5: 咁就增加受傷風險啦。
4: 明白，即係你唔彈就弊，你彈出嚟無啦啦彈出嚟又
5: 係
4: 危險。
5: 如果你真係有撞而彈出嚟，保到。但係如果你係揸揸下車，冇經過任何嘅碰撞，
4: 佢彈出嚟。
5: 是会有问题的。
4: 头先嗰部就是撞了都不识弹 ，OK？
5: 头先嗰部就调翻。
4: 系啦，呢部就是冇事都弹出嚟，咁好危险噶嘛。嗰时咧，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表弟喺美国咧，佢话佢撞车咧，就个安全气囊弹出嚟咧，佢烧伤咗块面啊，嗰啲化学嘢咧，一个安全气囊入边有嘢啊嘛，佢将块面啊伤咗少少噶。
5: 咁要赔偿噶啦。
4: 系啊，小心啲啊，总之。咁而今次咧，佢話本田咧將會係透過郵寄方式係通知車主啦，並且安排咧至到經銷商咧係更換前排乘客座椅嘅重量感測器。
5: 咁受影響嘅車型咧如下啦，就係包括有 Acura 啦。就是 MDX 的，哇这个年款劲啊 ,2017 一路去到2024。
4: 是啊
5: ,2017,18,19,2022,23-24 年款的 MDX。跟住呢就是 RDX 的2021年款。
4: 咁都係 Acura 嘅大型車嘅咯喎，係咧，全部都係 TLX 啊，都係大車嚟噶啦，
5: 係即係房車
4: 啊，係啊，係啦。MDX 唔係 MDX 係 SUV 嚟噶，
5: 即係有房車有 SUV 咯。
4: 呢全部 X 都係大
5: TLX 都係大車，
4: 唔知喎
5: TLX 好似唔
4: 好似係房車型，房車嚟，好似係。咁就另外 Honda 咧都有係 Accord 啦。Civic 啦，Accord 咧就系2018至到2022嘅 ，Civic 咧就系2016至到2022嘅。
5: 有个 CRV 咧就呢个都比较近期出名啲嘅 ，CRV 咧就系2017去到2022嘅 ，HRV 咧就系2019去到2021年嘅。
4: 咁有一个 Insight 咧就系2019至到2021啦 ，Odyssey 咧就系2018至2025 ，Odyssey 周街都系好多。
5: 系啊 ，Passport 就系2019去到2021年款，另外一个就 Pilot 啦就系2018去到2021年款嘅。
4: 咁仲有一个 Richline 啦就系喺2019至到2021嘅。咁而家车主咧就可以打电话去佢哋嘅专属嘅客户服务专线啦，亦都系可以去到官方网站查询嘅。
5: 咁老实讲，而家呢两款车咧唔系净系加拿大，美国都喺度回收紧嘅。
4: 系啊，美国仲多，你知唔知啊？成400,000部 Jeep Grand Cherokee 啊，同埋 Grand Cherokee L 啊，
5: 你人口多嘛，
4: 好多系啊。
1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 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1: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举行。
1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1: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3: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先生，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15: 禅宗是佛教的一派系，达摩大师到中国弘扬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的。禅宗有一句谚语：饥来食饭，困来眠，颇能道出禅宗奥妙之处的。其实这句话出自王阳明，全首诗是这样的：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缘更缘，说与世人运不顺，却由身外觅神仙。禅宗的诗偈有高尚深远的寓意，但是当参禅到了意念极端，就会理尽而词穷，欲说而不可说，或者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因为这个时候意识境界已经超越了言语文字概念所能表达的范围。当禅师词穷意尽的时候，你问他什么叫做佛法，他答你亦不过是文字的戏论，不答你又会令你失望。因为佛法是心法，非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他勉强答你饥来食饭，困来眠。这个情况就好像作诗一样，作诗的宗旨并不是强将平生未见未闻的境界向读者道出，而是将眼前的景物通过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在作诗填词的时候，如果用一些废

0: 他们所用的字句都是很浅易的，都是眼前的景物，口头的句语，结果是成为千古名言。又例如禅宗诗人李敖的诗：我来问道无如说，云在青天水在平。苏东坡的诗：道德归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些都是写尽了意念的极端，全部都是无心而写的，所以成为天真自然的名句。其实不仅诗和禅是如此，世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在极平易之处蕴藏极高深的哲理。当玄机妙理高深到极点，深奥到最难处，反而是存在于极浅易平淡之处。所以古语有讲：有意者反远，无心者反真。所以禅和子说在无心之中反而同天真自然接近，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车厂在星期二宣布，由于有起火的风险，将会在全球回收超过130万辆 Jeep 多用途越野车及开斗货车，并敦促车主在问题解决之前，将车辆停放在远离建筑物或其他车辆的地方。今次要回收的涉及2021至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 开斗货车，原因是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该问题可能导致燃料过热，从而引发车辆起火。车厂表示，今次回收涉及美国近108万辆和加拿大106000辆，以及墨西哥23000辆汽车，以及全球其他市场大约125000部车辆。回收将包括检查并可能维修以及更换线路或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公司正在努力加速解决方案，预计最迟会在7月完成回收工作。声明话，经已收到一宗可能与该问题有关的受伤报告，但并没有发生事故或有人员死亡。温哥华在星期一晚发生一宗暴力入屋抢劫案，警方话警员被迫开枪击中一名疑犯，他之后死亡。案发在星期一晚大约9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 Commercial 甲东20街附近一个住宅。警方到场时候发现一名疑犯闯入住宅并劫持另一名男子，现场曾经发生暴力事件。警员试图缓和局势，但最终被迫开枪击中疑犯，疑犯当场死亡，人质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经已出院。事件里面没有警员受伤。一张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到的照片显示，一户人家似乎遭受到破坏，警方尚未证实出事的住户受损的具体情况。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他们经已介入调查。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加拿大人不应该将那些投票支持亚省独立于联邦的人视为敌人，而应该为亚省民众带来希望，以压制该省的分离主义运动。他在星期一于卡的一个活动里面发表演讲时候说，当大家讨论如何维护加拿大统一时候，也都必须记住，那些选择脱离加拿大的人并非大家的敌人，他们都是各位的同袍、家人、爱人、商业伙伴、邻居和朋友。将那些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人妖魔化，并不能够帮助他们重拾希望。现时的谩骂、散布恐慌和排斥，只会令加剧扩大分裂。亚省会在10月举行投票，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表决。其中一个问题是该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省政府应该举行第二次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联邦。博利茨的讲话是为说服亚省选民于秋季公投里面选择留在加拿大进行的宣传活动一部分。他说，大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在今次公投里面互相竞争，而是应该在公投结束之后团结一致， 向所有亚省公民表明，他们属于加拿大，是本国大家庭中珍贵一份子。香港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判入狱五个月，罚款近十万元，并需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元的调查费用。黄百鸣获准保释等候上诉。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7: 在上个月被裁定内幕交易罪名成立的黄百鸣，朝早去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判刑。裁判官高伟雄在判刑的时候指出，被告身为上市公司主席和控股股东，在出售持有股权一事上有绝对的话语权，认为被告的行为造成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完整性所带来的伤害，相比其他例如本身专业资格身份获得内幕消息而赚取利益或者避免损失的人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裁判官话，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有贡献，考虑到被告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因为受到他怂恿或者促使，在处理交易上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庞大，以监禁九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案发至今已经有大约8年半，和其他涉及案件的不明朗因素，加上被告服务社会、热心公益，共获扣减4个月刑期，最终判处黄百鸣监禁5个月。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以原有的担保条件保释，等候申请上诉。黄百鸣亦都需要缴付罚款超过99,000元，并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为调查费用。黄百鸣被指在2017年在商讨出售所持有天马影视控股权益期间，获悉非公开的股价敏感资料。期间他向妹妹黄洁珍共转账200万。黄百鸣又多次发信息向黄洁珍提示购入天马影视股份的时机和价位。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

0: 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9度星期五是20度去到星期六就是24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20%。
1: 现时依然吹紧西风嘅，而风力时速就19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2: 1320马路情报。
0: 7:37，有一宗新嘅撞车意外咧，地点就系 Burnaby 嘅 Boundary Road 双方向。夹住 Kingsway 啊吓，呢个大路口。而另外北湾方面咧 ，Westview Drive 咧，双方向夹住28街，亦都系大概20分钟前系有撞车。Abbotsford 咧有架车咧停住喺中间安全岛嗰度，地点就系一号公路嘅双方向，夹住咧系 Walkham Road 以东嘅出口就系95。咁而另外喺 Richmond 方面咧，91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咧，啱啱过咗 Westminster Highway 咧出口13咧系有撞车。Maple Ridge 咧喺 Dunitron Road 咧系西行夹住 Lady 街咧系亦都系撞车。咁仲有喺温哥华方面咧，西四 Avenue 东行夹住系啱啱喺 Large 之前嗰个路段咧系撞车。西温咧有部坏车仲未移除啊，终于移除咗一个 clear 嗰个字啦，终于咁，所以咧导致呢个系West Georgia 街北行夹住 Line Skate 桥较早前有少少嘅延误咧，而家应该慢慢系舒缓翻噶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从全部啲公路啊、交通同埋系呢个桥梁啊、隧道啊等等咧，开始系比较系慢车噶啦，同埋咧有少少嘅系多车情况吓，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7:3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66，报25,942.7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92.9，报51,078.9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2，报7,423.9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67.97，报34,646.71。
0: 黄金上升1.58，每安士报美金4,317.12。
1: 白银下跌8.6毫，每安士报美金67.24。
0: 原油下跌3.72，每桶报美金87.6。
1: 比特币下跌1,300.58，每比特币报美金61,762.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1.16，报24,565.9。
0: 亚洲
1: 股市。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1.16，报24,565.9。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3.31，报4,205.22。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8.49，报2,870.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4。
1: 一加元对台币22.624，对港元5.618，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蛤？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边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1: 早上的7:41啊， Canada together 做乜嘢咧？
0: 梗系要我哋要咩庆祝加拿大国庆日吓，一定要啦，梗系7月1日朝头早嘅11:00到晏昼嘅6:00，欢迎大家去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附近一带。星期几嚟噶？星期三，今年 Canada Day 星期三。
1: Canada Day 国庆活动咧，系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以外，原来系最大型嘅国庆活动啊。
0: 系啊。
1: 咁7月1号咧，一齐嚟到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参加 Canada Together 国庆活动。
0: 嗯，呢个系聚首一堂啦，同埋分享一下啦，同埋学习啦，仲有就系庆。

0: 捕捉这个大好机会的，因为为什么呢？可以是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嘛。
1: 这个活动还会联同多个原住民筹划的，呈现给所有国民看的。
0: 要讲到我们的历史，更是原住民多一些这些资料啦，是不是？而加拿大广场也是有很多种的，哇，这个美食餐车啦，家庭游乐和表演啦，千祈不要错过了。哇，我觉得呢今年呢真的很忙啊，因为那一带分分钟有世界杯啊。
1: 因为直情是世界杯日期来的嘛。
0: 但那天就不知道有没有 Team Canada 了，我就未知道，没留意。
1: 7月1日
0: 没有。没有啊，那都没那么虚撼。
1: 刚才我们看那里都没有7月1日。
0: 是好。咁跟住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呢啲咁多嘅精彩表演啦，有吉祥物舞蹈大赛呀，有儿童游乐区啦，同埋本地嘅歌手乐队呀，好好多精彩表演呀。
1: 7月1号记得嚟加拿大广场感受下呢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嘅气氛啦。嗱，详情呢可以上佢哋嘅网站㗎噃。
0: 係呀，www.canadaplace.ca 嘅。
2: 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3: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2: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3: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2: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4: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5: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7:43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每个月3000蚊港币嘅补助，政府话咧投放已经够多啦。为咗支援低收入家庭嘅长者同埋残疾人士嘅照顾人士咧，咁政府咧喺旧年嘅4月至到系12月期间，合共系发放咗超过10000宗嘅照顾者津贴。然而咧，有议员质疑，照顾者往往需要放弃自身工作加入照顾行列，而家每个月只系3000蚊嘅补贴，未免系不足。促政府咧係提升保障金額，而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咧何啟明琴日就喺會上度回覆話，政府每年啊相關嘅資助金額已經去到800億至到係900億元，咁而提高資助額需要考慮政府承載嘅壓力，咁暫時咧冇計劃係調整資助嘅金額。
1: 嚟自香港另一宗嘅新聞啦，房委會嘅會議咧，多個委員提出北都有倡議咧，就係增加公屋人均嘅面積。房委会昨天举行了周年的特别公开会议，多名委员关注北都住屋的问题，有委员提议北都公营房屋人均居住的面积由不少于7平方米增加到8.4或者10平方米，亦都有委员建议公屋重建的时候可以考虑北都用作跨区的安置。
0: 接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警方揭机师涉嫌无牌驾驶飞机，咁而根據報告咧，曾經係執飛咧係數百航班嘅。喺安省嘅皮爾遜警區咧，表示一名航空公司嘅機師涉嫌喺未持有所需要嘅飛行執照嘅情況之下，駕駛咧係數百名嘅航班，而目前咧案件係正在調查之中。警方咧喺星期二啊9號嘅時候舉行記者會，咁就公布咧代號啊Project Icarus 咧，咁就係詐騙嘅呢個調查詳情。在記者會上面，警方就透露涉案人士是一名航空公司的機師，涉嫌在未具備合法飛行資格的情況之下執行大量的商業航班，引起外界關注航空安全問題。
1: 來自加拿大的另一種消息，加拿大打算禁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聯邦政府預計今個星期三會提出全新的網路危害法案 Online Harms Bill，其中最受瞩目的措施之一就是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以加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的伤害。
0: 来自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安全气囊出问题，两家汽车大厂是宣布回收数百万辆车。两家公司制造商是因为安全气囊的问题，因为无法正常运作，宣布回收几万架车。受影响的包括有佳士拿旗下的 Jeep 车款，和 Honda 和 Acura 是多款的乘用车和 SUV。
1: 来自加拿大的另一宗关于经济的消息，加拿大央行星期三会议息，市场预料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会在星期三10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央行将会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是在 2.25 厘不变。不过分析认为，央行在会后声明之中的措辞将有助外界了解它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
0: 北韩的消息，朝鲜媒体是说两国人民需要加强团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昨天是一个国事访问北韩之际，北韩劳动党是有消息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之下，朝中两国人民迫切需要加强团体的合作和支持。
6: 足球冷知识
7: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主持马丁。
8: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架而制成的。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说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7: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0: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俾咩？珠滩附近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9: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0: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9: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是12.9。
10: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1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8。
1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6: 今集继续讲 Google I/O 2026，其中一啲新嘅发布。喺前几集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啦 ，Google 地图已经引入咗 Gemini AI 嘅功能，可以用对话形式输入指令。而今次 Google I/O 更公布佢一个叫做 Ask Map 向地图提问嘅功能，用咗呢个功能就唔再需要好繁琐咁筛选一啲评论或者切换各类嘅条件，只需要直接使用日常语言同地图倾偈，就已经可以得到智能推荐同埋复杂问题嘅答案啦。佢支援多条件嘅搜索，例如你可以直接输入 寻找附近适合四人聚会、装潢有复古氛围的咖啡厅。Google 地图就会根据你所提供的资料给一些选择你。地图亦都可以帮你订制一个旅行行程。例如你想规划一条历史建筑步行的路线图，它就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重新规划路线了。而它背后的数据是根据全球超过3亿个地点用户的真实评论、营业时间和实时路面情况，然后进行深度分析的。它亦都会根据你的历史搜寻习惯、收藏的地点和偏好，令到每次的推荐更加符合你的需要。而在今次的大会，他们展示了其中一个例子，内容就是用家输入了我的小孩跌了在池塘里面，大概分量30分钟之后就开始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走去哪里买一条新的裙呢？以前如果没有了 Gemini 的支持，用户就需要用很多种不同的寻找方法，他先可以找到他所要去的地方，然后再将地址输入地图。但有了 Gemini 的加持，这个问题就可以由谷歌地图到输入，然后地图就会将你所要去的地方帮你直接导航。除了询问地图之外，今次亦推出了一个叫做 Ask YouTube 向 YouTube 提问的功能，成分同地图一样，已经不需要用简单的搜寻方法去搜寻 YouTube 的影片，而可以用对话方式来输入你的要求，而且亦都是支援复杂和多层次的提问。例如你可以输入帮我规划由温哥华对 Banff 的3天的公路旅行，又或者是怎样教我小朋友踩单车， AI 就会根据输入整合了一些长影片或者短影片，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它不单只可以推荐影片，它亦都可以直接锁定影片中的特定章节，你只需要将滑鼠停留在那个影片上面，它就可以直接跳到影片有关你所要的内容的时间上面，而你不需要用影片由头看。当然根据内容你都可以追加你的问题，将搜寻范围更加缩小，不需要重新做一个新的搜寻。而在影片播放的时候，亦都可以按一按一个 Ask 按钮， AI 就会根据当时影片播放的内容将一些资料提取出来。例如播放一个教煮食的影片，你按 Ask 的时候，它就可以将里面的食谱提取出来，那你就不需要按个暂停键慢慢用人手抄了。当然暂时的功能都是实验性的，只是开放在美国地区而同时使用 YouTube Premium 的用户，但相信这个功能慢慢就会普及化给普通用户使用了。除了软件方面， Google 也都宣布了一些有关硬件的最新资料，其中一个就是 Google Book。 Google Book 不单只是一个笔记型电脑，它是一款以 AI 为核心的设计平台，它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全新的 OS 叫做 Aluminum OS， 是 Android 和 Chrome OS 的融合体。所有 Google Book不理是由哪间公司代工的，它面盖都有一条发光的条，当你开机的时候它就会着了作为电源的指示灯，当它后台运作的时候，它就会着了 Google 的经典的四种颜色，不停地转换而呈现了 AI 运算的进度、通知状态和它的充电百分比。当然除了这个吸睛的 Glow Bar 之外，它有一个全新的鼠标就叫做 Magic Pointer 智慧游标，当你鼠标指住某一个位置又摇一摇它的时候，它就会叫醒 AI 代理人，而这个 AI 代理人就会对荧幕上面任何的内容进行上文下理的操作，例如提取文件资料啊，或者进行图像分析啊，甚至合成图像啊。另外它还有一个提示词生成小工具 Promptable Widgets， 它利用源自 AI Studio 的程式码的逻辑，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在桌面上面输入日常的口语指令，系统就会立即在桌面上面生成一个外观精美、数据即时更新的客制化小工具。例如你输入追踪我所搭的航班和建立行李打包的清单，这个小工具就会显示你航班的信息和你行李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就在你桌面上面很轻松可以看到了。Google强调Google Book 目的就是同使用者的智慧手机形成最强大的硬体双人组， 他现场展示了一个极致的跨装置整合， Android 手机上面的档案、最新的照片和聊天记录都可以瞬间出现在 Google Book 里面的浏览器里面，完全不需要将这些资料手动传输。它亦都同 iOS 有联动，令个使用苹果的用户亦都可以享有类似的体验。除了笔记型电脑之外， Google 亦都打算推出新款的智能眼镜，其中一个智慧音讯眼镜，你就可以同 Gemini 直接对话，而不需要单靠显示屏来沟通。另外， Google 亦都同 Xreal 合作的 Project Aura， 这个亦都展示了空间运算的终极愿景。这些硬件已经不再是手机的配件，而是 AI 代理人在物理世界里面的感官和触手。当然除了 AI 用家之后， Google 也都照顾了开发者的空间，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2.0。 这个软件象征了开发流程从写程式码转向了编排代理人群组。在 3.5 Flash 的驱动之下， Anti-Gravity 2.0 优化版比其他顶尖模型快了12倍。开发者现在可以运用 MCP 来连接第三方的工具，甚至实践所谓 Vibe Coding。 在 Google AI Studio 里面，只需要表达你的感觉和创意意图，就很快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应用程式。而在 Dark 3.12 的更新里面，更加能够让 AI 助手在直接在运行中的软件里面修复笔，而且即时重载，省却了要将软件停了重新上载一个新的版本再运行这些繁琐的工序。这些全新的技术可以令到开发者一个全新的体验。好了，今集时间也都差不多，下个礼拜我继续和大家探讨 Google I/O 2026，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拜拜。
17: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很多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 Angus Street 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大多伦多地区有70%的受访者和大温哥华72%受访者表示，若果据报道两个城市用高达10亿元的公共资金去投入赛事，是得不偿失。世界杯会6月11日开幕，持续到7月19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13场比赛。民调指出，市民关注的问题包括赛事带来的干扰、街道封闭和安保措施、国际足协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及其他夏季文化活动日程的调整。很多人认为这些是举办世界杯不可接受的要求。两座城市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很有可能会让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最终账单出来之后，每个城市只有1/3的人认为市政府会完全公开举办世界杯的总成本。总体而言，大多伦多地区有47%的受访者及大温哥华51%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他们各城市来讲是一个糟糕的投资，而大多伦多地区有20%受访者和温哥华的21%受访者认为这个是不错的投资。尽管加拿大两座城市对举办世界杯充满期待，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是热情高涨。在温哥华及多伦多，分别有51%和59%的人表示对以任何方式观看比赛不感兴趣。调查5月7日至11日进行，在网上方式进行，随机抽取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作为样本，误差率是2%。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4名被认为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接触过病毒的加拿大人，自5月10日返回加拿大之后，一直在温哥华岛进行隔离。这4个人中，只有1人在病毒检测里面呈阳性反应。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证实，该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人经已康复，并在上星期经已出院。其他3名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当中，并由温哥华岛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每日进行跟进。该3人目前均无出现症状，他们的隔离期仍为是42日，这个是汉坦病毒最长的潜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该4名旅客分别是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2名感染者分别是50多岁目前住在外国的男子和一对来自玉空地区的70多岁夫妻。已经已痊愈的该名检测呈阳性反应患者就是来自玉空地区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邮轮乘客在撤离该艘邮轮后，经已被遣返回20多个国家进行隔离。全国疫情合共造成3个人死亡。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有11宗病例与该邮轮相关。西温哥华康舒碑码头日前发生宗非礼案，警方表示他们经已逮捕一名疑犯。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一名少女在6月3日上星期三晏昼3:30左右，沿住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遭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该名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少女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片段并追问目击者后，锁定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的疑犯。该名男子之后在温哥华岛被捕，他将会9月9日于北温哥华省级法院出庭。警方估计今宗为一宗的独立事件，并感谢民众同传媒合作令到疑犯被捕。本省酒店业员工的工会敦促温哥华市政府就市内的住房问题举行新一轮的公听会。 Unite Here 工会40分会表示，他们经已向市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就住房可负担性和温哥华生活所面临的挑战举行新的公开听证会，并认为今年早前举行的听证会令很多会员并不理解内容。工会主席说，听证会期间出现语言障碍、技术故障和混乱，导致一些会员无法充分去参与。他说，工会很多成员来自移民社区，他们的母语不是英文，所以他们用自己语言去发言，他们准备了自己的翻译， 但是上次的听证会仍然难以进行，工会成员的发言翻译方面存在技术的难题。上次听证会分别在5月5号和7号举行，在两次公开的听证会上，市议会听取了关于 Arbutus、Brockton、西一街和明街住房协议的提案。工会公开谴责市政府不公平的程序，希望他们的请愿能够成功，成立一个对移民来讲应该民主的程序。工会批评律师们在度听从亿万富翁开发商指示，想将这座城市土地用于建造高档豪华拍文和酒店。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将中国企业列入涉关企业名单，批评是无理打压，重新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同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7: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6: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一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返回土瓦城的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钟，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公众需要留意，下午4点钟航班是达到八成半的。跟住是由 Horse Bay 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9点50分，大约是有六成满的。相反方向， Landell 回到 Horseshoe Bay 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40分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等到11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9: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4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二的早上8点08分，大家早晨。13度的早上，有雨水的早上，不过晏少少就变为骤雨的了。咁啊，有一樣嘢咧，我諗大家聽眾朋友，如果你用開手機啊，同埋用啲網絡套餐嗰啲咧，你應該要好 happy 啊！
9: 哦，
10: 因為我哋已經開始獲得自由身噶啦。
9: 唔係一早已經可以帶連埋個 number 帶去轉台噶啦咩？
10: 嗯，
9: 一早可以啦。
10: 轉台呢個就唔屬於自由身。
9: 哦，
10: 呢個只不過係俾咗個權利俾我哋啫。
9: 哦，
10: 咁但係而家咧有一項新嘅手機同埋網絡費用禁令咧，就將會令到廣大嘅電信用戶咧係從中受益嘅。在合約到期前更加輕輕鬆鬆地變更，或者我不要這個套餐可以取消它
9: 了。總之呢，就希望呢可以幫大家省到錢就最好了。其實有時候套餐呢都可以是便宜過平時，如果某些套餐有些舊的套餐才好，不要亂轉轉、以前
10: 有些套餐未必有新的，新的競爭多了呢，可能會比舊的更加吸引你。
9: 不是啊，試過有一次呢是不再有我以前的套餐是好過現在的，試過有一年 試過㗎，所以大家要睇清楚，唔係新你越新越好㗎。佢 offer 嗰啲嘢咧，
10: 但係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是、今個禮拜五開始咧。將不會需要為取消或者你要修改互聯網或者手機套餐的時候要給一些費用的、
9: 哦、這個 CRTC 宣布的、啊、就是說、我們根據新的規例，電信業者將不可以向註冊新手機或者是網絡套餐的用戶收取啟用費、
10: 啊電信公司亦都唔可以向變更現有嘅套餐嘅用戶收取費用嘅。另外咧，除非你嘅設備咧曾經係同呢個服務提供者簽訂咗合約，否則你就唔會再被收取提前解約費用嘅。
9: OK， 嗱新嘅規則咧規定啦嚇，亦都令到咧加拿大人咧更加容易管理好佢哋嘅電信套餐啦，並且係無需要擔心額外費用嘅情況之下，充分咧更加好好咁樣利用咧係更好嘅優惠嘅。
10: CRTC 亦都制定了无线同埋互联网守则，就 Wireless and Internet Code、
9: 嗯、
10: 以便加拿大人可以更好地去了解他们在无线或者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签订合约的时候的权利和义务的。
9: 根據英國的一個網站咧，就喺2026年嘅調查咧，加拿大的網絡費用是北美最高的，一早知咧呢個嚇，即係比較貴。
10: 大家都知嘅啦嚇，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國家係加拿大，排位列第130位，平均寬頻費用是55.26美金。
9: 嗯，即係76蚊加幣到啦嚇。
10: 即係換句話講咧，你如果是用開一個嘅套餐，
9: 嗯，
10: 咁有好多時咧，你可能會喺途中咧見到另外一啲嘅套餐。
9: 轉台
10: 好啲或者同一間網絡商，甚至乎我要去第二個網絡商，你都可以轉，而不會被他綁住你話我要收費用我先俾你走。因為以往咧就係、是、當然，如果你有合約就冇得傾嘅，係講冇合約嘅情況之下，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合約咧差唔多到期啦，你都可以去傾噶啦，因為佢驚你走嘛。
9: 啊，你唔好話喎，我咪同你講過，咪就係話佢話啊，你想平啲啊，喺我哋嘅子公司啦，我咪火嚟買咯。你冇誠意嘅，
10: 係
9: 咪先？啊，即係我而家唔係話唔俾，只不過問你咧有冇啲咩即係長期客户啊嘛。嗰次咪話咪火嚟咪轉公司嘅，咁幾好係啊。
10: 嗱，呢啲係不負責任嘅講法嚟㗎啦，呢啲就
9: 佢啊，你講我定佢啊？
10: 佢啊，
9: 哦係咯，啊你想平啲啊，冇問題啊，轉我哋嘅子公司啊，咁即係收得差啲㗎啦，係咪先？誒，即係接收得差啲啦。喂，我而家唔係黑喎，我照俾錢㗎喎，係咪先？即我觉得啲态度好差咯，咁我就好唔开心，咁啊转咗公司，咁而家几好啊，成家人都系嗰个公司算啦。
10: 系咯，系咯，因为讲错一句说话，即系令到佢全家都转晒。
9: 唔系我啫，以前屋企人成日叫我转，我唔骚佢，不过连我呢啲铁粉我都转咧，你真系好极有限啦、啊、你，好多年前嘅。
10: 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千祈唔好得罪
9: 我。我好忠心噶，我都转啊，你真系真系唔系讲笑，
10: 冇得罪，冇得罪啊，欧小姐。
9: 唔系我好好人嘅，
10: 我知你好人，就系呢个好人咧，更加唔好得罪，得罪咗。好人轉
9: 態是的，你知唔知好人呢一嬲就好容易，即係好嚴重噶啦！即係我平時唔多嬲，一嬲你啊真係知死啦！我心諗係咪先？
10: 你心諗啫，嗰、那個唔仲未知嘅嗰、那個。
9: 係，好，我哋講下天氣交通。
11: 1320天氣報告。
10: 早上的8:13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会多云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70%。
9: 今晚咧系有微雨嘅，最低气温降至10度啦，而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9:16。
10: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添，落雨机会30%嘅。
9: 星期四和星期五是有阳光，去到星期六更加是天晴的阳光普照。气温方面，星期四和星期五是19至20度，但去到星期六周末大家留意是升到24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10: 现时是吹紧西风的，风力时速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11: 1320马路情报，
9: 8:14在温哥华屋街北行夹住 70th Avenue 那里是有部坏车的，那你预咗那里是有些延误的。而 Richmond 方面91号公路的东行近住 Night 街，那也是有坏车。啊，对不起，这个是撞车，这个是交通意外来的。而另外一种的撞车意外呢，就是 Boundary Road双方向夹住 Kingsway 啦，呢个系一由7:35到而家噶啦，咁可能咧有啲嘅延误嘅。咁而北湾方面咧，系 Westview Drive 双方向夹住28街系撞车， 咁而 Albertford 咧較早前咧係有架車係衝咗埋去安全島，而家已經處理咗啦。咁所以咧一號公路嘅雙方向夾住 Walkham Road 以東咧出口95咧就冇頭先咁塞車。而温哥華咧較早前嘅撞車意外亦都係處理咗。咁所以咧西四街咧東行夾住 Large 之前嗰個路段咧亦都冇頭先咁擠塞噶啦。全部公路橋梁包括埋隧道都係非常多車，小心駕駛。
12: 财经消息，
9: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7.93，报25,652.21。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2.13，报50,808.14。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8.68，报7,377.05。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7.85，报34,410.89。
9: 黄金下跌34.92，每盎司报美金4,281.76。
10: 白银下跌2.72，每盎司报美金65.42。
9: 原油下跌3.3，每桶报美金88蚊。
10: 比特币下跌1,750.82，每比特币报美金61,288.0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1.16，报24,565.9。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3.31，报4,205.22。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8.49，报2,870.1。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2，对日元114.834；
10: 一加元对台币22.624，对港元5.618，对人民币4.85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投资新角度
13: 系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4: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15: ！Hello， 任明大家好。
14: 嗱，好多时做生意嘅朋友啊，作为企业啊、公司老板啦，咁佢希望梗系生意越做越大就可以赚多啲钱啦。但系啦，喺加拿大政府咧就系个税制冇办法啦，你越搵得多钱咧，你俾嘅税咧就会越大。但可能分分钟咧，其实计翻咧，你付出嘅咁多，你袋翻落袋咧，就可能咧就唔系太多咁样嘅啫。咁啊 ，Jacqueline 今日咧你会为大家讲解系点样系可以啊帮呢啲企业老板啦，可以悭翻啲税啦，同埋帮佢哋咧企业嗰方面嘅资产啊，点样可以传承俾下一代咁样嘅话。
15: 是有呢兩個最大嘅困擾啊，對老闆嚟講嚇，咁我都係老闆其中一個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即係一諗起呢兩樣嘢咧，都係想即刻去解決咗佢嘅。咁賺得多袋得少呢一樣嘢咧，就基本上每一個老闆咧都係面臨嘅一個我哋所謂叫辛苦錢啊。所以點解相信咧做開生意啊，越做越大嘅就更加要納嘅税，要諗嘅嘢越多嚇。咁如果你哋係其中一個嘅老闆有咁嘅生意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嚟聽我哋嚟緊嘅實體講座啦。因為呢個講座內容咧係非常之係令到你會慳翻好多嘅税啦，同埋係有好多合法嘅工具俾到大家去用，點樣將錢咧留翻俾下一代做一個叫做承傳嘅。因為當下一代接班嘅時候咧，其實當中你將你嘅資產咁多年嘅心血俾下一代。其實當有很多的增值税是要處理啦，不止啦，還有很多每一年的要給的税又要處理啦。那下一代接完手之後呢，其實資產怎樣可以令到他們用得著啊，或者用得好的話呢，都是一個管理的方式，還有一個成全的一個的要素來的。那所以呢，接下來我們的實體講座呢，就會請到我們的資深律師啦，胡律師啦，那他呢就會是咁多年嘅十五年經驗咧，都係幫唔同嘅大企業咧去做承傳同埋慳税嘅。咁所以邊呢兩樣嘢咧都可以直接，即係佢嘅經驗都係直接幫到大家咧，係做到嗰、那個用佢哋嘅角度，律師嘅角度咧，有效咁樣有效率咁安排公司嘅資產，咁以至到咧大家嘅稅務負擔可以即刻減低啦。咁好多人出面聽過好多我哋嘅退稅嘅方法咧，都係講緊延税啊，或者係第時買份保險冚翻啲税啊。但是其實有沒有一個有效的方法是沒有那麼長遠的呢？說的是即時即年可以拿回的呢？其實是有的，所以我們推出一個全新的合法慳稅方法給公司的老闆的，那就變成他們即年是可以拿回那個稅回來，而是繼續去滾大它的。所以呢，這個很重要的，因為時間就是等於一個金錢，就是 越拖得久，其實你那個的機會成本就低了的。所以我們是用另一個角度呢去做一個慳税的方法， 成全都是喎，其實很多人咧唔明白咩叫做家族嘅信託啦，或者係我哋叫 family office 啦，或者係 family office trust 啦。咁同埋咧，我哋有雙遺囑，一個就係私人嘅遺囑啦，個人嘅，一個就係公司嘅遺囑，再加上咧仲有個股東協議嚇。咁所以我哋股東其實有個叫 agreement 嘅。咁如果你做齊曬呢啲嘢啦，同埋個規劃、遺產規劃三樣嘢同步進行嘅話咧，咁其實你任何時候離開個生意或者離開啦嚇。都是会下一代就即刻可以容易接手的。咁所以呢我哋都系鍾意帮定我哋下来铺下一代铺路㗎啦基本上。咁所以我哋嚟緊呢个实体讲座呢就唔可以少得啦，即係得到呢啲嘅免费资讯啦。
14: 嗯，到时啊系有律师啦，就会同大家讲解点样合法悭税啦，同埋系资产传承嗰方面，即系入边有好多个细节嘅。咁嚟紧你哋讲咗咧，就喺6月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系一个免费嘅现场实体讲座嚟噶嘛？
15: 系啊，实体讲座嚟嘅，喺我哋嘅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咁我哋嘅 parking 都系包埋嘅吓，咁所以系有泊车嘅。咁所以你哋就可以报名登记，我哋座位嘅名额系非常之有限嘅啫吓，咁所以咧。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嘅，就快啲打嚟報名登記啦！會係6月18号嘅晚上6点半，咁喺我哋列治文辦公室舉行嘅。
14: 係咁，仲係粵語講座，有咩問題你又可以即時啊問律師、資產傳承啊，或者係稅務嗰方面嘅問題嘅。咁啊，登記電話幾多號咧？
15: 我哋嘅電話係604-762-6899，604-762-6899。
14: 把握机会登记参加乐一金融在嚟紧6月18号星期四晚6点半举行的现场实体讲座，有关企业本方面啦，系譬如点样去悭税啦，同埋资产传承嘅。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5: 拜拜。
16: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1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治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0: 早上的8点22分啊，咁啊有一宗好得意嘅消息啊，讲及有一只灰熊
9: 啊，
10: 叫做熊大佬
9: 啊，熊大佬系
10: 熊大佬好嘢啊，
9: 好嘢啊！加拿大嘅公园局咧，就唔系温哥华，佢就喺班夫嘅，喺班夫嗰度咧，就有一个传奇嘅灰熊大佬咧 ，The Boss 佢哋叫佢做，咁啊佩戴咗咧追踪圈咧，唔够一个星期啊，佢醒到咧系自己除咗个追踪圈，佢知道人哋套咗个圈喺佢个条颈度咧，咁叻嘅，为佢摆脱咗佢个追踪圈，即系大家都唔知佢行咗去边啊！咁都得嘅真系，
10: 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我睇住嗰啲资料行
9: 你又唔知道去咗边？
10: 系啊，我都唔知道去咗边度。咁啊，官员就话咧，呢只编号咧就系 Bear 122嘅雄性灰熊，俾当地人咧就昵称为大佬。
9: 系阿哥。
10: 咁佢咧就喺5月13号咧。就被一個嗰啲涵洞嘅陷阱捕獲，喺佢陷咗落去啲洞穴入邊咧，咁就展開咗呢一項維持咧進行嘅灰熊監測個工作。
9: 其實主要就係先捉咗佢，跟住咧就擺個圈喺佢個頸箍度嚇。係
10: 啦，
9: 好啦，咁啊點樣知咧？佢公園局就話咧，呢個 Bear 122咧係一頭好著名、活動範圍好廣泛嘅熊嚟噶。佢經常咧喺啲人口好密集嘅地區附近係發現啦，亦都好多啲遊客咧係曾經見過佢嘅喎。佢話
10: 係啦，咁當然啦，佢話呢只熊咧接近30歲噶啦嚇，體重咧大概700磅，咁大概318公斤到啦。咁、
9: okay.
10: 嘅大型嘅雄性灰熊咧，佢自己除低咗嗰個頸圈之後咧，就唔係好罕見嘅，因為灰熊而家目前喺亚省咧被列为一种濒危嘅物种，
9: 唔舒服咯，可能箍住佢个颈咧，系咪啊？咁、其实唔到一个星期，好犀利喎，即系唔够一个星期，佢就识得除咯。佢研究咗7日啫，即系话，咁而加拿大公园局都估计啦，全省咧就大概系有691条灰熊，咁、就系讲紧亚省啦，佢 Banff 嘛，咁而其中65只咧，仲系生活喺 Banff 嘅国家公园嗰度嘅，
10: 系啊，
9: 咁啊而上个月咧，其中有一只细只嘅 BB 咧就 是被火车撞到的。
1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很危险啊。
9: 很阴功啊。但是这个另外一只妈咪呢是 Bear 142, 就再次同兩隻 BB 出現了，即係又生了兩隻了，啊，真係開心了，
18: 就好得意嘅嚇。咁啊，呢啲咁嘅即係動物、野生動物咧，都係加拿大一啲嘅寶嚟嘅，
9: 咁
18: 頻臨嘅嘛，係咪？希望咧，我哋即係人類同佢咧係和平共處啦。
9: 嗯，你唔好點樣撲埋你，
18: 唔好俾
9: 佢撲
18: 埋。
9: 我就同
18: 啊，唔係喺日本咧，真係有熊出沒喎，追住個人嚟到。嚟到去咬喎，
9: 我就真係覺得哇，實在太誇張啦！
18: 好誇張，好誇張，好誇張嚇！
9: 真係唔驚。
18: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我哋要交咪啦嚇，因為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咧就陳國新主持嘅嚇。咁同大家講下幾樣嘢啦，就係而家新嘅總督上任啊嘛，我哋。
9: 是啊，我覺得他譯名呢譯他做阿伯，
18: 阿伯
9: 不是，他有一個寫著台灣報紙阿伯，
18: 因為他的音是讀伯，
9: 是啊，應該阿伯就好一點，
18: 阿伯好一點，
9: 他叫阿伯。
18: 那究竟他會跟我們上一任的總督有什麼分別呢？因為他大家的出身不同嘛，是是。第二呢，就伊朗呢也都這個革命衛隊呢也說針對敵人對伊朗某一些石化企業進行攻擊的時候呢，他們會反抗
9: 哦，
18: 咁啊，睇下佢有啲咩时间啦。俄罗斯同埋呢个乌克兰究竟佢哋嘅和谈如何呢？咁
9: 快啲停啦，
18: 系啦系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国际嘅消息，关于中国嘅消息啦吓。咁啊，等下陈国新喺个时事烽火台同大家嚟到分享分享啦。
9: 咁我哋听朝早星期三嘅早上再见啦。
18: 星期三见，
9: 拜拜，
18: 拜拜。
19: 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0: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3: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7: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8: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2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8: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2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8: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2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喺839-3537啊。
2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 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9: 美心饼店
3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9: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ol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8点30分。
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o far 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6月9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去早晨阿伯哥？
7: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6: 第一单讲回我们自己本身加拿大新闻先，我们加拿大人有一个新的士头婆，不是士头婆，士头代理
7: 代理，
6: 就有一个新的总督出来了。咁咧就前咧最高法院嘅法官啊 ，Louis L. Abbott 咧，即係阿伯，我叫佢做阿伯，即係呢個中文名改咧，真係曳啊！阿伯佢阿婆嚟噶嘛，阿伯嚟噶嘛，咁啊，琴日咧正式咧就任加拿大第31任嘅總督，接替咧喺2021年咧喺出任總督嘅呢個原住民總督啊馬麗西網咁，咁啊不過原來呢個 Abbott 咧。比呢個馬麗西網仲加年長79歲，仲加年長過我嚇。咁即係不即係我就真拗曬頭啦。點解我哋嘅總理阿卡尼咧會揾有一個咁年長嘅做總督？不過冇乜所謂啦，總督只不過係一個
7: 代理人啫，
6: 代理人嘅招牌嚟嘅啫。咁啊，佢個履歷都唔差㗎。佢最高法院咧，仲加做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呢個國際上邊咧都有一定的呢個威望嘅，不過咧做到總督呢個位咧，根本咧就係只一個形式嘅，做係主持咧儀式。咁你以前點樣威咧，都係冇乜用嘅，即係唔係話我得罪，即係你冇乜用嘅。你只不過一個即係做下啲儀式啊。不過有陣時都唔係嘅。如果即係個新嘅政府要落唔落台咧，有時都要佢岌頭嘅。都試過有啲總督咧，即係曾經係影響過呢個國家呢個大勢。不過始終咧咁講啦，即係呢個總督有一個新嘅總督出嚟咧，即係我哋加拿大咧以後咧就即係記住啦，不是叫做馬麗西蒙，而是叫做 Louis Abbott。
7: 咁我哋睇到啦，就阿帕咧就成為呢個新嘅即係加拿大總督啦。加拿大總督咧方面嚟講，大家知道啦，佢代表英國嘅查理斯王子，
6: 唔係王子啦，
7: 國王啦，係，其實真係搞咗成，因為香港到而家成個嘅王子啊，所以我可以講咧，查理斯咧就話。即係代表查理斯啦嚇，即係喺呢度即係統治我哋呢個加拿大啦。其實實質統治嚟講咧，就係卡尼啫，唔係佢嚇聯邦自由黨嚇。咁至於呢個阿伯方面嚟講咧，個資歷方面都幾深，佢都係喺政法個方面啊，都做過加拿大最高法院嘅法官啦，同埋國際法庭外國法官之類啦，係嘛？咁啊，我覺得佢咧就係話。 在政法方面他是有成就，只不過真的很大，79歲、78歲、做了多少年呢？我真的有一個問題存在，卡尼為何不分啲年紀後生啲幫幫得到他？所以話總督方面嚟講是一個形象、啊、但係話好多實際的嘢嚟講咧，你可以幫幫阿、啊、卡尼出啊，即係。即係實權啊！嗰啲嘢，因為你要睇到卡尼而家都係年齡鬆啲啫嘛。你又針對咧，就係話要對我哋即係偉大嘅祖啊，隔離旁邊嘅美國，又對歐盟啊，叫阿阿伯方面出下啲主意，仲好過即係內閣啲啦。內閣啲有時咧就內閣大家要傷咗嘅，咁啊呢個總督方面嚟講，可能唔會同你傷咗噶嘛，好多嘢同你拍埋一齊噶嘛。所以我覺得卡尼有時你選個角色方面嘅咧。後生啲嘢，你憧憬啲更加好啲。
6: 不過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我哋加拿大種族咧，女性嘅多過男性。
7: 係啊係啊。
6: 即係可能呢個係一個文化，即係女性咧，佢係柔和啲，咁擺出嚟嘅形象咧，似乎就係 nice 啲。咁另外咧，即係坦白講啊，個重力要控制佢都容易啲。
7: 冇錯啦，我都好同意呢方面，因為總理一般我哋睇到啦，加拿大嘅總理方面都係男性嘅、
6: 嗯
7: 啊，即係呢個總督啊，總督咧一般都係女性嘅，點解柔和啲啦，係嘛？起碼唔同你拗叫咁多嘛。
6: 好，咁啊好啦，講完我哋加拿大新聞，講翻個國際新聞，來來去都係一個美伊嘅中東嘅局勢啦嚇。咁、啊、咧就早排咧就即係特朗普話啦，話好快會搞掂噶啦，會傾掂啊，又打起上嚟咧，個伊朗同咩以色列咧就互相去攻擊，咁啊一有啲咁嘅互相攻擊咧，梗係你賴我賴你啊，又話你攻擊我先，我又話你攻擊我先咁啊，呢啲根本咧就搞唔清楚佢係究竟係邊個即係始作俑者。不過咧，而家睇上嚟咧，轟咗都唔夠一日咧，個雙方又話我哋又停火啦，咁即係呢啲真係好似。即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好似都係玩泥沙咁啊！即係總之，即係你玩下我又玩下你。不過始終都係咧，根本就唔想停戰咧，就係、是、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咁咧好啦，而家特朗普咧，琴日咧就正式警告內塔尼亞胡啊！喂，你唔好再玩嘢啦嚇！你再同伊朗開戰嘅時候咧，你自己以色列咧就可能陷入呢、這個孤立無援嘅境地啦！我對你好唔妥啊！唔該，你喺度搞搞震啦嚇咁。但是呢特朗普又話咧，好快又會即係會停火嘅啦。另外咧，佢又係發白日夢啊！佢話咧，美國將會兩個星期之內宣布咧，對伊朗咧全面勝利。咁啊，到時咧油價咧就會大幅下跌啦。咁即係原來咧喺呢個美國特朗普嘅心目中最緊要唔係停火，最緊要係油價。因為
7: 有冇錢賺啊？
6: 因為啲油，因為個戰爭唔停咧，啲油價咧，平平白爛飆升咧，

0: 即係佢究竟係咪全面勝利咧？係你把口講啫。而家美國咁樣嘅困境，你居然話係對伊朗嘅戰爭全面勝利，呢啲就真係痴人說夢，話佢日日喺度白日夢，就係、是、呢個原因咯。
1: 你咪睇到咯，我覺得呢啲就話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又鬧阿內塔尼亞胡，以色列嘅內塔尼亞胡，其實嚟講兩個喺度扯貓尾啫嘛。正根本上啲中東戰爭嚟睇到啊，特朗普又扯貓尾，啊呢、這個內塔尼亞又扯貓尾，啊好多嘢嚟講，大家根本上暗地裏要配合去點樣做嘢啫嘛。要話兩個星期可以停戰啫嘛，啊咁啊，我哋同以色列傾偈講啊，講 M 咁多次啦，都係咁樣，都冇任何。了無止境，我覺得呢方面嚟講，特朗普咧朝頭早講個嘢同下晝講個嘢兩一回事，所以我哋唔好聽啊特朗普咁耐。嗱嗱呢個呢、這個 NBA 咧總決賽啊，唉、我哋特朗普總統啊走去睇波啊，俾全場嗰啲人嚟噓佢喎。作為總統嚟講，點解俾全場人嚟噓佢嘅真係啊？應該係拍手掌同佢即係興高采烈佢影下相，影相都冇影，佢自己係食薯條喎，真係睇到咧就話，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咧，令到國民咁樣討厭你咧，係個好大嘅原因喺度啊！我哋唔好講啊，就講嘅國內方面嚟講啦，經濟咁樣搞得咁差，搞關税又你以為係打出關税方面，令到外國方面誒即係受制於你，冇啊，受制你自己國家嗰個經濟法一路衰退啊，係嘛？另一點咧，共和黨同民主黨大家個咁打爭得咁犀利啊！咁咪好喺國會方面，共和黨入邊都反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咧喺呢場戰爭方面咧冇討到好人心咯。
0: 啊，咁你啱啱講到 NBA 嗰場啊決賽咧，啊佢就係捧呢個紐約紐約人啊嗰、那個即係主場，誰不知咧掉翻轉頭輸咗波，
1: 輸咗1比，輸咗1分好似，
0: 唔係輸咗唔知4分。咁即係另外咧就。就好好笑，就話你頭先講咧，就全場噓聲四起，但係特朗普聽唔到㗎，特朗普聽唔到，佢出嚟仲話：，唉，呢場比賽嘅氣氛十分之熱烈，佢當嗰啲噓聲咧係讚美聲，話因為佢到場咧，大家咧喺度啊歡呼雀躍，所以咧，唉，同一樣嘢咧，佢可以顛倒黑白去睇嘅。
1: 係你唔好睇佢講咩啦，特朗普咧，佢講任何發表任何嘢方面嚟講咧，都係私利㗎。就算而家話兩個禮拜之內有個停戰方面嘅冇嘢㗎。在他自己的荷包就漲咯，即係個油價一跌，咁其他方面又上咯，即係個股票又上咯，賺到錢咯。所以我上次我都講過，好似同你講過啦。啊，喺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就俄烏戰爭方面咧，特朗普啊賺嗰啲股票錢啊賺咗幾多，60多億啊！
0: 咁啊，即係我相信咧，兩個禮拜之內咧，特朗普會宣布勝利，因為咧佢想嗱嗱諗咧就退場先啦。咁啊，你話勝利咪勝利咯，冇人幫你拗，
1: 冇人幫你拗噶。你話打贏咗咪打贏咗咯？你話伊朗跟你哋嗰個計劃去就做，咪跟你個計劃做喎。唉，我全部嘢咧由特朗普自己自打自為講噶啦。
0: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啦，都係仲係講翻咧，即係呢個美爾嘅呢個戰爭。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咁继续咧都系讲呢个美伊一个中东呢个局势啦。咁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即系美国咧，特朗普咧，总统特朗普咧就好想呢场战咧早啲结束，定嘅咧即系翻去咧面对翻自己美国问题。但系咧唔想停嘅咧系以色列同埋伊朗。同埋伊朗下邊嗰班馬仔，因為咧最新嘅消息話咧，連也門嘅胡塞嘅武裝咧，琴日已經宣布啦，禁止以色列嘅喺紅海航行啊，並且咧話咧已經啊就發射咗多枚嘅飛導彈咧，去攻擊嘅以色列嘅啊呢個。

0: 雅法地區啊。咁咧，另外咧就即係據呢個以色列據呢個黎巴嫩嘅消息話咧，以色列啊喺呢個自3月2日爆發對黎巴嫩嘅攻擊以嚟啊，已經造成咗黎巴嫩3637人死亡啊，11188人受傷。咁咧，即係而且咧，黎巴嫩咧攻擊嘅咧，唔單止係平民啊，連呢個紅十字會嘅呢啲機構咧，亦都會攻擊。咁咧喺琴日嘅一個攻擊裏邊咧，亦都有幾名嘅紅十字會急救人員咧係不同程度受傷。咁即係講到底啊，其實以色列咧，我真係話咧，佢呢個以色列真係一個即係邪惡嘅政府嚟嘅。咁你睇下佢咧喺呢個中東裏邊咧，佢殺咗幾多人咧？喺呢個加沙地帶已經殺咗幾萬人啦。而家黎巴嫩根本跟黎巴嫩無關嘅，亦都死咗3000多人。咁你話，所以，即係而家有好多人啊，仲話咧，即係話你反對以色列就係反猶主義啊！呢啲係多鬼餘噶。你唔該，你面對現實，以色列係做緊啲乜嘢事啊？
1: 其實嚟講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睇到。當年嚟講個以哈戰爭啦，哈爾戰爭方面啦，即係呢個即係嗰啲哈馬斯
0: 啊，
1: 都死成50000多人啦，係嘛？而家到呢方面有3000多人啦。只係大家統計到咧，喺中東地區嚟講咧，以色列真係小霸王嚟到啊，滅絕人性啊！我覺得呢方面係嘛？咁啊呢方面嚟講咧，你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你控制呢個中東戰爭啊，或者係控制呢個以色列嘅，即係特朗普總統啊嚇，應該係勸啊呢個內塔尼亞胡你收斂下。但係而家我睇到中東戰爭都冇乜收斂啊，咁啊內塔尼亞根本上唔聽你支笛係嘛？我講嚟講兩個扯貓尾。特朗普講呢樣啊，我撳啊內塔尼亞胡呢啱胡啊，內塔啊，睬你都傻啊，係啊，我聽你講，又唔係用砌係嘛？所以我覺得根本上嚟講，呢場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整個形勢嚟講咧，特朗普同內塔尼亞胡入邊內部溝通點樣咧，大家唔知道。問題睇到咧，兩個就扯貓鼻，冇可能啊，係停落嚟㗎啦。只不過話睇邊個賺錢賺得多啊。另一啲方面嚟講，內塔尼亞胡咧，因為佢又貪污在身，如果你真係停落嚟嘅話咧，可能令到自己嗰、那個即係牢獄之災咧，個機會好大。等於特朗普又講，今日講句都係幾多條嗰度嗰啲罪案喺度啊！如果又真係落嚟嘅話，可能又入獄㗎嚇、所以話呢兩個咧。真係啊！即係中喺世界上嚟講，真係得人驚個，即係罪犯嚟到嘅。
0: 咁啊，即係唔止兩國，係三國，要加埋呢個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因為澤連斯基亦都係即係成身就麻煩。如果佢唔係繼續將呢場戰爭撐落去嘅話，佢分分鐘咧就會被告牢獄之災。三個一樣㗎啦，
1: 羅
0: 托尼亞胡同埋呢個澤連斯基都係為咗個人利益咧，將呢啲個世界咧搞到亂曬大龍。
1: 我睇到啦，內塔尼亞胡呢個澤連斯基嚟講咧，俄烏戰爭打成4年啦，佢而家就特朗普就話唔資助你啦，但係後邊嚟講咧，你睇到咧，真係英國、法國啊，
0: 德國
1: 都係撐你噶，冇可能。雖然話表面上個點樣，但係實際嚟咧都係喺軍事上啊，喺金錢上都係資助你。雖然話個幾多個國家入邊個經濟咁差。但表面上是差嚇，但係內裏一定撐你，因為你唔撐你唔得㗎嚇。睇到咧，如果你佢唔想咧，烏克蘭咧就俾俄羅斯成個食咗嘅，佢唔想㗎。所以呢方面嘅掩掩飾飾咧，就係表面上同國內嘅人民交代，實質咧就係輸送任啊，或者係嗰啲僱傭兵啊，或者係嗰啲武器啊，俾呢個烏克蘭去抵抗呢個俄羅斯嘅呢個呢無可否認嘅事實㗎啦，呢啲嘢。
0: 咁啊，即係澤連斯基咧，早日咧就上星期咧就話向呢個普京發出公開信啦，我願意同你傾。咁啊，俾啊普京reject 咗啦。咁啱啱咪你講到啱啦，佢咧其實咧呢個澤連斯基咧今次去即係拋呢個出嚟咧，今日係玩嘢嘅啫，因為咧佢跟住就走咗去倫敦嗰度見呢個英法德三個領袖，而家呢三個領袖咧又公然咧就話咧我哋支持你直接對話嘅，咁但咧就俄羅斯嘅新聞秘書啊佩斯科夫咧就打臉啊，佢話你呢三個國家一方面就話希望和談，一方面咧就咧係強調咧就支持烏克蘭咧係繼續咧呢個新嘅武器，而且仲有原來咧喺琴日開始到19日咧北約咧繼續喺呢個俄羅斯嘅邊境嘅芬蘭同埋挪威境內舉行一個好大規模嘅就拉姆泰斯泰恩旗幟嘅2026空軍演習，咁俄羅斯話 你繼續在我屋企旁邊嗰度嚟搞嘢，咁你又話要和談，嘥氣啦。所以其實咧，而家我覺得咧，即係而家俄烏呢個戰爭能唔能夠停咧，根本咧係就係因為呢個歐洲嗰啲國家咧啊呢班嘅政治領袖冇遠見，繼續喺度撐烏克蘭，繼續喺度搞嘢，咁啊即係特朗普啦。所以對呢個歐洲咧，其實都好唔妥嘅。
1: 啊，除咗呢個歐洲呢幾個國家，即係四個國家分別去撐呢個澤連斯基，仲有一個最大個原因咧，就係有一個係叫做歐盟組織。
0: 嗯，
1: 歐盟組織咧，即係反俄羅斯反好緊，特別嘅嗰個特拉斯剛外交部長最緊要嘅嗰個人嚇，那個女士嚇。所以可以看到有沒有政治的軟件呢，就說它是否真的可以令到俄羅斯沉下來沉不到的，也都可不可以令到這個烏克蘭沉下來也都沉不到的。因為為什麼呢？你看到呢，這些國家和歐盟方面來說呢，希望澤連斯基跟這個俄羅斯對對碰，我背後就玩你，可以剛才你說講啦嚇啊！嗰啲三個國家，我支持澤連斯基同阿俄羅斯對話，曬氣。跟住澤連斯基去到嗰度咧，唉，我咪暗中咪匪你咯，同佢打啦，唔緊要噶，打多啲啦嚇啊！唔夠人唔緊要噶啊，咪揾啲僱傭兵幫你玩下咯，揾啲無人機啦。而家睇到啦，澤連斯基根本上咧就玩無人機啊！而家睇到就打到去莫斯科，打到去其他俄羅斯後方。看到啊，各方面，因為軍嗰人力唔夠啊嘛，咪用無人機玩咯，係嘛？而家澤連斯基個戰爭個方向就咁樣啦。
0: 咁啊，其實咧，啲歐洲國家都好鬼自私嘅嚇。戰爭開始嘅時候咧，就即係唔抵得，就不斷咁俾呢個軍援，即係俾呢個即係武器俾啲烏克蘭。而家唔係啦，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已經係比無可比啦。而家出條咁嘅橋就話，我幫你烏克蘭生產新型武器啦，即
1: 係話
0: 即係做生意，唔該你買我啲武器。而家啲武器我唔係免費俾你㗎嚇。即係已經俾夠啦，而家咧你要我支持你咧，唔該你買我哋嘅武器，我哋聯合幫你生產武器。咁啊呢啲咁嘅奸計咪同呢美國特朗普一樣啊，就係為即係打親仗咧，就話唔該你買我啲軍火咯。
1: 其實嚟講啊，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將翻歷史嚟講咧，前蘇聯咧即係烏克蘭都係前蘇聯一份子啊嘛，係嘛？咁喺軍事上嚟講咧，同埋軍事嘅製造方面，個烏克蘭係好叻嘅喎，喺呢方面係嘛？嗰時我都講過啦，係前蘇聯有一個保爾咧，就話鋼鐵是怎樣煉成啊？嗰本佢寫得好好，嗰本咁書仔，大家都睇到。如果你想睇下咯，都係呢個人就係烏克蘭人嘅啊，俾前蘇聯咧讚揚到佢係無比嘅戰鬥英雄啊！所以而家呢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喺前蘇聯嚟講咧，烏克蘭喺軍事上啊，同埋軍備嘅製造方面係一流嗰啲方面。而家呢幾個國家話我俾錢去賺，使咩你啊？係你而家西方社會個武器方面嚟講咧，真真正正咧係嗰能力方面係冇烏克蘭嗰啲人咁叻噶，睇到係嘛？否則嘅話喺二次世界大戰方面嚟講咧，唔係呢個史泰林啊，同埋美國個羅斯福啊。歐洲全部冇啦啊！
0: 好，咁你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兩單同中國有關新聞。
2: 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時事烽火台，最後一個討論，我拍檔咧許濟華先生 Albert 許拔哥。好啦，咁啊，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上個月去咗中國咧，就見呢個習近平咧，傾掂咗，即係傾過咗之後咧，咁啊，大家以為咧，即係啲美中美兩國咧，應該咧一段時間咧，就即係會紫色乾戈，唔會咧再你爭我即係你鬥我鬥啦咁，但係咧。hold 住先啦，根本呢啲即係政治 show 嚟嘅啫。中美兩國之間嘅矛盾啊，呢個互相之間嘅明爭暗鬥咧，係唔會止息嘅。好啦，美國呢個五國大樓啊，即係琴日咧就公布啦，就咧將咧中國一大堆嘅企業咧就放入咗呢個新增嘅名單，話呢啲企業咧係支持中國解放軍。咁支持中國解放軍有咩錯啦嚇？佢自己又得，你又唔得。咁啊，而家咧正式將呢啲企業咧就加以制裁。咁大家睇到啦，呢啲所謂被制裁嘅企業咧，全部都係大孖沙嚟噶，全部都喺呢個國際上或者美國咧有好大影響嘅，包括咧電商巨頭阿里巴巴、互聯網嘅呢、這個即係百度、汽車製造商啊比亞迪、機械人公司啊宇樹科技等等等等。咁啊，哇！即係話咧呢啲咧以後咧就唔會同呢啲即係大企業做生意啦。咁咧講到底，其實即係話其實呢啲大企業咧對佢美國嘅經濟。不是軍事上有問題，而是咧佢抵得你呢啲企業咧太個即係個影響力太大啦。而家咧就要用呢個行政嘅手段咧禁你啦咁。中國駐美大使館嘅回應咧，又係即係差唔多又重複嘅啫，係嘛？呢啲啊美國咧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咁咧呢個有歧視性嘅，無理打壓中國企業，咁美國應該糾正錯誤。講就得，講住嘅啫。美國會唔會糾正錯誤咧？唔會。但係中國亦都心知肚明係美國唔會嘅。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可以睇出咧，即係雖然特朗普見習近平咧，中美呢個即係矛盾啊，始終咧都係會再浮現。不過而家暫時咧，即係 hold 住先啫嚇。
1: 其實我哋睇歷史啊，亦都睇一來二來，美國總統係邊個？小布什啊，老布什啊，哈馬斯啊。克林頓啊嚇，而家就算拜登啊，而家到呢、這個即係傻傻地嘅特朗普啦，方面嚟講咧，對中國一路都係打壓啫嘛。表面上係同你好，暗地裏一路打壓嚇，冇啊！喺軍事上、個科技上嚇、都打壓。最搞笑啊！中國發射嗰個即係嗰個無人艙嗰個喺太空嗰度、一定要英文喎，傻啦、啊！我講國語唔得咩嚇？是我自己的事關你鬼事啊，係嘛？所以我話特朗普呢次去中國嘅冇嘢嘅，佢由低温上任都想去中國噶啦，想緩和呢方面同中國喂，中國都知道我哋嗰一套噶。你講嚟講去冇嘢，而家啲五國大樓就話要打啲呢個阿里巴巴、卡拉卡拉呢啲嘢，冇嘢，呢啲係尖端科技嚇、啊。中國呢啲同呢啲機構一定要合作噶嘛？你講啦，就算華為一樣合作啫嘛，只不過唔俾你睇咁多啫嘛。呢啲嘢係嘛？喺科技方面入邊係咁樣，喺醫藥方面係啊咁樣，即係整條拉嚟到都係同呢啲企業合作。中國方面嚟講啊，無論係商業機構又好，軍事方面都係咁樣。等於你美國一樣係啫嘛，只不過你唔公開出嚟啫嘛嚇。人哋覺得呢啲機構方面嚟講係啲企業喎。即係飛黃騰達啦，就喺業績方面壓到你啊！佢話唔抵得咪玩你呢啲咯。嗱，你睇到啦嚇，你阿特朗普去中國冇幾耐，跟住翻嚟嗰個財務部長、一個商務部長話：我個制裁中國呢樣，制裁咗中國嗰樣，你制裁得到咩？係嘛？中國一樣係好發達噶嘛，喺呢方面係嘛？所以佢睇到呢啲嘢嚟講咧，我當呢啲係講個笑話。
0: 不過咧，美國咧就真係雙重標準啦。佢制裁嗰啲咧，佢覺得咧無關重要嘅。但係有啲咧，佢從個制裁名單嚟剔除出嚟。呢個包括咧啲藥物嘅，即係明康德公司同埋人經智能公司咧，同埋咧中海油啊、中遠集團呢啲咧就剔除翻，因為呢啲。佢唔同呢啲公司做生意唔得嘛，咁所謂雙重標準啦。好啦，最後咧就講嘅，即係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去咗朝鮮咧，就同阿肥仔金咧就見面啦。呢個咧七年裏面再次訪問朝鮮，不過咧其實呢個真係例行公事嚟嘅啫嚇。即係不過咧即係都説明係七年啦，第二次去咧，即係説明咧中國同朝鮮嘅關係咧唔係外交裏面講得咁差嘅，根本咧呢個真係朋友加兄弟，即係中國對朝鮮的支持是不會改變的。
1: 其實剛才我們兩個都傾偈都講這件事啦。阿金仔啊，嗰啲北朝鮮的人在呢個中國關東嗰度啊， 幾多生意即係打工啊？啊，賺幾多錢翻去北韓啊？係嘛？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咧就話。習近平同阿金仔咧，同大家互訪咧，方面嘅係有原因。中國同北朝鮮咧係一個經濟合作，嚇同埋政治嘅合作。但係佢唔同阿普京，普京係軍事嘅合作嚇、啊，政治嘅合作兩回事㗎。普京想呢、這個金仔方面軍事上支持佢，但係咧中國唔需要呢方面，我就。經濟同你大家搞、啊、你北韓唔點啊？我經濟俾你咯。仲有重要嘅重大嘅問題，呢度冇談到啊，朝鮮半島嘅核武器嘅問題、嗯、啊。點解唔講咧？哇！有爛潛有一個潛出喺度頂住你，特朗普都驚啦嚇。
0: 咁啊，其實咧，即係朝鮮咧，對呢個俄羅斯同中國依賴係不可或缺嘅、啊。好似你頭先講啦，俄羅斯咧俾佢咧就係一個喺軍事上嘅支持，使到啊即係朝鮮咧就可以喺國際上好要強硬。中國係經濟上嘅支持，朝鮮好多人係個飽食唔食得飽咧，其實係靠中國。
1: 係、哎、啊。
0: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大家收聽，咁啊，星期四咧再會，拜拜，
1: 拜拜。
5: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6: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6: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5: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找 Fat Boy 梅家明啦。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早上表示，尽管今年早前特朗普曾经威胁要阻止其通车，但连接安省和麦歇根州的高迪哈豪国际大桥将会今个周末通车。卡尼早上在前往国会山庄参加内阁会议途中，简短地对记者表示，这座耗资数十亿加元、完全由加拿大纳税人出资的大桥计划通车是一个好消息。卡尼说，大桥开通既是两国合作的象征，亦都是实际成果，这个对过境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和商业车辆都有大有受益。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零件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无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麦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 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喺密歇根州创造咗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嘅建设工作。该条桥梁建成之后，将使到人员同货物能够从加拿大一侧嘅401号公路畅通无阻地去到美国，绕过其他拥挤嘅过境点，包括旧有嘅大市桥。该条旧桥系收费桥梁，系由特朗普嘅捐款人嘅公司拥有。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车厂喺星期二宣布，由于有起火嘅风险，将会喺全球回收超过130万辆 Jeep 多用途越野车及开斗货车，并敦促车主喺问题解决之前，将车辆停放喺远离建筑物或其他车辆嘅地方。今次要回收嘅涉及2021至2025年款嘅 Jeep Wrangler 同 Jeep Gladiator 开斗货车，原因系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嘅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该问题可能导致燃料过热，从而引发车辆起火。车厂表示，今次回收涉及美国近108万辆同加拿大106,000辆，以及墨西哥23,000辆汽车，同埋全球其他市场大约125,000部车辆。回收将包括检查并可能维修以及更换线路或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公司正在努力加速解决方案，预计最迟会在7月完成回收工作。声明话，经已收到一宗可能与该问题有关的受伤报告，但并没有发生事故或有人员死亡。中国海关处公布，中国内地5月以美元计出口按年增长 19.4%， 创3个月的最高位，进口按年增长升 27.4%， 两次都好过市场预期。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11: 内地5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增长 19.4%， 创3个月高位，进口按年升 27.4%， 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亿3000万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到大约260亿美元，创4个月最大顺差。今年头5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 15.5%， 进口就升 24.5%。 东盟继续是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都增长超过20%。对美国的出口就下跌 2.7%， 由美国进口就下跌 5.5%。 至于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个月出口就按年升 13.8%，按月升 4.3%， 进口就按年升 21.5%， 按月就跌 1.7%， 贸易顺差近7,240亿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70%满，之后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下午12点的航班差不多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o Austi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半满。下午4点钟的航班是超过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跟住系柯舒卑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9:50，大约系有80%满嘅，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12:10，大约系有1半满多少少。相反方向靓就翻嚟柯舒卑嘅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有80%满嘅，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1:15，大约有1半满。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2: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2: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2: 有心唔怕迟，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3: 列志文604-231-8120。
14: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区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 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9: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3: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9: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3: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9: 购票查询778-320-3252。
1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踏入六月份，感觉上夏季终于来到了。大温哥华地区没有落雨的日子，气温徘徊在23-24度之间。上星期接孙女放学，我善有咁开了汽车的冷气，生怕热亲佢。我揸车不喜欢开冷气的，宁愿一上车就将车窗打开，吹生风其实就舒服过叹冷气。在 BC 省的气温都算几好的了，话冷又不冷，话热又不热，不似得在多伦多夏天是摄氏30-40度，冬天就是摄氏-30-40度，夏天和冬天有成60-70度的差距。最近有电台拍档从香港公干回来，他说顶不顺香港夏天的高温，在摄氏30几度之下，出入有冷气的店铺和好像火炉的街道，可以不病回来加拿大都算好彩了。我都有2-3年没有回港澳探亲，不过真的要回去我都不会选夏天，真的太热，同埋经常有台风。早几年的夏天，我们 BC 省因为酷热都发生过热死人的事件，其实世事无绝对，很多事都是相对而言，此一时彼一时而已。这段期间有一个国家正是被热浪袭击，日日都有人被热死，这个就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了。印度由3月份开始持续2个多月被热浪袭击，不仅刷新了该国多项气象纪录，更加引发了全国性的缺水缺电危机，成为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灾害的典型案例。根据印度气象局数据显示，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北部拉贾斯坦邦地区，最高气温是达到摄氏48.2度，刷新了印度的全国纪录。北方邦、中央邦、旁遮普邦这些人口众多的邦府气温维持在摄氏45度到47度之间，部分地区的地表温度甚至说曾经突破摄氏80度，那肯定就会热死人啦。首都新德里最高气温也有摄氏45度，极端高温和持续干旱叠加，引发了严重的水源危机。印度中央水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印度全国166座主要水库的蓄水量已经降至 24.75% 危险线之下，南部地区水库是整体蓄水量更加跌至17.55%。首都新德里主要水源阿穆纳河的水位急剧下降，新德里和周边地区已经限制用水几个月了，部分医疗机构因为供水短缺影响了正常的运作。正所谓屋漏更兼连夜雨，酷热缺水还加上缺电，极端热浪推高了用电负荷，印度电网超负荷运行引发全国大面积的停电，制冷设备几乎全面瘫痪。印度电力部数据显示，在5月21日，全国用电峰值功率达到270吉瓦，连续第4日刷新了历史纪录。全国各地电网频繁跳闸，局部停电，不单止国民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很多工厂和商业因为缺电而停止运作，经济损失惨重。但最严重的就是人命的损伤了。印度官方刻意隐瞒灾情，官方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1日以来，全国共出现了 而此16344宗中暑的病例只有60宗和高温有关的死亡个案，但这个很明显就是报世数了。有不愿具名的卫生官员说，官方医学鉴定是强制性的，在大部分情况之下，验尸报告必须确认死者是100%因为酷热中暑而死才计算在内。因此那些是户外或者家里面热死的农民工啊、劳工啊，基本上就没有统计入政府中暑死亡数字之内。这个意味着今年印度因为热浪死亡人数啊，是远远高过官方的统计。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抽样分析了10座印度城市的气温、空调普及率和因为中暑死亡人数等数据之后，估计单日的极端高温就在印度全国范围里面导致大约3400人死亡。以这个推算，今次热浪被热死的印度人应该就不止100人之内，而是数以万计甚至是10万计。印度是全球最热的国家，这个并不是新闻。根据印度本土气象监测网站在今年4月到5月实时数据峰值的时段，全球最100个城市，印度竟然占了97个，剩余的3个城市就尼泊尔的城市。而在4月27日，全球最高气温的50个城市全部都是印度境内。今年的热浪进一步暴露了印度社会的贫富悬殊。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印度农村空调拥有率仅是1%，全国平均普及率也都仅是8%，而且空调基本上集中在新德里等城市的富裕家庭。由于今次热浪同时出现缺水缺电，即使家中有空调，因为缺电停电，空调无法运作。可以想象，在热浪中被热死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在印度这个目前还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凡是有自然灾害、社会灾害受害的，肯定都是社会的草根阶层。面对全国性的酷热灾难，作为总理的莫迪是一筹莫展，他只能够呼吁国民在这段期间就少出门、多喝水。他的提醒更加激起了印度人，特别是那些网民的愤怒。有印度人问，总理叫大家不出门，是不是可以不用翻工、不用谋生，政府是不是会发救济金呢？莫迪叫大家多喝水，如今印度14亿人口中有超过6亿人是面临无水可喝，难道要大家去喝污糟邋遢的恒河水吗？总理莫迪，你会不会带头去喝恒河水呢？莫迪当选总理已经12年了，他刚上台的时候，不少印度人对他寄予厚望，以为他可以带领印度经济不断向前。12年过去了，表面上看印度自己说去年 GDP 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经济大国，现实却是印度的贫富差距在10多年来越来越大。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数字，印度有一半人口，即是8亿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是亚洲首富却是印度人，这位首富能够拥有一座楼高27层、35000平方米的私人豪宅。一个政府是否成功，不是靠宣传去吹嘘，主要看人民生活有没有改善。如今印度最需要解决的基础设施就是水和电，但是今次热浪印度却是缺水缺电，热死数以万计的人。莫迪又怎能够可以自夸他是最成功的印度总理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6: 时事风云，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 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每个星期发生这么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1: 不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2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3: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24: 地税研缴嘅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23: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5: 一语同路人，
26: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27: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咁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28: AM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29: 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30: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29: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30: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29: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31: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32: 练成诀，
31: 节目主持梁英年。
33: 6月9日，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 即是加拿大的外交部，他们的数据显示，在5月有超过29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了加拿大。这一次是自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同意以较低的关税进口中国电动车以来，第一批抵达加拿大的中国制造电动车。加拿大的计划原本是在2024年开始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的，但是在今年1月卡尼出访中国之后，加拿大就同意以 6.1% 的关税进口至多每年49000辆中国制电动车，而作为交换，中国就降低了对加拿大部分农产品的关税的。早在卡尼这一次访问中国之前，加拿大人就经常购买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啦。多年来中国生产的特斯拉 Tesla Model 3都在加拿大市场销售的。不过由于加拿大和美国步调一致，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之后， Tesla 呢就转移使用了美国的工厂来供应加拿大市场了。当美国在2025年开始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时候，这一项的做法就变得 不再可行了。加拿大就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作为回应嘛。然而卡尼在1月同中国达成协议，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降至 6.1% 之后，就令到在上海组装的 Model 3再次具备市场竞争力了。这次的贸易协定为中国品牌打开了大门，中国汽车巨头比亚迪计划在一年内在加拿大开设20间经销商的，但是特斯拉一如既往地在加拿大拥有较为完善的销售和交付管理网络，这样对于它更快的扩张就可能限制了比亚迪的成功的。加拿大消费者现时可以以39,490加元，大概只是29,000美元，就可以买到最 basic 的 Model 3 后轮推动版了。目前美国消费者要买这款车的基本型号至少需要36,990美元的，而这个版本就缺少了后排触控荧幕、电动调节的方向盘和 FM 收音机等舒适的配置，同加拿大同等配置的车型在美国的售价现时要是42,490美元的，即是说在加拿大买就便宜过在美国买啦。特斯拉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是因为它的 Model 3的生产基地是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 Digger Shanghai Factory， 并不是在美国加州佛里蒙特 Fremont 的工厂生产，而高性能的四驱版 Performance 车型呢仍然是产自美国的，不过售价就高达74,990元加币的。
1: Performance
33: 版的车型就不符合近期推出的5000元电动车补贴计划的资格的，因为这个计划要求车辆售价必须低于50,000元加币的。而所有由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都是不符合电动车补贴条件的 Canada EV Rebate 的，因为要符合联邦政府购买或者租赁补贴的资格，车辆的最终交易价格就必须是50,000元以下，并且必须是在加拿大或者同加拿大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地区生产的。由于中国同加拿大之间是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由中国进口的车明确排除了在这个补贴计划之外的，即是说中国制造无论价钱有多低都完全排除在这个补贴计划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中国之前，美国汽车产业和两党的议员都向他发出呼吁，敦促总统不要给中国车进入美国市场任何的机会的。而近期已经有74个民主党和52个共和党籍的议员就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敦促他切勿允许中国车进入美国。议员就宣称美国道路上每一辆的汽车都是一台的移动数据收集设备，中国制造的车或者零部件就不应该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的。现时美国国会正在草拟禁止中国制造的电动车由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走入美国的。加拿大现时开始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的电动车，墨西哥现时已经有34个中国汽车品牌出售，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15% 了，而它的售价就远低于美国市场上面的任何同类产品的。路透社的分析说，例如中国吉利汽车的电动 EX2 在墨西哥销售起价只是22,700美元，这个价格已经是中国国内同一辆车的售价两倍以上了，但仍然是远低于 Tesla Model 3在美国市场最低的售价，即是38,630美元的。目前美国的新车平均价格已经是突破了51,000美元了，那就令到美国本土车辆在面对价格低得多的中国车的时候，竞争表现非常之脆弱的。加拿大通讯社 The Canadian Press 首先是报道一份根据资讯取得法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取得的联邦政府备忘录，敦促加拿大人谨慎的对待他们购买和使用的数位设备所带来的私隐风险的。备忘录说，和汽车系统连接的数据可能是被用于建立生活模式或者对敏感地点的监视的。这份联邦政府备忘录说，当联网车辆 Connected Vehicles 收集的加拿大数据被发送到或者经过数据管理框架更为宽松的外国司法管辖区的时候，这些数据被访问和被利用的风险就会增加的了。前加拿大情报官员比森 Neil Bison 说给环球新闻 Global News 听，中国政府已经表明 他们有意利用一切可用的技术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这样就包括了利用中国电动汽车收集数据，然后强行将这些数据传回中国，用于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目的。虽然这份联邦备忘录指出恶意行为者针对数位装置的威胁日益增加，但是 Neil Bison 就表示加拿大人对个人资讯被收集的漠不关心程度正在上升。他表示当这项技术落入敌对势力手中的时候，情况可能会变得令人更加担忧的。在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中国公司或者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命令，在国家要求的时候交出任何资讯的。比森说，实际上就意味着如果国家安全部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目标，他们就可以直接找到任何制造商，然后对他说你们必须将收集到的信息交给我们的。联邦政府这份备忘录亦都对将手机、网络设备和摄影机等其他设施连接到车辆的情况表示担忧的。比森表示，随着加拿大和中国达成协议，目前唯一的权宜之计是让消费者在汽车市场当中自行选择，但是他担心很多加拿大人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潜在的危险的。他说政府尚未充分教育加拿大人了解联网汽车的风险以及消费者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他还说由于中国进口车辆的价格低于其他国家制造的电动车，他们可能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他还说归根结底，很多加拿大人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买得起某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外国势力会不会利用他们所购买的技术来对付他们自己的。支持卡尼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人认为，允许中国制造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是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的。而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阿兰达·桑加里 Gary Ananda Sangari 今年2月曾经表示，渥太华将会采取措施防止车辆将信息是传回中国的。看看他有什么的信息可以告诉你听。近年中国汽车在澳洲市场亦都迅速扩张，令到部分政界人士关注数据安全风险的。澳洲的研究就说，现在的汽车上面的感应器每日可以产生一至两太字节 terabyte 的原始数据，而这些资料包括是位置、驾驶习惯、汽车速度和车辆状况，亦都可能涉及语音指令、车内影像和对话内容的。雪梨科技大学网络安全顾问阿比德就认为，澳洲现有的隐私法例未能追上智能汽车发展的速度。他指出，现在有不少车厂会透过车载系统收集个人资讯，乘客未必知情。以网约车为例，即使乘客从未同意分享个人资讯，但是在车里面的镜头或者 microphone 仍然有机会录得他相关的资讯。他还指出，大部分汽车都在海外生产，相关数据往往就储存在海外的伺服器，未必受到澳洲的隐私法规管的。相比欧盟自从2018年起就实施的一般资料保护规则 GDPR， 澳洲现行的制度就相对薄弱，消费者很多时只是能够忍受这些条款，如果不是就无法使用正常车辆功能。当我们躺开大门迎接中国政府补贴的电动车的时候，究竟我们的卡尼政府会采取什么的措施来到保护联网汽车所带来的隐私风险和国家安全问题呢？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o far 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喺星期一晚发生一宗暴力入屋抢劫案，警方话警员被迫开枪击中一名疑犯，佢之后死亡。案发喺星期一晚大约9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 Commercial 甲东20街附近一个住宅。警方到场时候发现一名疑犯闯入住宅并劫持另一名嘅男子，现场曾经发生暴力事件。警员试图缓和局势，但最终被迫开枪击中疑犯，疑犯当场死亡，人质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已出院。事件里面没有警员受伤。 一张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到的照片显示，一户人家似乎遭受到破坏，警方尚未证实出事的住户受损的具体情况。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他们经已介入调查。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加拿大人不应该将那些投票支持亚省独立于联邦的人视为敌人，而应该为亚省民众带来希望，以压制该省的分离主义运动。他在星期一于卡加里一个活动里面发表演讲时候说，当大家讨论如何维护加拿大统一时候，也都必须记住那些选择脱离加拿大的人并非大家的敌人，他们都是各位的同袍、家人、爱人、商业伙伴、邻居和朋友。将那些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人妖魔化并不能够帮助他们重拾希望，现时的谩骂、散布恐慌和排斥只会令加剧扩大分裂。亚省会在10月举行投票，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表决，其中一个问题是该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省政府应该举行第二次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联邦。博利治的讲话是为说服亚省选民于秋季公投里面选择留在加拿大进行的宣传活动一部分。他说，大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在今次公投里面互相竞争，而是应该在公投结束之后团结一致，向所有亚省公民表明他们属于加拿大，是本国大家庭中珍贵一份子。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很多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Angus Street 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大多伦多地区有七成的受访者和大温哥华七成二受访者表示，若果据报道两个城市用高达10亿元的公共资金去投入赛事，是得不偿失。世界杯会6月11号开幕，持续到7月19号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13场比赛。民调指出，市民关注的问题包括赛事带来的干扰、街道封闭和安保措施、国际足协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及其他夏季文化活动日程的调整。很多人认为这些是举办世界杯不可接受的要求。两座城市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很有可能会让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最终账单出来之后，每个城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市政府会完全公开举办世界杯的总成本。总体而言，大多伦多地区有 47% 的受访者及大温哥华五成一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他们各城市来讲是一个糟糕的投资，而大多伦多地区有两成受访者和温哥华的两成一受访者认为这个是不错的投资。尽管加拿大两座城市对举办世界杯充满期待，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是热情高涨。在温哥华及多伦多，分别有五成一和五成九的人表示对以任何方式观看比赛不感兴趣。调查5月7号至11号进行，在网上方式进行，随机抽取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作为样本，误差率是 2%。 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四名被认为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接触过病毒的加拿大人，自5月10号返回加拿大之后一直在温哥华岛进行隔离，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在病毒检测里面呈阳性反应。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证实，该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人经已康复，并在上星期经已出院。其他三名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当中，并由温哥华岛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每日进行跟进。该三人目前均没有出现症状，他们的隔离期仍为是42日，这个是汉坦病毒最长的潜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该四名旅客分别是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两名感染者分别是50多岁目前住在外国的男子和一对来自育空地区的70多岁夫妻。已经已痊愈的该名检测呈阳性反应患者就是来自育空地区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邮轮乘客在撤离该艘邮轮后经已被遣返回20多个国家进行隔离。全国疫情合共造成3个人死亡，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有11宗病例与该邮轮相关。香港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清楚明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以反映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立法原意和更有效地实施相关规定，并于同日刊宪即时生效。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6: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适当

0: 者權力嘅。行政長官去發呢、這個證明書咧，係一個非常嚴謹同埋嚴肅行為。
1: 特區政府表示，香港國安法、國安條例等相關嘅規定，只係適用於一小撮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歹徒，不會影響一般市民嘅生活以及機構同組織嘅正常運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134点，跌34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486点，跌29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203点，跌725点。黄金每安士做4,282.9美元，跌80.5美元。原油价格报86.31美元一桶，跌4.99美元。一加元兑71.57美仙，跌0.07美仙。一比特币兑85,308加元，跌3,869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今年父亲节嚟江滩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一号木杆549.98，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hang.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hang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5: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号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每逢隔咗时间冇见嘅朋友，即系大家再次见面咧，互相问候咧，都问最近点啊？咁啊，通常答咧系冇咩嘅，不过咧好攰啊，好攰已经成咗香港人咧一个嘅共同嘅一种嘅情绪。一种嘅心态，一种嘅健康状态。何以香港人特别觉得攰呢？简单嚟讲，我哋工作时间好长啦，工作压力好大啦，於是放工咁啊，好多时间咁啊，碌下手机睇下电脑啦。其实我哋并冇真正嘅休息，同埋最重要就係整个嘅精神状态呢，长期喺个紧绷当中，包括我哋睡眠質素唔高啦，而我哋嗰个睡眠嘅环境亦都唔好嘅，因为好多地方呢就算入夜之后呢都相当嘈吵。我哋并冇一个真正能够好地去瞓觉嘅地方同埋环境。点解咁多人系鍾意一放假去第二度呢？其实除咗系吃个玩乐之外呢，有一个原因呢好少讲述，就係好地去瞓一觉。一方面住喺酒店嗰个环境好啲啦，又放低香港嘅工作，放低香港好多好多嘅愁思杂绪，稍稍休息一下啦。其实呢个社会情绪疲劳呢都成为咗现代人一个几共通嘅都市病。而全世界不同社会都有一种呢係难以说明、难以讲得清楚嘅一种嘅疲劳嘅感觉。点解咁攰呢？通货膨胀呢？利率高企呢？能源价格不断上升呢？气候嘅异常反应呢？再加埋呢打开新闻，听下新闻，唔系都要打仗，嗰度打仗，唔系都要流血，嗰度嘅天灾人祸。

0: 於是有一種幾共同嘅感覺，做人真係越越難啦，生活真係越越艱苦。而你話啲情況個個都有啦，不同之處，個係我哋喺各所謂一個嘅社會各方面世界嘅困難當中，大家總有希望，大家總會係話明天會更好。但而家發覺咧，明天不知是好是壞，無法可以預測，即係知道咧而家現象越越普及，一種全球性嘅社會情緒疲勞咧已經籠罩全球，而香港係更加特別。香港就係我哋嘅社會環境即係變得太多，令到我哋長期處個不確定嘅環境，累咗好多嘅無力感。而好重要就係我哋嘅中生代好，我哋嘅Z 世代好，我哋都有個嘅好強烈感覺，無論我幾努力，無論我幾有人生理想，但呢係越嚟越難以去達至我哋理想。我哋幾努力都無法呢去改善我哋嘅生活，而好多嘅承諾好多嘅願景又似乎呢完全同我哋脫曬節。你諗下，我哋點可以能夠對而家嗰種嘅生活係有活力有盼望呢？嗱，呢啲似乎係一個好抽象嘅社會哲學問題，其實你深入到民間去探測下，我所面對咁多負面嘅新聞，面對咁多呢似是而非自圓其說嘅一啲嘅語言，我哋只會產生無限嘅厭惡。而上呢啲社會嘅情緒疲勞呢係有好強嘅傳染症嘅，好快呢形成咗一種制度嘅疲勞，甚至就連嗰啲嘅建制中人，嗰啲負責社會運作人嘅佢哋都好攰嘅。香港成日批評公務員各方面嘅不負責任、敷衍塞責、墨守成規，其實做公務員呢表面上有人工加，工作穩定，唔會俾人炒，但係嗰種嘅壓力又非外人呢係能夠領會到嘅。其實社會好多嘅危機現象呢可以從呢啲人心嘅變化呢可以預測到嘅。最大嘅危險唔係我哋個城市充滿憤怒，香港以前嘅城市好憤怒好火爆，而家就去到另一個嘅極端，就係我哋越冷淡，對凡事漠不關心。香港以前嚟講，我哋好有批判性，好要能夠咧發言去批評這樣批評那樣。而家咧聲音越越少啦，點解咧？大家都放棄啦，即係連鬧都唔想鬧啦。你批評又如何呢？一方面有啲批評咧可能踩到紅線，而事實上你所講嘅批評亦都冇可能咧去改變絲毫嘅現象。呢種嘅無力感、冷感就意味住咧，大家對未來所謂有所改變咧，越嚟越咧係失咗一種嘅耐性同埋期望。於是大家只係咧活在自己嘅小世界當中。我哋唔會聽什麼嘅官方嘅宣傳，亦都甚少咧再去思考啲比較要用腦嘅問題。大家就過啲咧，其實係滿足官能刺激嘅生活。喺自己小世界當中去尋求吃個玩樂去滿足。如果咁樣嘅城市，你睇見個希望喺邊度呢？佢明天喺邊度呢？總話全世界都面對一種社會嘅集體疲勞嘅情緒嘅都市病，但香港似乎呢我哋嘅病況係相對係嚴重咗嘅。
1: 公啊公，反搶公，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 清八字有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7: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远观天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吕婉莹。
1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国大陆有一间叫做什么捞的火锅店，以等位期间提供多项免费服务驰名呢？好像免费小食、水果、糖水，还有女士美甲、按摩椅、送小玩具、甩面表演、穿剧变脸。现在内地经济严重内卷。讲解是什么叫做内卷先。内卷即是内部竞争极度激烈的意思。内地经济严重内卷之下，不少商家为了谷生意，唯有引入更加多的新嘴头和卖点。自从2022年开始，掀起了蓝色经济热潮。搞清楚，蓝色不是指颜色，而是男性那个蓝，即是以男性知识作为生意招来的经济活动。男色经济起用的都是年轻小鲜肉，他们通常都是练到很大只的肌肉猛男，穿着紧身制服，他们不是牛郎，而不禁有性交易。在夜场见到一班爆肌小鲜肉表演，制服诱惑、湿身诱惑、 deep V 引诱，被客人摸几下胸肌腹肌一点都不出奇。但是如果这些戏码搬去其他场景的话就很不同了。例如内地娱乐圈，因为资本退潮、造星机制失效以及创作僵化，行业从过去的盲目追求刷流量和粉丝狂热，逐渐暴露出青黄不接，明星开始接戏越来越少，甚至接不到戏，几年都捧不出新偶像。但一个在2019年创立完全没有明星没有网红叫公狗剧场的现代舞团，他们的表演剧目《叹春风》票房极为火爆，去年团队完成了600场的全国巡回表演，官方票价平均180元人民币，全年票房竟然突破了1亿元人民币，堪称是中国舞剧界的现象级商业爆款。今年还计划加码去到演出1300场。在抖音上面，公狗剧场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了12亿，叹春风片段的播放量超过18亿6000次。这出中国现代舞《叹春风》凭什么这么火爆？凭的就是舞者清一色是身高1.8米以上，拥有宽肩窄腰的倒三角身形，八块腹肌。舞者表演的时候经常除三尺裸上身，只是剩下一条马面裙，打关斗、抹鼻、含着玫瑰花和观众互动，台下尖叫声和闪光灯此起彼落。唔怪之得睇得最清楚，互动体验最好嘅第一排位置喺二手平台被炒至3000元人民币，比原价高出3-4倍，都经常系一票难求啊！蓝色经济既然使得，开始蔓延到景区、游乐园、餐饮店、足疗店以及系健身房。有啲餐饮店或者系卡拉 OK 有靓仔 DJ、爆肌舞者、八块腹肌嘅服务员。除了基本服务员工作之外，还会为人客食嘢、饮酒、一起唱歌、搞气氛，甚至是公主抱。好像天津的欢乐谷、深圳欢乐谷高薪聘请了多位爆肌靓仔，负责和游客进行互动。江西省各仙村度假区有位古装公子角色扮演者，每日都和旅游客上演才子佳人相遇。旅游客在茅屋外摇下个铃铃，用红纱冚住个头的翩翩公子就会在竹帘后面出来，他会送花，然后用嘴咬住支波板糖棍，递埋去旅游客的嘴边喂他食波板糖，甚至是十指紧扣。这个沉浸式表演一出，令到整个景区爆红。 后来因为被人投诉太过游走于法律边缘，于是就将用嘴喂波板糖改为用手喂，一样咁受欢迎。其实这个策略同机构用身材火辣的年轻貌美女性作为招来一样，只不过是换了用蓝色包装，逐渐形成一个以猛男为轴心的蓝色经济圈。蓝色经济其实不单止是靓仔卖样卖身材，而是一整套围绕女性甚至部分男性消费者情感需求而建立的商业模式。近十年由日本、韩国、中国一路扩展到全球，已经由娱乐产业演变成几千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我们试下从社会学角度看看这个现象。第一，反映女性消费力崛起。二十世纪大部分商业社会都是围绕男性消费，好似车、名表、酒、体育、美女广告。但是21世纪开始，女性教育水平和收入大幅提高。例如中国女性是控制了超过七成的家庭消费决策。韩国女性成为娱乐产业主要的付费群体。日本偶像市场超过六成的消费者是女性。于是资本家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男性可以欣赏美女？结果就出现了男团、韩剧男神、粤女游戏啊，即是专门为女性玩家设计的恋爱模拟游戏，虚拟男友。过去是男性看女性，现在就是将女性看男性商品化。第二，婚姻制度弱化。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发达国家结婚率持续下降，例如日本、韩国、中国、加拿大，大量女性迟婚、不婚或者是维持单身，但是情感需求是没有消失过的。于是市场就开始提供替代品了，例如是偶像、恋爱游戏、网红、男主播、 AI 男友。社会学家认为蓝色经济其实是婚姻市场萎缩之后的替代情感市场。第三，反映女性主动文化消费。近年娱乐圈有个现象，很多爆红的商品不是卖给男人，而是卖给女人。例如韩国男团、中国古装男神剧、男同性恋作品、日本专为女性玩家设计的恋爱模拟游戏《粤女游戏》，因为女性粉丝更加乐意付费，更加愿意追星，更加愿意收藏，所以资本自然就会跟着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类天生就是被外貌吸引的了。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 Halo Effect 光环效应，意思即是生得好看的人是会被视为更加善良、更加聪明、更加可靠，所以蓝色本身就是有天然的商业价值。第二，女性追求的不单只是外貌。男性消费美女的时候，很多时都是会偏向生理刺激，但是研究发现女性通常更加重视故事、性格、情绪连结，所以韩剧成功的并不单只是靠靓仔，而是完美男友的幻想，例如对感情专一、温柔、有能力、情绪稳定，实际上卖的是人格设定。第三，陪伴感比性爱更加重要。近年最赚钱的不一定是明星，而是男主播、男声优、虚拟男友、 AI 伴侣。原因是消费者购买的其实是被重视的感觉，心理学称之为是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模拟社会关系，即是说我识你，你不识我，但是我觉得同你好熟。更深一层的层次是蓝色经济其实反映了什么？蓝色经济未必代表女性变得更加肤浅，反而可能是反映第一，女性首次拥有足够的财富去购买自己喜欢的幻想，过去只是得男性有这种消费能力。第二，现代社会孤独感增加，越孤独的社会越容易出现偶像经济、陪伴经济、恋爱模拟游戏、 AI 恋人。第三，资本正在将亲密关系商品化，以前爱情是来自家庭、社区、教会，现在越来越多是来自付费平台，由男团到直播再到 AI 男友，本质上都是将情感需求转化成为持续消费。总结来讲，从社会学睇，蓝色经济是女性消费力崛起和婚恋模式改变的产物。从心理学角度睇，它利用了人类对吸引力、陪伴感和理想伴侣幻想的天然需求。而更深层次的现象，可能不是单单女性喜欢看靓仔，而是现代社会越来越将情感、 陪伴甚至是亲密关系变成可以被市场定价和出售的商品。好啦，今日倾到而家，时间差唔多，拜拜。
3: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4: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点9，点心即叫即蒸。
5: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4: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
5: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前实惠又美味，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13: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4: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5: 上周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6: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二早上表示，尽管今年早前特朗普曾经威胁要阻止其通车，但连接安省同密歇根州的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将会今个周末通车。卡尼早上在前往国会山庄参加内阁会议途中，简短地对记者表示，这座耗资数十亿加元、完全由加拿大纳税人出资的大桥计划通车是一个好消息。卡尼说，大桥开通既是两国合作的象征，亦都是实际成果，这个对过境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和商业车辆都有大有受益。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局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该条桥梁建成之后，将使到人员和货物能够从加拿大一侧的401号公路畅通无阻地去到美国，绕过其他拥挤的过境点，包括旧有的大市桥。该条旧桥是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的公司拥有。西温哥华科舒碑码头日前发生中非礼案，警方表示他们经已逮捕一名疑犯。案发在渡轮码头附近，一名少女在6月3号上星期三晏昼3点半左右，沿着 Keith Road 向南步行，靠近 Douglas 街时候遭一名身份不明男子袭击。该名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少女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 警方查看监视录影片段，并追问目击者后，锁定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的疑犯。该名男子之后在温哥华岛被捕，他将会在9月9日于北温哥华上级法院出庭。警方估计今将为一宗的独立事件，并感谢民众同传媒合作，令到疑犯被捕。中国证监会上月22日整治非法跨境的证券活动，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同日发出通函，就处理中国内地开户提出额外要求，正率领香港银行工会代表团访问北京的金管局。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0: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22日展开非法跨境证券活动整治工作，金管局和香港证监会同日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银行都非常支持整改，又说内地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长远有利香港财富管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1: 在银行呢，就因应我们的通函而要去做一些他们开户的改变，去实施这些额外要求，大致上都已经落实了。他们一路呢，其实是有继续帮内地的一些客户呢是开户的，咁而個開户過程呢亦都係暢順嘅。香港係一個好開放嘅市場，其實呢環球邊一個嚟香港開户我哋都歡迎。咁但係呢個重點都在於呢，佢哋開户嘅過程、開户嘅資金都一定要合法合規，係對我哋長遠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嗰個聲望同埋嗰個發展呢係非常重要。
20: 金管局率领银行工会代表团星期一起一连两日访问北京，先后到访人民银行和中证监等内地部委，就互联互通、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进行讨论。余伟文引述内地部委话，乐见香港金融体系保持稳健，重新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银行工会主席孙旭就话，今次访京深切感受到中央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在一间的大约是12点的航班大约是有8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 Bay 回来曹阿臣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大约一半满，12点航班是80%满，4点亦都是80%满。可雪碧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有70%满，其余是10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可雪碧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一半满。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5: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呈现黛阿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2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们咧系介绍下咧黛阿 Decorate 呢个咁好嘅日本品牌咧，好多好好嘅产品。Daisy 你好啊
27: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哋好啊。今日星期二啦，其实咧寻日我哋开始已经讲咗少少 Decorate 黛阿嘅产品啦，因为喺呢个星期咧，我哋好荣幸咧邀请咗佢喺 New York 嘅一个顾问啦，同埋日本嘅专业嘅美容师咧，可以提供我哋黛阿嘅 facial 俾我哋顾客之余咧，亦都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咁全线所有嘅产品。品咧黛阿咧都有8折之外咧，仲有好多禮物送俾大家。咁其實黛阿都好全面嘅，佢除咗有護膚品咧，仲有佢個彩妝啦，同埋香水系列。咁但係今日咧，我要講一個最新一個產品咧，亦都係登錄咗喺我哋温哥華啦，就係呢一個叫做 Youth Power， 即係一個青春水。哇！一聽到呢個字，大家都好中意啦。咩叫青春水呢？原來呢支青春水咧，等於我哋所講嘅神仙水同埋一個精華水嚟嘅。咁佢配合埋我哋個 Liposome 個效果或者其他嘅產品用咧。 是将它那个水润度同埋活性細胞咧更加之頑強，令到我哋咧可以回復青春嘅能量最大咯。
0: 嗯，同埋好多時咧，我哋最怕咧就係好多時會有啲係乾紋啊，或者個面唔夠濕潤啊，個底層打得唔好咯。
27: 其實喺温哥華生活嘅女士們咧，好多時都比較缺水啲，同埋比較乾啲嘅，因為冇辦法，因為呢啲水咧呢邊啲水比較乾啲啦，同埋我哋好多時開 heat 啦，同埋個天氣都比較乾燥啲。而呢個活性嘅青春水咧，係可以任何肌膚、任何年齡都得，甚至乎有暗瘡都得嘅，点解咧？因为有暗瘡嘅肌肤都要补水，同埋有修护。咁佢呢个青春水咧，我哋就可以喺洁肤、搽完收缩水之后，或者当呢支青春水当系保湿水去用，连眼部都可以用，因为佢里边咧有六倍 liposome 嘅活细胞嘅成分，系令到我哋一搽落个面咧，即时好似柔顺剂咁，令到你肌肤更加柔顺，同埋嗰个皮肤嘅底层嘅细胞咧更加充水。咁如果我哋搽我哋嘅精华素同埋面霜咧，个效果会吸收得更加多咯。
0: 喺代安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咧，啲時平時都同我哋提過啦。咁但係今次佢最係多數啲人係最中意鍾情於邊個護膚品嘅咧？
27: 其實代安咧好多朋友都好鍾情佢嗰啲水分嘅面霜，尤其是我哋尋日提過嗰個 liposome 啦。咁呢個微脂囊嘅 liposome， 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微脂囊 liposome 咧？其實 liposome 好多品牌都有 ，liposome 係一個元素嚟嘅，佢好似一個導航咁樣。咁當然喺你自己嘅品牌擺咗啲乜嘢成分喺個 liposome 裏邊，因為 liposome 嗰個 molecule 係好幼細好細，佢可以一搽落鼻。皮肤咧，佢好似嗰个穿梭机咁，带领落到皮肤底层，跟住将佢爆开。咁即系话，将我哋嘅活细胞或者水分嘅嘢落到皮肤底层咧，令到佢更加之有水润啦。咁跟住我哋就搽佢嘅精华素或者面霜咧，个效果会好理想，尤其是咧。乾紋比較多，同埋毛孔粗大嘅肌膚咧，改善得好明顯咯。
0: 嗯，咁同埋咧，喺嚟緊五六日咧 ，Daisy 就話請到係皮膚專家咧。哦，第一次過嚟温哥華嘅啫喎，係咪啊？
27: 其實絕對係第一次啊，因為今次咧，佢亦都有一個新嘅 facial 項目咧要推介。因為代安本身咧，你知道日本和式嘅 facial 係好唔同嘅，而佢今次代安咧，佢本身咧係有一個叫做刮痧嘅版。咁呢個刮痧版其實一聽就知啦。我哋以前後生咧就譬如好疲累啊，好攰咧刮下痧，排下毒啊，咁样去水肿。而佢本身袋我都有一个刮痧板，好 Q 嘅，系一个 ceramic， 系一个用一个陶瓷做嘅。咁佢做呢个 facial 嘅时间咧，我哋首先同你清洁完咧，做一个轻柔按摩咧，跟住用呢个刮痧板咧，做唔同面部嘅轮廓，做提拉去皱，尤其是去眼袋黑眼圈就非常明显嘅。咁呢个 facial 咧，我哋今个星期咧系免费提供俾客人。咁如果大家系想知多啲，亦都想试多啲代安嘅产品咧，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代安嘅美容项目，同埋呢个 facial 咧系免费俾大家试做噶。咁同埋大家亦都可以嚟试下啲彩妆咯，因为佢嘅彩妆嗰啲水粉啊、唇彩同埋眼影都非常之靓噶。嗱，如果大家有咩资讯咧，可以即时打电话俾我啦，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8。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同大家见面啦，
0: 唔该晒你 Daisy， 我哋听朝早再见，拜拜，
27: 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护肤品提供。
2: 自形自美十点钟，
6: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7: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8: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9: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1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这个礼拜就是迎接世界杯来临的一个星期，就看回我们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都有一些地段是改了路封了路的，而这些封路的措施是会去到七月底的。看回我们这几天都在落雨，是吗？即人家说六月飞霜就一定有些怪事，但是六月落雨其实就一点都不出奇的，只不过是即落雨之前啊，好像都仲系好好天，跟住突然之间，哇！嗰、那个 weekend 落咗几多雨啊！迎接世界杯嘅嚟临啊，就系、是、俾场雨佢啊，滋养下我哋嘅大地啊！你知道我哋呢度啊，落场雨，跟住又出下太阳，哇！跟住啲花系咁开啦，跟住又要拎个剪草机出嚟剪草噶啦。啊，唔知道有几多人系会特登飞过嚟温哥华呢度睇呢场世界杯嘅开幕典礼。除了我们温哥华这里，又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特登就飞去墨西哥看墨西哥那个世界杯的开幕典礼，是这样以看下墨西哥那边的天气。喂，他这几天他都在落紧雨。不过这样的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这些风雨不改的，落雨都会照开波的。只不过如果是准备参与一些户外的庆祝活动的时候，记得就要带回把遮，穿回一些防水的衣服和鞋才行。

0: 与非明知做戏。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冻例汤冻饮加1元，
1: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啊，讲下过节嘅礼仪啊，即系有啲节日，有啲人就觉得，一定要庆祝嘅；有啲人就觉得，哇，唔好搞我啦，最好喺呢过时过节嘅日子避一避，低调啲先。关于过时过节啊，即系每年都差唔多系咁嘅时候，都会问噶啦。啊，点解父亲节比较低调，母亲节比较高调，情人节？有情人又烦，冇情人又烦的这样一个日子，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庆祝？为什么有些人在过时过节的日子就要比比？当然这个是没有对与错的，是每个人自己不同的选择。不过我都走去问一问 AI， 看看他又作了一些怎样的分析。原来有些人一定要庆祝节日，是因为节日具有仪式感，可以提供情感的宣泄，维系关系和建立归属感。不过庆不庆祝都是非常主观的选择，取决于个人情感需求和价值观的。 AI 也都分析了几个坚持庆祝的核心原因。第一就是情感的具体实践，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人难以启齿表达爱意。情人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藉口，给情感有了具体的表达出口。第二个原因，心理学上的仪式感是透过拣选礼物、庆祝聚餐等等规律的仪式活动，大脑会分泌多巴胺的，就算你是做送那个，即是送礼那个，你一路去为这件事做准备，其实你都会很开心的。这个不单止能够增强家庭或者伴侣间的凝聚力，更加能够留下深刻的记忆点。第三个原因就是角色认同和被重视的感觉了。对很多长辈或者伴侣来说，节日的庆祝是自身价值被肯定的时刻，能够从中获得被爱、被尊重的安全感，名正言顺坐正那个才可以有这个庆祝，有这个这样的优惠。下一个就是文化传承和社会连结了。这些节庆已经深植于现代文化里面，共同参与庆祝 能够俾人感到同群体社会嘅连结，产生大家都喺度同一阵线嘅认同感。咁佢都有分析到话节日礼仪嘅核心精神，话虽然庆祝嘅形式，例如礼物啊、食饭啊，经常都俾人商业化，但系节日背后嘅礼仪本质其实非常之简单嘅。首先就系专注嘅陪伴，多数节日嘅初衷系花时间同重要嘅人相处，感谢彼此喺生命中嘅付出同陪伴。第二系表达感恩，无论系一个电话、一张亲手写的明信片啊、信啊，或者是精心挑选的礼物，重点都在于俾对方知道你记得佢嘅好，你想感恩。最后佢都分析咗庆祝同唔庆祝嘅选择，呢个系冇对与错嘅，系取决于个人嘅生活形态。选择庆祝嘅人，佢重视嘅系情感交流同埋营造生活仪式感；唔庆祝嘅人或者觉得形式唔重要嘅人，可能认为爱应该体现在日常的关心之中，而不需要局限特定的日期，或者是单纯觉得节日容易流于繁琐的应酬。总括来说，节日都是一座桥梁，可以让我们跨越日常的忙碌和矜持，向在乎的人传达心意。如果身边的人坚持庆祝的，不妨将它视为一种爱的语言来理解和包容。反过来，如果自己觉得喂很有压力、很有负担，那都可以坦白地跟对方沟通，可以找到彼此都舒服的相处和表达模式。是的，无论是付出还是接收那个，都有可能是觉得一定要，又或者都有可能觉得是有压力的嘛。所以沟通这个是最重要的。讲到这里，要想想怎样沟通了。完。

0: 林家谦时光倒流一句话，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蛤？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边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1: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嚟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啊，祝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啊 ，Hello 所有听众你哋好啊。
0: 系啦，今次就想讲下一啲关于营业时间啊，餐馆嘅营业时间啊。阿祖，你有冇去过一啲24小时开，系因为佢开24小时而受惠嘅？即系你真系半夜三更或者凌晨嘅时间去？是很需要一间餐厅而找到一个24小时的餐厅。
1: 是不是因为24小时就不是说那个原因的？那那次我去呢光顾那间，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近我那时住的地方。那时我就还是一支工，因为家里其他人都未来到温哥华，那就自己夜晚黑吃东西就没什么所谓啦，求求其啦。所以啲時間咧，其實都唔係好穩定嘅，即係都係去到肚餓嗰陣先食嘅啫。咁但係真係去到嗰晚咧，我記得係都夜噶啦，都11点几啦。咁真係好多叫做正規嘅餐廳好啊，嗰啲全部都大部分喺附近嗰啲都閂咗啦。俾我係揸車兜下兜下嗰度，兜下兜下附近咧，我就見到有一間，咦？佢係標榜住24小時嘅喎。個形式都幾得意嘅，佢係第一佢係即係西式咁樣嘅經營啦，即係佢唔係中式嘅。咁佢個牌子咧，佢個名咧就叫乜乜 donuts 嘅。但係佢入到去咧，佢除咗有 donuts 之外咧，又有啲炸雞啦、漢堡包啦、薯條啦，類似香港舊時我哋細個嗰陣時嗰啲又唔係叫茶餐廳嗰啲，即係總之係嗰啲快餐廳。即係上面有個牌，即係話哦，今日食又食啲類似嘅嘢嘅，即係漢堡啊、漢堡扒啊、薯條啊咁樣。咁嗰間就24小時嘅，我入去食嗰陣時都講緊11点零钟啦。啊，入到去都仲有好多人喺度喎，好多年輕人喺度食嘢啊、傾偈啊咁樣。
0: 哦，嗰、那個你係 weekday 定係 weekend 嘅日子嚟㗎？
1: 嗰個 weekday 嚟嘅，嚇，嗰個 weekday 嚟嘅，其實係無心插柳咁樣去揾到一間附近有間咁嘅嘢嘅。啲食物都 OK 啦，即系
0: 正常啦，
1: 系啦系啦，充饥啦咁就变咗有时都会系谂到嗰个地方咯，就系、是、知道啊，如果真系夜嗰阵时想食啲嘢，想食啲宵夜，咁起码就有一个咁嘅地方喺附近可以去到啦。
0: 即系需要生存嘅时候，
1: 系啊，
0: 求生饭店，即系佢即系类似一间西式嘅快餐店咁样。
1: 是啦，
0: 但都是有人 serve 嘅，即系你坐喺度有人 serve 你嘅。
1: 我冇噶，其实佢、
0: 好似 food court 咁啊。
1: 系啦，佢个运作咧简单嘅，坐嘅地方好多，但系真系叫 serve 嘅人咧，就全部都喺嗰个柜台里边嘅啫。即系你点餐啊，俾钱啊，佢好快咁，佢就即系汉堡啊嗰啲就交俾你，咁你就自己即系搵个 tray， 咁跟住你就搵地方坐低咯。
0: 即是里面吃的餐都是西式的茶餐厅咁样啦，
1: 系啦系啦，可以咁讲。
0: Okay， 即系唔系话就咁食包嗰啲快餐店，
1: 系啦系啦。
0: OK OK OK， 系啊系啊，呢度即系西式都有啲品牌都系知道佢系廿四小时嘅。咁你知道我哋呢度温哥华 Richmond 都有廿四小时营业嘅中式港式嘅茶餐厅嗰啲咁都有啦。廿四小时嘅咁样，咁点解我会讲呢样嘢？我就发觉。即係好需要嘅，其實我覺得廿四小時嘅營運嘅餐廳，點解咁樣講？就對上一次去香港，咁因為就轉機啦，轉機就平啲啊嘛，咁我就喺韓國嗰度轉機喎。既然都轉機啦，咁啊即係喺嗰度都停一兩日咁樣啦。
1: OK，
0: 咁你知即係如果你搭飛機嗰啲時間係好撩楞噶嘛，即係有時係。一系就凌晨之好早到啊，一系就好夜先到啊，咁样噶嘛。
1: 系啊，
0: 咁嗰时一系对上一次去香港，来回我都有喺韩国嗰度转机嘅，韩国首尔嘅仁川机场嗰度转机。
1: O K。
0: 咁因为转机期间就都要 stay 一晚啦，咁就因为去嗰程就有 jet lag， 跟住喂，即系去好需要搵嘢食，咁即系夜晚嗰程都冇食到，即系朝头早超级早就醒咗。咁就即刻要好肚饿，想搵地方食嘢，一定自己煮唔到噶啦，因为
1: 系
0: 咁跟住行咗好耐，即系搵究竟附近有啲咩嘢食。晨咁早，即系六七点咁样，竟然有一间韩式烧烤，佢系开24小时嘅。
1: 哦，
0: 哇，韩式烧烤、啊，咁你去韩国就梗系都会想食少少呢啲韩式特色嘅嘢噶啦。
1: 系、
0: 嗯。咁尤其是你咁入到去，即系点一个正常嘅晚餐嘅份量，你都可以点到嘅、哦。即系佢入到去都系有个牌。即系嗰啲每个座位有部机俾你点餐嗰啲啦，即系都系好现代噶啦。
1: 嗯，
0: 咁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喺韩国好多韩式嘅餐厅，佢哋都系欧妈做打理嘅，即系里面冇男人嘅，基本上啲男人可能走咗去当军啊啲。韩国啊嘛，
1: 系
0: 通常都欧妈咁打理嘅。咁通常啲欧妈，佢哋可能系守通宵啊，嗰啲佢哋负责通宵间嘅。哦服務生啦，見到佢哋即係都係成晚喺度煲劇，
1: 哦，係啊，
0: 即係佢哋有個電視，咁咪得兩個人嘅啫，即係得兩個奧媽，兩位女士喺度，一個就點攣咗。

0: 成啊嗰啲咁嘅嘢，咁啊點咗個餐，跟住哇發覺好好食喎，咁去韓國都係諗住都食下啲好嘢嘅，都會咁。
1: 嗯
0: ，OK， 咁好啦，即係都唔講食啲咩啦，跟住之後回程嗰程啦，咁又喺韓國轉機嘛，我又住翻同一間酒店嘅。嗰、那個酒店其實不是離機場很遠的，即是為什麼我覺得很需要這件事，就是尤其是你在機場不是很遠的地方、
1: 嗯、
0: 是很需要這些24小時的、營運的餐館的，因為即又是啦、回程那一程又是因為個時間關係，那次就很夜這樣去了，又是遇回同一個奧媽的，她認得我應該、哦即其实我本身都想着去试一下第二间的，但是下一下哎呀太夜了，其他店铺关了门，那又剩下这一间之余都想再去多次的，即它会令到我就算是去旅行的时候都会想 anchor 的地方。
1: 哦，
0: 那今次就集马美国人来帮我做落 order 啦，即是我又问一些不识的东西，它就算有个牌都、跟着我点了一个餐的，跟住佢就话，因为佢嗰度特色就系话佢哋系用炭烧嗰个炉嚟整嘅嗰啲烧烤，佢、就话、你要点两个人份量嘅先得咁样啦。咁我一个人又要夹硬点两个份量，系啦。咁我就唯有点多个咯，即系除咗点牛肉之外，就点咗一个猪肉。咁佢嚟到之后，我就成块咁样抌上个炉度烧，跟住嗰个奥妈就走埋嚟啦，即系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咁样，即系唔系咁烧噶。佢就用把铰剪，你知道韓式燒烤佢咪有啲铰剪剪啲肉嘅？
1: 啊，系系系。
0: 咁啊，將嗰個豬肉剪到一條條，然之後佢就幫我燒啦、即係個奧媽。
1: 哦。
0: 即係我唔知道個奧媽係咪因為見到我係一個女人咁樣，好似好慘咁樣嚟食，佢、就用一個好似好照顧我嘅嗰、個態度嚟去幫我燒嗰個豬肉。
1: 哦，几好！
0: 即系佢喺度谂紧，我系咪会食唔晒啊？即系我夹硬要点两个人嘅份量，我已经觉得好多。你知道韩式烧烤，佢除咗系即系有肉之外，即系我点咗一个牛肉一个猪啦，即系被逼要点两个人份量。咁佢仲有好多小菜啊嘛，
1: 系嗰啲配菜啊嘛，
0: 系啦，好多配菜细细碟细细碟，然之后再有碗饭啊咁样，
1: 系
0: 咩两个餐啊两碗饭。佢就好似好照顾我咁样，即系帮我烧咯，所以都有啲感动嘅，吓都有啲感动嘅。咁我就等佢帮我烧啦，咁样咁，佢哋即系然之后嗰两个奥妈自己喺度讲，唔知讲啲咩嘢，叽哩咕噜叽哩咕噜，即系好似喺度，唔知系咪讲紧我坏话啦，
1: 或者讲紧你好说话咧？
0: 佢一个人食唔到咁多噶，你睇下佢啊，你夹硬要逼佢点两个餐啊，又帮佢烧啦，佢都唔知道自己住紧啲乜嘢咁。咁我觉得所以。在机场即是邻近的地方，如果有一些24小时开的店都挺重要。那我因为记得就去这间24小时店的时候，神咁早去那一次，除了我之外都有多一个人来到吃的。即是那些就他的款就像是那些来公干的人啦。即是他都是一个人啊，好像孭着一个 laptop 啊这样来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需要的。阿 Jo 即可能你而家如果要出游嘅时候，你就带住一家大细啦，就未必会话即系要转机啊，即系比较麻烦啲啦呢啲地方。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家大细带住嘅，就未必会话晨咁早或者半夜三更走去搵地方食嘢啦，系咪啊？
1: 暂时就未试过。咁不过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的话，因为你刚才你说啦，你转机你搭飞机嗰啲时间都好冷坑㗎嘛。有时真係肚饿啦，肚饿起嚟嘅话其实都要搵嘢食㗎喎。呢个都系人嘅一个求生本能嚟㗎。
0: 其实諗起你话喺呢度嘅24小时营运餐厅啦，当你好夜去嘅时候，即嗰啲人都系精神奕奕㗎，系嘛？即服务生啊，服务生。
1: 正常囉。我諗佢哋应该就系，因为他都惯了这个 shift 了，即是 他未必是好像平常人回朝九晚五那些，可能他上班的时间是夜晚黑六七点七八点八九点一路回到第二朝，所以见到他们其实是跟你平时去餐厅的没分别的。
0: 是的，因为我可能想如果是在24小时店开的地方工作的人，他们那个时差是怎样的呢？即我就发觉是可能即係去韓國呢一轉啦， 我就諗。

0: 咦，可能会唔会系嗰啲餐馆佢哋系家庭式经营，所以即系佢通宵更稿，嗰 啲员工可以哇喺度成晚煲剧啊，即系或者系自己生意，所以会做24小时，因为佢真系唔多嘅去嗰度。咁但系如果系打工嘅，要个 staff，即系有啲 staff，即系如果佢系集团式嗰啲，我哋呢度有啲快餐店去通宵噶啦。咁佢哋真系有啲固定嘅 shift 啊，边啲人系翻通宵啊？咁样，即系其实翻通宵 shift 嗰啲都有佢哋难挨嘅地方嘅，我谂。
1: 都会噶。一来你始终可能嗰个生意相对
0: 静
1: 上
0: 啲
1: 嚟
0: 嘅
1: 讲
0: 应
1: 会
0: 该
1: 静啲啦，
0: 系。
1: 即系人都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噶嘛。如果你通宵夜晚做嘢，其实有少少系违背咗你个生理时钟
0: 香港多唔多啊？
1: 噶嘛。香港嗱，呢个我冇特别留意啦。咁但系佢譬如话你出到去出闸嗰度，其实嗰度都有几间连锁式嘅餐厅噶嘛。
0: 机场系嘛？
1: 机场啊，机场系啊，机场里边。咁你出去你就更加难啦，因为其实佢喺个岛嗰度，大屿山嗰度，其实都附近你都行唔到嘅。咁但系机场里边，我就留意到有一啲集团式嘅喺可能某一个钟数9点、10点、11点到，佢哋都散嘅，即系佢未必话真系24小时。
0: 因为你上次去揾嘢食嘅时候，即系食一间24小时开嘅店，系大概夜晚黑11点钟啊嘛。
1: 系啊。
0: 其实你觉得一间餐厅嘅营运时间，即系唔好讲24小时啦，你觉得系开到几多点系更加可以做到你生意啊？咁样？
1: 我自己本身，又或者我哋屋企本身食嘢嘅时间咧，其实唔系话好定嘅。有时就会可能5点零6点钟，即系放工冇几耐就食嘅。咁但系有时又会可能8、9点先食嘅噃，即系会睇翻嗰日会本身有啲乜嘢嘅活动啦，而影响到嗰个饮食嘅时间。咁即系作为食客嘅，或作为消费者嘅，咁当然系希望佢个时间系弹性啲，咁啊变咗我几时去都得啦。咁但系我都明白到，尤其是温哥华啦，咁我谂全世界都系噶啦，即系你多一个钟头要去开去营业嘅，如果生意都唔系够嘅，咁灯油火蜡都系钱，人工都系钱，咁变咗你问我啊，我觉得如果嗰间餐厅系当10点零11点之前都仲可以食嘅话呢，咁就最好啦。
0: 因为通常佢有嗰啲咩 last call 啊，即系佢会走埋
1: 系
0: 嚟话俾
1: 啊。
0: 你听。即系其实呢度通常weekday 可能闩早啲，weekend 就闩晏啲，跟住佢就会 last call 嘅时候就埋嚟同你讲噶啦。我哋几时个厨房收噶啦？我哋就你有咩要点就点埋佢啦咁样。咁但系呢度通常即系可能都系闩10点，即系最多你话星期五六日。或者会生晏啲，即系有一啲系咁样啦嘅营业时间系啦，咁即系夜晚嗰度，即系好似唔会话有好多开到好夜，
1: 系，
0: 系 最
1: 比
0: 多
1: 较
0: 系 weekend 嘅时候先至话会开得夜啲啊咁。咁而朝后早，除非去做早餐嗰啲啦，即系做早餐嗰啲，有啲就真系6、7点就开嘅，有啲就你会唔会食早餐嘅？你系好似会食早餐嘅？
1: 我每朝都食噶，我
0: 哇，
1: 翻
0: 好健
1: 工之
0: 康！
1: 前我就一定要食啲嘢先至 function 到佢啊。
0: 咁你如果出面嗰啲早餐啫，有啲都会开好早嘅，咁
1: 系，
0: 即系如果唔系做早餐嗰啲，譬如茶餐厅嗰啲，一般或者有啲都系10点或者有啲11点先至开啊，系嘛嗰啲咁样，系啦，系咯，其实都要睇个客量嘅，我谂即系嗰个餐厅开几多点，都系要睇下我哋够唔够人啦。其实我哋温哥华啲人真系都分布得几散。系啊，即系如果有24小时店或者开场时间嗰啲嘅餐馆都好 appreciate 啦。我哋嘅营业时间都系到呢度啦。
1: 系啦，系啦。
0: OK，我系安怡，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0: 黄淑曼华富一号来到节目的尾声，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的问题。听日的自营自美十点钟由逸飞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1: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2: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5: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如果冇信仰，日子真系唔知点过。呢句说话系小金子，即系乔云太太多年以嚟成日挂响口边嘅说话。佢嘅生命故事系好多人心入边都好有份量。小金子一个配音嘅前辈。电台播音员亦都是香港金像奖影帝乔云的太太，人称乔妈或者喜乐婆婆。小金子小个的时候家庭经历巨变，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她形容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更加在六七岁的时候被人领养，命运就由那天开始改写。后来因为生活环境和战乱搬迁等等的原因，他曾经在北京住过一段短的时间，因此讲到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入到职场之后，他凭着一把清脆的声音入了丽的呼声做国语的播音员，也都兼职做过电影配音。而小金子这个名字也跟被姓金的家庭领养有关，同事叫他小金，也有人叫他金子，最后合埋就变成小金子。他在电台里面识到乔云，乔云是一个演员，亦都是一个基督徒。多次的访谈都记录到，他追求小金子的时候，他最坚持的一样东西不是送花，而是成日讲信仰。小金子曾经反问，我们可不可以讲第二样东西啊？后来小金子接受信仰，两人交往两年之后结婚，并育有两子一女。去到1999年的春天，乔云在西雅图突然离世，小金子要学会怎样冇咗你，日子点过？有啲离别唔系净系讲再见咁简单。喺嗰一晚，小金子离开医院，一个人翻屋企，佢跪喺床边大声喊，因为佢知道以后再跪低落嚟嘅时候，身边已经再冇咗佢。佢亦都讲过，自己一生好多嘢都依赖乔云，突然之间要自己担起明天，真系唔知点样行落去。正因为咁，就好似佢自己讲过嘅一句说话：如果冇咗信仰，日子点样过？小金子将生命嘅问题转向信仰，多份报章亦都提及到，乔云走咗之后，小金子更加投入福音工作，四围分享人生。近年小金子身体行动唔算方便，有报道亦都提到佢曾经患病同埋接受治疗，因为行动不便，需要靠轮椅代步。仔女不在身边，所以他后来搬去老人中心。就算是这样，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仍然中气十足，反应很灵活。 他亦都讲过自己每日都好期待，以期待的心去团契、祈祷同埋查经班。讲到呢度，你可能会问呢、这个影帝太太有啲乜嘢咁特别？就正正系因为小金子嘅故事提醒我哋，人生最无常嘅往往唔系失败，而系失去。失去一个你以为会陪伴你行到尾嘅人，失去咗一个你习惯咗靠住嘅肩膊，失去一个你每日都觉得一定会响度嘅存在。但系小金子用佢自己嘅方式带俾我哋另一个嘅答案。当冇咗你呢个日子真系嚟到，人可以崩溃，可以喊，可以迷茫，但同时人都可以慢慢学识，将爱累积成为勇气，将眼泪变成一步一步嘅路。无论支撑住你嘅系信仰、系家人定系朋友，请你记住，当你喺最难过嘅一刻，都会揾到适合属于你行嘅路，然后就真系一步一步慢慢行得过去。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十一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0: 营业时间由下午四点至凌晨一点，下午茶四点到六点。
2: 打冷宵夜八点半起，奉送白粥，十点后每盏三啤$10.99，本地啤酒特价。
0: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Mission 皇家骑警盗破一个专向青少年提供非法毒品送货服务的网站，逮捕了三名疑犯。在今年早前，警方接到一名16岁少年及其家长的举报，说该名少年抢过为 Mission 地区提供即日毒品送货服务的网站，购买一定数量的迷幻蘑菇及大麻。在几个星期之后，另一名家长又举报说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网站购买了迷幻蘑菇、软糖和大麻。皇家骑警表示，他们随即展开调查，并在五月份对位于 Albatross 的两处房产发出搜查令。警方在5月20号搜查这两处物业，并查获大量毒品，包括迷幻蘑菇及大麻和1000多支电子烟。随后他们逮捕了三名疑犯，包括两名年龄分别49及34岁的男子和一名42岁的女子。目前三名疑犯经已获释，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调查。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由于该商家涉嫌向未成年人士贩卖毒品，因此将此案列为优先处理事项，并呼吁任何知晓有人或商家向未成年人士贩售毒品的公众致电 Mission 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826-7161。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会成员的工会话，他们在污水处理厂同部分区域公园轮流罢工行动暂时终止。工会代表超过700名负责维护和营运区域公共服务的成员，部分人员在星期一早上6点开始于北湾 Cross 山滑雪场、 Dis Island 区域公园和兰里镇的 Debbie 区域公园设立狗刷线。工会说狗刷线经已在晚上11点撤离。工会表示，他的成员都是前线员工，热爱在区域公园工作，他们非常感谢公众长达17个月在谈判后为他们争取新集体协议所给予的支持。工人在星期二已经要恢复工作，以便市民可以继续享受这些美丽的公园。不过他们说，大湾区局愿意重启谈判之前，罢工行动可能会升级，甚至可能会包括全面的罢工。大湾地区管理局说，在调解员的协助下，他们已经准备好重返谈判桌，说他们一直真诚地向工会提出谈判日期，包括最近已经提出有五个不同的谈判日期选择，但都被工会拒绝。资方亦都多次要求任命调解员以推动谈判进展，但至今为止工会仍未同意。香港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薪酬调整方案，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的4月1号。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开会讨论后，决定向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今次加薪对政府财政影响合计大约60亿，对于薪酬加幅低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高中层政指标与部分公务员团体代表提出的3%至4.12%加幅有落差。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考虑同平衡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同时要顾及未来香港发展的财政承担以及地缘政局不稳等原因，相信公务员团体会明白
6: 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近期国际事件亦都显示，地缘政局的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需要及时介入，以舒缓某一些行业或者经济范畴的压力，否则压力会转至大众。鉴于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是有任何的松懈。我们知道公务员职方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是各有不同的，我们会 向他们解释行会在背后的考虑。我亦都相信呢公务员团体呢他们会明白在背后的这些考虑的。
5: 杨何培恩在星期三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对方案的回应，然后向行政会议汇报。在行会就薪酬调整作出最后决定后，会咨询立法会，然后提交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草华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大约是有七成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公众需要留意在黄昏5点钟的航班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土瓦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钟航班达到八成半满。荷树碑去岭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12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的，其余是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迪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点15分，大约是有七成半满，其他算是比较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9: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们的嘉宾是陈良有爱。
13: 突然之间妈妈又没了，爸爸又等于没了，又没钱。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经常跟我拿钱啊，我唯有生性呢，我不敢问他拿，那我唯有祈祷了。我一祈祷神是听的。
8: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你好，
18: 李兄你好，各位 AM1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7: Hey,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继续是讲回我们在家里面一些安全的问题，好吗？
18: 好啊。
17: 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家里厕所就经常要用，有些长者他们的行动不是那么方便，我们都会拿一些扶手装在这里，等他们就是
18: 借下力，
17: 借下力就不要那么容易，你知道要踎低要上要落，他们真的不是那么方便嘛。咁 OK， 另外一樣嘢咧，就佢哋去廁所嘅時候，我哋都係坐廁咧，而家都係。咁一坐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又係控制唔到自己嘅話咧，又或者自己係要放比較長嘅時間嗰陣咧，佢哋都會可能條腰話唔夠力，咁咧就向後挨一挨，都會有依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嘅喎。
18: 唔出奇㗎，因為唔係話一定上咗年紀添，只要個膝頭哥 有少少毛病，有人都会即系唔系好够力支撑做一个屈膝嘅动作
17: 嘅。嗯，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话喺嗰个厕所里边咧，挨住个水箱或者系挨住埲墙，因为我知道咧，而家啲厕所嘅设置咧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即系我哋传统嘅就系梗系后边有个水箱噶啦，咁就冇遮冇掩嘅，我哋好直观咁睇到嘅。咁啊，但系咧，我试过咧去睇下有啲apartment 啦，或者啲 condo 啦，或甚至乎有啲系 townhouse 咧，佢哋咧装修得美轮美奂噶嘛，你系。一眼望去是看不到个水箱的、即好像后面是一埲墙这样的、
18: 如果它是那个所谓装饰的东西遮了部分的水缸而它是较为硬净一点，假若你自己试下挨在后面是对个水缸没有影响的话，那都是叫做属于安全的、但是如果一般独立屋呢，如果你留意一下望到那个座厕的水缸呢，通常如果是设计它是在 countertop有个台面板，有啲咧叫做好似猪鼻型咁样，伸到去你个座厕嘅水缸上方，都要连住个 countertop 嘅。
17: 系啊系啊。
18: 咁嗰度起码幅嘢咧系顶住下，
17: 都有啲力，
18: 都有啲力借一借。咁假若如果系直情乜嘢都冇，净系一个水缸嘅话咧，大家可以即系豆高个水缸盖，望一望正式个缸背同你自己现有嗰埲墙。有冇空隔？
17: 有啊，少少，佢又唔多嘅啫，一寸到咯。
18: 啊，咁譬如话有啲系一寸到算少嘅啦，如果譬如有啲多嘅成两寸啊都有嘅。
17: 嗯，
18: 无论如何咧，你可以自己攞啲发泡胶，
17: 系
18: 用个刀片修正一下嗰个发泡胶嘅厚度，啱啱喺缸嘅两边中间摄一摄佢。
17: 即喺嗰个水箱个水缸同个墙嘅中间，就摄啲发泡胶喺度吓，咁样就等佢借啲力，唔使话我哋一下一挨落去个
18: 水缸就会响墙边倒一倒。
17: 系
18: 咁有咗发泡胶，好似一个缓冲咁，咁你自己调整到个厚度适可，令到嗰个水缸喐嘅空间越少就越好啦。
17: 嗯，即系咁样就万一真系我唔够力，
18: 系
17: 咪挨一挨落个水缸度都唔会话。逼爆那个缸是不是
18: 尽量减少了个风险。
17: 是的，不是很简单，发泡胶我们去买很多东西的时候，特别买一些产品，
18: 包装的东西来到，随手就留起的
17: 了。
18: 还有用刀片，只要不要戒到手，稍微戒一戒它就可以校到个厚度，摄到进去。
17: 是的，又不用说戒那么大幅的，就是有个少少一個條子咁就攝咗入去，
18: 左中右咁，你總之越分布平均咧，射力咪越好啲咯。
17: 係啦，咁就又好美觀啦，即係唔會話影響嗰個外觀。係啦，咁啊，即係好簡單，就係揭開嗰個水箱嘅嗰個蓋，就攝咗入去後邊，咁就再冚翻個蓋，咁就 OK 啦。
18: 係啊，嚇。
17: 好，嗱呢个好好嘅 tips 啊，因为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话，唔系嘅，有阵时自己喺学你话斋个膝头一下子软一软咁，一起身嗰阵可能都会借啲力挨一挨咁，有阵时嗰啲无情力啊，系嘛，就
18: 系
17: 我哋即系尽量避免呢样嘢发生啦。
18: 甚至屋企有啲小朋友未成年嘅，有阵佢喺坐喺上面唔定性，都会有啲唔即系非寻常嘅一啲。活动啊，姿态啊，咁有人你好难预计噶嘛？
17: 冇错，系啦，咁啊，仲有咧，即系啱啱清洁完嗰个厕所嗰阵，记得一定要抹干，抹干咗你先好去厕所。如果唔系咧，真系湿湿地嗰阵有少少湿滑，就好容易跣亲嘅又系。
18: 总之地下如果系地瓦咧，系浴室嗰类规格，应该系唔容易话跣脚。但系如果自己铺咗啲系有啲跣嘅湿咗水咧，自己特别留意啦。
17: 嗯，冇错，系啊，嗱，咁啊，讲开即系话要换嘢嘅时候咧，我哋屋企咧都系嘅。你有冇发觉咧？如果自己系住独立屋，嗰个冰箱就中意摆边个位都容易啲啦，系咪？就算系我起新屋嘅时候，我设计咧都系一个冰箱嘅一个位置。咁但系我发觉咧，就喺好多啲 apartment 里边咧，特别一啲高层大厦一啲靓嗰啲咧，佢系你表面你系睇唔到。嗰個雪櫃噶嘛，佢係冚咗入去牆裏邊嘅，冚咗個櫃裏邊。嚇，我哋要換嗰陣都幾麻煩噶喎，先生。
18: 因為佢係連個雪櫃嘅表面咧，原本係雪櫃門，佢都將嗰個成套木櫃嘅 panel 板都裝埋上個雪櫃門度。 咁變咗咧整體美觀係非常好。但係如果你要更換依類嘅雪櫃啊，甚至有啲微波爐啊、焗爐咧埋咗櫃裡面嘅咧，一定要度翻原底個尺寸，唔係翻嚟裝嗰陣咧，佢個空間大過你放唔入，細過兩三邊留空間，
17: 係啦，
18: 又唔好睇。
17: 但係即係咁講啊，因為如果你話嗰啲係拍文嗰啲咧，佢係統一採購嘅，佢啲 size 可能甚至乎咧就係呢個特別去訂製嘅，
18: 唔出奇。
17: 是咪咁？但系用咗三五七年之后，哎呀，嗰件物产品坏咗啦，咁我要去买，我只能够喺市面上边买啫，未必系买到佢当时嘅个 size 喎，系咪？
18: 唔出奇，甚至咧，我经历过一个 case， 就系一个屋邨，佢买嗰啲抽油烟机，
17: 嗯，
18: 系统一嘅，
17: 系
18: 打探之下咧，原来系嗰个标打一 lot 向某个供应商喺美国嗰边上嚟嘅。咁上咗嚟之後咧，裝咗落去價錢梗係相宜啦。第一，但係啲用户想話去買嗰啲 filter，
17: 係
18: 居然係貴過嗰部機嘅。
17: 咁但係冇辦法嘅喎，你知啦，我哋如果係住 apartment 住呢個 townhouse 嗰啲咧，佢原配係咁樣樣噶嘛。咁我哋只能夠按照佢嗰個原嚟嗰個 size 尺寸去揾嘅啫嘛，係咪先？咁萬一揾唔到嗰陣，又點算呢？
18: 如果 check 完之後，零件好似頭先個 case 嗰個 filter 貴過成個抽油煙機，就索性更換個新嘅，冇咁嬲。
17: 係
18: 啊，咁但係更換嗰陣咧，最緊要係度啱自己現有尺寸嗰個空間。
17: 啊，
18: 過大入唔到，過細就變咗四三邊會漏
17: 漏咗空間，又唔靚啦嚇。
18: 咁但係如果係漏得唔多咧，只要揾個木工較為好啲嘅師傅咧，佢可以將佢修飾一下咧。就唔覺嘅，
17: 即係攞啲裝飾邊去封翻佢咯。咁所以即係話住呢個 apartment 或者 townhouse 咧，即係呢個設備嘅，特別係啲入牆式、入櫃式嘅嗰啲電器咧，你真係要睇清楚佢係點樣樣。因為我發覺咧，見過有一個雪櫃咧，佢個表面個寬度係夠嘅，但係打開個雪櫃裏邊。原來好淺嘅啫喎，
18: 深度好淺
17: 嚇，個深度好淺嘅，咁即係呢個 size 肯定係特製嘅啦。即係我哋你而家出去任何一間鋪頭去睇下啲雪櫃，都係比較深噶嘛。即係只係窄啲啊、高啲啊、大啲咁，但係佢係唔係佢個寬度啊夠，但係個深度又唔夠。咁我覺得佢都係可能訂製嘅。
18: 通常咧，佢起大廈，因為幾百個單位咧，咁變咗佢買嗰啲產品好可能係同一啲特別嘅供應商咧，可以一個叫做 special order 去訂都唔出奇。
17: 係啊，
18: 咁甚至無有陣買依啲嘢咧，真係係嗰次就有依一批貨。
17: 冇錯啦，
18: 過咗之後咧，過咗幾年咧，喺市面你好難揾到。
17: 啊，咁點算咧又？
18: 如果裡面的零件是共用，譬如你說冷媒啊、各種東西啊、壓縮泵那些還好，但是外面裝飾性或者裡面的燙的櫃桶爛了膠的，一下重得滯或者拔爆了那些膠邊，那你想配回未必得。
17: 唔係，關鍵係嗰個雪櫃嗰個位嗰個窿啊，佢因為得咁淺，咁我如果再買過個新喺市面上邊冇依啲 size 噶咯。
18: 應該你找都會有的，只不過就是它深度如果淺了呢，寬度可能未必夠那麼寬，這個很可能會有這種情況的。
17: 所以大家即如果家裡面有些什麼的用品、電子產品、家電設備要換的時候呢，真的那個尺寸不是說只看表面，要看裡面。微波炉好，雪柜好，系咪个焗炉好，乜嘢都好啦，抽油烟机好啦，都系。
18: 因为以往传统嘅独立屋咧，佢只系间咗个位，一个平台，一个空间，就俾你放微波炉。
17: 系
18: 咁，你大啲细啲都冇所谓。雪柜又系一个宽度、高度咧，起码即系预松好多嘅。咁你大细尺寸少少变通都冇问题。但系而家嗰啲一入咗墙封住嘅咧，
17: 系啊，
18: 依类嘢就自己买嘅时间更换，一定度啱个尺寸。
17: 系啦，咁假如你自己起屋，即系都要有呢个咁趋势噶嘛，即系话都想 歸位企理更加靚啲咧，咁你都會係做入場式嘅嗰個時候咧，你都要諗，因為我知道咧有啲係只不過係好簡單，即係外邊多一隻門嘅啫，嚇，咁就個雪櫃打開，裏邊就更加雪櫃，就係咁樣樣就方便好多啦。
18: 亦都有啲牌子咧專門係話佢個雪櫃門板可以跟你嘅廚櫃嘅。
17: 系啊，
18: 咁如果买就依类牌子嘅咧，佢较为价钱贵啲，但系咧佢起码即系以后咧都会有呢种产品出现，就唔会话一次性嘅嗰类产品。
17: 吓嗱，呢个就好好啦，即系你可以预埋后嚟，因为咧始终呢啲产品咧用得咁上下嘅年份咧，
18: 都会有
17: 问题
18: 或者要换啊嘛，
17: 要更换啊咁样样，咁你都要考虑到，咁咧除非你话唔系，我到时都换屋噶啦，咁就另计啦。
18: 咁另计啦，依样真系。
17: OK， 讲到呢度咧，我哋要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开通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
19: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4: 利息终于回落啦！
25: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4: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2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4: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25: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好，这个时间604-267-1320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首先有陈生打电话入来，你好陈生。
26: 你好，
18: 你好。
26: 我问题想问市场嘅，就系关于嗰、那个啊，嗰、那个气候咧，喺嗰、那个啊，嗰、那个热水炉同埋嗰个暖气炉咧，一路直到升到上去嗰个屋顶嗰、那个嗰条气候。
18: 系。
26: 咁佢因为咧上去嘅时候咧，就系即系而家我发现佢有滴水啊。咁滴水咧就喺最高嗰、那个嗰一节，即系由瓦面一落到去入到去嗰个 attic。然之後咧，佢有一個即係大概100度咁樣咧，一路嘅向即係打橫去啦，然之後再落去 basement 嗰個熱水爐嗰度噶。咁咧喺嗰度咧就有啲水滴出嚟。
18: 係。
26: 咁但係咧，我發覺嗰啲水咧就好清嘅，好乾淨嘅。
18: 係。
26: 因為我試過屋企另外一度即係第啲瓦片滴水咧，嗰啲水就好邋遢噶。咁我就懷疑咧，嗰啲水咧就唔係喺嗰個屋頂嗰度嚟，就可能會喺即係喺裏邊，即係喺嗰個。最顶个盖嗰度撇入嚟，有冇咁嘅可能咧？
18: 你首先自己要分析一下，喺行开少少望下，对应嗰个烟通上面系应该有个盖冚住嘅。咁首先你观察咗个盖喺度先。第二咧就系话，如果嗰啲水系好清嘅话咧，你又要留意一下个烟通落你个屋顶嘅天，即系嗰个瓦上面啊。如果你系胶顶、瓦顶咧，嗰度都系有一个叫做防水嘅一个嘢咧，套住个烟通。 咁嗰個地方嘅膠到底有冇？因為佢係兩件嘢套埋咧，係有啲防水膠擠住嗰個煙通嘅。咁所以呢幾樣嘢你都要上去檢查煙通個蓋，你喺遠處或者係行遠少少你望得到，但係個煙通嗰個管套住落瓦頂或者係膠頂嗰個接壤地方咧，嗰一圈咧。你就要派人或者自己睇下安全上屋顶睇下防水胶有冇咩披漏。咁之后咧，假若仲有水咧，就系话如果你用开传统嘅热水缸同埋呢个furnace 嘅话咧，嗰个炉咧佢产生嘅废气，佢会上到条管道。如果系冻嘅时间，佢有少少冷凝水，咁变咗嗰个水咧，其实滴落嚟咧。应该不会太多，因为随着烟通的热力它会蒸发的。但是落大雨的时间你在烟通那个桶的附近你会听到一些雨水叮叮声，但是不应该会在你那个热水缸的面烟通罩住的地方见到有水，就不应该的。那你观察一下这几个现象。
26: OK。那我那个水呢，我找到的呢就是最高的第一节。即是在那个天面那里，即是那个瓦面一落到来第一次转弯那个大概90度啦，大概100或者90度那个位置，那里薄口那里滴出来的。即是我觉得在那个气候的里面就会渗出来，因为它转弯有很多薄位的嘛，就在那些薄位那里。那我就即是围住那个气候的外面去 check 过，第二些位置呢就没有渗水的，定是在最底，即是即係嗰條喉轉彎嗰度，嗰個薄口嗰度流水，即係滴出嚟嘅啫，就唔係好多。咁就即係一譬如冬天成個雨季咧，佢就滴咗大概我估計咧，大概30至50个 mL 度嘅啫。咁咧，我亦都上去天面度睇啦，我嗰個蓋咧就仍然係完整嘅，即係最高嗰、那個，即係好似個嗰啲。冇咁样嗰啲，嗰个球盖住嘅咧，佢仍然系会完好。咁而个四周围嗰条管嘅外边，直接落到去你讲嗰、那个那个胶嗰个围圈嗰度咧，我嗰个就冇胶嘅，仍然系全部都系锈铁嚟嘅。咁嗰度咧，仍然系搵唔，即系我用眼睇咧，就睇唔到佢有啲入水嘅位置，即系唔系损坏嘅痕迹啦。
18: 但
26: 是如果兩樣的話，即到最後是得回那個condensation， 即是那些水蒸氣滴回下來的。是
18: 是是如果你剛才
26: 有沒有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18: 剛才再說回就是說你看過那個鈴鐵管那個和那個天面接壤那個都是鈴鐵來的嘛，那兩個之間呢接壤的地方一圈那裡有沒有防水膠擠過呢？
26: 那裡沒有防水膠，都是用鈴鐵來的，不過呢那條管已經是30多年了、都是那條管。那因為我就試過用那些瀝青呢就圍了它一個圈，它仍然是有滴、
18: 如果你有瀝青也可以解決，只要那些瀝青有彈性，不是起了龜裂紋能夠那裡防了水先。另外就是說如果它那些薄口你看到薄口滲出來呢，你可以去買一些是一些管道的一些cement，它是灰灰地色的、那你在那個管道的外面呢用鋼絲刷刷一刷那些舊的氧化的東西，然後用油掃將那些cement呢刷在這個管的外面，因為這種cement呢是好過有些人呢、在那些排煙氣喉、用那些銀色的、石泊那種的膠紙去貼的，咁嗰啲貼咗會翻鬆，依種膠咧，你搽咗之後咧，佢就唔會話嗰啲薄口滲氣漏水。咁你係可以買一桶咁樣嘅嘢咧，大概一個 liter 度嘅啫。咁你用個油掃鋼絲刷擦乾淨，咁然之後將嗰啲所有嘅轉彎薄口都油一浸，乾咗之後咧灰灰地咁樣嘅顏色，避免嗰個水喺啲瀨
26: 即係所有嗰啲薄口，即係嗰啲 join 位都要整曬佢，係咪？因為我就係發覺佢就係第一個彎位嗰度，即係最底嗰度咧就出嚟就一個位。咁我就即係你覺得我需要所有嗰啲轉彎地方都要油曬嗰只 cement。
18: 嗱，你油咗个豉嗰只 cement 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嗰啲金属咧，佢可以扭动接驳啊嘛。咁嗰啲地方你嗰啲所谓叫做炉一行嗰阵，咪有废气嘅，啲废气唔会喺中途喺啲薄口度渗轻微嘅渗漏咧。第一样，第二就系嗰个导航水喺嗰啲转弯嘅地方成一个好似掘头路咁，一转弯佢就喺个转弯位滴出嚟啦。咁同埋上到上边。你在 attic 上方接住天花板，即系屋顶嗰边咧，你可以用一啲保温棉咧包一包佢，咁嗰度唔冻得咁快，佢就成蒸汽状咧喺嗰个尾管嗰个盖嗰度喷出去，咁就减少咗佢喺嗰度，因为 attic 咧全时间应该系流通好疏气嘅，佢会冻嘅，咁你底下咁温暖嘅空气咧，佢上到顶会 condensation 啊嘛。白色嘅烟雾咁状，其实系水气嚟噶嘛。
26: O K， 嗱，咁就系即系你嘅提议就系，我用 cement 油咗嗰啲薄嚟，然之后再要将嗰个气管嗰条蒸铁气管咧，将佢温度要保持佢高啲，
18: 系啊，
26: 等佢唔使突然冷却。
18: 系
26: ，O K，
18: 正确。
26: 好，我试下先。O K， 如果有问题，我再打翻俾你啊。
18: 系好，唔好客气。
17: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去一去其他嘅信息。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同温哥华很多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将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批评是无理打压，重新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
7: 星期四休息。
8: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9: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8: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9: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7: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热线电话继续是为大家开通的。阿梁太遇到什么问题呢？你好啊。
13: 早晨，
18: 早晨，
13: 阿Sir同埋阿黎女士你好。
18: 你好。
13: 咁嘅，我咧屋企嗰个浴缸嗰个水龙头咧，有啲声音咧就拱拱声嘅。咁唔，请问阿Sir有咩方法入边又发生咩事干咧？
18: 你净系浴缸嗰个地方嘅水龙头系冷响啊，还是热水响咧？
13: 水响。
18: 咁系冷嗰边放水时间响，热嗰边放唔会响。
13: 两边都响啊。
18: 咁好啦，你喺浴室嗰边嗰个响啊，咁你喺其他，譬如洗衣房或者系厨房，
13: 冇
18: 冷热水放响唔响咧？又
13: 冇响到，净系浴缸嗰个水龙头响啫。
18: 系，咁嗰个水龙头你系开系旋钮式嗰啲，还是单控式嘅咧？还是系你旋？单控的，那你留意一下它单控那个开关和个流水量有没有变到呢？关不关得陷呢？即是意思会不会再滴水呢？
13: 关没变，只是有声音出来的，拱拱拱这样。
18: 是，因为有时候呢，
13: 不是成日都有的，是间不中有的。
18: 因为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个拱拱声呢，你是发不发觉那些水流出来是有个好少少震荡脉动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呢？
13: 有少少。
18: 是，如果是这样呢，你可以两个方式检查一下。第一，你那个调压制是很久没换过，或者是你要找个水压表度一度的水压稳不稳定。咁你如果係有個水壓錶度住咧，一般我哋住宅咧係大概50-75之間每平方寸。咁如果你係套咗個水壓錶睇住佢，譬如話而家係60每平，即係磅每平方寸。咁然之後你一開個水喉，發覺嗰個錶喺度震下震下咧，咁即係意思可能你個總嘅調壓器有問題。咁如果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假若你嘅洗衣機或者係洗碗机放冷热水的时间有没有水，这种叫做水除的声音。如果有的话呢，又可以找水喉师傅帮你装一个那些好像一个吸震筒5寸到高的，装在冷水热水那边，那它就会吸了这个水压的跳动。那你检查这几样东西就找到个结果了。
13: 哦，即是不用呢拆出来看入面的了，是不是？只是用那个水压。
18: 是啊，
13: 电表就可以
18: 了。拿个水压表度一度先。
13: 哦，水压表边度买啊，先生？
18: 你去那些五金器材铺，水喉部就有这些水喉的度水压的表的了。
13: 哦，吓，唔该你啊，阿郑友先生，想问一问咧，即系我哋住喺阿 partment 咧，咁佢嗰啲总嘅水龙水喉制咧，就佢啊唔系即系突咗出嚟，好似香港嗰啲咁。佢系安喺张墙嗰度，咁样用四粒螺丝箱嘅，咁系咪要拆开晒啲螺丝，就睇到嗰个水龙头啊？
18: 唔系喺嗰度喎，你如果有白胶盘咧，通常白胶盘嗰个出水窿咧，嗰度系有螺丝口，就啱套头先讲嗰个水压表上去噶啦，唔需要拆嗰啲喉噶。
13: 哦，即系唔使关锁制嘅。
18: 啊，唔使噶。
13: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先生，唔该阿黎女士，
18: 唔好客气。
17: 好，跟住阿张生，你好啊，张生 ，Hello， 张生，张生仲喺咪电话上边？
14: 喂，系，就咁啊，我想问下冼 Sir 咧，我微波炉咧个道门咧系里面嗰度 在个边位呢有两大好似绿豆咁大粒嘅嗰啲油漆剥落咗就现咗嗰啲铁锈出嚟
18: 㗎。
14: 咁想啊如果解热嗰时呢我通常都两三至三分钟呢唔知对嗰个食物有冇影响啦同埋有冇咩物料可以即係佢油返去㗎嘛。
18: 那个铁锈你只要用个

0: 是对食物那些碳水化合物它里面有水分子它就会震荡产生热啊，其他你炉里面的金属的东西是没有反应。
1: 加
0: 了
1: 油即是一定我用水磨砂纸散晒那些铁锈之后就都是要一定要找油那些油出来冚返那个铁锈那就安全很多是不是
0: 是啊因为你煮东西加热会有水蒸气的嘛如果你不油返它那些水蒸气噏住的铁锈它继续在那里越发越大
1: 哦 OK OK 我明白明白 OK 唔该晒唔该晒
2: 好跟住阿黄女士是你好黄女士
3: 你好早晨
0: 你好早晨
3: 主持啊先生你好
0: 是请
3: 问呢我一个剪草机、是用啲有电线的电源用的。咁呢就有一日突然间停咗即係开动緊推緊剪草嗰时佢停咗。咁停咗之后呢咁我我以为冇电呢咁再睇下佢有电但係嗰个机唔行嘅即係唔转嘅。咁我打开嚟清理咗啲泥巴啊等等啊咁样呢再插返电掣呢佢真係嗲声佢都唔转㗎。咁但我见到有一条白色嘅橡筋圈松咗出嚟咁唔知係咪我个橡筋圈松咗呢有冇得换呢有冇得修理㗎呢唔該。
0: 嗱你嗰个电嘅剪草机呢通常佢自己係标烟有一个跳掣㗎。咁你如果係萬一佢譬如話你撬咗個草令到嗰個轉嘅刀呢轉唔起即係話個摩打冇辦法轉得喐呢佢保護個摩打佢會自動跳開㗎咁另外呢就係你屋你屋旁邊你嗰個剪草機有一條線插落去屋上面個插蘇嗰個插蘇又有一個跳掣咁總之呢兩個跳掣求其一個跳咗你部剪草機都唔行㗎咁如果你要知道自己剪草机嗰个跳掣喺边度，最好你望一望你嘅说明书喺边个位置，你自己揿翻清咗嗰把刀翘住嘅杂草。咁未插插苏之前，你拨下嗰把刀系转得好顺当咧，咁你先至吓再插苏上埲墙度，咁一揿掣应该佢会行翻噶啦。
3: 但系佢转唔到喎，将佢轻轻咁摇下，大力摇下，佢都唔动。
2: 唔系，黄女士，你明唔明白阿善 Sir 讲嘅问题就系、是、你嗰个剪草机里边系有一个安全掣嘅。咁佢遇到乜嘢情况嘅时候咧，佢会跳咗掣。咁你要将嗰个掣 reset 翻，揿翻佢啦。咁你先再插呢个电掣。咁你再睇下咁样得唔得？你知唔知道嗰个掣喺边度啊？
3: 唔知道。
0: 咁你要睇一睇个说明书，佢教你点样去 reset 翻，你揿翻之后未插插苏之前，你拨下个把刀，即系个摩打系咪好转动自如？如果系转动自如咧，你先再插墙上面个插苏。咁你揿嗰个剪草机个掣咧，个开即系操作工作个掣咧，咁佢应该回复正常嘅。
2: 嗯，明唔明白？
3: 请问咧，我见到有条橡筋圈啊，系白色。透明白色系嗰条橡筋圈噶，喺个剪草机里边咧，我清理嗰阵时咧，我就睇到有条橡筋圈，好似一个食饭碗咁个圆圈咁大噶。咁即系咪一条橡筋圈喺度嚟？即系等于我哋皮带咁样咧？
0: 唔会噶，嗰条橡筋圈唔可以做当皮带啊，佢系个摩打自己个轴喺度转嘅啫。
3: 系
0: 啊，所以唔关个橡筋圈事啊。
3: 咁如果揾唔见嗰个说明书咧，咁我点样睇到佢入边有个安全掣或者个电掣咧？
0: 嗱，如果你自己都搞佢唔掂咧，你可以将你个剪草机影张相。
3: 你讲。
0: 影张相去五金器材铺有卖剪草机嘅地方，你揾嗰啲售货员，佢会带你去睇翻同类型嘅画。有嗰个产品喺度，佢会以实物同你讲解一下添，咁、可以解决到你嘅疑难问题啦。
2: 嗯，冇错啦。
3: 好嘅，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3: 多谢。
0: 好。
2: 好，系嗱，咁啊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呢啲产品啦，买翻嚟用之前一定要了解一下佢，系啦。咁啊，其实呢个电动嘅剪草机，我觉得佢都比较简单嘅，嗰个 reset 嘅掣咧，亦都唔会好难揾吓。咁假如

0: 正常嗰个 reset 个掣我揿咗，都唔得。咁系咪可能个剪草机都会有问题？个摩打有问题咧？
1: 咁会系啦，因为起码 reset 咗之后咧，意思话有电源到你个摩打头。但是摩打不起动，那就要看看到底是它线圈有问题，还是什么东西令到它起动不到。如果刚才讲话 reset 了之后，未插手之前、用手转下把刀转动自如，但是都不起动，那很可能是摩打里面的线圈啊，或者边一道地方的接线，由于刚才它转不起大电流，或者那些地方叫做 burn 了，即是烧断了。过不到电了，咁要逐步跟啦。
0: 系啦，即系最简单就系先睇下 reset 咗得唔得先。如果系个 reset 都唔得嘅，咁就再跟个摩打啦。咁个摩打咧就好简单，你乜嘢都唔好插制住嘅时候咧，攞一手转一转佢，睇下系咪好顺滑。如果系顺嘅咁啊，即系如果系棘住咁啊，即系仲有嘢棘住啦。
1: 咁甚至冇嗰条线咧，由于成日咁拖住行咧，有阵喺啲地方掹得佢紧要啦，喺内断你都唔觉。外面的膠很正常，一不轉唯有是由插梳那條線的頭一路度哪條線，三條線有沒有哪條斷了，如果全部都正常，就要開始度摩打那邊的接線了。
0: 是的，無非都是幾樣東西，
1: 甚至你手上面捏個掣那些都要度，
0: 那個掣有時候是不是失靈呢，接觸不得呢，同埋電線有冇斷，
1: 咁你有個他標，即係萬用電標咧，就可以度到通唔通啦條電線。
0: 好，明白，好詳細解釋咗呢個問題之後，我哋要聽聽客户聲音。
2: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3: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2: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好，继续是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电话的604-267-1320，谢生亦都打了电话过来。你好啊，谢生。
9: 你好，
1: 你好。
9: 我而家就翻新紧一架嗰啲拖车嘅旅行车，咁佢个系木结构，然之后咧就 木球外边咧就铺咗嗰啲铝塑板，即系铝板嘅，咁啊佢连接之间咧就上边喺度压条，咁压条下边有啲密封胶，我想知道咁密封胶系咩胶嚟，因为我而家拆出嚟佢十几廿年咧仲系软嘅嗰啲胶。
1: 你怎样去买嗰啲 silicone 嘅嗰类嘢都 OK 噶啦。
9: 哦、silicone
1: 防水胶
9: 做俾佢嗰啲胶系。即
1: 防水胶
9: 嗰啲啊，
1: 就咁样防水胶黐玻璃黐乜嘢防水胶就 O K 噶啦。
9: 哦，咁啊嗰个窗门窗嗰个框咧，都即系嗰个胶
1: 一样啊。你头先讲嘅铝板接嵌嘅地方，窗框乜嘢都可以用呢种防水胶接咗落去，装嗰个胶条上去防水。
9: 哦。啊好嘅，唔该晒，唔该晒。即系佢嗰种都系会系好啲，呢十几廿年都唔会硬嘅，就仲系
1: 系啊。总之你系防水胶就得噶啦。啊，
9: 嗯，好嘅，好嘅，好，唔该晒。
1: 唔好客气。
0: 好，跟住阿吴生嘅问题系乜嘢？你好，吴生。
10: 你好啊，即系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即系都好非常佩服阿善常，即系乜嘢都识咯，
1: 唔好客气，
10: 知识好渊博，即系。首先一个咧就我当然系有个问题啦，不过之前咧就我想补充一下就上个星期咧就有一位女士打电话嚟问嗰、那个即系嗰个抽即系个马桶嗰、那个嗰、那个大水细水即系嗰个掣唔系好得个问题，其实我屋企都用紧，
1: 系
10: 就通常咧就呢个抽水马桶大水。细水呢个控制咧喺嗰个盖嘅面头，咁、底下系有两支棍仔嘅，一长一短咁，即系佢其实系可以上边都有螺纹，可以攞个手嚟调整佢嗰个两边嘅长短。
1: 系
10: 咁，通常如果揿咗落去啲水，佢系自己储唔到一路流嘅话，通常就系嗰支棍仔太长，咁就攞个手自己。調整一下，即係成支都係螺紋嚟嘅，就較短一啲，咁就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
0: 嗯，系啊，吴生嗰位听众咧，后嚟佢系接咗啲系润滑剂咧，佢已经解决咗佢嘅问题啦吓。OK 啦吓，请问你时间有限，请问你嘅问题系乜嘢？
10: 系啊，即系即系我屋企即系后边嗰个落水管咧，落雨嘅时候就听到。嗒嗒声啦，即系啲水跌落嚟嘅声，但系出去查咧就查唔到，就后屘发现咧，嗰啲水系喺即系可能系滴喺下边嗰个弯头嗰度会有咁嘅声响啊，即系发出嚟，即系一啲噪音。咁唔知道啊，请教善蛇有冇办法解决得到咧？不过就听啲声喺入边咁样样。
1: 你剛才講的個問題呢是正確的，因為那個雨水管呢它轉彎的時間呢滴落去那個位置就會發出一些水聲，如果是落雨大呢是就沒有了這個聲音，是落到停了之後水開始半即是在吉他上滴落來才會出現這種聲音，所以這個是較為難的解決，除非你真的一定要解決就是在那個轉彎的地方你拆開來查一些好像立青油那類的軟性的東西，那它滴下去那一下它就會減了那個震盪，如果是大雨的時間噓聲它是沒有聲的，這些情況是在一般吉他是出現有是正常的，不是一種毛病是正常。
10: 哦，好嘅，好嘅，唔该晒啊，咁可能就系要拆开嚟处理啦。
1: 系啊，
0: 好，好嘅，好多谢你嘅电话，
10: 唔该晒，
0: 好，跟住阿陈太啦，你好啊，陈太，
11: 你好啊，吓，我想问一问阿善 Sir 咧，即系我屋企咧又发现有啲老鼠嘅排泄物啦，咁我想即系问一问有咩方法可以揾到个源头啊，或者点样帮下帮问一问咩方法咯？
1: 你找到他们所谓叫老鼠屎呢是哪个区域呢，是车房呢 ,attic 呢还是厨房呢？
11: 因为他初就在下面车房附近那个附近，因为我可能摆了一些食物啦，所以又发觉他们又好像有咬过我那些，譬如意粉袋啊，有咬那些洞洞仔， 咁我哋發現咗先嘅下面，咁跟住可能都成幾兩三個禮拜㗎啦，就上到嚟二樓廚房嗰度咧，譬如話洗碗機啊，附近啊都有啲咁樣咯。
1: 首先咧，你自己要留意一下，第一嗰啲食物咧，儘量唔好俾佢能夠咬到嗰個袋或者紙袋，殘渣咧一定要乾淨先。第二樣咧，你留意一下。你嗰啲所謂嘅星盤櫥櫃下方有兩條水管上嚟的話咧，嗰、那個櫃係有個窿，嗰條管會趌上嚟，咁變咗個管同個櫃中間有空間啊。咁嗰度好多時咧，嗰啲老鼠會喺啲牆裏面由依啲櫃嗰個水喉窿空間嘅地方咧就走。咁變咗咧，你可以去啲五金器材鋪買一啲嗰啲一噴出嚟。變為發泡膠狀的那種一樽樽的東西、那你在這些洞位、見到有任何洞位污水管它漏了洞在牆上那些地方你全部跟一片擠了適當的那些發泡膠下去它會膨脹膨脹了之後就遮住這些洞、不論大小你遮了第一第二就是你有食物殘渣它在你屋裡面呢你去買一些老鼠籠去捉它咁其他老鼠
11: 藥
1: 當然要擺啲即係好似魚脷咁，你要整啲嘢捉。一般譬如話，我哋就係用啲燙咗嘅魷魚啊，較為即係味道強嘅吸引佢。咁就而家冇老鼠藥賣噶啦，淨係依嗰種龍色嘅去捉佢，或者係買嗰啲所謂膠去黐佢。
0: 老鼠膠我哋稱。係
1: 啦，老鼠膠咁。咁係依兩種辦法啫。
11: 我有擺噶啦，老鼠膠嚇，我都有擺嚇。但係咧就即係個源頭就要即係揾嗰啲窿所有嘅，譬如話係大件嘅洗碗機咁嗰啲，後邊有冇機會咧？
1: 嗱，洗碗機咧，佢嗰條排水喉係駁去你星盤嗰邊嘅，嗰度後面冇。但係你只要見到你個星盤，如果喺樓上。那個水管就會在盆底引上來那裡呢個盆實是開個洞大一點那裡呢就很容易他們在牆裡面因為我們的牆呢如果獨立屋是好像木條間開外牆有保溫棉內牆是沒有保溫棉他就可以在內牆呢自由上落、啊、所以那些洞你盡量堵塞怎樣
11: townhouse 即是 townhouse 來的都是这样
1: 一样
11: 结构
1: 是啊除非你是红蒙泥石屎结构但是如果你是室内有多埲墙的话呢都是要尽量找到一些罅隙封了它它没有通道它周围走的机会就低了那然后你用啲老鼠笼去捉它、
11: 老鼠笼
1: 是
11: 给
1: 一些野味的味去引它
11: 是
1: 啊
11: 是
1: 啊、
0: 你看、有没有猫呢猫都 OK 的
1: 但是猫呢你变成是因老鼠而要养只猫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你要服侍只猫。
11: 好好好。
1: 你试试
11: 这
1: 个办法。
11: 不
1: 要客
0: 气。是先生如果真的有老鼠的话我们真要先将屋企里面在一些见不到的一些窿窿罅罅
1: 封了它先
0: 因为如果你说在间屋里面周围走呢、那个机会是有但是不多它通常呢都会是在一些角落口啊沿着墙边啊这样样活动的嘛、
1: 外墙就说里面塞了保温棉但内的间隔墙是空浪空浪的那它里面自动上落还有就是可以买一些超声波驱鼠器、
0: 哦、
1: 你在、能够捉的捉清理了食物的残渣尽量干净、它没得吃它自动会走的
0: 了、
1: 再加上超声波一驱赶它它更加不远在这里
0: 超声波在哪里买呢通常、
1: 你随便打几个字超声波驱老鼠的在网上就会很多那些电商、
0: okay, 好明白
1: 便宜贵都有
0: 咁啊，了解一下你中意边一款，你自己
1: 同埋佢嗰个发射范围都有你睇个指标，你譬如话自己两层楼啊，几大面积，咁你买
0: 边一
1: 个
0: 吓，
1: 插喺边几个主要地方就可以赶走佢。
0: 好，嗱咁啊，好多种方法啦，系啦，咁啊都系要做先得嘅吓，咁啊最原始嘅老鼠笼、老鼠胶咁就 OK 嘅。
1: 以前就话有老鼠药，但系而家
0: 冇
1: 卖
0: 吓，而家冇，好搵唔到啦，
1: 系啊
0: 吓。好，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下个星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拜
0: 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3: 一语同路人，
14: 我们的嘉宾是陈良有爱。
15: 突然之间妈妈又没了，爸爸又等于没了，又没钱。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成日跟我拿钱啊。我唯有生性呢，我不敢问他拿，我唯有祈祷了。我一祈祷神是听的。
16: AM1320 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8: 新闻专辑
19: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很多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将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批评是无理打压，重新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表示，辽宁舰航空母舰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及目标，目的是通过沿海训练和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
18: 加拿大新闻
2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9: 首先是本地新闻。本省一名法官批准针对 BC 汽车保险局一项集体诉讼里面两项的和解协议，索赔金额原本近9亿元。根据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ICBC 的赔偿金将会大幅减少，只需要提供1220万，将捐赠给两家慈善机构，另外有数十万元将赔给部分汽车受害人的伤者。该项在2020年提出的诉讼声称，自1973年以来，历届省政府一直在度秘密地非法使用 ICBC 的资金，每年高达数百万元，用来报销公共医疗服务 MSP 计划里面车祸受害者的就医费用。诉讼指控这个导致车祸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的全部医疗福利，造成患者医疗质素下降。诉讼也指出，这个导致 BC 汽车保险局的投保司机保费居高不下，因为他们实际上要为车祸受害者医疗费用支付两次金钱，包括第一次是透过他们要缴付 MSP 的税款支付，另一次是透过他们 ICBC 交保费支付。代表原告的 Murphy Bastila 律师事务所代表两类案件的原告提出起诉，一类是纳税人团体代表所有投保司机，另一类就是事故受害者的集体代表车祸受害人。诉讼一度寻求8.9972亿元赔偿，另外加损害赔偿金和利息，并如话如果胜诉的话，本省所有投保司机和交通事故受害者应该获得赔偿。不过最终省新民主党政府通过省级立法，使到省政府和 ICBC 免受诉讼中部分论点的约束，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向纳税人团体成员支付1220万元。根据省最高法院法官的讲法，这个相当于本省所有投保司机人数大约是560万人。控方律师表示，这笔钱对每个人来讲是微不足道，仅略高于每人2元，应该捐给慈善机构。这个意味着作为经已批准和解协议一部分，母亲反醉酒驾驶慈善机构 MAD 和倡导预防交通事故的慈善机构降落伞 Parish 将会获得 BC 汽车保险局的赔偿。另外与此同时，事故受害者群体，即是在1994年4月1号或之后在交通事故里面受伤，而且未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及获得 ICBC 法定赔偿限额内赔偿金的任何人，将获得相当于其应得全部赔偿金金额，他们亦都会获得1000元的损害赔偿和利息。该和解总额达到657000元。如果 ICBC 无法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该公司会将赔偿金的一半捐赠给 ICBC 社区资助计划，另一半捐赠给 BC 省法律基金会。另外根据和解协议，控方律师事务所是不会收取任何赔偿金。ICBC 发言人说，他们已经开始向事故受害者的集体诉讼成员支付赔偿。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会成员的工会说，他们在污水处理厂和部分区域公园轮流罢工行动暂时终止， 工会代表超过700名负责维护和营运区域公共服务的成员。部分人员在星期一早上6点开始于北湾 Cross 山滑雪场 Dis Island 区域公园和兰里镇的 Debbie 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工会说九叉线经已在晚上11点撤离。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都是前线员工，热爱在区域公园工作，他们非常感谢公众长达17个月在谈判后为他们争取新集体协议所给予的支持。工人在星期已经要恢复工作，以便市民可以继续享受这些美丽的公园。不过他们说大湾区局愿意重启谈判之前，罢工行动可能会升级，甚至可能会包括全面的罢工。大湾地区管理局说在调解员的协助下，他们经已准备好重返谈判桌，说他们一直真诚地向工会提出谈判日期，包括最近经已提出有5个不同的谈判日期选择，但都被工会拒绝。资方亦都多次要求任命调解员以推动谈判进展，但至今为止工会仍未同意。温哥华在星期一晚发生一宗暴力入屋抢劫案，警方说警员被迫开枪击中一名疑犯，他之后死亡。案发在星期一晚大约9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 Commercial 甲东20街附近一个住宅。警方到场时候发现一名疑犯闯入住宅并劫持另一名男子，现场曾经发生暴力事件。警员试图缓和局势，但最终被迫开枪击中疑犯，疑犯当场死亡，人质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经已出院。事件里面没有警员受伤。一张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到的照片显示，一户人家似乎遭受到破坏，警方尚未证实出事的住户受损的具体情况。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他们经已介入调查。Mission 皇家骑警盗破一个专向青少年提供非法毒品送货服务的网站，逮捕了3名疑犯。在今年早前，警方接到一名16岁少年及其家长的举报，说该名少年抢过为 Mission 地区提供即日毒品送货服务的网站，购买一定数量的迷幻蘑菇及大麻。在几个星期之后，另一名家长又举报说他们的子女在同一个网站购买了迷幻蘑菇、软糖和大麻。皇家骑警表示他们随即展开调查，并在5月份对位于 Albertson 的两处房产发出搜查令。警方5月20号搜查这两处物业，并查获大量毒品，包括迷幻蘑菇及大麻和1000多支电子烟。随后他们逮捕了3名疑犯，包括2名年龄分别49及34岁的男子和1名42岁的女子。目前3名疑犯经已获释，警方正在对此案进行进一步调查。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由于该商家涉嫌向未成年人士贩卖毒品，因此将此案列为优先处理事项，并呼吁任何知晓有人或商家向未成年人士贩售毒品的公众致电 Mission 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826-7161。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四名被认为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接触过病毒的加拿大人，自5月10号返回加拿大之后，一直在温哥华岛进行隔离。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在病毒检测里面呈阳性反应。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证实，该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人经已康复，并在上星期经已出院。其他三名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当中，并由温哥华岛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每日进行跟进。该三人目前均无出现症状，他们的隔离期仍为是42日，这个是汉坦病毒最长的潜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该四名旅客分别是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两名感染者分别是50多岁目前住在外国的男子和一对来自育空地区的70多岁夫妻。已经已痊愈的该名检测呈阳性反应患者就是来自育空地区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邮轮乘客在撤离该艘邮轮后经已被遣返回20多个国家进行隔离。全国疫情合共造成3个人死亡，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有11宗病例与该邮轮相关。总理卡尼星期二早上表示，尽管今年早前特朗普曾经威胁要阻止其通车，但连接安省和密歇根州的高迪哈尔国际大桥将会今个周末通车。卡尼早上在前往国会山庄参加内阁会议途中，简短地对记者表示，这座耗资数十亿加元、完全由加拿大纳税人出资的大桥计划通车是一个好消息。卡尼说，大桥开通既是两国合作的象征，亦都是实际成果，这个对过境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和商业车辆都有大有受益。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 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呢条大桥，呢座桥由加拿大同美国嘅工人使用两国嘅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冇美国邻境嘅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同美国两岸嘅桥梁，但事实上呢个桥系由加拿大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呢座桥嘅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系一家加拿大嘅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嘅费用，以弥补喺并冇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呢座桥嘅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营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该条桥梁建成之后，将使到人员和货物能够从加拿大一侧的401号公路畅通无阻地去到美国，绕过其他拥挤的过境点，包括旧有的大市桥。该条旧桥是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的公司拥有。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表示，加拿大人不应该将那些投票支持亚省独立于联邦的人视为敌人，而应该为亚省民众带来希望，以压制该省的分离主义运动。他在星期一于卡格里一个活动里面发表演讲时候说，当大家讨论如何维护加拿大统一时候，也都必须记住那些选择脱离加拿大的人并非大家的敌人，他们都是各位的同袍、家人、爱人、商业伙伴、邻居和朋友。将那些对加拿大失去希望的人妖魔化并不能够帮助他们重拾希望。现时的谩骂、散布恐慌和排斥只会令加剧扩大分裂。亚省会在10月举行投票，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表决，其中一个问题是该省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加拿大，还是省政府应该举行第二次公投以决定是否脱离联邦。博利自己讲话是为说服亚省选民于秋季公投里面选择留在加拿大进行的宣传活动一部分。他说大家的目标不应该是在今次公投里面互相竞争，而是应该在公投结束之后团结一致，向所有亚省公民表明他们属于加拿大，是本国大家庭中珍贵一份子。安省皮尔区警方表示，一名航空公司的前机长因为涉嫌在2009至2025年期间无牌驾驶数百架次民航机，而面临欺诈罪指控。皮尔区警方在星期二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现年59岁的安省居民 Jeffrey Wall 在6月1号被捕，是之前警方展开一项复杂的反欺诈调查。警方表示，被告在1998年开始其职业生涯，并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当时他需要持有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但他并未有持有过。调查人员指控说，被告在其担任机长期间使用伪造的飞行员执照欺骗加航和联邦运输部。皮尔区警方表示，窝现时被控行骗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扰乱公共秩序罪、两项使用伪造文件罪和3项持有伪造商标罪。警方形容今次事件好像一位持有家庭医生执照的医生，却在自己诊所做脑科外科手术。警方说，调查始于今年1月，当时加拿大运输部对一名商业航空机长执照和行为进行审查。被告在审查和警方调查之前经已去年退休。他们表示，在2009至2025年期间，他担任过900多架次国内和国际航班机师，收入近300万元。警方说，窝在其职务生涯里面曾担任过加航的飞行员协会多个职务，包括该个协会最高管理机构加航执行委员会主席。加航早前经已发表声明，说公共安全并未受到影响，该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每6个月要接受一次飞行能力测试，此外飞行员每12个月也要接受一次由加拿大运输部认证的飞行检查。该名飞行员是受过全面培训，并持有有效的商业飞行执照，但并没有加拿大法定要求的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现时发生这件事件后，经已将该飞行员停职，并将事件报告给加拿大运输部，被告现时不再受雇于加航。另外，加航表示，之前对其飞行员审计未发现有违规行为，但因为私隐及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不会对事件发表更多评论。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和温哥华很多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得不偿失。Angus Street 研究所的调查发现，大多伦多地区有70%的受访者和大温哥华72%受访者表示，若果据报道两个城市用高达10亿元的公共资金去投入赛事，是得不偿失。 世界杯会6月11号开幕，持续到7月19号，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办13场比赛。民调指出，市民关注的问题包括赛事带来的干扰、街道封闭和安保措施、国际足协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及其他夏季文化活动日程的调整。很多人认为这些是举办世界杯不可接受的要求。两座城市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很有可能会让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最终账单出来之后，每个城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市政府会完全公开举办世界杯的总成本。总体而言，大多伦多地区有 47% 的受访者及大温哥华五成一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他们各城市来讲是一个糟糕的投资，而大多伦多地区有两成受访者和温哥华的两成一受访者认为这个是不错的投资。尽管加拿大两座城市对举办世界杯充满期待，但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是热情高涨。在温哥华及多伦多，分别有五成一和五成九的人表示对以任何方式观看比赛不感兴趣。调查5月7号至11号进行，在网上方式进行，随机抽取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作为样本，误差率是 2%。 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车厂在星期二宣布，由于有起火的风险，将会在全球回收超过130万辆 Jeep 多用途越野车及开斗货车，并敦促车主在问题解决之前将车辆停放在远离建筑物或其他车辆的地方。今次要回收的涉及2021至20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 开斗货车，原因是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在极少数情况下该问题可能导致燃料过热，从而引发车辆起火。车厂表示，今次回收涉及美国近108万辆和加拿大106,000辆，以及墨西哥23,000辆汽车，以及全球其他市场大约125,000部车辆。回收将包括检查并可能维修以及更换线路或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公司正在努力加速解决方案，预计最迟会在7月完成回收工作。声明话，经已收到一宗可能与该问题有关的受伤报告，但并没有发生事故或有人员死亡。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0: 加拿大新闻报道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8: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1: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2: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3: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4: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6: 国际新闻，
19: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贴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该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巡航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并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秘鲁大选次轮投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差距进一步收窄到不足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党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由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到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尚有不足5%的选票未完成点算，有这个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话，目前未完成计算的票数多来自乡郊地区，应会倾向支持桑切斯， 又有一啲境外嘅选票未处理，呢啲境外选票普遍会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票结果系仍未明确。桑切斯同藤森庆子先后都表示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防部将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批评是无理打压，重新坚决反对美方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方关联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这份名单限制美国政府未来与相关中国公司签署合约。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被列入名单的这些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将会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该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说，美国将公司列入有关名单是错误，没有任何依据，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亦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无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这项错误认定。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9: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6: 搵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4: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6: 系啊，打7788999989，搵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5: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
25: 啦，系323-1218。
0: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系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咧？有啲咩策略咧？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咧？
0: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6: 中港台新闻。
19: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光表示，辽宁舰航空母舰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及目标，目的是通过沿海训练和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日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问，日方表示密切关注中方航空母舰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光回应话，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张晓光话，外交部经已多次讲明坚决反对严正立场，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果强调一意孤行，只会求除得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措举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台湾新竹有住宅大厦发生煤气爆炸，最少两人死亡，另外两人受伤，大约有8户、18名住户受影响。现场是新竹市的东区高速路，当地消防凌晨4点左右接报，只怀疑有住宅单位发生煤气泄漏，消防赶到现场后不久，报告现场发生爆炸，加派人员支援，救出4名伤者，救出一名65岁男子同一名58岁女子，伤势严重，救出时候经已无知觉，送院后抢救不治。另外两名分别33和60岁男子，分别面部同4肢受伤，送院治理。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事发后，住宅大厦外墙同窗户严重损毁，对出嘅马路满布瓦砾、皮铁同玻璃等嘅碎片，多辆停喺路边嘅汽车遭受到波及。香港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清楚明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以反映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立法原意和更有效地实施相关规定，并于同日刊宪即时生效。港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8: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国安条例第110条订立的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即是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9: 很多这些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图谋呢，其实都是国家级的高手的，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可以审阅得到，亦都是因为这样，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这个证明书是适当，兼且是掌握了所需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在一些公开的场合透露。
8: 他又说，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例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
9: 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们在这方面法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扩充到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的。行政长官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一个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
8: 特区政府表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只是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awasa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点钟，大约是有60%满，其他的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返回 Tawasan 下一班船，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钟，大约是有5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钟航班达到80%满。荷树碑去靓游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晏昼的2:25就抵得30%满，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返回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呢是在晏昼的1:15完全爆满的了，再下班要等到3:35大约有4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还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1: 各位听众，又是新豪请人的启示。温哥华东区的食品厂是请生产部的员工，电话是6042539487 6042539487。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的餐馆是请炒锅，电话是6043767611 6043767611。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就敢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4: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3: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4: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3: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5: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8: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说你生性啊，你不要成日跟我拿钱啊，我唯有生性呢，我不敢问他拿，那我唯有祈祷了。我一祈祷呢，神是听的、哦、
5: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9: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0: 星期五早上11:00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7688885。
2: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3: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3: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购票查询7783203252。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有一本书叫做《做你情侣的好情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书里面有一个故事都挺有意思的。从前有一个农庄，里面就住了一群动物，当天气清凉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但当天气气温升高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就开始浮躁起来了。有一天，有一只鸡不小心踩到鸭的脚，咁鸭虽然就唔系觉得好痛，但系咧佢嘅尊严啊，令到佢吞唔落呢一啖气。于是鸭咧就开始追住鸡嚟到打啦。咁但系佢嘅翼啊，又唔小心勾到一只老鹅。咁老鹅咧就要为鸭咧系冲住佢过嚟挑衅佢啦。于是就立即反扑。咁佢又唔觉意咧，嗨到喺度瞓紧觉嘅猫。嗱，咁只猫咧就睁开咗眼睛，怒火大叫一声。后脚一弹一扑，点知道咧？佢嘅前爪就啱啱落咗喺狗嘅身上面。咁狗咧就藉住呢个机会向猫宣战啦，追住只猫。于是大家咧就喺呢个农庄里面你追我逐。只狗跑下跑下，个头一下唔小心咧就撞到牛嘅肚。咁牛受到惊吓啦，后腿一踢就将装好嘅牛奶桶打泻晒，啲牛奶咧就倒满一地。一只鸡踩到鸭的脚就可以引发到狗跳牛踢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天里面。而一只物如果不小心掉了落书台下面，亦都可以引发夫妻之间彼此咒骂的，然后就是小朋友们哭哭啼啼的局面了。其实在压力紧张的人生低谷或者经济低迷的时候，只要其中一个人冷静下来，这种连锁反应就可以停止了。能够放人一马就放人一马，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难怪圣经在箴言里面这样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是尊敬你的配偶，不要经常找一些他的弱点在挑剔。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的，明天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本省酒店业员工的工会敦促温哥华市政府就市内的住房问题举行新一轮的公听会。 Unite Here 工会40分会表示， 他们经已向市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就住房可负担性和温哥华生活所面临的挑战举行新的公开听证会，并认为今年早前举行的听证会令很多会员并不理解内容。工会主席说，听证会期间出现语言障碍、技术故障和混乱，导致一些会员无法充分去参与。他说，工会很多成员来自移民社区，他们的母语不是英文，所以他们用自己语言去发言。 他们准备了自己的翻译，但上次的听证会仍然难以进行，工会成员的发言翻译方面存在技术的难题。上次听证会分别在5月5号和7号举行， 在两次公开的听证会上，市议会听取了关于 Arbutus, Brockton, 西一街和明街住房协议的提案。工会公开谴责市政府不公平的程序，希望他们的请愿能够成功，成立一个对移民来说应该民主的程序。 工会批评律师们在听从亿万富翁开发商指示，想将这座城市土地用于建造高档豪华拍门和酒店。正在光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小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合作，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的合作方向。 专家小组领队陆明表示，中方专家愿意同光果方面的卫生部门、医疗及疾控机构，包括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香港财经事务及服务局、税务局、金管局、 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聚焦四方面推出针对性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针对性推广、人才培训同业界的沟通。港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3: 财经事务及服务局、税务局、金管局、投资推广署联合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期望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协助已经在香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措施聚焦四方面，包括革新税制将会引入更加具竞争力的税务优惠分级制度，优化并且扩大现有的宽免措施。 又计划增设预先审批机制，目标明年开放预先审批申请，获批企业财资中心和关联企业将会享有更多的税务优惠和更大的行政弹性。当局亦会聚焦一带一路国家，俾企业享有更大的税务确定性，避免双重课税，以及主动出击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推广。战略重点包括内地和亚洲企业，尤其是新经济领域。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
4: 政府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应用现在是企业形势异常的关键时刻。我们将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还有财富管理、保险，还有风险管理市场的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地位，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还有海外资本引进来，助力企业财资中心在香港的发展。现在正是企业
3: 乘势而上的关键时刻。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就话，有中资背景的财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新能源、高端制造业等行业的民企，相信在特区政府大力的支持下，将会有更多财资中心在香港设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喺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旧生艇计划长期积压嘅问题。
4: 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0: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4: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0: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弄中。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阿 Decu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u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洗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有人说过，旋转木马是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游戏，因为大家彼此追逐，永远拉远对方的距离。吓，乜旋转木马不是游乐场的游戏，而是一个残忍的游戏来的吗？旋转木马其实是在12世纪土耳其阿拉伯人用来训练骑兵的活动，为骑手模拟实际和敌人战争的时候的场景。这个做法大大加强骑手的实战经验，令到他们可以在模拟的马上和敌人对战。不过去到17世纪，这个做法已经没有再用来训练士兵，反而流传到民间，木马成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小朋友的新活动。19世纪，旋转木马去到世界各地，更加是主题乐园制造欢乐的必备设施。现在旋转木马不再代表残酷，反而为人带来欢乐。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足球冷知识。
8: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7: 主持马丁。
3: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甲而制成的。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讲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天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天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8: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天于预。天凡电话604-908-8822，
9: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

0: 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身脑中医啊？
0: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5: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4: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5: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6: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y,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imon Gowa, Ho Shi Bay, Mata Yatin, Fasan Chung Fei Lang on, King Fong Biu Si, Kuriking Yi Tai Burming Yi Fan, One Fan Hai Dolan, Mata Fugan, Yaming Sulu Hello Yu Sam Ho, Sang Sing Yi Sam Gan Chow Sam Lim Bun Cho Yau, Yun Chu Keith Row Hang Lam Bohang, Kaugan Douglas Kai Siao, Jo Ming, Sun Pen Bumming Lam Zi Tap King.该名男子试图在他经过时候将少女抱住，受害者立即挣脱并逃到安全地方。警方查看监视录影片段并追问目击者后，锁定一名50多岁身材魁梧的疑犯。该名男子之后在温哥华岛被捕，他将会在9月9号于北温哥华省级法院出庭。警方估计今将为一宗的独立事件，并感谢民众和传媒合作令到疑犯被捕。温哥华在星期一晚发生一宗暴力入屋抢劫案，警方说警员被迫开枪击中一名疑犯，他之后死亡。案发在星期一晚大约九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 Commercial 甲东20街附近一个住宅。警方到场时候发现一名疑犯闯入住宅并劫持另一名的男子，现场曾经发生暴力事件。警员试图缓和局势，但最终被迫开枪击中疑犯，疑犯当场死亡，人质受伤并被送往医院，目前经已出院。事件里面没有警员受伤。一张案发现场附近拍摄到的照片显示，一户人家似乎遭受到破坏，警方尚未证实出事的住户受损的具体情况。省独立调查办公室表示，他们经已介入调查。省卫生官员表示，先前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返回加拿大一名汉坦病毒患者经已康复。四名被认为在红迪乌斯号邮轮上接触过病毒的加拿大人，自5月10号返回加拿大之后，一直在温哥华岛进行隔离。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人在病毒检测里面呈阳性反应。省首席卫生官办公室证实，该名感染汉坦病毒的人经已康复，并在上星期经已出院。其他三名密切接触者仍在隔离当中，并由温哥华岛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团队每日进行跟进。该三人目前均没有出现症状，他们的隔离期仍为是42日。这个是汉坦病毒最长的潜伏期。在之前，省政府曾表示，该四名旅客分别是70多岁的温哥华岛居民和一名 BC 省居民。另外两名感染者分别是50多岁目前住在外国的男子和一对来自玉空地区的70多岁夫妻。而经已痊愈的该名检测呈阳性反应患者就是来自玉空地区的旅客之一。出事的邮轮乘客在撤离该艘邮轮后经已被遣返回20多个国家进行隔离。全国疫情合共造成三个人死亡，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有11宗病例与该邮轮相关。中国五月出口按年增长，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关注，若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或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和通胀，影响主要出口市场消费者购买力和消费意欲。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创三个月高位，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就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4: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減弱了，就可能影響進出口。暫時看來這個機會還未真的很大，因為雖然我們看到是物價上升，但未至於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關的一些產品對很多出口型經濟都是會有一個支持，下半年如果相關的投資保持旺盛的話，應該對出口的表現都是還是會有支持。
3: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的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然有望较去年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 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0: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1: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10: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9: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9: 占士小厨喜食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336-2118。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
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的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纳帕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3: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啦，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how 翻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聲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這個節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4: 授權書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人護理文件之一。而這種授權書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權的授權書。有限制的那種叫特別授權書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些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咁边一个先至啱你？记住同屋企人倾下，或者去问一啲法律嘅人士，去攞一啲专业嘅意见。
3: 因此释法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7: 当然由李智莲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5: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4: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3: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4: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今年父亲节嚟Golf Town为爹哋或自己拣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Elite 一。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你好，又
2: 系你好，
1: 又翻嚟啦，我哋又讲车啦，喂，
2: 最开心。
1: 今次讲咩咧？
2: 今次啊，喂，讲下买车啊，
1: 买车我中意、啊，
2: 你中意买车，我知道。大家都中意嘅，
1: 其实就唔系，唔系买车系开心噶嘛，
2: 系啊，买
1: 即系特别是我哋男人嘅话，梗系、其实都唔系，唔好我哋唔好讲男人女人先，即系喺其实买嘢系令自己开心咧，系好事嚟嘅，
2: 系啊，即系喂，我哋买车咪等于啲女士买手袋咯，
1: 咁啊，咁啊唔止嘅，
2: 我哋冇买得咁猛。
1: 咁啊，嗱買車啦，嗱其實咧，嗱我又覺得咁樣講，其實買車咧都有好多巧妙嘅喎。先咁講先啦，嗱買車你可以買新車啦，可以買二手車啦。咁、另外咧就係、你可以喺邊度得到啲資訊啦、喂，你知唔知啊？我哋原來咧，我哋CHMB1AM1320咧，我哋自己而家都有一個汽車網站喎。
2: 哦，係咩？
1: 係啊，我哋咧都係好多，即係你可以，譬如聽眾咧可以上我哋網站咧，睇到一啲心儀嘅二手車喎。係、啊，因為佢哋係可以話俾你聽邊度有啲咩新車，有啲二手車賣啦，或者新車賣咁樣。不過其實咧，其實我嗱，我經因為你知道我啦，我做汽車呢行都做咗都幾十年啦，都幾十年啦。其實咧，大家要知道喎，買車咧其實都要講時候喎。
2: 嗱，講時機啊，
1: 係啊，講時候同講時機啦，係咪先？咁當然啦，喺譬如啲月尾啊。季度尾啊 ，half year 啊，或者系年中啊，咁、个价钱都唔同噶。
2: 系啊，因为大家都要 meet 个 target 啊嘛。
1: 系啊，
2: 尤其是月尾咧，嗰啲老板咧就开始捽嗰啲 salesman 噶啦嘛。
1: 系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大家买车唔使急，都系要上网睇下、或者你研究一下。首先要自己知道买咩车先啦，有咩车啱自己啦。
2: 系啦、
1: 电车或者电油车啦，
2: 即系做个 budget 先。
1: 系啦，四门两门啊，或者 hatchback 啊，或者系 SUV 啊咁样啦。咁然後 set 咗 budget 啦，好似你話齋啦，咁然後先去揀車，跟住慢慢去睇，然後通常咧係揀一個時機，因為咧除非你買新車，即係你唔介意嘅話，我訂車或者諸如此類嘅。如果你話要即係買二手車嘅話咧，頭先都係講時機嘅，講緣分。
2: 講緣分，講二手車一定係講緣分。尤其是你話二手車，你冇話你要咩顏色就有咩顏色噶嘛，係最緊要咁啱撞到呢一架彈出嚟，同埋好嘅話咧，你唔好揀月尾月年中啦，呢啲係冇得揀噶啦，因為你好嘅二手車咧可遇不可求，好快就俾人攞咗噶啦。
1: 係啊，咁啊係啊，不過咧亦都咁講，買二手車咧嗱，其實咧你其實得兩個渠道嘅啫，一個渠道就係同一啲經銷商買啦，
2: 嗱
1: 買經銷商有可能係專係做二手車嘅經銷商啦，或者係做新車嘅經銷商啦，另個渠道咧就係私人買賣啦。咁你有咩經驗咧？
2: 我私人買賣以前係多啲嘅，
1: 哦係咩？
2: 即係多數都係賣出去多。
1: 哦，我都係，我都試過賣出去，係買入未試過。
2: 買入嚟就少啲嘅，係啊，係啊，買入嚟。但係如果你真係買入嚟嘅話咧，如果你私人買咧，你要 check 清楚嘅。
1: 哦，
2: 你不妨咧就叫佢如果你真係睇啱啦，試駕車啦，咁你攞咗個 serial number， 攞咗個 VIN number，VIN
1: number
2: 係就即刻攞去 check 下佢，睇架車 check 到有冇撞過啊，同埋最緊要咧。check 架車有冇链，有冇争钱喺入面。因为如果你买咗架車有链入面，你唔知嘅话呢，个链会过埋你㗎。如果銀行追溯嘅话呢，佢搵返你㗎。因为你係車主。
1: 係。
2: 佢唔会搵返上一个㗎。
1: 咁样。不过其实咁讲，我都未试过喺私人度买入嚟，我亦都係私人咁卖过出去。咁但係问题就话呢，其实咁点样讲都好啦，学你话斋，喂，买车可以不可求嘅，有时买都系一样啦，讲缘分嘅。如果你中意嗰架车，或者咁啱个颜色啊，或者嗰个配置啊，或咩咧，你都可以去考虑嘅。不过买任何车之前咧，你都要知道嗰架车本身嘅背景。譬如好似喺 BC 省咁讲咧，如果你架车咧超撞，即系譬如之前有意外超过一定嘅
2: 2000蚊，
1: 咁咧佢就系有一个叫 declaration 嘅，有一个即系有一个
2: 声明啦，
1: 声明喺度啦。咁你要睇咗，因为好紧要嘅呢样嘢。因为就算是可能嗱，譬如佢如果有超过2000蚊嘅一个声明咧，咁你个车可能个折旧咧会高啲。不过你买咗系，虽然你买平，你要记住，你之后跟呢个钱咧系跟住你。
2: 系啊，即系你以后买翻出去都会平咗。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人哋都会考虑噶嘛。哦，呢个车原来系有一个之前嘅声明咁样
2: 样。系啊，
1: 吓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话系你譬如你私人买又好，或者你系 呢、这個經銷商買又好，你都要知道架車嘅底細啦。譬如譬如你經銷商買啊，經銷商買有兩種嘅一種，我了解啊，大師你可以睇下啱唔啱啊。一個就係話咧，有啲叫做咧，佢係 certified pre-owned，OK、okay? CPO 簡稱，就係話咧呢架車咧可能咧，譬如佢係某某牌子，而係佢某某牌子買翻出嚟嘅同一個牌子啊。咁咧，如果佢係達到佢一個標準嘅話咧，佢就可以做一個叫 CPO 嘅一個格式 certified pre-owned。咁咧呢啲車咧做完佢嘅規格之後咧，佢可能嗰、那個唔係可能佢嗰、那個保修期會長啲嘅，同埋咧佢亦都有一個特定年份嘅。如果佢就算係同一個牌子，而係同一個經銷商買出嚟，如果佢唔係 CPO 嘅話咧，可能呢架車已經係冇咗一個特定嘅一個保修啦，或者嗰架車係唔能夠達到嗰個條件，係咪咁嘅意思咧？
2: 冇錯，絕對係啱嘅。即係好多時咧，即係譬如大部分啦攞到 CPO 嘅話咧，佢都係喺佢自己本身新車嘅保用期當中嘅。
1: 哦，係
2: 啊，咁嗰啲車行收嘅車翻嚟咧，哦呢、這個譬如你有四年保用嘅，四年之內咧，佢做呢一個 CPO 嘅話咧，去揾 mechanic 啦，揾啲機械工程師啦，維修部啦。就成架車驗過曬，做好曬所有嘢，做翻到原廠嘅標準，係啦。因為如果壞咗，佢其實仲喺保修期噶嘛，佢都可以做保用噶嘛。咁如果做咗呢個步驟之後咧，做咗幾百一百幾個點去 check 咗之後咧，呢架車係啦，係 OK 嘅，
1: 係
2: 廠方係認證咗噶啦，咁佢就可以買翻出嚟嘅時候咧，可能加多兩年保用嘅。
1: 哦，咁樣，但係嗰啲車可能個價錢會高啲。
2: 會高啲啊，因為基本上咧，如果個車行做呢個步驟嘅話咧，佢都要俾呢個廠方咧都要俾錢嘅。
1: 哦，咁樣樣。不過咧就咁講嗱，當然啦，如果你係同經銷商買車啦，無論你係嗰個牌子嘅經銷商或者係一個第三。三者經銷商我哋叫，同埋如果同私人買車咧有好大分別嘅，因為嗰個交嗰個税項係即係會有少少唔同啦。點唔應該咁講，税項係一樣嘅，只不過咧就是、如果你私人買賣咧，你可能要去ICBC 去因為我哋 BC 省啊嘛，佢就交嗰個税啦。亦都係有一個講法就話，即係你唔可能話將個價錢咧，因為 ICBC 會睇嗰個車個價錢
2: 係啊，
1: 佢有個 standard 噶嘛。咁、
2: 啊、
1: 所以咧唔可以話因為我同私人買咧，可能大家可能有個走賺啊，
2: 係
1: 做唔到嘅。
2: 而家有個新例添啊，佢話 ICBC 因為太多人咧走呢、這個走呢個渠道啊，即係夾硬寫低佢，但係就當然係犯法㗎啦，但係係唔得㗎。但係而家咧，直情咧 ，ICBC 話佢根據佢自己嘅資料，係賣市面上係值咁多錢㗎啦，佢就用嗰個價錢。你就算寫低都冇用。
1: 唔係，不過其實唔應該寫低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犯法
2: 行為。係犯法行為嚟㗎。係
1: 啊，咁但問題就係私人買車咧，你大家都要小心，就係話你一定要知道個車嗰
2: 個
1: 歷史啦，或者本身好似頭先講，我哋講個 CPO 啦，或者唔係 CPO 啦。如果你同經銷商買咧，佢可能都會知道嗰架車，即係佢都有 liability 噶嘛。你如果買架車係唔得嘅，你可能追索佢啦。咁啊，私人嘅話咧，你就要小心啦。唔係話叫你唔好同私人買，只不過你可能要行多重咯。
2: 係啊，好多時咧，如果你買私人嘅話咧，你不妨咧係要求嗰個車主咧揸去你相熟嘅車房。
1: 哦，可以咩？
2: 可以去做一個check車咯。成架車同佢由頭到尾 check 一次，睇下有冇問題喺入面咯。又或者咧，有啲嗰啲車會嗰啲咧，汽車會咧都有呢個服務嘅。如果你係佢嘅會員咧，佢可以幫你做，都係當然俾少少費用啦。
1: 咁啊，應該值得做。
2: 係啊，但係佢寫咗個 report 出嚟，你知道架車嘅情況係點啊嘛？
1: 係啊，係啊。不過其實咧，講到最收尾都話車咧，其實喺加拿大嚟講咧係一個真係必需品。
2: 必需品嚟嘅。
1: 係啊，你走唔甩嘅。
2: 唔係奢侈品嚟嘅。
1: 係啊，即係你只係其實你得兩個渠道啫，即係新車、舊車。即係適隨轉變啦，咁當然啦，舊車有佢嗰個買二手車，佢你同私人買賣咧，可能個價錢可能好啲啦。咁但係咧，你要考慮嘅咧就係話嗰個車本身嗰個底細啦，要保障自己啊嘛。咁但係你又同呢個經銷商買咧，有一定嘅保障啦。咁好明顯，保障係其實係錢嚟嘅。
2: 系
1: 你系需要付出多啲，
2: 系啊，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自己唔系咁熟嘅，又怕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车行嗰度考虑咯。因为
1: 咁我问下你啦，咁如果你买二手车，你会买私人定买二手咧？买呢个经销商咧？
2: 我谂而家我都系偏向去经销商咯，除非我系熟嗰个朋友咯。系啊，如果即系我完全唔识嗰个人咧。我諗我而家驚咗麻煩，因為要做多步驟嘅，真係。你如果話去經銷商買嘅，你話淨係 check 呢個 link 啦，有冇爭錢嘅話咧，其實佢已經 check 咗啦嘛，佢都緊張過你噶嘛。
1: 好啦，大師，我哋今日差唔多啦，我哋再下期再繼續講呢個話題，好嘛 ？OK， 多謝大家，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禅宗是佛教的一派系，达摩大师到中国弘扬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的。禅宗有一句谚语：饥来食饭，困来眠，可能道出禅宗奥妙之处的。其实这句话出自王阳明，全首诗是这样的：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缘更缘，说与世人运不顺，却由身外觅神仙。禅宗的诗偈有高尚深远的寓意，但是当参禅到了意念极端，就会理尽而词穷，欲说而不可说，或者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因为这个时候意识境界已经超越了言语文字概念所能表达的范围。当禅师词穷意尽的时候，你问他什么叫做佛法，他答你也不过是文字的戏论，不答你又会令你失望。因为佛法是心法，非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他勉强答你：饥来食饭，困来眠。这个情况就好像作诗一样，作诗的宗旨并不是强将平生未见未闻的境界向读者道出，而是将眼前的景物通过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在作诗填词的时候，如果用一些费解的语句、奇特的典故，反而出于有意而不能成真的。陶渊明的诗、寒山子的诗，他们所用的字句都是很浅易的，都是一些眼前的景物、口头的句语，结果是成为千古名言。又例如禅宗诗人李敖的诗：我来问道无如说，云在青天水在平。苏东坡的诗：道德归来无别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些都是写尽了意念的极端，全部都是无心而写的，所以成为天真自然的名句。其实不仅诗和禅是如此，世间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在极平易之处蕴藏极高深的哲理。当玄机妙理高深到极点，深奥到最难处，反而是存在于极浅易平淡之处。所以古语有讲：有意者反远，无心者反真。所以禅和子话在无心之中反而同天真自然接近，生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00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省府星期二宣布，有意考取学牌，即是学习驾驶执照的人士，可以在屋企透过网上完成笔试，无需亲身前往 ICBC 牌照办事处。新规定即日起实施。省律政厅长李沙马星期二在本拿比一间 ICBC 牌照中心宣布新措施。政府表示，新安排适用于私家车和电单车学牌，但是商业车辆驾驶执照的申请人仍然需要亲身应考。李沙马表示，新增网上考试选项可以为考生提供更多便利，尤其是居住在偏远和乡郊地区的居民，同时亦可以腾出牌照中心的资源，处理路试等其他需要亲身办理的服务。省府指出，网上笔试内容和现行的实体考试相同，考生需要在50题目中答啱至少40题才合格。考生需要使用配备摄影机和稳定网络连接的电脑应考，暂时不支援手机或者其他流动装置。 即使成功通过网上考试，申请人仍然需要亲身前往 ICBC 办事处核实身份，并完成视力测试同埋拍摄证件照片等程序。ICBC 行政总裁 Jason McDaniel 表示，当局正推动驾驶执照服务现代化同埋数码化，让民众可以在网上完成笔试是第一步。他透露 ICBC 正计划在2027年起推出驾驶执照和 BCID 的网上续牌及保领服务，进一步提升数码化服务水平。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受到冷风系统影响，省内陆两条高海拔公路星期二晚至星期三早上可能出现六月降雪，部分路段积雪量可达四厘米。环境部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出，一股高冷空气将会在星期二晚横过 BC 南部，雪线将会在下午降至约1700米，并持续至星期三早上。受影响的地区包括五号公路支线俗称 Okanagan Connector 的 Pennett Summit 路段，和三号公路附近的 Kootenay Pass。当局表示 ，Kootenay Pass 较大机会在星期二傍晚开始出现积雪，而 Pennett Summit 就较可能在深夜至清晨时段录得降雪。预计上述地区的降雪量由零星飘雪至四厘米不等。环境部提醒驾驶人士，由于降雪可能导致能见度下降同埋路面情况恶化，行车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以免出现危险驾驶的情况。虽然现在已经踏入六月，但是由于相关路段海拔较高，在春夏交替期间出现短暂降雪并不罕见。国际消息方面，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中东时间星期二凌晨在亚曼海岸附近巡逻的时候坠毁。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两名机员在约两个小时后获救，情况稳定，正调查事故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从军方获悉直升机是被伊朗击落，两名飞行员安然无恙，但是美国必须对今次的袭击作出回应。有美国官员指，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击落，但是未知是蓄意抑或是意外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是首次派出海军水面无人艇救起两名机员，再吊上直升机转运至另一地点。选择由无人机执行任务是因为距离事发地点较近，并具备相关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发文说，指霍尔木兹海峡并非国际水域，而是由伊朗和亚曼共享。伊朗军方时刻保持警惕，防范任何侵犯伊朗领空、领土或者是领海的行为。他又指，由于自身人为失误、意外事故或者可能被卷入交火，靠近伊朗领土的外国军队时刻面临风险，为了降低风险，最佳的方案是尽快撤出这个永远不适合敌对势力存在的环境。另外，彭博报道，台湾正考虑加强有关向大陆销售人工智能晶片的出口管制，与美国措施保持一致，范围将会扩大至所有大陆客户，而不再限于华为等出口黑名单企业。报道说，有关措施将会作为台湾对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将会赋予主管机关更多法律工具应对先进硬件走私问题，包括搭载辉达晶片的 AI 伺服器等。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1320天气报告，
11: 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下午3:05了，跟大家讲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今晚将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1度，落雨机会 60%， 日落时间9:16。明日星期三预测就朝头早就会有骤雨，下午就会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 20%。好了，预测未来的几天看看啦，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就是星期四就是天晴的，星期五就有阳光，星期六都是天晴，非常好的一个温度，同埋一个咩温度呢，就是介乎19至24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10%。现时出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6度嘅，相对湿度82%。
10: 1320
12: 马路情报。
11: 星期日就3:06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我哋又冇睇到有坏车啊，或者系呢个嘅交通嘅事故啊，非常之好啊！即系呢个情况咧，我最中意听到嘅，因为我可以讲少啲啊。但系咧，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包括丽街桥北上啦、南下啦，都系车多啦。仲有就系99号公路南行嘅车辆咧，亦比较频繁嘅，尤其是入到呢个 Stevenson 嗰个隧道入口，咁就有车龙嘅机会咧，塞到去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噶啦，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嘅。咁啊，但系咧，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另外咧就係北岸嘅，就第二匝橋咧南行啊嘅方向咧，即係由99 Mountain Highway 嗰邊落嚟咧係車多，跟住出咗呢一個 Cassia Tunnel 之後咧就比較係密咗噶啦，交通嗰個流量。另外喺呢、這個獅子門橋嘅北端咧，Taylor Way 落嚟嘅 Marine Way 嗰度咧開始啊 ，Marine Drive 嗰邊咧見到開始車多啦，有幾條線咧都係由南向南嘅咧，就變咗係由東又有西又有咧。就是匯集咗喺呢個嘅南向南嗰個嘅獅門橋嘅出口嗰度咧，現時係多車，因為得一條嘅南行線啊，喺呢個獅門橋度嚇，有兩條嘅北行，就一條南行，咁啊，所以咧南行嘅線咧就反而係非常之繁忙，請大家咧記住小心駕駛。
13: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喺天气回暖又制水嘅情况下，点样护理花草树木。
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09，接近10分嘅诈骗照妖镜，而家2026年嘅6月9号嘅吓吓，咁啊诈骗照妖镜里面，今日咧直播室里面除咗陈健邦，因为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18: 你好，大家好，
11: 有冇夏天到啊？咁嘅天气就叫夏天，
18: 就嚟啦，仲有两日，等埋今日，听日就到啦，
11: 听日就到
18: 了，听日就到啦，系啊，
11: 系，冇错，个温度咧呢两日就会升翻，
18: 系，
11: 跟住就世界杯开锣第11号嗰日咧就会去翻20多度噶啦。
18: 11号我哋未开波系嘛？
11: 我哋呢度未啫。
18: 墨西哥开波，
11: 墨西哥开波嘛？
18: 墨西哥几时啦？夏天
11: 嘅咧。多就系礼拜五开波啦嘛。
18: 系系，
11: 就系第一场就系加拿大对波士尼亚啊嘛。
18: 系系。
11: 啊呢场波咧，我相信12点开波咧就会几多人睇嘅。
18: 嗯。
11: 因为加拿大队啊嘛。
18: 嗯。
11: 咁啊，跟住落去咧就以后嗰四场咧。嗰三場咧就會喺首温哥華打啦，即係話咧，我哋加拿大嗰國家嘅隊咧打完喺 Toronto 嗰場咧，12号咧就要飛落嚟咧，就係18号就係打呢一個嘅卡塔爾，
18: 係
11: 啊，24号咧就係同呢個瑞士，
18: 係。咁我諗咧，大家要注意啦，即係喺而家即係打波時間咧，如果大家去即係 downtown 啊呢啲地方，你要注意嗰啲車嚇、流量啊，好多地方係封路，
11: 封路係，
18: 係啊，咁你所以要如果你去。 去downtown，你預鬆啲時間。
11: 嗱，你除咗係車輛有啲封路，你唔好揸啦，最好搭公共汽車、公共嘅交通。第二，你要小心啊，人流多嘅地方啊，扒手都多啲啊。
18: 嗯，咁啊係，即係幾時啦？係噶啦，即係我諗唔淨止有幾萬人去睇波。因为我封咗路咧，有啲地方你俾人哋即系有啲娱乐嘅场所
11: 表演啊嘛，系啦，
18: 系啦，表演又好，街头买嘢食又好，乜都好，咁所以变咗嗰段嘅日子咧，喺嗰啲时间咧系街头上咧系会好繁忙噶，咁啊大家如果你去啲咁嘅地方，冇嘅，你去趁热闹，好多扒手啊诸如此类，亦都去趁热闹系嘛，因为亦都有好多游客喺度。
11: 嗯，
18: 所以变咗咧，大家真系要小心。
11: 系啦，咁最近我亦都睇到有啲消息咧，就系话呢个 FIFA 咧，即系国际足协咧，似乎今次咧就喺卖飞嗰度咧系失晒预算。
18: 嗯，
11: 最近有呢一个嘅即系报告出嚟咧，话而家 FIFA 咧有成180多万张嗰啲飞咧，系仲未曾有人去认购。
18: 嗯，我谂咁啦，即系你今次呢个世界杯喺三个国家里边进行啊，墨西哥、美国、加拿大，咁变咗美国呢个地方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视为畏途啊，
11: 唔去，
18: 即系唔去啊，即系变咗有啲地方又唔敢去，有啲地方佢又唔俾你去啦，诸如此类系嘛，
11: 系啦，
18: 咁啊有时避咗呢啲咁嘅地方咧，就变咗唔去啦，咁你唔去美国啦，就好可能咧。连加拿大都唔嚟噶啦，咁所以变咗咧，好多飞系卖唔去。如果各位系想碰个运气，可以上网睇下有冇啲即系唔系平噶啦，都唔平噶啦，即系较为平啲嘅飞咧，或者可以买到嘅。
11: 根据佢嗰个嘅网站咧，有一个消息出嚟咧，原来 FIFA 自己有一个买卖二手飞嘅平台，系官方嘅。原来另外有一个咧，就好似 Ticketmaster 咁嘅样嘅做法，叫做 StubHub。佢亦都系咧卖呢啲足球飞嘅，大家同样系卖同一场嘅赛事咧。原来 FIFA 嘅价钱同 StubHub 嘅价钱咧可能唔同嘅。如果有加拿大队表演嘅，同埋加拿大队对啲系叻队嘅话咧，可能 FIFA 收嘅费用贵啲嘅。就举个例吓，如果对住啲弱队嘅咁，可能嗰场飞得500多蚊嘅啫。但系 StubHub 咧可能卖600多蚊。即系话咧 StubHub 咧就会贵啲。但系如果你睇到加拿大对德国咧1400几。但系喺 StubHub 咧，你1200几啫。
18: 系嘛？咁我谂冇啦。即系如果你有啲咁嘅情形，即系冇嘢嘅，即系货比三家。系
11: 咯。
18: 系啦，周围睇下咯。即系我谂你嗱，因为而家啲飞咧。如果到今日都仲未賣得去嘅話咧，都係都幾難賣嘅啦，都幾難賣嘅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即係可以正所謂係周圍 shop around 嚇，周圍睇下有冇平嘢執。不過我估得平極都有限。咁啊，如果你話唔想嘅，咪喺屋企睇電視咯。
11: 嗱，其實老老實實啦，你去現場睇咧，的確個氣氛啊氛圍唔同嘅，呢樣嘢大家都明白。
18: 冇錯，冇錯，冇錯。
11: 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因為呢一個嘅安檢嘅問題咧，你如果去呢一個球場度睇波咧，有好多限制嘅。第一，你可能要守身啦。第二，唔准帶一啲咧係可以好似你呢類咁嘅 reusable 嘅嗰啲水樽啊入場嘅，一定唔可以嘅。咁即係你係要。你只能够两手空空入去。
18: 系啊，好多时咧有啲好奇特嘅规矩噶，唔好净系话喺世界杯时间咧。譬如你好多时去睇冰上曲棍球啊，或者其他咧，你买一瓶水啦吓，买樽水咧，而家唔知仲系咪？有阵时咧，你啲胶樽咧，个樽盖咧，佢同你开咗佢嘅，吓佢唔记唔俾你攞入去，佢惊你掟出去啊！即系有阵时你兴起嚟掟出去啊嘛，咁啊掟到成地咧，系又唔系好掂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冇嘢嘅，嗱呢啲咧就大家要自律啦，当然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安检呢啲都系公众安全啫，而家呢个世界，我谂就我宁愿有安检好过冇啦。
11: 咁又系因为人多啊嘛，而家真系唔知道有啲咩人喺入边。
18: 乜嘢人都有，乜嘢世界嘅人都有，乜嘢队都有，系嘛？大家好多玩啲40多队里边，有啲又真系国仇家恨嘅又有。咁啊，即系大家好怨气好深嘅又有，咁所以你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噶嘛，系咪？
11: 咁我谂啱嘅，阿 Lawrence 呢个睇法吓，不过点都系以安全为上，
18: 系
11: 嘢最紧要噶。咁所以咧，但系有一样嘢一定唔好嘅咧，就系你唔好透过啲私人嗰啲网站卖飞嗰啲你去买，因为嗰个真系冇保障嘅。
18: 系啊，又唔好街边买嗰啲啊，系嘛？街边喺街边买嗰啲，喺黄牛啊，靓位靓飞嗰啲你又唔好制啦。咁因为嗰啲你都唔知系咪真嘅。如果就算系真飞，可能佢卖过都未定噶啦。卖完之后你冇得再用噶啦，
11: 冇噶，
18: 系啊，
11: 唔系冇，唔系佢嗰啲飞可能根本上就系自己
12: 即係 forge 出嚟嘅，都唔係真嘅飛。你又未見過真正嗰啲球飛。可能佢俾一張嗰啲咁求其飛，你當咗係真嘅都唔頂嘅。
18: 冇錯啦，1,000+慳翻佢啦，
12: 係嘛？因為有聽眾曾經打過電話嚟問啊嘛，佢話佢咁如果我而家揸住啲飛，可能我有多啦，有啲朋友唔嚟到啊，去唔到啦，咁我要賣，係咪有地方賣咧？得，你可以去 FIFA 嗰度啊。
18: 係。
12: 話 FIFA 可以接受你擺翻個名落去，嚟到同你去擺喺個平台度賣。
18: 冇錯，當然我估咧佢一定抽傭嘅。
12: 哦，呢一定噶啦。
18: 係一定抽傭嘅，因為佢唔會話白做啊嘛，係嘛？咁啊變咗即係佢啊，梗係抽你一個傭，咁呢個都冇辦法啦。
12: 咁啊睇下你嗰場球賽咧，會唔會多人睇咯？
18: 嚇！
12: 如果多人睇嘅話，咁你嗰個球飛就可以賣高啲咯。
18: 賣高啲，咁佢同你一齊賺啦。
12: 同一齊賺咯，係
18: 啦，係啦，
12: 即係所謂一家便宜兩家著咯。
18: 係啦，冇錯。
12: 呢樣嘢大家可以諗下噶嚇。
18: 係。
12: 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我有一種新嘅 scam 咧，我同阿 Lawrence 大家研究一下，好嘛？
19: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0: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9: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0: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呢个大新闻打破全家嘅平衡。两代人因为呢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这么多呢？
2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药了。
2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刻。记得 Lawrence 上个星期咧，我哋不停系听到有啲听众朋友打嚟啦，就系讲关于买床褥诈骗嘅事件啦。
18: 系
12: 啊，即系做装修都可以同佢买床褥嘅，呢啲嘢就奇怪啦，系咪？今日咧，我就睇到有一宗嘅新嘅 scam， 真係好新。嗯、我諗我第一次聽到嘅。佢、
18: 嗯、
12: 就話咧喺一個嘅試點裏邊咧，就係、是、用 FaceTime 嚟到做呢個嘅 scam 嘅。
18: 嗱、
12: 大家知道我哋嘅手機嘅 FaceTime 係乜嘢啦 ？FaceTime 嘅意思即係話係用你嘅 data 又好，用你個無線嘅無線上網又好。我如果用個 FaceTime 打電話俾阿 Lawrence 咧，嗰、那個電話咧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大嗰个样咧，就系可能系你嚟嘅，系对方个样子，而有个细嘅框仔咧，可能系你自己个样
18: 子。系，即系你系睇到我，我系睇到你。
12: 咁叫 FaceTime 啊嘛。
18: 系啦，系苹果手机。
12: 系 Samsung 都有噶啦，而家。
18: 哦，系咩
12: ？Samsung 都可以有噶啦。
18: OK，OK。
12: Samsung 都可以有噶啦。咁而家又呢个新嘅诈骗系点出嚟咧？佢话有一对个夫妇。
18: 嗯。
12: 有一日咧，佢哋就喺自己个屋企里边咧，就喺度即系睇紧一啲嘅电视啦吓。隔離電話響，咁啊電話喺度響咧，個老公咧就睇到個 number 唔係我識嘅，咁啊唔諗住接佢，個太太咧就好心接啦接啦接啦咁，咁啊呢位阿哥咧就接咗個電話，咁啊知道 FaceTime 嚟嘅，FaceTime 咧就對方嘅帳號啦嗰啲成啦嚇，一睇到之後，好彩佢太太咧就係喺佢隔離啫，佢一接咗個 FaceTime 之後咧，佢會見到個畫面咧。是一个 R-rated 的女士， 啊，你知道我讲咩噶啦？系即系有限制嘅，限制级嘅一个嘅画面。
18: 系
12: 咁，佢一见到之后，佢慌。好彩系佢老婆叫佢接，咁佢咧就谂住咧，咦咁，佢即刻咧就同佢讲啦：，喂喂，你系边个？你系边个？咁我识，我又唔识你噶咁。但系对方冇反应。
18: 嗯，
12: 点解冇反应咧？原来对方嗰个嘅画面咧系一个预早录咗嘅画面。
18: 嗯。
12: 咁但系佢个样咧就已经喺对方嗰个电话嗰度咧就有佢个样喺度噶啦。
18: 嗯嗯。
12: 对方咧就已经有大家有咗个互通嗰个嘅样嘅形象喺度。咁佢一听到已经唔妥路啦，咪收线咯。
18: 嗯。
12: 以为冇事。
18: 嗯。
12: 啊，点知冇几耐咧，佢收到咧就有一个嘅 screenshot。
18: 嗯。
12: 就我哋嘅 screenshot 嘅意思就话我哋嗰个手机咧，如果你有啲嘢你想记低佢咧，你可以喺手机里面揿两个掣咧，佢就影低嘅。佢就收到咧。一个 screenshot， 个 screenshot 咧就系有一个画面就分开咗两边左右，一边咧就系佢个样，另外一边咧就系头先佢喺接电话嘅时候嗰个 Allo Rated 个女士个样，嗰个嘅动作，咁佢死啦，佢点会咁咧咁？接咗之后咧，佢都未惊，或者咩啲无厘有搞啦咁，但系第二个佢先惊，第二个嗰个screenshot 又再嚟啦，就系。有冇咗嗰个一条线喺度噶啦？一个成个画面咧，就用 AI generate 嘅，用人工智慧 generate 咧，就系话呢一个接电话呢个男人嘅样嘅旁边，原本系一个嘅outrated 嘅女士嘅样，变咗一个细路仔。
18: 嗯，
12: 咁呢一样嘢咧就形成咗一种嘅威胁啦。
18: 嗯，
12: 打呢一个嘅 screenshot 嘅 message 俾呢个男人咧，就话俾佢听，我要即系摆到明我勒索你，你唔俾钱我咧，我就将你呢啲嘢咧就公诸去俾你嘅电话里边 contact 嘅人啦。
18: 嗯嗯。
12: 咁佢呢件事一听到咗之后咧，嗰两夫妇梗系发毛啦。
18: 嗯。
12: 再报警。
18: 嗯。
12: 警方咧一听到咗呢件事件，亦都要勒索啊嘛。咁啊立案去追，一路追，后来追到咧，原来呢个电话咧系来自中东嘅。
18: 嗯。
12: 即系佢唔系本地嘅。
18: 嗯。
12: 咁来自中东嘅电话咧就系、是。佢話佢已經將你呢個咧係發出去俾你啲 contact 噶啦，如果你唔俾錢我，咁嗰個情況之下咧，大家要知道，其實就唔關呢個男人事，呢係咪接電話啫？
18: 嗯，
12: 但係佢用 AI generate 咗呢啲咁嘅 picture 咧，就好大鑊噶啦。
18: 嗯，嗱咁即係照睇咧嚇，即係第一就我諗即係第一件事咧，就係如果我哋係收到呢啲咁嘅電話嚇。如果是 FaceTime 佢話明俾你聽係 FaceTime call 嘅，啊，即係嗰個來電顯示嗰度。咁如果大家好多時，如果你連電話都唔想接嘅 FaceTime call， 如果呢個人係唔識你咧，佢絕對咧係唔會打 FaceTime 俾你嘅。可以咁講，或者如果你唔識佢嘅話，即係冇理由一個陌生人會用個 FaceTime call 去揾另外一個人噶嘛。咁所以呢個一定可能會有問題噶啦。第二咧，我想谂咧就系、是、嗱，如果佢话将你即系已经做咗啦呢样嘢，佢已经攞咗你嘅肖像啦吓，
12: 系啦，
18: 咁啊做咗呢啲嘢出嚟啦，咁佢话佢发俾你啲朋友圈嗰啲人听吓，咁系咪即系话佢已经得到咗你所有嘅朋友嗰个 list 咧？喺嗰段时间，
12: 未必，但系佢可以勒索你。
18: 嗱，如果未必嘅话，你可唔可以即刻？你要 cancel 晒所有朋友朋友所面啲 contact 啦
12: ，contact 冇晒佢，
18: 你将个 contact 全部 erase 咗佢啦，系嘛？即系全部删晒佢啦。咁即系如果系，我谂呢个唯一系斩脚趾避沙虫嘅啫。
12: 系啊。咁呢件事件咧，事实上咧就未曾经过咧一个叫做核实嘅。但系都系有个咁样样嘅 case， 有人咁讲出嚟啊，出埋 video 俾人睇添啦。咁就有好多啲嘅 comment 出嚟咧。咁佢话冇人咁蠢，你唔识嗰个人，你会用佢 FaceTime 接，即系同佢倾偈嘅。呢个已经系第一步错咗。
18: 呢样系真，
12: 系咪？你都唔识对方，
18: 冇错啦。
12: 点解你会 accept 佢啫？
18: 冇错啦，即系如果你电话你都可以话啊，我唔知佢边个，我听佢边个咁样。但系如果呢个人用到 FaceTime 嚟 call 你咧？你应该系识佢噶，冇人会即系用我 FaceTime 过去 call 陌生人噶嘛？
12: 咪就系咯，即系但系有时候有啲人打错都可以噶，因为 FaceTime 咧，佢系有佢求其喺 Facebook 里边可以揾到个名字就可以 FaceTime 佢噶啦。
18: 咁但系你即系你揿嘅嘢会系要揿 FaceTime 噶嘛？
12: 系啊，你要揿 FaceTime，
18: 即系你唔系一般嘅 嘅電話嘅通訊嚟噶嘛，係咪？亦都唔係一般嘅 WhatsApp 嘅通訊嚟噶嘛，係一個特別嘅通訊嚟噶嘛 ，FaceTime 係。
12: 但係而家最大一樣嘢咧，唔係淨係 FaceTime 啦嘛，你而家連 WhatsApp 都可以噶嘛。
18: WhatsApp 都係，但係 WhatsApp 都係有個 video call 同埋 audio call 噶嘛。咁你有陣時你睇到噶。你睇到噶，不過好可能或者你冇留意啦。
12: 係，唔係你唔係可能你撳咗個 video call 咁啊 ？video call
18: 係可能你冇留意到啦。
12: 即係我哋都有陣時要因為公事要有時用 video call 嘅。你 zoom 已經係 video call 嚟嘅，係咪？咁但係嗰啲咧就有 control， 呢啲咧就冇 control。
18: 嗯，
12: 就係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因為嗰個 AI 嘅人工智能咧發展得太過成熟啊。
18: 嗯，
12: 喺好多個情況之下咧，佢淨係知道你講嗰幾句説話。Hello, yes, no, I am 邊個咁就已經夠噶啦，因為佢個 AI 嗰個人工智能咧係可以將你嗰啲聲，哪怕是一兩句嘅啫，佢都可以係直情將個 AI 製造咗你把原聲出嚟。
18: 嗯，我諗咁啦，唯有如果第時你睇到收到呢啲電話，你係去戴咗帽、戴個口罩先再去親自去接啦。咁啊，就算俾你錄到你嘅肖像都冇所謂啦。
12: 好似某一個民族咁戴個 veil 啊。
18: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淨係突兩隻眼出嚟，邊位啊咁啊？唯有係咁樣啦。如果真係去到呢個地步係嘛？不過我諗唔係，即係講呢個講笑啫。老實講咧，就係如果我諗，如果真係你睇到 FaceTime call 而係你唔識咧，你根本上唔應該接嘅。
12: 系啦，第一步你已經做錯咗啦，你唔應該去接佢嗰個咁嘅電話、你明知道嗰個唔係你識嘅、你走去接佢電話咧，係一個好蠢嘅做法嚟。
18: 係啊，即係有陣時啲嘢真係，有陣時可能或者手快都會係嘛，即係有陣時唔為意，係真係唔為意，即係有啲人會咁做。不過我諗即係你要明白嗰個後果係點樣咯。咁所以嗱，如果你話，你就算你去報警，佢追到警察可以找到呢個人，多數喺國外嘅，你都唔使諗噶啦。咁、所以變咗你係冇嘢可以做嘅。如果佢真係想將你呢啲咁嘅資料登上網，俾你啲朋友咧，你根本上冇計噶啦。
12: 哦，佢都唔使識話我識你邊個邊個邊個噶啦。
18: 阿
12: Lawrence話啊，乜乜乜生，你唔估唔俾錢我咩？好簡單啫嘛，我將你啲嘢發咗上去網度咯。咁啊，全世界人都睇到。
18: 係啦，即係我諗係啦，咁一樣係啦。咁但係如果佢攞到你嗰、那個contact 咧，即係咁啊，仲弊添啦，咁更加弊添啊，係嘛？係啦，
12: 唔係係人都知啦嗰陣時，
18: 係啦，
12: 咁所以咧危險嘅嘢咧，你知道危險就唔好做啦。
18: 係啦係啦，
12: 如果唔係嘅話咧，真係自己踩咗落去咧，就真係一身蟻
18: 嘅。所以幾時都係即係唔識嘅電話，唔知嘅人你就唔好理佢嚇、無謂聽下佢係邊個，或者同佢嗲兩句。或者有陣時仲同佢講兩句説話，呢啲真係無謂
12: 嘅。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時候啲聽眾打嚟噶嘛，我得閒冇事噶啦，你打嚟我咪撩你傾咯。
18: 係啊，佢仲以為佢可以窒到佢，佢好威添咁樣。咁我諗呢啲咧，即係我唔敢話係愚蠢，但係多餘啊，係多餘嘅。
12: 佢諗住可以砌低佢，贏咗對方，你呃唔到我嘅咁。
18: 有乜好處咧？冇好處啊！
12: 好似佢開心咯，即係我冇俾你呃到。
18: 我諗個害處多過好處好多嚇。
12: 當我哋未曾知道仲有呢個人工智慧嗰陣時咧，人工智能嗰個嘅 feature 都仲還好啊。
18: 係。
12: 而家你知道有人工智能嘅話，你仲咁樣去玩咧，即係無疑即係引火自焚啊！
18: 冇錯啦，係咧，根本上你攞嚟搞嘅啫，
12: 攞嚟搞啊！好啦，咁啊呢個咧，我相信討論咗之後，希望大家都知道咧，逢親你接到有啲所謂叫做 video call。即係嗰啲視頻嘅電話咧，你幾大你都唔好接，
18: 係啊，
12: 係識嘅你都唔好接喎。
18: 哇，咁
12: 唔係，因為你 accept 嘅，你要 accept 嘅。
18: 係識嘅，我諗就 OK 嘅。譬如你譬如你啲你親人親朋戚友揾你啊，咁樣係嘛，咁咪 OK 嘅應該就。
12: 唔係有一個方法，你都可以避咗佢啊。你 accept 咗佢之後，因為咧你嗰個 video call 佢會有個 ID 俾你，話俾你聽邊個 call 你噶嘛。咁你一點咗之後，你發個樣點唔同 Lawrence 嘅咧，你咪 cut 咗佢咯。
18: 唔係啦，我手揞住個面先同佢講。是你啦，咁我先扭下手。
12: 系啦，可以咁做，你可以咁做。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再继续同听众分享诈骗小镜噶，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一齐分享。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 so far 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6: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2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阿 Lawrence 就耳君嘅。咁啊，啱啱就有啲即系睇法咧，就话其实你可以删咗嗰个 video 嗰个即系镜头，即系你嗰个相，你个机嗰个相机嘅镜头。咁人哋可以睇唔到你，但系你可以睇到对方。咁但系就失去咗嗰个原意，点解要 FaceTime 啫嘛？
18: 咁系啊，即系我谂，我谂有时你不如我都话攞只手遮住自己咪算咯，或者另名一面先接啊，
12: 戴个面具咯，
18: 系啦系，另名一面接咪得。
12: 我戴个 Donald Trump 嘅面具喺度，而家好多人有啊嘛。
18: 系啊，我谂呢样嘢咧，真系冇乜办法，因为我哋又要想方便系嘛，即系好多时你知啦，呢啲咁嘅电话里边嘅相机。是跟我哋做好多，即系譬如话你要
12: 日常必须有嘢，
18: 日常好多嘢啊嘛，你啲 face recognition 啊，开机啊，或者文件啊，或者你好多验证啊，都要用你嘅样啊嘛，你副尊容好紧要啊嘛，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有阵时好难讲，即系但系即系冇嘅，如果你话你真系惊嘅话，你咪有阵时你接嗰阵时你可以唔望住个镜头先嘅。都可以的、
12: 你可以将那个镜头另去第二度、你可以将个镜头另去你的电脑一些的、风景、那就行
18: 了、或者索性连接面就算了，很简单啫，很简单啫，这件事是吧？
12: 不过啊，怎么都好啊，这件事呢我都即觉得是有少少，其实这个是可以避免得到的一个 scam，
18: 这个很容易避免，其实
12: 是可以很容易避免，
18: 不过有时候你不觉意呢你做咗你都唔知嘅，系咪？
12: 冇错，
18: 即系呢样嘢好自然噶嘛，人哋打电话嚟嗰阵时系嘛，
12: 冇错，
18: 攞起电话你就听噶啦嘛。
12: 系啦，嗱，呢度咧啱好有一个听众咧吓，就打咗个电邮，讲咗呢条啦，我先至同阿坡接电话，就话咧有一个嘅 text message， 就话明咧系一个confidential 嘅保密嘅一个嘅 text message， 佢就话咧你嘅本地嘅警察嘅服务中心咧有一个嘅。研究咧就係、是、由呢、這個這個 City Hall 啊、係即係資贊助嘅資助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警務嘅一啲服務嘅項目嘅，咁啊叫佢撳一去到 receive 一個咧就係、是、text link 去佢哋個 survey 嘅嚇。City Hall 咧就係一個公眾嘅機構，咁佢咧就係、是、想做一啲嘅研究同埋一啲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公司的資料咧，係想知道嗰啲市區，即係嗰個市民咧對呢一樣嘢嗰個嘅關心，一個 Advantage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嚟嘅啫。咁佢有埋嗰個 email 嘅地址俾你，或者咧叫你打個 link 咧就888咁。咁呢個聽眾就問我，佢話呢個會唔會係一個 scam message 咧？咁佢自己本身認為呢個係 scam 嚟嘅，咁佢想問下我哋嘅意見。嗱、呢個咧就係佢嗰個嘅 message 係咁嘅，佢話 your local。Police service，
18: 我就唔会信啦。 即係我多數就唔會信呢樣嘢。點解佢會即係 send 個 text message 俾一個人咧，一個市民咧，係咪？我就唔係好信呢樣嘢。即係呢個 message 咧，都睇起嚟咧，都唔係好
12: authentic，
18: 係啊，好正式嚇，好即係好正式嘅嘢。所以我唔知啦，我覺得我就唔會做啦。
12: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呢位聽眾咧，多謝你俾呢個 message 我哋嚇。首先有几样的疑问你要问，他说 City Hall， 哪个 City Hall？ 温哥华啊 ，Coquitlam 啊，系 Mission 啦，呢个已经冇 identify 啦，冇即系冇指定系。
18: 佢冇头款嘅，
12: 冇系啦，冇头款。跟住佢俾你嘅电话8882722232，呢个电话可能系假嘅，根本上就冇存在嘅。咁你如果系用咗佢呢个电话去打，其实就即系换句话，佢真系如果有人喺度听嘅话咧，咪接咗你个 call 咯，咪即系话你个电话系 work 咯，啱嘛？同埋如果真系我要做一个 survey， 做一个研究，我点会用一个 text message 俾你咧？
18: 系啊，系啊，通常都唔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啊，除非都好少有，我都未见过呢啲情形，我未见过吓。
12: 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佢俾咗呢一个message 俾我哋睇，我同你都同意呢个咧。我唔讲佢有啲咩咧，总之一个系 scam message 嚟噶啦，呢个就绝对我哋同意嘅一个睇法。因为我就算你唔系都好，我都唔知个对象系边个。
18: 唔系同埋佢做得完全唔系好官式化，
12: 系啦，
18: 系即系好简单嘅一个 message 啊，即系你知啦。衙门出嚟嗰啲嘢咧，通常都官式化噶嘛，好多啲咁嘅讲好讲嗰扎嘢出嚟噶嘛，系嘛？即系通常啲官式通告都系咁噶啦。呢、這个完全好似即系我同你倾偈咁嘅啫嘛。
12: 嗱，我嘅英文程度就唔叻嘅，但系我睇佢呢啲咁嘅英文咧，狗屁不通。
18: 嗯，
12: 咩叫做 Your local police service?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City Hall and several police services. Press one to receive a text link。To our survey， 呢啲全部都狗屁不通嘅英文嚟，
18: 系即系完全系即系文化又冇啦，文法又冇啦，同埋即系好多时即系总之系佢个构造系唔似样啊。
12: 所以呢位听众，我俾个 like 你，我俾个叻嘅赞俾你，因为呢个的确系一个 scam message 嚟嘅。
18: 系
12: 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呢样嘢。好啦，电话里边有阿 Paul 系咪咧？同阿 Paul 倾下偈先。哎呀 ，Paul 你好啊 ，Paul，
7: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8: 你好。
7: 帮主你又喺度诈骗观众啊！你啲英文唔好啊，真系我坏人。
18: 佢谦啊，佢谦啊嘛。
7: 咁又系啊，胡生你讲得啱，佢谦虚，
18: 冇错。
7: 咁啊，讲啦，讲翻转头咧，咁我琴日喺新闻报告，咁咧发现而家啲变法咧，手提变法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咁点解我咁讲咧？呢个又系发生喺我哋加拿大度啊！咁我唔記得喺邊個省下，咁啊幾日間就轉咗人哋$10,000就，咁啊分幾次，咁啊就$1,200、$1,300、$1,500，咁啊就分幾日咁樣就轉咗人哋$10,000。啊，嗰、那個俾佢轉嗰個咧都唔發覺，後屘想撳下人哋個撳下個銀行，結餘有幾多咧？個銀行哇冇咗個$10,000，跟住佢打電話去銀行問。我话你买嘢啊嘛，咁你自动转账咁你咪俾咗人咧？佢话佢冇喎，咁但系而家佢系索偿紧嗰间银行，咁银行俾唔俾佢我唔知啦。
12: 银行一定唔俾啊，银行唔俾。
7: 呢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系发生喺自己本人身上，呢个同诈骗冇关嘅。
12: 哦 ，OK，
7: 咁咧我就系行41街喺 Cut。41街个红绿灯，咁啊红灯，咁我就行咗一半马路噶啦。突然间有架车丰田电掣就喺我面前踩有一个，喂红灯、哦，不过我真系恶咗，而我真系奇咗。其实我真系即系我当时唔识做嘅嘢，如果我识做嘢，应该拿住个电话影佢个车牌。
12: 嗯。
7: 因为其实而家啲人揸车真系好得人惊喎，我唔知道佢系红灯，以为系绿灯啊，定系乜嘢？哇！你过咗一半马路噶咯，咁你话会唔会有危险性咧？咁如果讲翻转头，如果我红灯俾佢撞到，佢系咪又系不论错失？
12: 呢样嘢真系
7: 即系而家
12: 好难讲啫。
7: 呢个 IVVC 成日都话。 好多啊，不论错失噶嘛。
12: 系啊，
7: 咁但系嚟讲句，如果咁样俾人撞到嘅时候，有冇过失咧？我就真系唔识错。
12: 嗯，
7: 啊，咁我今日分享到呢度系咁。
12: 好，阿婆，头先，头先，头先，头先，你阿婆，阿婆，阿婆，阿婆。你剛才我們剛剛講的那位聽眾給那個的訊息呢，是關於這個 City Hall 的那個 survey 呢，你又怎麼看呢？我想聽聽你意見。
7: 哦，如果那個 City Hall 的 survey 我就覺得是假的。第一，你說齋都不知道是誰

0: 客户咧本身系有啲问题噶啦，银行啊照你嘅指示去做嘅啫，可能你嘅指示啊做得唔好，或者系俾人哋心即系点样骑劫咗都好啦吓。咁所以系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咧，我谂银行系唔会负责噶啦。
1: 你讲呢个 case 咧，我唔知道佢系咪阿波讲紧嘅 case 系同我睇嗰个 case 咧系一样嘅，系、
0: 嗯、
1: 又系讲紧万五蚊。咁、
0: 嗯、
1: 但系呢一个嘅 victim 咧。佢嗰萬五蚊咧，係佢個 line of credit 嚟嘅，唔係佢個 saving account 嚟嘅，係佢個 line of credit。佢就唔見咗萬五蚊，嗰萬五蚊咧係有一連串每一日有好多 transaction 係攞曬，佢唔係一次過攞曬嘅，佢就係好似頭先阿波咁講啦，一次一千幾，一次次咁樣攞曬嘅。係
0: 啦，係啦。咁你透支户口又仲慭，即係唔係你嘅錢嚟嘅，仲要欠人錢。
1: 仲要爭人係啦，冇錯，俾人哋買咗嘢唔係佢係咪？嗱，點解會咁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轉頭咧，我就翻嚟咧講講呢個 case 啊。
0: 嗯。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陈良有爱。
7: 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唯有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咁我唯有祈祷啦。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噶。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亦都多谢另一位嘅听众咧，佢就报咗料。咁佢报料咧，主要就系想提醒我哋咧，可唔可以同啲长者们咧，即系提醒下佢哋。
0: 嗯，
1: 佢话咧，琴日咧喺呢个西湾啊，有一位老人嘅活动中心，有一间老人活动中心，有一位嘅老奇英咧，华人奇英就唔识英文嘅，就俾一部车就泊喺嗰个嘅活动中心嘅门口。
0: 嗯，
1: 咁而呢一个嘅老人家咧。佢就俾車上邊嗰個人咧，那個賊人咧就搶咗佢嘅手機、手錶同埋金鏈，然之後就開車走人。
0: 嗯，
1: 問題就係佢點解俾人攞到咧？就係、因為佢冇詳細講啊。
0: 嗯，
1: 咁就好可能係呢一個人喺個車入邊咧，唔知用咗咩手法引佢埋去。
0: 嗯，
1: 咁啊引佢埋去嘅時候，就一手就搶咗佢手錶，立咗佢隻錶同埋佢條頸鏈，咁啊開車走啦。
0: 嗯。咁我谂呢啲成日都听到啦，即系有阵时喺街度都会遇到啲咁嘅情形吓。咁啊，引你入嚟倾下偈啊，问下你嘅问题啊，等你行近啲啊，咁啊用啲手法就偷咗你嗰啲身上嘅财物。
1: 嗯，
0: 呢啲好发生咗好多次噶啦。
1: 嗯，
0: 咁但系即系我谂冇嘢噶，即系有阵时或者有人溜你倾偈，有人问路啊，诸如此类。你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你喺一个人啊，喺街上边，如果系天色昏暗嘅情形，不过呢个喺一个所谓即系佢又唔系社区中心啊，佢居住嘅地方门口都出现咁嘅情形咧，就稍微系即系特别一啲。
1: 唔系喺一个老人活动中心，
0: 系咯，即系呢个系一个公众地方嘛，
1: 系啊，
0: 应该好多人出入噶嘛，唔系话一个好阴暗嘅角落头啊。或者街上面冇人啊嘛，應該好多人出入嘅地方都出現呢樣嘢咧，咁呢樣嘢就即係令人係有啲覺得擔心，即係個治安嘅問題咧，係真係認真麻麻。
1: 呢件事咧就喺温哥華發生啦。咁其實温哥華發生嘅呢一個所謂分心被搶劫嘅咧，已經唔係一個單一事件。我琴日都已經講咗有兩單啦，其中一單咧就喺尼拉姆。
0: 係啊，Richmond 啊，周圍都有。
1: Richmond 都有。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原來咧，其實原來呢一種咁樣樣嘅搶劫案咧，原來嗰個嘅趨勢上升緊喎。多倫多發出咗。

0: 个警告，
1: 嗯，
0: 他说法国近这一排呢他的叫做 distraction theft，
1: 嗯，
0: 即是分心抢劫那些罪呢是直情那个趋势上升得很紧要，
1: 嗯，
0: 即是换句话是讲紧呢而家好多尤其是啲长者们冇必要，千祈唔好而且一个人行街，
1: 同埋财不可露眼，
0: 财不可露眼
1: 啊！你唔好穿金戴银啊！即系手机冇办法啦，而家人人都要吓，手表都要，但系穿金戴银呢样嘢咧就真系可免则免啦。
0: 系啦，佢呢位好似头先话西温嘅呢位老人家咁，佢就俾人抢只表，表冇嬲讲佢睇时间，但系你抢埋条金链之后，你身上面又俾人睇到你条金链。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时啲嘢就系引起人哋引人犯罪，可以咁讲吓。咁尤其是如果你话啲长者，精神状态唔系咁佳啊，或者唔系真系咁醒嘅嗰个情形啦，咁你咪引起人哋嘅流口水咯，系嘛？
0: 最近就系呢几单事件咧，我琴日讲嗰两宗咧，全部都发生喺 Victoria Drive。
1: 嗯。
0: 即系温哥华嘅东区，
1: 嗯
0: ，Victoria Drive 你知道喺41街、42街嗰度好多嗰啲华人嘅铺头啊，包括有食肆啊，有深融行啊，系咪有嗰啲杂货铺？嗰两个地方咧人流最多嘅，
1: 系啊，
0: 有就系、是、有一个老人家咧，就系、是、俾一个嘅嗰啲假嘅嗰啲叫做金假金党，就系抢咗佢条链。他自己被人搶的，自己走過去跟人走過去談的時候被人就立了的，這個是第一個。第二個呢，祈福黨了，祈福黨來了。
1: 唉，這件事真的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還有這種事發生，為什麼還有人會相信這些東西呢？我真的不明白。那沒辦法了，即是經常都說你竅不罷休，你聽都聽到，即係我諗你眯埋眼都知道係咩情形嘅啦。你仲會中計嘅，咁點解要咁？即係咁樣冇計啦，可以講話係咪？
0: 最慘咧，嗱，其實你話我哋明刀明槍搶我嘢，咁都話係冇得講。但係佢嗰啲咧，佢又唔係搶嘅喎，佢係祈福黨咧引到你自動入局嘅喎。
1: 係啊，係啊，咁呢樣嘢冇計啦，係嘛？即係你都明知呢樣嘢咧係即係出現過無數次。同埋係用有無數年嘅成分係喺度出現嘅啦，即係一路都有人做呢樣嘢，一路都有人受騙，你都冇理由冇聽過噶，係咪？
0: 係咯，
1: 你冇理由冇聽過噶。如果你聽過仲唔為意嘅話咧，咁有陣時都真係幫你唔到啦。
0: 所以我哋成日都同我哋嘅身邊嘅同埋我哋一啲聽眾朋友講，你身邊有長者嗰啲，
1: 嗯，
0: 你真係要喺呢方面咧多啲同佢講呢啲咁嘅嘢，
1: 嗯，
0: 你等佢哋心裏邊咧起碼有一個嘅警覺性，
1: 嗯。
0: 佢話喺 Victoria Drive 嗰度咧，佢有一個女人就係唔見咗嗰啲珠金嘅，佢自己啲金銀珠寶真係唔見咗嘅，
1: 嗯，
0: 就俾人哋用啲假嘅嘢呃咗嘅，
1: 嗯，
0: 啲祈福黨咧真係好絕啊，
1: 嗯，
0: 佢啲祈福黨唔係一次過出曬嚟嘅，佢話有四個人。有四个人 approach 佢，但系就唔系一齐嘅，系，
1: 嗯，
0: 分唔同嘅时段嚟到去 approach 佢，同一日里边，咁，
1: 嗯，
0: 啊，即系行过唔觉意问到，咦，你印堂发黑，哦，
1: 嗯，
0: 啊，可能你需要有啲，唔系你啊，我讲嗰个事件
1: ，OK，Lawrence
0: 就
1: 我唔紧要，我可以话俾你唔紧要
0: ，Lawrence
1: 就 Thank you very much， 跟住走人咯，
0: 系啦，
1: 多谢提点，
0: 系啦，如果阿 Lawrence 俾人哋咁样 approach 咧，佢第一件事咁样。得，我去揾醫生。
1: 唔係我話，喂，你仲黑過我？
0: 嗱，佢哋呢啲通常咧就係氹到一啲嘅，有少少可能係傾向於比較係迷信一啲嘅長者，可能佢哋嘅心裏邊俾人哋突然間挫一挫，或者佢可能佢真係有一啲嘢唔如意嘅嘢啊咁。咦？點解你會覺得咧咁？咁嗱，嗰度已經俾佢心理關口打破咗啦。咁，然之後講講下嘅時候，就梗係話。你咁嘅样啊，最好有啲乜乜乜乜啦咁。
1: 系
0: 啊，咁啊，我话，哎，我识边个啱啱好，啊，
1: 诶，
0: 佢唔知边度过嚟噶，好靓噶。嗱，不如咁啊，我而家打电话睇佢喺唔喺附近，佢啱啦买嘢啫。
1: 系啊，
0: 哎，嗰条啊出嚟啦，系咁啱嘅。
1: 系啊，
0: 胡生。
1: 系啊，哇，呢个法师仙风道骨，
0: 呢个未系法师，呢个就话，唉，点啊，好耐冇见，系咧，我撞到呢一位嘅胡生啊。我就同佢咁講，嗱，佢都話喎，係，佢都有啲唔係好妥喎。你咪早排咪見過乜乜乜大法師嘅，好靚喎！我聽你而家咪冇事啦。唉，我而家鬼打都冇咁精神咧，就因為有佢幫咗我手咯。
1: 係啊，
0: 係。係啦，嗱，呢啲咁嘅故事一路日，咁咪你一路聽，咁你聽咗之後真係信以為真。
1: 喂，我谂人人都有啲不如意嘅事啦吓，尤其是年纪大咗吓，身体冇咁好，健康冇咁好，打麻雀又食炸糊，因为精神冇咁好啊，精神冇咁好咁，即系呢样嘢我谂成日都会有，咁但系即系冇嘢噶，你明白呢样嘢咧系每个人都会有发生，咁你唉你唔好信呢啲人啦，尤其是你唔识佢啊嘛，你同佢讲咁多做乜啫？
0: 我想咁啦 ，Lawrence， 不如我哋帮你录嗰啲音，然之后咧就散出去俾其他嗰啲咁嘅长者们听下，等佢知道阿胡以君讲嗰啲系金石良言。
1: 喂，唔好啊！我人哋以为我呃佢，系嘛？你知啊，有时你唔知道用啲 AI 点加多两句落去，好唔掂噶啦嘛，系咪？
0: 好好好，喂，听下 Jody 有啲嘢分享咯喎吓。Hello， 系咪 Jody？Hello，
2: 系
0: Jody， 系。
2: 关主胡先生，两位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Jody。
2: 你好，关主啊，你头先讲嗰个分心术咧，咁我有个朋友咧，佢就真系就遇到呢个情况啊，好多年前啦。咁佢喺美国嗰度就出嚟加拿大，佢未过加拿大境啊。咁佢喺火车站嗰度咧就好繁忙啊，你知嗰啲啊中央火车站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佢通常佢系揸车啊，但系嗰次佢又搭车出。咁佢喺个车站度，咁啊即系行紧嘅时候咧，佢话有位人士咧就走埋佢嗰度，拎住张地图就问佢路，炸弟问佢路去边度边度，点样点样啊咁。咁呢个人咧就好心嘅，但系咧就冇留意到有人会做咩嘢。咁样咧，佢又都花咗好几分钟时间。又讲明你听，你点样搭车去边度，点样点样咁样咧？原来对方咧嗰、那个坏人咧就留意到佢有个腰包，你知咁男士有时都有个腰包喺中间驮住，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佢嘅护照啦，有啲钱啊，其他证件咧都喺晒嗰一度。
0: 系
2: 咁咧，人哋就趁佢即系忙于指示佢点样点样去边度嘅时候咧。就攞咗佢个腰包攞走咗，咁嗰个人得手之后，梗系走咗啦。咁后来佢先发觉，即系以为自己去买飞啊，点样喺车站度，先发觉原来个腰包就冇咗，乜嘢都冇晒。
0: 呢、這个真系分心术啊！即系佢问路，又问路之后，佢又好心去介绍。
1: 呢啲旅客好多时都真系日都有，我谂
0: 系
1: 日日都有。
2: 就系咁样样啦。系咁，我分享到呢度先。
0: 好啊，多谢晒你 ，Jody 啊，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1: 咁啊，作为一个游客咧，已经系有阵时自己都系有啲唔系好即系适。地方啊，適又唔適應，人生路不熟，咁啊再加埋，如果有啲咁嘅情形咧，你俾人哋一分心咧，就好容易中招噶啦。呢、這個我諗每天啊，唔好話近時咧，我諗今時今日每日都有人中招嘅，咁所以自己小心啲咯。
0: 其實呢啲咁嘅伎倆咧，一啲都唔出，即系唔系新鮮嘅。
1: 一啲都唔新。
0: 問路
1: 好容易做添，
0: 好容易做。但系佢哋日日咁樣去 practice 咧，即系呢啲咁嘅賊佬咧，佢哋本身都做到熟曬啊。
1: 係啊，
0: 好自然嘅。
1: 係
0: 啊，佢自己都啱埋，我真係唔識路，我哋問你班到個樣。
1: 係嘛？即係我諗呢樣嘢，真係你作為一個遊客咧，我諗你始終咧都係好大機會咧，俾人哋睇中。啊！尤其是今時今日喺好多地方，歐洲啊、西班牙嗰啲、意大利啊，呢啲日日都有我諗。
0: 基本上有好多嘅地方，而且人流多嘅話咧，你自己都要有個警覺性嘅。好似我哋去呢、這個即係歐洲玩嘅時候，曾經有好多嗰啲人都當地人提我哋添嘅，唔係嗰啲即係話老友記啊朋友提，而係當地人即係知道我哋遊客。咁佢都會提醒我哋，我哋嗰次搭巴士去呢、這個教宗嗰、那個即係梵蒂岡啫嘛，係咪梵蒂岡？係咪梵蒂岡？
1: 係
0: 梵蒂岡。咁我哋上到巴士嗰時候咧，就好彩咧，就有啲當地一啲嘅即係塔客咧，佢哋即係知道我睇到我哋嘅樣子係遊客嚟嘅。咁我哋就因為唔知邊個站落，咁我哋講，我哋自己講嘅啫，講英文喎、啊。但係佢識聽，跟住佢都好 kind 話俾我哋聽，你去到邊個站咧，你嗰度落行幾多分鐘到㗎啦咁。跟住佢同我哋講一句，佢話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如果特別咧，要多人地方咧，要特別 watch out for your own purse。
1: 嗯，
0: 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係當地人提我哋。
1: 係啊，嗱，我喺譬如歐洲咧，好多時候有嗰啲防盜手袋賣嘅，你有冇見過？
0: 未見過。
1: 喺啲商場裏邊有啲大雞籃大隻字防盜手袋。啊、我想那些手袋呢那些拉鏈就多到離曬譜又好隱蔽，你根本上
0: 你自己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1: 哎、你根本上自己都找不到拉鏈，不要說他，你自己都找不到的，
0: 即是防盜嘛，
1: 是啊，你回去慢慢看才知道怎樣開、啊、這個手袋樣、
0: 哎、挺好、啊、你搶了我都不知道誰是誰，
1: 沒錯
0: 、啊、好、啊、非常好好、啊、我們差不多了，去這個新聞報告回來，我們再詐騙照鏡，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3: 唔好等出年啊，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5: 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吃了没有？
5: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7: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还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们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栽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在天气回暖又制水的情况下，怎样护理花草树木。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带来的大量国际旅客， BC 省的公共卫生部门正加强监察传染病，并同加拿大及海外多个城市合作，应对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风险。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副首席医疗官 Mark Lysacek 表示，今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共16个城市联合主办，不少球迷预料会跟随赛事跨境移动，为公共卫生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他指出，虽然温哥华过往曾经举办大型体育及娱乐活动，但是今次大量球迷在不同主办城市之间流动是以往较少遇到的情况。当局正密切监测多种传染病，包括肠胃炎病毒、性传染病、麻疹和喉痘等。同时污水监测频率将会由现时的每个星期一次增加至每个星期三次，以便及早发现疫情变化。除了传染病之外，公共卫生部门亦都会留意药物和酒精使用情况，以及高温和山火的烟雾是否对健康构成威胁。他亦都表示， BC 省早前已经就世界杯进行风险评估，未有发现特别令人意外的威胁。 他说这些都是卫生部门平日经常处理的问题，现有的系统足以应付，而 FIFA 的医疗团队亦都会参与相关协调工作，以便出现新风险的时候迅速作出反应。另外，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都分别提醒出国观赏世界杯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与购票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勿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是具有政治、歧视、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就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的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需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联邦政府宣布，由于有关禁枪措施的法律诉讼已经提交加拿大最高法院审理，因此将会延长持有禁制枪械人士的特赦期。过去六年，联邦政府先后将约2500款枪械列为禁用武器，包括 AR-15 半自动步枪以及 Ruger Mini-14。理由是这类武器只是适用于战场，不应该在民间流通。根据原有安排，持有禁制枪械人士必须在今年10月30日特赦期结束之前，将枪械交出、销毁或者是改装至无法使用。不过，加拿大最高法院今年3月同意受理一宗上诉案件，挑战联邦政府在2020年5月首次公布的大规模禁枪令是否合法。联邦政府星期二表示，特赦期将会延长至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的90日结束，法院预计最快在明年才会作出判决。政府强调，新的安排不会影响现行的枪支回购计划，向受影响枪械持有人提供赔偿的计划仍然预计会在今年10月完成。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亦都将会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卢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洛。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个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服务做准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5嘅时间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3:00报俾你听嘅时候就非常之干净，依家咧就唔系啦，有多几宗嘅事故啦。首先咧，第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素里市嘅，不过好好嘅就系应该清理咗呢宗交通事故啦。就系一号公路嘅东行啊，夹住 Portman 桥嘅交通事故咧系清理咗啦。咁另外一宗咧就系发生紧嘅，就系喺素里市。80 Avenue 夹住128街，80 Avenue 夹住128街嗰个交通事故咧，仲喺度处理紧。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喺温哥华嘅41街东行夹住 Main 街。OK， 41街夹住 Main 街，讲紧东行嘅方向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咁啊，另外一宗咧，呢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Granville 街夹住西52 Avenue。OK， 呢个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夹住西52街，亦都发生交通事故。好啦，咁呢几个地点咧，我相信咧就比较繁忙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呢街桥北上一定系繁忙噶啦吓，尤其是北行嘅方向同埋南行咧多多车。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现在非常之嘅繁忙嘅。除此之外，呢、這个卡斯坦道出嚟咧，依然系非常之繁忙，向住 Portman 桥嘅方向咧系非常多车嘅。咁即系第二匝桥嗰边落嚟咧，都已经系非常繁忙，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香港通道联盟上周末在多伦多、温哥华及卡加里三地同步举行集会，合共超过2500人参与，要求联邦政府正视香港救生艇计划长期积压的问题，并且履行当初向香港人作出的承诺。根据国会议员关伟晶表示，可能超过50年才能够完成办理。欧泽刚则收到移民局通知，国会议员以后不能够查询办理的时限。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二下昼四点零八分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个拍档啦，就系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好，嗱先讲咗呢样嘅紧要嘅嘢咧，就会再接我哋紧要好紧要嘅电话噶啦吓。嗱，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咧，已经咧系举行紧啦，而系接受报名嘅吓，唔系举行紧，系接受报名，系已经举行紧噶啦。咁我哋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定咗咧喺6月12号嘅星期五下昼5点会截止噶啦。初赛日期已经定咗喺6月21号嘅星期日。初赛地点 Studio 200列治文综艺200嘅。决赛日期同埋地点都定咗啦，就系7月18号列治文嘅 Zodiac 太阳神啊。就是卡拉 OK and Pub 的8191 Alexandra Row 在列治文的噃。咁当然你又可以咧，知道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中意唱歌，又是年35岁以上的咧，好似阿 Lawrence 咁咧，可以提名佢噶。因为如果佢一得到嗰个奖品咧，你同佢都会有嘢赢到噶。
1: 哦，系啊，好啊，
0: 所以你好快啲去啊！我
1: 等多几年，
0: 我提名咗你噶啦。
1: 哦 ，OK， 多
0: 谢。咁你提名你报名嘅时候咧，你可以有嚟我哋华侨之声嘅电台啦，15室1501 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BC 填妥报名表，给$30的报名费，加半身近照一张就得啦。但话喂，我唔得闲播，得你可以上网啊。在线报名嘅咧个地址系3w.am1320.com 就得噶啦。第三个方法亦都系喺我哋嘅网上边 3w.am1320.com 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电邮俾 GDKC2024。记住是2024@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如果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或者系查询热线咧，604-263-1320就得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可以讲话喺你屋企应该咧可以摆设多一座嘅奖杯啦。
1: 咁啊系啊，即系我谂，如果你话中意唱歌咧，呢、這个真系好机会啊！
0: 绝对系、啊，
1: 最绝对好机会。
0: 而且你啱晒，你年满35岁以上啊嘛。
1: 我等多阵，等多阵。
0: 好，陈女士喺电话度，即刻接个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17: 喂。
0: 系陈女士。系啊系啊，请讲啊。
17: 我咧就收到一封诶面包铺嘅信。我就怕不知道是不是詐騙的，我就又不敢入銀行，現在想問一下你、啊、
0: 你是收到封信啦，還是收到電郵啊？
17: 信來的，
0: 是信來的，那封信裡面是說你是有錢收到、嗯、是不是有張check在裡面、啊、是不是有張check在裡面、啊、
17: 47.1元
0: 啊，是的，
17: 那他說面包、啊啊，
0: 咁你个封信系讲乜嘢噶？嗰封信话你收钱啦，咁嗰个钱系点俾你啊？佢
17: 支票嚟嘅。
0: 哦，支票啊嘛，哦，咁啊啱噶啦，
1: 入咯，
0: 咁啊入得噶啦，阿陈女士啊，呢张系支票系啱嘅，系啱嘅。
17: 哦，佢写住我睇见佢嗰度支票写住 Why after November 21号2026年嘅。
0: 哦，点解嘅？唔系，即系如果你过咗十，系咪过咗11月几多号咧，就冇用噶啦。
1: 是通常的支票、哦、通常的支票有效的有效日期
0: 的。不是假的，现在还有效，但是你要到了今年的11月你那个日期之前你都不入的话，张票就无效的了。
17: 哦，这样。
0: 是的，
17: 即是我可以银行入了。
0: 是的，你可以入的。
17: 我就怕着。
0: 欠不到你、啊、你入了钱下去他给钱你，他欠不到你，你放心。
17: 哦，唔该晒你
0: 好，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咁啊，我哋去广告好唔好啊？翻嚟咧，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 Metro Town 附近。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又系 Jody 系嘅。Hello，Jody 你好啊 ，Jody。
6: Hello， 关主啊，胡先生。
7: 你好。
6: 头先听到你讲话有啲防盗手袋咧，
5: 系
6: 咁样啊。我有个亲戚咧。佢又成日去旅行嘅，佢可以同阿胡庸一齊嘅，咧就起碼有大半時間都唔喺屋企嘅。
5: 咁
6: 樣咧，佢講俾我聽，佢每次去旅行咧，佢都拎嗰個防盜手袋。我問佢點樣樣嘅防盜手袋，佢話係嗰條帶裏邊咧有啲係嗰啲誒嗰啲點樣啊 steel wire 嗰啲嘢咧。
5: 嗯。
6: 就即係卷埋卷埋咁樣，即係好好硬好硬嘅。你普通用嗰啲好利嘅刀咧，都唔會一下就割咗去咁。
7: 冇錯，啊，
6: 係啊，嗰條喺嗰一度。
7: 係。
5: 係。OK。係
6: 佢咁樣講俾我聽。
5: 哦，即係
6: 嗰啲。咁同埋咧，我以前我買過一個手袋咧，
5: 嗯，
6: 佢喺佢嗰個牌仔度咧就寫明有防盜設備嘅喎。
5: 係。
6: 咁但係佢成個手袋又冇乜特別，佢係咪喺嗰啲誒物料裏邊？
5: 係。
6: 即系做嘅时候，即系有埋喺里边咧，唔系咁容易俾人哋即系影到佢啲嘢啊，或者点样样啊？
5: 哦 ，OK。可能即係有啲信用卡入邊咧，可以防止嗰個信用卡嗰啲資料外泄嘅。
7: 係，即係照我所知咧，即係除咗佢話你唔可以咁輕易割咗佢條帶啊，或者割咗佢個底咧嚇，即係佢啲物料咧係好難割嘅。咁同埋咧，照我睇嗰啲咧，就嗰啲拉鏈咧真係好隱蔽嘅，係即係你唔可以話就咁樣拉而拉開佢，係有嘢即係封住咁樣噶。咁
5: okay.
7: 所以變咗咧喺呢方面咧就真係。有啲好處啦，係嘛？咁就正如你話齋，有冇即係譬如話有啲保護嘅情形，可以即係嗰啲信用卡嗰啲咁嘅資料唔可以俾人攝走咧嚇？呢樣我就唔知啦。
5: 應該好似話有嘅。
7: 如果有都唔出奇，
5: 包都有。
7: 有都唔出奇，因為好簡單嘅啫嘛，好簡單嘅嘛，係啊。
5: 防止嗰啲即係嗰啲電波反射嘛，
7: 係啊。
5: 即係有啲人用啲機咧行過 scan 到你啲資料嘛，但如果佢有嗰陣膜喺度，或者有啲金屬嘅 aluminum 嗰類嗰啲咧，佢就可以將嗰個 scan 嗰個電波咧係彈翻轉頭。
7: 係啊，就係呢類咁嘅產品咧，喺歐洲好多店鋪都有得買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喺歐洲好多地方咧，呢啲咁嘅盜竊案啊，打劫啊，扒手啊，係相當猖狂嘅。
5: 因為因應而生噶嘛，呢啲
7: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5: 咁啊 ，Jody， 你都有好多啲防盜嘅銀包啦，你都出去旅行嘅時候，你都會有噶啦，嗬。
6: 我冇啊，我冇特別拎啊，嗰個手袋我冇用啊。
5: 哦，
6: 我見到佢有個咁嘅牌仔，寫住有呢個防盜嘅設備。
5: 哦，即係
6: 我嗰個朋友，佢成日去旅行，佢咧就話買個防盜手袋咁。
5: 哦 ，OK。
6: 咁我頭先聽到你講咁樣，所以。
5: 哦，
7: 下次要用啦，下次要用啦，安心啲噶，
5: 安心啲噶。OK，Jody， 多谢你电话先 ，Jody，Thank you，
6: 唔该晒，
5: 拜拜拜。咁啊，事实老实讲，去旅行你都唔想有啲咩发生嘅，咁你保障到你自己嘅证件，最紧要证件。
7: 系啊，系啊，你呢啲嘢咧，几时都系小心啲好，系嘛？嗱，因为有阵时佢唔净止爬噶嘛。有啲系直情搶嘅，啊有啲即係割咗你嘅條帶啊，或者割低你嘅可以你旁邊啊底嗰度，直情割穿咗你嚟攞嘢。但係我諗呢啲手袋咧有個功能咧，就係佢嗰啲 那些物料里面可能有些纤维呢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被你割开的。
5: 防止被你用
7: 的
5: 利器。
7: 不是那么容易被你割开的。所以变成你咪即是哎没事你咪去玩即是放心一点玩得安乐一点解啫嘛。
5: 我记得我在我节目里面好早期我提过呢我睇过一啲特辑呢佢话俾你听就係嗰啲贼人呢佢要偷你袋入面嗰啲嘢呢尤其是你孭嗰啲腰包啊。其实嗰啲最容易被人偷的。
7: 是啊。
5: 好容易被人偷的。第一你係靠拉链㗎嘛。第二佢嗰啲腰包呢本身係冇一啲叫特别嘅纤维呢係原来好容易被人割开嘅。
7: 係。
5: 割开嘅。咁点样呢就话佢嗰个特辑呢就喺 Vegas 嘅街头度呢就表演俾你睇嘅。佢有一堆人睇緊啲表演。咁佢睇到有一个人譬如阿胡生咁你呢就带住个腰包啦。佢搵到你係佢目标啦。佢有三四个人呢就慢慢移向你嗰边。咁你知啦有男有女㗎嘛。咁佢咪拥住你。咁你呢就觉得以后人多逼埋嚟啫。咁可能有男有女咁逼埋你你觉得好唔出奇呀係咪人多睇。但係喺嗰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人喐手喺你嗰个腰包嘅下面嗰个嘅底部呢搵把刀片啊，一锯，因为当阵时你个人本身系俾其他人夹住啊嘛，你唔会觉得你个腰包系好似松咗噶，到啲人散开嘅时候，
7: 少咁啲嘢，
5: 系啊，少咁啲嘢，
7: 系啊，嗱，而家好多人孭背囊咧，一样系有啲咁嘅问题，系嘛？问背囊一样嘅啫，你孭喺后边咧，就差唔多咧，系好容易可以俾人打劫嘅，系嘛？你攬喺前边咧，好少少。但是一般的背囊都是很容易开的老实实是吧、所以这些有时候如果你说你真的、重要的东西譬如说护照啊、信用卡啊车牌这些你就算没有这些防盗的银包都好都可以摆落一些即好像一个 pouch 到然后揽在个身入面、或者摄在个裤台裤入面咁样呢咁就点都好啲嘅。有时有人等喺鞋底即我哋中国最古老摆喺鞋底不过你咪唔需要咁做嘅。
5: 穿埋袜添有啲。
7: 係呀。
5: 喂我即你讲起呢样嘢呢我又好笑早好多年前呢我有啲朋友讲开啦。咁佢呢就去返香港玩跟住去香港入去罗湖嘅地方。咁佢就孭住个背囊嘅。咁佢孭住个背囊呢就行啦係咪。咁佢行咗一轮之后呢有唔知突然间有行咗一段时间。咁佢呢就后来去到一个地方企低嘅停低嘅时候就有个人拍拍佢头。佢话声佢咩事呀咩事呀你知唔知道你后面个背囊俾人揭咗好多次呀?OK, 邓生係咪呀邓生喺度。Hello, 系咪邓生呀
8: 是啊我是邓平啊。
5: 哎怎样啊有什么好说啊喂快点。
8: 喂帮主罗伦社好
7: 你好你好。
8: 啊刚才各位小姐呢那个所谓呢防盗呢其实呢他是在买这个手袋的时候呢在一个公司里面呢他就钉一嚿嘢度怕你偷嘢拎出去的时候呢他说明呢你拎出去的时候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声的。所以呢你拎咗俾钱的时候呢即是你买个手袋的时候呢佢喺俾錢之後咧，佢就會整開咗嗰個防盜嗰、那個釘啊，咁、樣嘅意思嘅嗰、那個，係啦，
5: 係、
8: 防止啲人咧去買嘢偷嘢啊。
5: 哦，即係嗰個其實保護鋪頭入邊嘅物品嘅，保護鋪頭入邊嘅物品嘅。
7: 唔係有兩樣嘅，
8: 係啦，係啦，所以佢嗰個 tag 咧就寫喺度咧就。就即係咧話俾人聽，嗱你冇偷呢個嘢啊！你一拎出去嘟噶，咁當嗰個買嘢個客拎出去嘅時候咧，佢就會拎起嗰個耳揮啫，咁佢就唔會響啦。咁解嘅呢個嘢。
5: 好，多謝你，多謝你鄧強興 ，Good news，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7: 唔一定係咁嘅，呢個情形係會有，但係咧有啲真係防盜嘅手袋。同埋物料嘅，即系你报店铺里边防止人你偷佢嘢咧，当然有啦。即系好多贵重物品都有啲咁嘅防盗嘅措施，但系系有啲嘢咧系真系防盗嘅。
5: 明白明白，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嘅诈骗小径到呢度要交咪，多谢晒，唔该晒 Lawrence， 多谢你嘅分享，要交俾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跟住李宝安同大家讲下咧救生艇嗰啲香港人嘅问题，好嘛
7: ？OK 好，
5: 打电话过嚟604267130咯噃，好，听日同兄弟再见，拜拜。
9: 诈骗小径系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1: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和燕凤鸣粤剧团总监英国凤小姐倾偈。英国凤小姐你好。
12: 你好你好威哥。
11: 咁啊，粤剧界方面咧，要了解一下啦。粤曲嘅折子戏啊、演唱会啊、就咁唱曲啊，即系点样嘅分别嘅呢样嘢？
12: 嗱，我知道咧，好多观众咧就中意睇折子戏，
11: 系啊系啊，
12: 因为折子戏咧就有个化妆啦，有戏服啦，
11: 系啊系啊，
12: 咁舞台上面系有布景啊咁嘅，
11: 嗯。
12: 但系其实粤剧粤曲咧唔系净系折子戏嘅，系有我哋嘅传统嘅曲艺嘅。曲艺咧系更上一层楼嘅，系另外一个层次。譬如我哋今次呢个演出咧，就系、是、一个粤曲嘅演唱会，当然同折子戏唔同啦，但唔系代表我哋冇戏服着。就唔好睇唔好听，我哋一样会着得好隆重嘅，亦都会有做手，但唯一唔同就系冇化妆咯。咁同埋我哋个舞台咧就唔会有布景嘅，就算有都系好简单嘅。但是为什么这么简单，就是等啲观众专注我哋唱歌的曲艺啊。因为粤剧最深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曲艺。
11: 是。
12: 咁我哋今次用音乐演唱会来做，等啲观众可以静落嚟听下里面的唱腔，里面的情感。咁同埋呢更加去专注下每一段唱都是一个人物一段感情，可以听到悲欢离合。所以我哋呢个演唱会呢可以是我哋燕凤鸣第一次搞啲咁嘅演唱会啦。好多观众同我反映咧，我哋做戏咧，通常我哋都系夜晚做嘅。但系对于老人家嚟讲咧，咁就系一个大问题啦。啲老人家都话：我哋冇人听我哋去啊，我又唔识路去，
11: 系啊系啊，
12: 我又唔可以坐得耐。
11: 嗯，
12: 咁变咗佢哋好多时咧都好想嚟，但就嚟唔到。咁我哋今次搞呢个演唱会咧，可以话系特别为啲老人家嘅。
11: 系系系。
12: 点解咧？因为我哋个时间系下昼两点。
11: 哦。
12: 同埋我哋选嘅地点咧，就系喺市中心啊。M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啱啱喺斯摩街823号。咁、如果你哋搭架空列车去咧，架空列车你由边一个方向去啊，都有车去到丹山嘅。落咗车之后咧，你行过隔篱街就系噶啦。观众佢哋打电话俾我咧，我可以直情寄个点样搭车嘅路线图俾佢睇。另外咧就系、是、咧，我哋呢个演唱会咧，真系为老人家而设嘅。我哋收费只系19.99，
11: 好便宜啊！
12: 19.99，就希望啲观众可以一齐嚟睇，享受一个下昼嘅粤曲演唱会，欣赏下粤曲，深入去了解我哋嘅唱腔，咩叫做字正腔圆，咩叫做直荡，咩叫做铿锵。
11: 嗱，你哋呢次嘅演唱会啊，演出时间系几时？边一日？
12: 我哋系6月20日，星期六下昼2点钟喺个市中心啊。MX Theatre 安纳克斯剧院，我哋已经买咗好耐飞下噶啦，咁所以门票唔系好多嘅啫，早啲打电话嚟啦，604-764-8181。
11: 咁啊，呢次你哋嘅粤韵悠扬戏曲情，咁乐曲啊、曲艺方面啊，有边啲嘅曲目种喺度咧？
12: 我哋咧全部啲歌咧就系好耳熟能详、好受欢迎嘅。第一支歌咧《穆桂英挂帅》系大锣大鼓嘅，我本人唱。一开场已经是大锣大鼓的，个好兴奋的歌。咁又第二支咧，《同是天涯沦落人》，咁就系我同埋郑汉杰唱。咁呢支歌咧系陈小汉佢嘅首本名曲嚟噶。第三支咧就系、是、由我哋燕凤鸣粤剧组唱嘅合唱歌《金石缘》。呢支歌咧就系、是、我哋粤曲班嘅一班同学，但系呢一班同学咧好认真嘅，佢哋已经操咗几个月噶啦。金石缘之后咧就又系唱一支单支歌啦。歌三舞扇，然后跟住咧就中场休息，再之后咧就系、是、我同阿林少奇唱《红叶思梅》，《红叶思梅》咧就系、是、林家声同埋李宝莹嘅首本名曲，咁又跟住咧就系、是、双生嘅《合兵破曹》。如果你眯埋眼听咧，你可以谂到佢哋嘅造手啊、情节嘅。跟住最后嘅压轴啦，就系、是、我同何妍娟唱一个《去国归航》啦。咁我哋呢一个《去国归航》就系任伯嘅名曲啦。就是讲你侯主的，我们的粤曲班就是做我们的和唱，都挺阵容鼎盛的，粤曲班有十几个同学一起和唱。
11: 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燕凤鸣粤剧团他们这次的粤韵悠扬戏曲情，就在6月20号演出。我们购票的电话号码就是
12: 604-764-8181 604-764-8181。
11: 预祝你哋燕凤鸣粤剧团演出成功，多谢燕国凤小姐，
12: 多谢伟哥，
11: 请啊。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4: 财经消息方面，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1点，跌67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7.52，升2.9 ；Manulife 报54.14，跌1.1 ；TD Bank 报159.93，升4.6。Suncor Energy 报85.32，跌2.81。TSX 60指数收市报2020点，跌0.31点。美股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微升，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晶片股下跌，市场亦都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72点，升86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4.51，跌1.41。Coca-Cola 报81.34，升1.8。Amazon 报244.19，跌1.03。Tesla 报396.68，跌12.2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678点，跌250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0.55，跌10.99。Intel 报107.92，跌2.35。Microsoft 报403.41，跌8.3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86点，跌19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7，对港元是5.61，对人民币是4.85，对新台币是22.67，对欧元是62.13，对日元是114.97。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278.9美元，跌7.5。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5.39美元，升1.5。白金每盎司做1729.2美元，升4.1。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35美元，升2.8美元。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8.7美元一桶，升0.5。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PAC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6: 价钱又点啊？
1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6: 列志文604-231-8120。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叫 Mary， 我嚟咗34年，都听咗我33年噶啦。新闻啦，嗰啲健康节目咧，我都会有听嘅。即系苏花，我咩都听嘅。祝你哋事业蒸蒸日上啦，一日好过一日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众你们好，6月9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了。那直播室有我们保安梁栋才 Albert，
23: 各位好。
22: 另一位 Harold 钟孝阳，
24: 大家好，大家好。
22: 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我宣传声带了，就有关这个过去的周末呢，有个组织叫做香港通道聯盟嘅，就簡稱嘅港通盟啦。咁喺星期六咧，喺多倫多、温哥華同埋 Calgary 三地咧同步舉行一個集會。咁啊，要求咧聯邦政府咧正視香港嘅我哋俗稱叫救生艇計劃，咁啊長期積壓嘅問題，並且咧履行當初佢聯邦政府向呢個香港人作出嘅承諾。嗱，根據指揮方嘅表示話咧，三地咧總共有成2500人，咁其中多倫多大概有800人啦。温哥華就成1000人喎，咁啊而 Calgary 咧就有700多人，咁啊活動咧正值係啱啱點解啊喺星期六咧，原來咧就係移民部喺2027年到2029年嘅移民水平計劃嘅展開嘅公眾嘅諮詢嘅期間舉行嘅。嗱，根據呢個組織話咧， 呼籲香港人積極提供任何的意見，並且同步推出網上的聯署，要求政府就透過一次性的特別的措施和增加配額方式，加快處理積壓很久的香港通道的申請，預請香港人就發聲，咁啊，參與諮詢嘅影響同埋未來嘅配額。咁喺多倫多教會方面咧，舊侍應廳外邊舉行啦，唔少參加者咧都手持標語咧到場嘅聲援嘅。咁啊，港通盟咧就喺安省嘅成員表示話咧，佢今次三地集會咧全屬全國性行動，目的係俾渥太華聽見香港社群嘅聲音。佢指出話咧，唔少香港通道申請人到而家仍然係等候永久居民申請嘅結果，或者工作簽證嘅續期，身份長期處於唔確定嘅狀態。咁佢呼籲咧，香港人咧積極參與移民部正係進行嘅公眾諮詢，以及咧簽署港通盟策劃喺個網上聯署嘅。根據依位叫 Gary 表示話咧，若果申請人喺過渡性開放工作嘅簽證裏邊咧，教育啊、醫療保障等嗰方面遇到困難咧，亦應該主動咧就聯絡所屬嘅選區國會議員，咁啊反映咧就情況同埋要求嘅會面嘅。咁佢話咧，政策咧唔會因為大家唔出聲而改變嘅。咁另一位發言人咧，咁佢話咧，佢本身係張超雄咧，佢係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啊。咁佢亦到場發言，佢表示咧，自己已經係攞得加拿大永久新民身份㗎啦。佢話佢十分理解移民嘅身份咧，對新移民嘅家庭嘅重要性。咁佢話咧，身份不單係涉及工作同埋生活安排啊，更加係關乎家庭同埋安全感到未來嘅規劃。因此咧，佢理解到唔少香港人喺漫長等候期間咧，亦受到啲壓力同埋焦慮嘅。咁啊，港加聯話咧，佢話申請人係已經喺加拿大，唔應該係被視為一個新增嘅移民嚟看待嘅。港加聯嘅主席啊 Andy Wong 就表示咧，目前香港咧、烏克蘭同埋蘇丹係透過人道同埋恩恤裏邊申請永久居民人士咧，同樣面對嚴重嘅積壓問題。佢認為咧，問題係在於移民部近年嚟嘅政策同埋配額安排失衡嘅，令到唔少原本應該獲得優先處理嘅個案咧，長期要等候啦。咁佢又表示話咧，聯邦政府近一年咧一直咧希望減少移民同埋臨時居民嘅數目，但係香港九三艇計劃嘅申請咧，大部分咧其實咧已經係身處喺加拿大，並非新增嘅移民。咁佢呼籲咧，由香港人咧將把握而家進行呢個移民水平計劃嘅公眾諮詢機會發聲咧，就俾香港社群咧喺未來移民政策咧制定過程中擁有一個席位嘅。咁今次咧，個幾個場合嘅三地嘅舉行咧，都有國會議員參加。喺温哥華方面咧，就有依個關惠正啦，咁啊，同埋咧就張偉倫啦，咁啊，另外咧歐澤光咧就冇到場，咁但係透過公開信咧發表關注。咁啊，今次咧佢主要咧依個嘅活動方面咧，主要要求咧提出三項訴求，包括咧要求聯邦政府加快處理積壓已久嘅香港救生艇計劃個案。提高審批的透明度，以及咧確保申請人在等待期間能夠合法工作、求學同埋生活嘅。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咧，今次點解佢哋突然間又又示威抗議咧？其實咧，過往佢都不止一次啦。過去幾年咧，佢哋因為的確咧面臨咧就聯邦政府又有政策係容許依個香港人咧申請過嚟，咁啊分開兩大類咁啊移民申請過嚟嘅。但問題咧中間咧就遇到好多關卡，特別咧好多當初嚟咗之後咧就喺工作上本來第一期出咗工作簽證之後咧，第二咧佢想續期嗰時都面臨到由於聯邦政府嘅部門咧就將個案咧就即係。唔透明，唔係依個唔清晰啊，同埋咧有關部門咧接收嘅信息又唔足夠，而導致咧嗰啲想續期嘅咧唔能夠繼續續期，甚至遇到好多問題。咁當然啦，喺遞交文件方面咧，亦有個別人士出錯啦。咁等等而導致咧佢哋咧就半天掉就係佢哋暫時因為未係永久居民又冇身份而能夠做嘢。再者，佢啲仔女咧係都要教育咧，因為佢哋唔係我哋居民咧，咁所以咧佢讀書咧就同公校咧，公校又唔需要交學費噶嘛。咁但係佢哋一般咧都要交成睇唔同嘅地方啦，但喺温哥華起碼要16,000+咧咁多噶。咁啊，相對翻咧咁啊個倍數真係好多啦，又唔使錢嘅。咁啊，當然本地咪唔使錢嘅，譬如話咧校車啊咩嗰啲即係幾百蚊啦都有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本地人都係要俾錢嘅。就不是不給錢的，因為 我哋喺譬如温哥華咁樣，佢交地税時話明有交地獄交交教育，咁咪話知有冇仔女讀書啊？啊，你間屋好似阿 Albert 咁300万以上咧，你仲要俾多啲添啊？
0: 你做乜咁爆嘅？
1: 不過唔係，我話俾你聽一樣嘢，過咗某個年紀係唔需要俾嘅。
22: 我嘅，我仲係咪咩？
1: 係係，你過咗好似係65岁以後係唔需要俾。教育嗰個費用嘅喺地税度，
22: 係咩 ？HR 喎，300万以上嗰個係唔使嘅。
0: 300万
22: 嗰個唔係話全世界都要嘅咩 ？OK OK， 咁啊聽你咁講，希望啦，我冇300万間屋仔唔使嘅。
0: 我都已經未夠六十。
22: OK， 咁啊無論如何咧，咁啊即係佢哋的確面對好大困難嘅，因為你第一佢唔知道你實際嘅時間。咁啊，再者咧，原來咧喺過去幾年裏邊咧，好多變更。由當初咧，就我睇翻啲資料咧，就再之前咧，就話如果你申請咧，大概咧就你符合咗佢嘅，即係睇你申請邊個情況啦。符合咗資格之後咧，大概17个月都可以辦理得到嘅。嗱，目前咧根據移民部所講嘅，自己跟佢唔講講咧，佢話有總共有40000几申請嘅。咁啊，實際咧做落咗都係13000度，咁做30000几咧就未做嘅。咁講嚟講去，最新都係32000度啦。咁啊，問題係在於，由於佢最近咧將嗰個類別咧就搬埋落一個屬於經濟類嘅，咁啊變咗咧就撈埋依個烏克蘭難民啊，同埋依個蘇丹嘅難民咧，咁個人數啊可能多咗好多啦嚇。咁啊，原來咧佢移民局咧每年咧只不過咧就處理大概6900万份。咁啊，嗰日關維貞咧，我有睇過佢嗰個現場嗰、那個即我冇去到啦，但我睇到佢喺網上咧就即係嗰個集會嘅情況。咁佢話佢以佢計算法咧，如果以時咁嘅途徑咧，佢要50年先完成曬，即係完成曬香港咧個幾萬人嘅咩？因為佢前面有好多唔知幾多萬噶嘛，係嘛？咁佢有冇話分點樣香港幾多啊？烏克蘭幾多冇分噶嘛？咁啊問題就係屬於就係烏克蘭咧同埋蘇丹咧。嗰啲係以我理解，即係真正係難民啊嗰啲啊，咁即係佢係面對戰爭或者動亂啊、政治啊等等噶啦。咁但係個個都離曬㗎，咁就以香港啲全部都係大部分離曬喺度㗎啦。咁佢哋跟足曬個行程，但係唔知道幾時先輪到佢可以申請到佢嗰個身份嘅。咁呢個係面對即係佢哋目前嗰個面對嘅困難。因為趁今次機會咧，有機會咧就示威抗議，因為無論喺我哋加拿大咁講，如果你本身咧就好多嘢，政府唔理依、這個唔理咧，第一就揾傳媒啦，第二就即係希望集會抗議就即係發揚發聲啦，咁所以咧就有今時今日咁嘅情況。咁問題就在於話，由於佢哋類似咁嘅情況，如果相對翻因為佢哋冇工去做啦，咁的確佢哋即係係咁支出都幾困難㗎，係嘛？咁如果問題就係在於就話同一般，如果我今日嚟比較就話一般我海外嗰啲走嚟我哋加拿大抌曬 passport 啊，申請難民啊，申請正義難民嗰啲，問我聯邦政府啊，真係好厚待佢嘅喎。個個咧即係又唔係出糧嘅，咁佢啊起碼咧即刻你入申請難民咧，就即刻俾你3个月到6个月住，你知啦，安大陸省冇地方住，租酒店包間酒店咪租酒店，租唔到咁多人房啊。咁我每把呢個喬佩省同埋呢個安大陸省最多依類咁嘅啊。咁問題就係另外咧就即係食用方面咧，即係差佢就都唔差唔多同我哋一般最低收入人士，即係好似即係。希城嗰啲全部咧福利300几，如果你日後咧就要搬出咧就300几蚊嘅租屋啊，770蚊嘅食用啊，即係個佢哋啊，BC 省大概有1000蚊俾你噶都。咁佢都起碼有錢收入啊，但係如果依類咁嘅香港嚟嗰啲狗翻艇都冇嘅喎，直情坐喺度坐食三崩嘅喎，最慘就唔知幾多年喎，係嘛？咁所以咧變咗就即係好難怪睇出佢哋目前有咁嘅困境喺度，咁所以喺啲事件裏面咧就不停咁發聲。最恐怖咧就係話有國會議員，咁當然啦，咁佢大家都呼籲揾國會議員啦，咁唯一途徑就係揾國會議員啫。但係個個揾親咧，就執政黨嘅自由黨啊，自由黨梗係即係自己明知自己嘅問題咧，梗係即係唔出聲啦，係嘛？咁但係揾啲反對黨，咪第一新民主黨有關惠晶啦，咁而家我最近見到又有咩張偉倫啊，可能另外仲有歐澤光啦，歐澤光咧就話，咁佢因為最近冇出席嗰、那個。即係集會啊，但係因為佢自己有另外嘅集會啊，咁佢喺封信裏面提及咧，佢話佢曾經幫佢哋喺度同移民部有關部門咧，就追問呢個限期各方面，點知最後收到嘅信息就話 以後所有聯邦的國會議員咧，係唔能夠咧就即係追問佢哋嘅時限，哇都幾惡下噶。咁啊，作為呢個聯邦嘅國會議員，喂，連呢個機會都冇埋。雖然佢係反對黨或者係即係政黨啫，咁但係你唔能夠話唔俾人咁樣啊。咁呢個咧就真係各有各講嘢啦嚇。咁所以目前咧面對有咁嘅情況，Albert你點睇法咯？
1: 我認為咧呢一班。

0: 增加到 7.5%， 喂，那個很沉重的負擔，即是說多了一倍，這樣的時間呢，住屋醫療那樣東西就亂了大龍了，我們自己本身已經不夠了，再要繼續跟人爭，那亦都是很不行。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移民部呢，我發覺他們呢就可能做事可能認真一點，做得多一些事，嚴多一些，慢慢來做，即是變成那裡的速度也都是不夠，加上最後來說呢，就是他們這班人呢可能是比較耐心一些，等就不是學現在那樣有人教他開始，喂，你都要抗議一下，你都要令政府知一下，也都要讓我們個個朋友在加拿大的知道一下這件事這樣發生，因為這樣等法是很不公道的，我認為。
1: 嗯 ，OK， 好，或者我哋欢迎听啊，6046713员咧又发表意见，咁啊就今次咧就移民局一路咧就即系推搪或者系即系处理呢个问题啦。当然啦，就大家正如 Albert 头先所提及咧，咁啊联邦政府自由党执政期间咧容许咁多放宽好多即系唔同角度嘅一个项目嘅即系移民过嚟咧，咁佢有佢嘅即係幫助全世界嘅即係難民啦。咁呢個係加拿大嘅精神嚟嘅。咁問題就佢自己喺即係讓呢啲人嚟我哋加拿大，其實有冇一套配套咧配合俾佢咧咁樣？當然我哋加拿大每年咧有成四，即係而家咧有40多萬移民入嚟啊。咁佢只不過即係喺40裏面咧就撥啲出嚟咁樣，都即係言下之意咧，整個移民局咧不嬲咧長期處理緊每年幾十萬嘅移民過嚟㗎嚇。
0: 冇錯。
1: 咁人手夠唔夠咧？唔知咁啊，到加上最近大家知道咧呢個聯邦政府嘅裁減呢個公務員嘅，咁呢方面又冇裁減到咧，又換另一份，因為他要求每一個部門要抽啲人出嚟啊，所以變咗有冇有影響到咧？咁又一個問題啦。咁啊 ，Albert 又提及呢個醫療問題啦，咁啊等等啦，咁的確咧都係中間咧就存在好多問題嘅。好，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啊，聽聽啊 Harold 點分析。
2: 足球冷知識
3: 係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2: 主持馬丁。
4: 讲起足球，你一定会想起一个标准的圆形黑白色的球，但是历史上面足球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早期的足球很多时都是用动物的膀胱再在面头加上一层皮甲而制成的。由于制作技术有限，形状通常都是不规则，甚至有些偏长或者扁平，踢起上来的弹跳路径非常难预测。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橡胶技术的发展，足球才逐渐标准化，变成今日我们熟悉的圆形设计。还有，不说不知，足球的黑白图案其实是为了方便早期电视转播，令到观众容易看到个球。所以今时今日我们见到这个足球，其实是几百年的技术进步设计改良而成的。
3: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利息终于回落了，
6: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5: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5: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器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

0: 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时事风云，
2: 接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钟孝阳咁啊，问题咧，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个香港个我哋俗称叫做救生艇计划啦。咁啊，其实佢分开两大类嘅，加拿大即系佢当时咧就分开系 Stream A 同 Stream B 嘅。咁啊 ，Stream A 个申请条件咧冇乜任何年龄限制嘅，只要任何年纪人咧，只要成功申请学签。即係同埋咧，獲得加拿大院校錄取，仲可以合法咁喺加拿大讀書，並且喺加拿大咧就喺Stream A申請嘅截止日期之前咧畢業喺加拿大認可嘅專上課程，即係可以申請加拿大嘅永久居留權噶啦。咁啊，Stream B咧就總之你持有香港特區護照或者英國 BNO 護照，喺遞交申請同埋取得永久居留權嘅時候咧，身處喺加拿大境內，喺加拿大擁有有效同埋臨時嘅居民簽證，或者係打算居住喺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或者省份之內，喺工作申請嘅時候咧，起計咧三年之內喺加拿大累積至少一年全職嘅工作經驗，或者累積1560小時嘅兼職工作經驗，而截止日期咧就2026年8月31号。咁啊 ，Harold 點睇法咧？目前佢哋咁卡住曬喺度。
4: 其實咁講啊，即係首先未講呢個救生艇嘅計劃之前，我想俾啲數字俾大家聽下先。第一就係而家咧喺直至到2026年3月啦嚇，咁3月31号咧。而家其實加拿大政府咧有93万多嘅 applicant 係未仲喺度等緊排緊隊嘅，即係做 PR。咁啊，好似好犀利啦，係咪？咁其實，但係我哋咧，
3: 全部唔係，即係唔包括難民，
4: 救生艇全部包曬。
3: 哦 ，OK，
4: 總之係等緊排緊隊嚇，排緊隊做呢個 PR 嘅申請。
3: 唔該，關係證係50年啦，
4: 90几万嘅。咁但係又唔係嘅，又唔係50年嘅。咁因為咧，你睇翻過往嘅數字啦嚇，2024年咧，其實40几万人係攞到 PR 嘅。咁而政府咧，亦都有一個規定俾自己啫，即係有個 target 俾自己啦，就希望每年咧大概5% 嘅加拿大人口 ，OK 就可以攞到 PR。咁如果5% 嘅話，你4000万咁啊，咁唔係 sorry 1% 咁啊，即係打四十万到咯，係咪？咁嗱，2025年嗰個 target 係39万5，2026年係38万，因為2025年嘅數字未出嚟啊。咁啊，2027年咧係36万几，咁其實每年都有30几万嘅可以攞到 PR。咁當然啦，嗱，而家講緊90几万喺度等緊，係咪？咁啊，所以話可能兩年啊，咁仲有每年都有增加噶嘛。咁啊，基本上係兩年一個轉咯。咁另外就話，好啦，我而家其實落落去呢個所謂嗱，其實我覺得救生艇呢個名咧，其實唔係好貼切嘅，因為救生艇呢個名咧就好似俾人感覺係一個難民，因為我睇喂係咪一啲難民啊，或者一啲特殊庇護嘅申請，其實唔係嘅呢個，大家唔好誤會。呢、這個咧其實全名真正係叫 Hong Kong Open Work Permit， 簡稱係 HKOWP， 其實係一種工簽嚟嘅，只不過你工簽咧有一個好特殊咧，就係話佢俾香港由2021年開始。即係批咗落嚟俾你哋咧，就話如果你係喺10年裏邊畢咗業，喺香港畢咗業啊，係大專院校或者佢認可嘅大學畢業，你就可以唔需要攞到一個工作嘅一個擔保或者一個申請，就可以嚟加，即係唔使揾到工先，就可以去申請呢個所謂嘅 HKOWP 攞咗個工簽過嚟。嚟到之後咧，你可以即落地，你未有工噶嘛？你可以揾工，咁揾工之前要做咩啊？咁你可以攞到 social insurance 卡，我哋先卡可以申請噶咯。咁另外咧，其實佢係有資格攞到我哋嘅醫療噶，攞到 MSP 噶。如果係 BC 省嚟講，咁另外咧，仔女咧，佢帶嚟嘅仔女咧，如果佢係唔係讀大學啦嚇，如果係讀呢、這個頭先你都講咗公立學校咧，係免費嘅。OK， 即係其實係佢攞曬有嗰啲咁嘅福利嘅。亦都因為佢有，如果佢揾到工作咧，佢亦都要當然要交税啦。要呢、這個可以亦都係有 UI 啦，有成，即係如果佢做做下俾人 lay off 咧，一樣係 UI 攞到嘅。咁唯一一個唔同喺邊度咧？如果佢啲仔女到讀大學啦，大學咧你就要俾國際校費用啦。咁所以咧，點解佢哋要喺一個好短？亦都其實開頭咧，嗱佢呢個工簽咧，呢、這個 HOWP 咧俾佢嘅時候咧係3年嘅。咁3年咧，佢其實 expect 咧，因為佢個譬如你係如果係走呢啲多數係走 Stream B 嘅，即係 Stream B 就頭先解釋過啦，就你一定要做一年嘅 full time 1560小時咧，你就可以通過 Stream B 呢個計劃咧，去有資格去申請 PR。OK， 咁但係問題，所以係開頭話3年其實好足夠時間，只不過咧好慢啲嘢，你知道加拿大所有政府做嘢都比較官僚啦，比較慢啲啦。咁好多只呢40000多個案裏邊咧，得10000多係攞到 PR， 有30000多仲喺度等緊。 咁呢個第一個問題，所以唔好佢哋其實唔係難，首先講明佢唔係一個難民身份嚟嘅。其實而且呢個加拿大當時行呢一個政策咧，其實對加拿大咧係有利，因為其實佢係希望咧吸引啲專才嚟到加拿大申請做呢、這個即係可以做 PR 啦咁樣樣。咁另外就話好啦，而家其實來來去講三個呢個 weekend 有2500幾人嚟做呢、這個 protest 啦，係咪？咁、其實。首先你我哋又唔好咁樣直接比例啦，因為而家32000幾人未攞到嘛，咁你可以其實2000幾人唔算多啊，咁樣記住，咁其實算上係咪真係唔好多？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嗰2500幾人係咪全部都係呢啲申請者。仲有咁講，而家有32000宗個案咧，唔係代表32000個人，因為佢哋分分嚟嘅，唔止一個人噶嘛，可能係兩個人或者三個人或者四個人，因為佢一家人嚟噶嘛。咁係講緊其實32000宗咧影響嘅人咧。是可以講緊100000人的，你明白？所以其實呢個問題都幾大的，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嗰個時間好近啊，因為八月咧呢個就冇噶啦。咁嗱，當然啦，如果喺佢呢個三年嘅HKOWP 嗰呢個簽證，我唔再講救生艇，因為其實我覺得呢個前線唔係好啱。咁咧，佢呢個公簽到期咧，其實佢仲可以申請延期嘅。咁但係延期咧，嗰個就叫 OOPW 啦。
1: 嗯，
4: 咁又唔同嘅嚇，咁樣所以。其實係可以延期，咁延期咗之後咧，佢就可以繼續繼續工啦，繼續佢學。只不過就話呢個係一定要解決嘅問題。咁譬如有人話：喂，咁係咪要佢哋快啲咧，或者點樣咧？咁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排隊申請啫嚇。咁而家第一加拿大冇話到取消呢個計劃，係咪？只不過大家 panic， 我亦都明白嘅。如果我係呢個咁嘅情況，我都會 panic 咗。喂，我攞唔攞到㗎？因為其實最大問題就係、是、大家 plan 唔到啊。仲有一個問題就話，而家呢一啲攞住呢個 HKOWP 嘅人過嚟咧，佢哋買樓咧係有問題嘅，因為佢係等於佢係foreign buyer， 所以佢哋亦都係俾 foreign buyer 税嘅，即係有機會係俾呢個税。
3: 唔俾買添咯，
4: 你係咯，都係有一個問題咯。
3: 所以而家唔俾外國人買嘢，
4: 係啊，咁所以變咗佢好多好多 uncertainty 嘅，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關注嘅係呢個問題比較多啲咯。所以其實我明白嘅，但不要搞錯了，首先他們不是難民，其實他們對我們加拿大是 有一個是有貢獻的，是
3: 啊，可以明顯是的。加拿大就趁著，因為其實根據有些分析說，加拿大救生基金計劃的簡介說，他們自從中國在香港實施的港區國安法之後，各國就相繼推出放寬香港人移民當地的政策，而加拿大政府期望透過加拿大救生艇的計劃提供除了快速移民通道，簡稱就叫 EE，咁啊，同埋省提名嘅以外之外咧，低門檻嘅移民嘅途徑咧，以吸引更多年輕人移民到加拿大。咁事實咧，就如果講翻咧，我哋加拿大，當然啦，香港當時個情況咧，都加翻埋嚟加拿大，其實揾依班人咧，全部都係大學生，可能已經係有事業基礎，所以佢哋過嚟可能都初期都未即係能夠可以應付到啲生活情況。但係問題咧，由於佢哋冇睇唔到佢前面嗰、那個。前景是幾耐啊？咁所以咧，喂，即係剛才到咧，就即係有啲咧，直情係冇工做添啊，因為斷咗啊嘛。咁啊，但係頭先你所講，如果你有工簽咧，仍然咧，嗰啲細路哥咧可以攞讀書一樣係讀翻普通的，即係暫時嚟講啊。咁啊，但係如果阿媽咪或者父母咧喺度讀書咧，咁佢仍然咧細路哥又可以喺度當工後生點收嘅喎。啊！佢又有咁嘅著數，但係問題就
4: 係、是、去到大學咯。
3: 問題就係有啲就係大部分而家目前就面對就係佢哋即係政府因為唔同嘅調動，搞到今時今日咧，佢哋企咗第一，佢哋想續簽工作嘅簽證線嗰時咧，就已經冇咗啦。咁所以變咗佢哋企曬喺度就等等乜嘢咧？佢等唔到。咁所以頭先你話雖然佢話比例唔係好多幾萬人，咁但係問題咧，佢每年咧大約係6900人，即係可以完成，即係移民局啊。你講嗰900000咧，係包括曬所有，譬如話家庭類啊、移民啊、商業啊嘛，嗰啲根本喺出邊已經係批曬㗎啦，咁樣嚟到入嚟咧就已經係準備等申請永久居民㗎啦，嗰啲根本全部冇問題㗎啦。
4: 我明啊，邦哥。
3: 同一般難民嗰啲難民，因為難民你仲要申請難民政策啦、研訊啊，最後俾你啊批唔批啊，咁嗰啲好嗰兩回事嚟㗎。
4: 唔係，我理解呢個問題。我首先要所講就話，第一呢、這個唔係個難民政策 ，OK？ 呢個係一個特別通道 ，OK？ 而呢個特別通道咧，從來冇講過話一定俾到 PR 你，因為都係要申請，係咪都要審批嘅？只不過呢個係一個快速通道，你可以唔需要揾到工作就可以攞到一個即係免有工作擔保嘅工簽，你就可以過嚟先。其實係 tolerable 嘅， OK， 咁、你大家而家其實最大嘅問題就話，而家政府嗱，老實講，你係追唔到政府做咩嘢？你可以點樣投訴都得，你知道好多時呢啲官僚性，同埋真係好多 backlog。咁你亦都要睇，因為佢哋要睇就話，喂 ，OK， 如果你有工作同因為難民身份嗰種人道上嘅嘢係又唔同啊嘛。咁你嗱，我又唔係幫政府講嘢，只不過而家就話啊，所以我一開始就話俾你個數字，而家有九十幾萬人排緊隊。OK， 你我哋呢一班人只係其中嘅三萬幾個個案。咁而家你係唔係話需要話係要再俾個特別通道，你一定要批呢三萬幾人咧？呢、這個就有問號咯。
3: 咁啊問題就在於即係佢都有嗰個期限存在喺度啦。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
1: 咦，你頸同眼啲油脂粒冇曬喎？
5: 又係全靠 Anton 老師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爾蒙斑都係揾佢幫手。
1: 咁巧嘅，我老公個地中海脫髮就係揾佢做紋頭髮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脫毛半價優惠，
1: 咁正
5: ！Anton 老師仲可以幫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隱形眼線、BB 順，全部為你打造。
1: 一於打604-779-0897 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0: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温哥华市政府公布，今年夏季限定10000的烟花汇演 Summer Lights 将会在7月31号星期五在 English Bay 举行。市长沈冠健在声明中表示，这个10000的烟花汇演旨在让市民、家庭和游客在温哥华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共同享受一个精彩的夜晚。他表示活动免费开放，希望在这个对温哥华而言别具意义的夏天，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欢乐。市长沈冠健今年2月提出动议，希望在已经举办超过30年的温哥华烟花节宣布停办之后，由市府拨款举办一场烟花汇演，以延续这一项深受市民喜爱的夏季传统。有关动议最终获沈冠健所在的 ABC 党表决通过。 ABC 党议员认为200万元属于适度投资，有助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反对派就批评有关开支值得商榷，并质疑活动带有政治考量。本省酒店业员工工会敦促温哥华市政府就市内住房问题举行新一轮公听会。张亦良报道。
14: 本省酒店业员工的工会敦促温哥华市政府就市内的住房问题举行新一轮的公听会。 Unite Here 工会40分会表示，他们经已向市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就住房可负担性和温哥华生活所面临的挑战举行新的公开听证会，并认为今年早前举行的听证会令很多会员并不理解内容。工会主席说，听证会期间出现语言障碍、技术故障和混乱，导致一些会员无法充分去参与。他说工会很多成员来自移民社区，他们的母语不是英文，所以他们用自己语言去发言，他们准备了自己的翻译， 但是上次的听证会仍然难以进行，工会成员的发言翻译方面存在技术的难题。上次听证会分别在5月5日和7日举行，在两次公开的听证会上，市议会听取了